0: 在江苏省溧阳市天目湖镇三圣村，秋日晨光洒落在茶园田垄，勾勒出恬静秀美的江南乡村图景。晨光穿透云层，漫过山野河谷，白墙红瓦的民居错落分布在茶园与临海之间，远处群山连绵，现代基础设施与原生态山水相融，流动的晨雾缠绕林木田地，仿佛给乡村披上一层轻柔纱幔。秋日时节，走进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保护乡，阳光遍洒，漫山遍野的树木层林尽染，叠翠流金，穿行期间仿佛置身于大自然的五彩调色盘中，山林相互映衬，构成一幅多彩的秋日画卷。秦岭主峰陕西太白山景区秋色斑斓，风景如画，吸引众多游客前来登山游览，感受秦岭秋天的浪漫诗意。新疆托克逊县黑山草原出现壮美晨曦景观，朝阳升起，薄雾轻绕，远处雪峰与辽阔草原交相辉映，光影层次丰富，呈现出静谧而壮阔的秋日草原风光。喀纳斯迎来秋日初雪，白雪覆于金黄林海，云雾漫过山峦，独特秋雪景观持续吸引游客打卡，带动沿线民宿餐饮消费增长。眼下呢，大江南北是秋意渐浓，正是赏秋的好时节。新疆、山西和贵州等地凭借着美丽迷人的秋日景观，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前来赏景游玩，感受秋天的魅力。
1: 在新疆昌吉老龙河生态文化旅游区，1.5万亩胡杨林褪去青绿，换上耀眼金装。秋日暖阳轻洒林间，金黄叶片随风摇曳，游客们纷纷拍照打卡，定格美丽瞬间。在山西吕梁，秋日的庞泉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层林尽染，景致宜人。广袤林海植被繁茂错落，历经秋风浸染，漫山落叶松、五角枫、白桦树次第换装，金黄、烟红、墨绿等色彩层层交织，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秋日山水油画，成为人们赏秋、休闲、康养、采风的绝佳去处。在贵州麻江耀谷江村菊花园，鲜花竞相绽放，游客们驻足观赏、拍照留念，沉浸式欣赏秋日花海美景。
2: 金秋十月，风光正好。从贺兰山东麓的如火红叶，到爱河之畔的绚烂花海，再到巴蜀山野的胭脂硕果，各地依托特色的文旅资源，激活秋日文旅市场活力。
1: 这两天，宁夏贺兰山东麓迎来红叶最佳观赏期，道路两侧火炬树红叶如火，路面红叶图案与漫山红林相映成趣，市民游客穿行林间，感受自然之美。随着秋季旅游持续升温，除了欣赏美景，当地还推出了边塞市集、音乐会等活动。从生态观光到文化体验，从全民健身到惠民消费，让活动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金秋时节，凤城市爱河风景区秋色如画，游人如织。走进爱河风景区，各色九月菊竞相绽放，层层叠叠的花朵铺展成绚烂花海，秋风拂过，花香漫溢，成为游客打卡拍照的热门景致。大片绿荫草坪舒展如画，多彩秋千点缀其间，游人席地而坐，闲谈休憩，悠然自在。凉风过，硕果红。眼下在四川泸县的乡野林间，一束束红透的硕果挂满枝头，为深秋的巴蜀大地平添了几分灵动与诗意。走进泸县的秋日山野，最惹眼的莫过于这满树的绯红。此时栾树枝头的绿叶尚未完全褪去，红透的硕果却已悄然染上枝头。这些果实形态奇异，三片薄纱般的果皮合抱在一起，仿佛精巧的三棱灯笼，在秋日阳光的透射下晶莹剔透，宛如一件件大自然精心雕琢的艺术品。
2: 在湖南张家界，多姿多彩的秋日夜游吸引了众多中外游客。
1: 走进72骑楼文旅街区，土家吊脚楼被万千灯火点亮，巨型门洞塔楼在光影映衬下气势恢宏，瞬间将游客带入浓郁的湘西秘境。土家阿哥阿妹原生态山歌、民族舞蹈轮番上演，民俗巡游、街头情景剧互动精彩纷呈。每晚上演的非遗打铁花更是震撼全场，吸引众多游客。丰富的沉浸式民俗体验让游客慢下来深度游玩，不少外国游客也穿梭街巷，品尝地道湘西美食，挑选特色文创，沉浸式感受浓郁的土家烟火气息。

0: Amazing, really nice, and the dance, everything was really cool. There are a lot, too many. We don't know what to get.
1: 国庆假期结束，72期楼夜游热度居高不下，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6000人次，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2: 有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已于上月形成。广东省气象部门表示，今年冬季广州有可能出现冰线，甚至是降雪。
3: 国家气候中心早前监测到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在上个月形成，广东省气象部门表示，接下来的冬季广东容易出现暖冬，并会伴随强冷空气、寒潮等天气。
4: 但是呢，暖冬就是不是代表说是天天偏暖，它其实就是一个季节性的一个平均这样一个状态。在厄尔尼诺这种背景下，其实往往更容易出现这种包括一些寒潮或者较冷空气的这样一个极端事件的一个出现。
3: 2016年1月，也就是上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期间，广州曾经降下冰线。接下来的这个冬天，这个情况是否会重现呢？
4: 如果水汽条件达到一定的一个比较充足的情况下，两个就是湿度和温度正好形成标准，也有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下雪或者是线的一个天气。
3: 气象部门预计，接下来的冬季，广州极端最低气温只有1.5度至4.5度，较过去30年同期偏低。专家提醒，受超强厄尔尼诺影响，今年冬季冷暖起伏较大，长者、幼童等应特别注意气温反差对健康造成的影响。
5: 好，我们再来看天气。从今天开始呢，新一轮的冷空气将会影响我国，北方多地的气温将会创下新低。降温过后，北方大部的最高气温将不足20摄氏度。
3: 十月以来，冷空气频繁来袭，北方气温在波动中下滑。目前，一股冷空气正在影响东北地区，多地气温创今年下半年以来新低。像哈尔滨，长春最高气温只有10摄氏度上下，哈尔滨最低气温跌破冰点。从今天开始，新一轮冷空气将率先影响新疆，明天至19日自西向东影响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新疆北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江淮、江汉、江南西部和北部等地将先后出现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以上。未来7天，北方气温将大面积刷新下半年来新低。今天最高气温25摄氏度线还位于山西北部、河北中部一带，19日前后将南退至长江沿线。到20日，北方大部最高气温将不足20摄氏度，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多地最高气温不足10摄氏度。大城市中，呼和浩特、乌鲁木齐、西宁最高气温将在今年下半年首次降至10摄氏度或以下，天津、济南也将首次降至20摄氏度以下。北方不止白天变冷，早晚最低气温也会下降明显。21日早晨，西北、华北大部、东北地区最低气温不足10摄氏度，其中西北地区大部、华北北部、东北北部等地不足0摄氏度。这轮冷空气也将推动北方多地的入冬进程。除了降温，冷空气还会带来新一轮大范围降水。今天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及重庆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新疆北部、甘肃、青海等高海拔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有雨雪天气。对江南、华南来说，今天冷空气渗透南下，30摄氏度以上的范围将收缩至广西、广东、海南等地。但明天起，副热带高压强势北台，30摄氏度以上的范围再度北扩，同期少见的暖热将延续。而此时北方大部正在经历降雨、降温，南北方冷暖差异明显。新一轮冷空气即将影响我国，公众需关注气温变化，适时增添衣物，注意防范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疾病。同时，此次冷空气将带来比较明显的雨雪天气，还需防范雨雪天气可能引发的能见度较低、道路湿滑、路面结冰等对交通出行造成的不利影响。
5: 我国的最北省份黑龙江再次迎来了极光视觉盛宴，绚烂的光带跨越数千公里如约而至，让不少的追光者彻夜守候。
6: 受近期地磁活动影响，近日大兴安岭地区的漠河、塔河夜空上演绚丽极光，红绿交织的光带翻涌流动，如倒挂的帷幔铺展在星河之上。大庆市阿木塔草原也被红粉相间的光晕笼罩，如梦似幻。不少市民和摄影爱好者连夜守候追光打卡，把这道跨越数千公里的天空之旅定格成镜头里的难忘瞬间。天文专家介绍，极光是太阳带电粒子流进入地球磁场后与高层大气中的原子分子碰撞激发而产生的发

0: 发光现象通常出现在高纬度地区，当强磁暴发生时，极光带会向南扩展，因此这次在黑龙江纬度相对偏低的区域也能观测到极光，实属难得。
1: 港铁蓝田站月台连续两天发生了事故，昨天的早高峰时段月台有设备冒烟，观塘线列车一度不停站约一个小时，港铁向受影响的乘客致歉。网上片段显示，蓝田站月台机房冒烟，港铁职员要求乘客离开，工作人员随即落闸关闭蓝田站。
2: 我十点半 book 齐啦，请问阿 Sir 阿 Sir 阿 Sir， 啊，你睇下地铁啊，地铁点样做啊？你话嗌住啦，都冇人应你，你
3: 话点搞咧？
1: 昨天上午9点左右，警方接获港铁职员报案称月台起火，港铁安排免费接驳巴士接载乘客来往观塘到油塘，中途停靠蓝田站。约一小时后，列车上午10点恢复正常。港铁表示，月台电机房冒烟，初步怀疑是电线过热导致。
4: 佢即咧系派职员啦去检查，亦都系发现咧机房里边咧佢嘅灭火装置系已经启动。亦都係裏邊咧係有設備咧冒煙，等到相關嘅設備冷卻之後，就進行緊急復修。
5: 睇翻記錄咧，今年我哋喺2月亦都係喺個設備上面進行過一次嘅檢測，亦都冇任何異樣。咁但係點樣都好，我哋都會繼續去調查，找出個原因。
1: 蓝田站接连2天发生事故，本周二有路轨道岔的绝缘胶短路起火，港铁称该绝缘胶今年3月才使用，事发当晚已再次更换并检查同类型设备。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要求港铁一个月内交报告，曾任港铁工程师的前立法会议员张新宇就建议港铁应引入新科技协助监控设备，
6: 加多啲传感器，有机会就提前发现到其实越来越热个温度，咁你就可以及时喺佢真係可能消失咗或者冒烟之前就去处理。
1: 张新宇表示，蓝田站短时间内发生2起事故，除了按政府惩罚机制跟进，也建议港铁向受影响乘客提供免费车程做补偿。
7: 近日，深圳罗湖海关在入境监管现场查获一名旅客携带大麻烟一支，净重0.15克。
8: 当天我们在对进境旅客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男性旅客进入海关监管区未主动申报，他走得很快，我们发现他在快走到我们面前的时候突然掏出手机低头看，这个举动不太正常，我们马上把他拦下来进行检查。
9: 在男子裤子右侧口袋，官员找到一盒已经拆封的香烟，烟盒飘出特殊异味，和普通香烟气味明显不同。打开烟盒一看，盒盖里藏着一支已经燃烧过半、随后熄灭的自制烟卷。
8: 经现场检测，该疑似自制大麻烟呈4斤大麻酚阳性，后经专业机构鉴定，该支卷烟中检出4斤大麻酚成分，确认为大麻，净重0.15克。目前该案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处理。
9: 很多人存在误区，觉得大麻烟剂量小，只有一点点就不算大事。需要明确的是，大麻属于我国法律明确管制的毒品，无论数量多少，携带走私大麻入境都是违法行为，并不会因为只有0.15克就免予追责。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7: 国台办回应，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之父开设新公司，从大陆蒙蔽。
10: 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采取禁止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必要措施。
11: 希望在老百姓当中集资，当时给我们回报20%，有的22%，高的24%年息年化。
7: 官方背书，实地考察，骗子伪装演示500多人上当，被骗金额超过1亿6千万，犯罪分子近期伏法。
1: 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国台湾地区有关方面称，拟参与美国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管道项目一事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再次重申一个中国原则。
12: 中国台湾地区对外交往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的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
7: 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宣称，

0: 将持续推动防务改革和投资，强化不对称战力，这是为了遏阻战争，确保对话能在对等尊严的基础上进行。对此，国台办昨天表示，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台海和平、台湾安宁才有根本保障。
1: 赖清德的所谓的双十讲话中，一边鼓噪穷兵黩武、以武谋独，一边在唱对话高调，是典型的两面手法。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停止台独分裂行径，两岸协商对话，才能恢复台海和平、台湾安宁，才有根本保障。
2: 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一边鼓噪所谓的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用新公司继续从大陆牟利赚钱。对此，国台办指出，沈伯阳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决定对相关公司实施惩戒。
1: 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采取禁止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必要措施。
2: 针对近期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国台办强调，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基础。
1: 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2: 近日，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上海机场被拒绝入境。对此，国台办表示，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东方卫视记者王一鸣北京报道。
3: 如果有人告诉您有一家马术俱乐部承接的都是大型体育赛事项目，投资的年化收益20%以上，您会动心吗？如果对方还带着您去实地考察，连当地的负责人都出面接待，您还会怀疑吗？在北京有500多人参与项目投资，其中90%是老年人，投资金额超过1.6亿元。
4: 咱们公司今年为止还在北京顺义区一共什么收购了265的果园，同时呢在上海就给咱们列举出来的位置、地理图，甚至于在卫星的构图上面同时种植了樱桃、苹果、桃子、梨一些什么果木果园都在那里，这份土地的价值也可以上达到3000万以上。
5: 这是一家公司的投资宣讲会的视频，台上讲话的是公司请来的讲师，而台下坐着的多是手里攥着养老金，希望能多赚点利息的老人。这家公司的负责人叫冯某，他名下先后有21家公司，对外宣传的项目就有10几个，建马术俱乐部、果园、林地，投资和牛、红酒等等。这些项目的投资收益也十分诱人，年化收益从12%到36%不等。家住北京的王女士就是投资人中的一位，几年前她经朋友介绍第一次走进了这家公司。
6: 我们也都是就是通过朋友介绍吧，当时就觉得说到公司来看看，就是公司在这边租的写字楼，大写字楼，公司的那些辉煌所有的项目，贴那个大幅照片视频，就是来了以后给你一袋面，走的时候给你2斤挂面，给你点鸡蛋。
5: 在王女士眼里，这家公司有排场，待人又周到，怎么看都不像是骗人的。更让她心动的是公司接下来介绍的一些投资项目。
6: 这个公司是一马术新开辟的这么一个项目，说是参加北京冬奥会的项目，但是呢他们贷款有困难，希望在老百姓当中集资，当时给我们的回报20%，有的22%，高的24%年息年化。
5: 这个项目宣称

0: 称年化收益20%以上，比银行利息高出10倍还多，这能有这样的好事吗？王女士虽然心动，但还是有些怀疑。紧接着，这家公司提出要带大家实地考察，
1: 组织我们去河北省的一个什么县，就是说去参观，10辆大巴车全部都是那个广告，就到那个地方以后，然后当地的有一个什么县政府的领导人什么接待。讲解我们这个项目要在这儿搞什么，那个马术的俱乐部、马术基地、马术的什么那个教育基地，也不是多三个村子，也不是几个村子，全部都拆解，那项目简直就大得不得了了。
2: 这么大的项目，还有当地负责人接待讲解。考察归来之后，包括王女士在内的老人们都已经深信不疑了。接下来，这家公司的负责人冯某的一些举动，让许多老人纷纷掏出了养老钱进行投资。
1: 他的身份证，他把他们家的房本都公布出来，他们家的地址公布出来。什么阿姨，我不会骗你们，你看这是我的身份证啊，我都搁到后面。将来我要是什么骗你们的话，告我，一告一准。
0: 身份证、房本都摆在了大家眼前，老人们的顾虑彻底打消了。接下来和许多老人一样，签合同、交钱。王女士在这个项目上投资了50万元。这家公司的投资项目合同期限多为1年期或2年期，合同到期后，业务员就会找上门，劝投资人把钱转到下一个项目，再重新签一份合同。公司负责人冯某还经常录视频开会员大会，每次都声称公司在盈利，还把数据讲给老人听，让大家放心把钱继续投在项目上。
3: 我们商贸1月份做了1500万左右的相关的一个好的业绩，那么在2月份有一个非常好的大幅增长，那么我们做到了2300万左右的一个好的业绩。既然有了非常好的销售，有了非常好的利润，那么我们在4月份当然还是要给各位股东进行相应的分红。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有1亿到1.2亿的业绩增长量。
0: 在公司负责人冯某的口中，这家公司的前景不可限量。但是从2020年年底开始，投资人到期的合同就开始拿不到钱了。
1: 我们是一年的合同，有的是2年的合同啊。然后投进去了以后，等你出来的时候，他就关门了。有的就没到期呢，有的到期了，他也不给钱了。你各种理由，公司要上市，现在什么卡号冻结了，公司的账封了。
0: 老人们的合同到期却拿不到钱，办公地点也是人去楼空，就连冯某也联系不上了。越来越多的投资人终于发现情况不对，先后到公安机关报案。2022年10月，冯某被抓获归案。办案机关发现，2018年到2021年，冯某伙同他人，以自己实际控制的多家公司为平台，在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没有融资资质的情况下，以承诺返本付息、高额返利为名，通过宣讲会、发传单等方式，向社会公开宣传募集资金。经审计，先后有500多人参与投资，募集资金共计1.6亿余元。这些钱并没有按承诺投入项目，绝大部分被用于支付前期本息、个人消费和公司的其他开支。用于经营活动的集资款与筹集的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最终造成投资人损失共计1.1亿余元。2024年1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集资诈骗罪对冯某提起公诉。
4: 超过500名受害者，1亿多的资金，数字呢是触目惊心。那么这些骗子究竟是如何精心的包装、层层设套，把这么多的老年人骗得团团转的呢？
0: 诈骗手法一：包装虚假项目，编造高额回报。
5: 他们也准备了一些相关项目的传单，在这个街头巷尾发给老年人。著名的是这个马术俱乐部，是一个国家大力扶持的一项运动，一项新兴运动。所以呢，大家可以来我这儿投资。这个只要市面上我们能够听到的项目，他都做。比如说这个投资果园、投资林地、林下经济投资股权，还有一些商贸的，比如说这个和牛的认养还有红酒的这个高端红酒。 给这个大型商超的供货，都是老百姓，尤其是老年人看得见摸得着的啊。这样的话，他们就会非常的信任这个东西。
0: 经查，这些项目大多有名无实。冯某孔中的养老项目是他花20万元从别人手里接过来的，做的是上门修脚。

0: 剪发这类服务，实际上一直在亏损。他名下的养老公司几年间的应税收入总共才8元，而公司已于2019年11月注销。诈骗手法二，假借招商名义冒用官方背书。被害人提到，他们跟着冯某去考察项目时，由所谓当地领导出面讲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他以一个这个企业家代表的形象，然后去和当地的政府去谈诈骗这些投资人说我们其实已经有官方背书了。
0: 诈骗手法三，组织实地考察，伪造担保凭证。为了让老人们彻底信服，公司负责人冯某定期组织他们参观马场、果园等项目现场，还频繁召开宣讲会，大肆渲染项目前景，声称有多家单位为项目担保，目的只是为了让大家吃下定心丸。检察官梳理证据后发现，这一切不过是一场精心编排的表演。
1: 去考察这个马场，也会做相应的布置，然后确实呢也会租一些马匹然后让大家能够看到是不是我这个项目确实已经在投入了，已经在经营了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项目，比如说果园，他就会领到大家到了一片果园，打一个横幅挂在那儿，说是我们这个公司的这个一个项目但其实这个项目跟他到底有多大关系呢，谁也说不好。
0: 至于冯某口中的多家单位为项目担保，还有投资人能拿到的那本产权证，彻头彻尾都是假的。
1: 他们拿到这个产权证，经过我们这个案件的审查，他整个证件就是假的这个里面没有任何官方的出具的一个凭证全都是这个冯某他自己公司全方位的伪造的。他也跟这些投资人去说我们是可以跟你通过政府通过公证处，通过银行，还有第三方的担保公司来一起去认证这个事情也都是非常之虚假的。
0: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冯某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冯某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 定制现金花束看似是一份别致浪漫的礼物，没想到竟然成为不法分子转移电信诈骗赃款的洗钱手段。近日，广西桂林市公安局7星分局依托商户反诈自主预警机制，成功侦破一起利用现金花束掩饰转移涉诈资金的洗钱案件，抓获2名嫌疑人，被骗群众损失全部追回。
3: 10月6号，桂林市七星区一家花店店主接到一笔微信订单，客户下单7000多元，明确要求制作现金花束，并且到店自提，店主立刻察觉出了异样。
4: 平时派出所经常过来给我们商户上课，教我们识别这些可疑的订单，当时这个客户直接要求做现金花束，我们心里马上就警觉起来，赶紧去报警了。
3: 派出所民警立刻开展核查，确认订单的付款账户来自外地，这笔资金疑似电信网络诈骗赃款。锁定线索之后，警方迅速布控，在花店周边蹲守。当晚8点半，一名身穿白衣的嫌疑男子出现了。
5: 我们第一时间研判出嫌疑人是分工作案，一人万峰，一人曲线拿货的模式。我们迅速合围，当场将2名嫌疑人一举抓获。
3: 经过审讯，2名嫌疑人交代，他们受境外社交软件上线远程指使，专门从柳州打车赶到桂林实施洗钱。落网之前，他们已经在万象城周边完成了一笔7000元诈骗赃款的洗白操作。目前，涉案全部赃款已经被警方追回。
6: 不久前，在湖南张花高速湘西段老庄1号隧道内，一名驾驶员因为疲劳犯困，导致了车辆失控，接连撞上了旁边正常行驶的车辆和隧道外护栏。
0: 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当天下午肇事车辆在隧道内行驶时，先是突然向右变道，而后直接撞击到旁边正常行驶的车辆，被撞车辆发生旋转，撞上隧道外护栏才停下。高速交警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组织车上人员撤离至护栏外侧，做好安全防护，防止二次事故。事故造成2车均不同程度受损，所幸仅1名乘车人轻微伤。经查，肇事车辆司机陈某因行车途中犯困，导致车辆失控，撞上正常行驶的车辆，引发此次事故，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随后，交警依法对陈某疲劳驾驶的违法行为处以200元罚款。交警提醒驾驶

0: 员长途出行应合理规划行程，一旦感觉困倦、反应变慢，应就近选择服务区停车休息。
1: 日前，一辆涉嫌违法超限运输的大型货车

0: 在原地等待哈，等到我们执法人员前来进行调查。
1: 然而就在执法人员赶往现场途中，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0: 三分钟的样子，然后再次接到那个铜仁街那边监控报称，说是那个车辆冲关逃逸了。他直接就把这儿撞开就跑了，因为他是非正常的下道，那个3000多那个通行费也未交了。
1: 从监控视频上可以清楚看到，这辆大货车不顾阻拦，直接撞开收费站倒闸栏杆，一溜烟逃离现场。执法人员随后拨打驾驶员电话，也被对方直接挂断。执法人员于是联合公安机关，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沿途监控查询，很快确定了大货车的去向。经过一番查找，最终在万古工业园区的一个工厂内找到正在卸货的涉事驾驶员。
0: 他晓得自己那个尺寸是超了限的，他个人说是因为害怕被我们进行处罚，然后同时货主也催得急，所以说他就想抱有侥幸心理嘛，都冲关了就逃逸了。
1: 据驾驶员交代，自己从天津装运货物前往重庆大足万古工业园区，明知道超限运输违法，却还想赌一把。认为只要能逃离现场就万事大吉，却没想到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被执法人员查获。一时的鲁莽，驾驶员将因为超限运输、冲关和恶意偷逃通行费等违法行为受到执法部门严厉处罚。
2: 为躲避电子眼临时的遮挡住号牌，这位司机呢就这样放心大胆地上了路，却不知道交警就在他的后面。
3: 近日，东西湖区分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在东吴大道三秀路段发现一辆行驶中的白色轻型厢式货车，号牌存在明显遮挡。为了消除路面安全隐患，民警驾车跟随其后，最终在宜家附近路段顺利将该车安全拦停并核查。经了解，为了躲避电子警察抓拍，规避交通违法处罚，驾驶人王某当天卸货时用毛巾遮挡车辆号牌。
4: 拦停之后就是当时那个驾驶员呢，他反应也比较快，就是把那个后面遮挡的一个毛巾给取下来了。
5: 就这个毛巾挡的是吧？啊，你怎么挡的？就挂上去的。你这塞在路上就没掉。
3: 民警依法对驾驶人王某驾驶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路行驶的交通违法行为，作出罚款200元、记9分的处罚。
6: 几天前，在山西长治老顶山，一名男子独自爬山徒步时迷路，被困深山，无法自行下山，随后报警求助。接到报警之后，当地消防、公安等部门立即进山救援。
7: 救援人员了解到，这名男子根据徒步软件规划的路线来到长治老顶山爬山。由于天色变暗，同时山区地形崎岖，分岔路多，男子迷路被困。接警后，当地消防、公安等救援力量携带救援装备进山搜寻。由于夜间能见度差，救援人员操作无人机，利用热成像设备从空中搜寻，最终找到迷路男子。随后，救援人员护送其下山，安全脱险。消防部门提示公众，户外徒步游玩不要轻信网络软件规划的陌生路线，进山前务必提前熟悉路况，查询天气情况，携带必要的装备，合理规划行程，避免夜间进山、独行进山，一旦迷路遇险，及时报警求助，等待专业救援。
2: 近日，湖北襄阳市古城县冷极镇一居民家中突发天然气起火险情，浓烟滚滚，爆炸风险随时可能会发生。冷极派出所两名95后民辅警临危不惧，果断冲锋，四次折返火场排险救人。
8: 近日，古城县公安局冷极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刘女士报警，称其主犯忘关火，引发家中天然气管道起火。副所长吴浩与辅警熊文红迅速携带装备赶赴现场。
9: 情况比预想的要凶险得多，屋内明火持续燃烧，浓烟扑面而来，燃气味道很重，高温热浪逼人，可能随时还有爆燃风险。
8: 更为危急的是，房屋二楼还有一名女孩被困，身处险境无法撤离。
10: 路上还有人，
11: 你还喷我。
12: 我们当即确定了先控火，再救人，后除险的处置思路。火在正面压制火势，
11: 你上去救人，
12: 用灭火器持续强攻，压住明火蔓延，打通生命通道，为救人创造安全条件。
8: 趁着火势被有效压制的短暂窗口期，辅警熊文红顶着高温浓烟，直奔二楼被困区域。

0: 快速找到被困女孩，人员安全获救，但险情并未彻底清零，现场燃气仍在持续泄漏，火源隐患没有彻底根除，一旦残留明火接触泄漏燃气，极易引发二次爆燃，严重威胁居民整栋楼房及周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彻底斩断险情源头，杜绝后患，胡浩选择再次逆行挺进火场。
1: 你天天去开关在哪儿啊？外边有没？
2: 他在走。
3: 人救出来了，但是气源没切断，隐患就还在，危险就还在。当时我顾不上高温和浓烟，先后四次折返火场，逐间排查，
1: 你知道在哪儿吗？
3: 气势摸排，一定要把燃气总开关找到啊，把源头隐患彻底消除。
1: 那一起啊，我来往那喷，我来给你喷，你先关啊，快关快关快关。
0: 接连四次折返火场，终于将天然气总开关成功关闭。待到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胡浩和熊文红才松了一口气。此时两人浑身沾满灭火剂粉尘，头发眉毛全被染得灰白。
4: 日前，在广东云浮新兴县忍村镇忍村市场，一头野猪突然闯入，在市场内横冲直撞，冲进一家店铺。危急时刻，辖区民警迅速赶赴现场处置。
5: 画面显示，一头体型不小的野猪突然从店铺里窜了出来，野性十足，四处狂奔，附近的摊主都被吓了一跳。
6: 我哋粉就喺对面，突然间走过嚟商场咁样啊，走过隔篱屋嗰边，咁啊又走翻转头。
7: 入咗一阵间啦，佢自己出翻去啫。
5: 据商户回忆，这头野猪先是在街边多家商铺来回冲撞，混乱中一位阿姨不小心被野猪弄伤。
6: 有啊，喺嗰边咬到有个裤腩，咬到脚。野生嘅嘢肯定会恶啲噶啦，会伤害人。
5: 危急时刻，辖区民警迅速赶到现场，联合多名热心商户拿着工具合力围堵，将失控野猪制服。集市怎么会突然出现野猪？据当地农业局工作人员介绍，这头野猪是从附近山上下来觅食，误入村镇闹事。不少市民关心野猪算不算保护动物，制服之后该如何处置。工作人员表示，根据最新规定，从2023年6月30号起，野猪已经调出三有保护动物名录，不再属于法定保护野生动物。目前派出所民警已将野猪击毙，后续将开展无害化处理。
8: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5: 强对流云团发威，智利多地遭遇狂风、强雷暴和冰雹，首都圣地亚哥多区出现内涝。印度电缆航空客机充电宝起火，紧急备降海德拉巴，所幸无人员伤亡。
8: 昨天凌晨，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大规模的导弹和无人机联合袭击，造成了至少3人死亡，27人受伤。
9: 午夜时分，基辅上空拉响防空警报，新一轮空袭就此展开。这里是基辅杰斯尼扬斯基区，10月13日晚至14日凌晨，俄军对基辅发动大规模联合袭击，一枚导弹击中一栋多层居民楼，引发火灾。火势蔓延至400平方米，消防人员扑灭大火后，从废墟中找到2具遇难者遗体。据基辅市警方通报，杰斯尼扬斯基区共有3名女性遇难，另有19人受伤，其中包括1名7岁女童，手臂被碎玻璃割伤，并伴有烧伤。救援人员从楼内疏散，并救出16名居民。紧急服务部门的心理学家为110名受影响民众提供了心理援助。乌克兰总理克列茨基表示，俄军弹道导弹击中了基辅全部3座市政热电厂，以及为基辅和中部地区供电的关键设施。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市内5个城区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以稳定电网。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此次打击目标是为乌军工企业和乌军服务的通信和能源设施。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在此次袭击中共发射39枚弹道导弹和120多架攻击型无人机，造成基辅及周边地区至少60万人断电。目前，基辅的搜救和灾后恢复工作仍在进行中，伤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昨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军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乌方防空系统直到导弹接近基辅时才探测到。

0: 来袭目标。乌克兰又一次没有收到伙伴方的提前预警。泽连斯基表示，美国尚未停止情报共享，但乌方已收到相关合作可能终止的警告。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美国正在帮助乌克兰，也在共享情报。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乌俄双方合作，推动结束冲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类似星链这样的先进技术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一些国家试图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武器，这无疑对各国经济都构成威胁，俄罗斯应做好应对准备。
1: 13号，俄罗斯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记者，日方称已就这起事件与俄方交涉。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说，已就该事件向俄方提出交涉，要求提供相关信息，给予人道主义及公平公正的对待。对于这起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表示，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这种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扎哈罗娃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日本政府的反俄政策导致双边合作整体下滑。东京方面罔顾俄方就日本再军事化路线发出的警告，俄方再次呼吁日本政府改变其做法，放弃对俄罗斯的敌对举措。
2: 也门胡塞武装昨晚表示，该组织再次袭击沙特首都机场。
0: 胡塞武装最新声明说，该组织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在另一次袭击中，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季省的也门政府军集结地发射弹道导弹，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伤亡，并损坏数辆军用车辆。昨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宣布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
3: 当地时间的10月14号，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遭遇了强降雨引发的严重洪水，多处道路和地下通道被淹，车辆被困，交通陷入混乱。
0: 暴雨引发泥石流冲进市区，街道瞬间被土石掩埋。航拍画面显示，街道已经变成一片泽国，不少车辆来不及撤离，浸泡在积水中，水位已经没过大半个车身。公交车内进水，乘客长时间被困。在洪水激流中，消防员通过一根缆绳将受困居民逐步转移到安全地带。这里是伊斯坦布尔，从10月13日晚开始，强降雨持续袭击这座拥有约1600万人口的城市。暴雨导致多处民宅和商铺进水，道路、地下通道和隧道被淹，交通严重受阻。伊斯坦布尔省政府宣布，今天全省所有公立和私立学校停课一天。土耳其气象部门警告，强降雨和风暴天气预计将持续至今天。伊斯坦布尔及周边地区仍面临洪水、雷击和交通中断的风险。
3: 时隔一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及周边地区再次遭遇了强雷暴、短时强降雨和冰雹天气。智利国家灾难预防和响应中心一度发布了红色预警。
0: 强对流云团来袭，地面刮起旋转风，一些杂物被卷上半空。暴雨引发严重内涝，市区主干道变成一片泽国，不少车辆被困在水中，一些车辆在缓慢移动。极端天气下，圣地亚哥部分地区降下冰雹，地面很快形成一层冰水混合物。这里是圣地亚哥一处住宅楼的地下停车场，强降雨导致车库完全被淹，积水没过车辆轮胎。消防人员紧急赶赴现场，试图排空隧道和地下通道的积水。据智利国家灾害预防与响应局通报，此次极端天气由近地面高温引发的强对流天气系统所致，首都大区多个城区出现道路积水、冰雹堆积和树木倒伏，圣地亚哥地铁1号线和2号线部分区间暂停运营。在圣地亚哥一处商铺，工作人员和居民正合力将涌入店内的积水排出。强降雨和冰雹影响圣地亚哥多个区域，部分道路大量积水，导致车辆被淹，一些小区车库被积水倒灌。

0: 智利国家灾难预防和响应中心宣布首都大区进入红色警戒状态，关闭地铁站。极端天气造成首都大区超过3.6万用户断电，智利中部和南部多个大区也发布了雷暴预警。相关部门提醒民众防范强降雨、冰雹、大风以及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巴拿马上周五发生强震，此后又记录到多次余震，冲浪旅游胜地普拉亚贝瑙遭受重创，多处酒店和商铺受损，但没有人员死亡报告。目前当地社区正携手清理废墟，着手重建。
2: 普拉亚贝瑙是一处海滨小镇，也是背包客和冲浪爱好者青睐的热门目的地，许多商铺由外国人经营。有当地的商户表示，许多建筑受到地震影响，一些酒店屋顶坍塌，店铺门面破损。不过由于正值淡季，游客较少，这次地震未在当地造成人员死亡。
3: Very grateful it was a low season because this time of year, what is, let's say, end of September and October, it's low season because of the rainy season. So not much people come to Benal during that time because it rains a lot. But we have amazing waves at that time also. But yeah, a good thing that we only had like those two guests here.
2: 截至昨天，地震已造成巴拿马全国至少27人受伤，超过1200栋房屋受损，暂无人员死亡报告。震后余震已超过350次，政府已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拨款1亿美元用于救灾。巴拿马政府已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各省政府同步接收社会捐赠。目前巴拿马运河航运未受地震影响，托库门国际机场在完成跑道和设施检查后已恢复运营。巴拿马政府表示，随着偏远社区灾情统计持续更新，受损数字可能进一步上升。
0: 韩国蔚山市一家化工制造企业昨天发生了火灾，现场所有的16名工人均已撤离。此次火灾还迫使了事发地附近约7000名工人被紧急的疏散，目前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
4: 这场火灾始于昨天上午9:41，消防部门调派大约200人以及3架直升机参与扑救。火灾产生的浓烟促使韩国双龙炼油公司暂停了附近石化项目的部分运营，并将约7000名工人疏散至安全地带。警方和消防部门将对起火的具体原因展开调查。初步消息称，火灾源于一个装有8000升易燃物甲苯的户外储罐。
1: 13号，韩国仁川一大型商业综合体发生持刀行凶案，导致8人受伤。昨天最新公布的监控录像显示，犯罪嫌疑人崔某在行凶时，有多名见义勇为的路人出手阻止。
0: 犯罪嫌疑人崔某从综合商场2楼餐饮区开始行凶，画面显示，双手绑着凶器的崔某冲向餐厅女员工，刹那间，平静的餐厅变成恐怖现场。被吓到的市民们尖叫着四散奔逃，崔某像追逐猎物一样快步追赶。见餐厅已没有人，崔某前往其他地点，小吃店老板夫妇急忙拉下店铺卷帘门，并拨打112报警。崔某无差别持刀行凶持续进行，一名市民扔出椅子挡住崔某，在躲避凶器时摔倒，从扶梯上坠落。附近的路人举起椅子围堵。
5: 경각심을갖고의자들자고했을때다의자를들었던것같아요거의한분도빠짐없이다의자들었던것같아요
0: 崔某坐上向下运行的扶梯，逆向爬上了有电影院的4楼。过了一会儿，崔某被一把椅子击中倒地。在4楼向崔某扔椅子的是和女朋友来看电影的23岁市民申崇贤。
6: 갑자기무슨용기가생겨서그런건지모르겠는데저사람이올라오면이게상황이좀더안좋게될거라는생각을했어요
0: 被椅子砸晕的崔某被3楼的路人用椅子等物品制服，警察随后赶到现场，持续5分钟的无差别持刀行凶终于结束。
6: 눈빛이그냥진짜사람을다죽여버리겠다라는이런눈빛이었어요그래서제가거기서아이건던져야겠다라고마음을먹은거거든요
0: 据警方通报，犯罪嫌疑人崔某在供述中称，他专挑看起来比自己弱小的人下手。对于合力抓获崔某的5名市民，警方表示将采取适当表彰措施。
1: 上周末，印度电兰航空一架从德里飞往金奈的客机，在飞行途中，一名乘客的充电宝在头顶行李舱内突然

0: 突然起火冒烟，机组人员迅速扑灭火势，飞机紧急被降至海德拉巴机场，机上人员全部安全。
1: 事发时，行李舱冒出烟雾，乘客和机组人员紧急行动，试图扑灭火势。据电缆航空通报，机组人员检测到一名乘客的电子设备冒出烟雾后，立即使用灭火器进行处置。飞行员随即决定改变航线，将飞机备降至海德拉巴拉吉夫甘地国际机场。电缆航空表示，正在配合印度民航总局的调查，并将进一步加强客舱安全检查。印度民航总局今年已多次发布警告，提醒航空公司加强对锂电池设备的管理，并要求机组人员接受更严格的应急处置培训。仅2026年以来，印度国内航班已报告至少3起涉及充电宝冒烟或起火的事件。据航空安全专家介绍，充电宝等锂电池设备在高空低压环境下容易发生热失控，引发起火甚至爆炸。国际民航组织规定，充电宝必须随身携带，严禁放入托运行李，且在飞行途中不得使用或充电。但近年来，因充电宝引发的机上安全事件仍屡有发生。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6。
0: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1: 作为全球歌剧版图上的新坐标，黄浦江畔形似中国扇的上海大歌剧院本周六将盛大启幕。开幕音乐会，上海大歌剧院和他的朋友们群星荟萃，呈现跨越古典与当代的歌剧盛宴。
3: 我们上海大歌剧院的朋友们一起来共享盛世。
1: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9月汽油价格同比上涨16.6%，受中秋、国庆双节带动。9月居民出行增多，旅行社及其他旅游服务、出行服务价格均有所上涨。今年前3季度，中国外贸增速创近5年同期新高，季度和月度增速也呈现加快态势。其中，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对外贸易更加平衡协调。
4: 4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1: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第140届广交会今天正式开幕。据白云边检预测，本届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将突破120万人次，同比上涨13.6%。出入境航班超6500架次，同比增长17.6%，外籍旅客占比达到45%。航司数据显示，广交会相关国际航线机票预订量上涨5%至20%，多条热门航线接近满座，海外客商参会热情高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同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受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影响，全球能源供应链持续承压，原油供应紧张程度加剧。
2: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阴，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的阵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是21度。
0: 好了，各位，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更多新闻请您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您下载看东方客户端。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上海多云到阴，18到25度。上海崇明阴，17到23度。北京晴转多云，12到25度。广州晴，22到30度。福州多云，21到26度。天津多云，15到24度。南京阴转小雨，18到24度。苏州阴转多云，19到24度。重庆阴转小雨，20到25度。香港多云转晴，24到30度。

0: 上海多云到阴，18到25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

0: 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咱全这老剧本都在这儿了啊。十五贯沾滴血，这个是周人回府，下河东，现在发霉的发霉，让老鼠咬的老鼠咬，剧本完整的剧本都找不到了，啊，
1: 你就是找到一本完整的又能咋？老戏讲究的是真功，跟咱们这现代戏用的劲儿，它就不是一个劲儿。咱团这些演员，算上我这个导演，也算上你，有一个会老戏的吗？没有。
2: 那老戏都能解放，那老艺人不也该解放了吗？
3: 哎，
4: 对吗？
3: 这话说的有问题。啥叫该解放？那四九年全国都解放了。咋？你的意思是，就那三个老艺人还活在旧社会？
4: 黄主任，
3: 叫黄团长。革委会的时代已经是历史了，那黄主任的称呼也要翻篇儿。
4: 你知道我心里是咋想的吗？这个时候就不要咬文嚼字了。
3: 咬文嚼字，朱副团长，我这叫政治觉悟。咱人啥时候都不能忘了政治觉悟。
2: 你就别低头了，你是导演，老戏不能演，不会导，要你能耍，去把那三个老艺人给我弄回来。
1: 团长，咱就说说这几个老艺人啊，一个守大门，一个管伙食，一个看剧场，还有一个听说是咋四海为家浪迹天涯去了，到现在这个人是死是活也不知道。
5: 你再看看这老几位，都荒了20多年了，都老成啥样了？
1: 他最多小折子戏演一演，整本大戏根本不可能。
2: 哎呀，折子戏不也是戏吗？那总比无戏可唱的强，是不是？再说了，我听说省琴啊，现在那折子戏相当受欢迎啊，那现在一票都难求了。哎呀，
1: 人家是省团，咱是啥？咱是个小小的县剧团，
3: 一个省军级，一个县团级，这里边差几个级别不用我说吧，团长，
1: 人家一个小小跑龙套的到咱这儿都能唱主角，
3: 咱团就两个能挑大梁的，花彩香生娃不回来了，米兰又忙着嫁人去了，对吧？
1: 啊，咱再说说这个学员班这帮生瓜蛋子，这几年一直练着功不假，他挑不起来嘛，对吧？老戏看的是啥？看的就是你这个演员的功。行了，团长，我不说这丧气话了，咱就按照你要求，咱滥竽充数，咱硬演，好吧？但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咱这行头到哪儿弄？这行头咋解决？
2: 是啊，咱这行头那全都烧光了。

0: 现在新戏新戏没人看，老戏老戏那演不了，咱们团可一年多都没戏可唱了啊。我看干脆黄了算了，解散。
1: 我同意。正好朱副团长，你给咱拟一个建议县剧团解散的报告，我给你交上去看效果。这还给我办上难看，我明确的告诉你，县领导对这两年咱剧团的表现是相当的不满意。那你作为主管业务的副团长，剧团没戏演，你是要负责任的。
0: 那你说这话就不客观了。那我早就告诉你要未雨绸缪，你咋说的？
1: 我说啥了？
0: 你说你知道那雨从哪个方向下？
1: 有错吗？啊，我这话有错吗？
2: 行了，就演《逼上梁山》，
1: 马上给我拿出方案来，我要往线上报了，别不当个事儿。
3: 腿鞭拿下来，整，继续整，功不错啊！一会儿进屋给我学做菜去啊！

0: 你鬼鬼祟祟找我啥事儿吗？给你个惊喜，走。哎，
1: 走吧。哎呀，
0: 骗你我是孙子。
1: 给你当爷子当腻了吗？
0: 你可想好，这事关剧团的生死，你爱来不来？

0: 惊喜不？
1: 这回你是我爷。
0: 孙子，里边请。

0: 剩下的老家底儿全在这儿了。惊喜波
1: 留下来了，感谢狗司，感谢周司，感谢裘司。
0: 别急别急，还有一个惊喜来，来，请。
2: 狗司，你回来了。咋老成这了吗？
3: 岁月给的吧。
0: 惊喜不？

0: 这两年咱团排了两出现代戏也没人看，这传统老戏也没有人会唱，这县里面都传咱团快黄了，弄得全团上下人心涣散，死气沉沉，半死不活嘛。
1: 怪谁的嘛，活该，当初早提醒你让你早做准备了，你咋怼我们几个呢？
0: 我就是头驴嘛，人鞭子往哪抽我就往哪拉嘛。你听说过有驴跟鞭子说往哪抽的吗？
2: 团里现在啥情况？
0: 县里领导对咱团非常不满意，所以黄正脚条上传统老戏，
2: 打算上那边老戏，
0: 逼上梁山。
2: 秦腔有那么多自己的传统好戏，为啥上来就唱难度大的移植戏呢？
0: 黄正脚觉得保险吧。
2: 别的不保险？
0: 当年咱团唱那个洪湖赤卫队，那黄正脚一心想拔个头彩，争个全区第一，结果呢让胡参元一炮要了小钉子的命，
3: 差点也要了他自己的命，那也改变了黄正景的命，要不然黄正景早就调走了，那他要是调走了咱团能到现在这个怂样子？哼，
4: 那是你们领导不吗，还怪起人家胡三元了。
1: 黄正景能咋嘛，他还想只手遮天，
0: 他现在甩手掌柜都不知道干啥，一天到晚的把办公室里一待，他把弄啥了。
3: 你回来了那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5: 我不踏实。
3: 咋嘛？
5: 男怕夜奔女怕思凡，逼上梁山夜奔一车子气，林冲唱功做功念功复杂成马了。
3: 所以呀、啊、才请你们四位老艺人出山教教咱团里这些娃。
2: 我跟你说啊，我这次回来就是想在有生之年跟我们这几个老伙计一起再唱几折子戏。
3: 你想唱个啥吗？
2: 卓人回府。
5: 你那先放一放。游西湖。
3: 你俩都先放一放吧。
2: 为啥？
3: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让团里这些娃为咱们团输血续命，不然咱团真的救不活了。
2: 这样，你先回去，我们商量一下。

0: 咱唱戏的事儿啊，要不先放吧。
1: 还放啊？黄土都埋在脖子了，再放你就到阴曹地府给鬼唱去。
0: 那谭磊现在这个情况，你说咋办？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1: 咋救啊？都躺在棺材里才想着找郎中啊？因为你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的。
0: 我一个人不能，不代表咱四个不能嘛。咱一起上，死马当活马医，也许还有缓儿嘛。
1: 缓过来能咋？你给黄正经飞黄腾达铺路啊！你要愿意给他当垫脚石，你自己去，少拉着我。我被他二十多年踩在脚底下，我够够的了。
0: 我啥时候说过给黄正经铺路了？
2: 你们俩就商量着说嘛。好好一件事情，非要争得红脖子胀脸。年轻时候火急旺，是吧？我都能理解。现在都啥年，底火早都潮了，哪来的火气？
3: 虚火。
2: 走，咱俩喝茶。
3: 走。
2: 你俩接着吵，吵出个结果，叫我们。傻瓜，你看啥嘞？等着南骂呢。
3: 走。
2: 走。
1: 吵啊！你厉害，来。你先来。
0: 这瓜怂样子。
4: 哎，上次酒喝多了啊，说你徒弟那些话

0: 都是醉话，别往心里去。
1: 爷，我错了，行不？
2: 哟，您哪能错呢？您永远正确。
0: 赌怂气了吗你？哎，说真的啊，在这年头、这环境下，还能教出那么好的徒弟，也真是难为你了。
2: 你还知道啊？
0: 我当然知道。
1: 我还知道，你们当年为啥把这些老戏服从龙堂里都救出来，还不是为了有朝一日
0: 有人去穿它吗？如果没人穿它，那最后还不都变成灰了，对不？
2: 我也不是要跟你抬杠，财团这烂俗样子，我是担心你端了个屎盆子，戏没排出来，溅了一身屎。
3: 哎呀，不好意思啊，来晚了，找我啥事儿啊？
1: 我们四个商量好了，按你说的办。
3: 太好了，我现在马上出手就去准备。嗯，
1: 我们有条件。
3: 啥条件？
1: 第一，让黄正经亲自来给我们说。
3: 还得他来啊，那我还请不动你们了吗？
1: 两码事儿，你是给人家拉车的驴，哪有驴来请人驾云呢？
3: 我是驴，
4: 那驴不也要面子了吗？
3: 面子上的事情咱就都别计较了，咱剧团也不是以前的老戏班子嘛，
1: 没有面子哪来的里子？
3: 成，我现在就去叫黄正强。
1: 哎，
3: 又咋了？
1: 既然是排老戏，咋排我们说了算，一切都得按老戏的规矩来。
3: 这你放心，那黄少景那就是个外行嘛，你再说你们排老戏那根本插不上话。
1: 我最怕的就是所谓的内行。
3: 你说的是我？
1: 一旦开始排练，只能有一个声音，不能东一句西一句，你一句我一句，那就乱了，就没法排了。你在旁边坐镇。
3: 成。
1: 哎，
5: 你挨啥呢嘛？你能不能一口气把话说完嘛？
1: 这个戏排完，是不是该轮我们几个唱了？
3: 那剧团不可能就这么一直下去，这往后要是我做主了，那都是碎碎的事儿嘛。
6: 啥意思嘛？
3: 啥意思你慢慢想。

0: 你咋不哎
1: 了？啊，是吗？还非得我亲自去？啊？
2: 哎呀，那谁让我级别不够嘛？
1: 你级别还不够？他们啥级别了？
2: 他们要的不就是尊重吗？咱们敬他一尺，他不得还咱们一丈吗？再说了，咱们团你是一把手，那肯定得你亲自出面。
1: 要我看啊，老戏班子的臭毛病又死灰复燃了。你敢给他们一尺，他们就敢要一丈；你敢给鼻子，那就上脸了，那尾巴又要上天了。
2: 不会的，经历那么多事情，再粗的尾巴，那不都给弄断了吗？这帮老艺人说到底就要个脸，要面子，咱给吗？团长。
3: 呀，团长，英明的很嘛。

0: 来了。
1: 地上梁山不排了，
2: 贵子，逼不动了。方正经人呢？你说我是头驴，那都抬举我了。我就是那风箱里那老鼠，俩头受气。那我图个球嘛？
1: 哎，
2: 你们真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
1: 方正经剧团又不是他家的，凭啥让他请咱们出山来？
2: 不识抬举，我的第一条作废。
1: 给脸不要脸，
2: 你把自己当狗充了，
1: 我们
2: 闯，这啥路子？

0: 我叫你干的事儿你干了吗？
1: 啥事儿？
0: 叫你变个活不？你给我变一个。

0: 干啥呢？
1: 跳舞，迪斯科。
0: 你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你下来，这咋事还大呢？
2: 我让你买的衣裳你买了吗？为啥？
1: 不会买的。
0: 不会买你不会看吗？你看人家楚家河穿的衣服漂不漂亮？
1: 漂亮。
0: 你还知道漂亮啊？人家观众看旦角看的是啥？看的是你的美，唱腔美，做工美，扮相美，他缺一个都成不了旦角。
2: 你这娃，优点是能吃苦，缺点是光知道吃苦。
0: 那光知道吃苦不是闷怂吗？我说的你懂吗？真是个闷怂。
1: 我懂了。
0: 懂了，赶紧给我往美的变。

0: 哎，后面那些娃不要闹了，咱们团已经好久没有开创作大会了。今天黄团长家里有点私事儿，回不来，那就由我代替他主持这次的创作大会。首先，我要宣布咱们团一个重大的决定，咱们团最近马上就要上马传统老戏。
1: 逼上梁山，新戏都没有人听，还排老戏呢。哎，
2: 新戏没人听，那是你鼓敲的不好吗？对。
0: 接下来，我要介绍咱们团的四位老艺人：苟存忠、周存仁、裘存义三位老师，大家都很熟悉，我就不介绍。

0: 别绕了，危险！下面我隆重的介绍古存孝老师。古存孝老师，
1: 武汉三又
0: 回来了，那当年可是咱们团的台柱子呀。你们这些娃可能不太了解，那由于特殊的原因，古存孝老师当年离开了咱们团，可是今天他回来了，他和三位老师一起共同担任我们逼上梁山的导演，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隆重的欢迎四位导演。
2: 走，导演
3: 扫地的、买菜的、看大门的，咋成导演了？
0: 王小江，哎，你在这嘀咕啥呢？站起来！啊，大声说！啊，
3: 古老师、斗大衣，哎，是大的很
0: 吧？把你的崇拜放在心里，坐下。哎呀，大家都知道，传统老戏和现代戏，那异曲不同工。嗯，传统老戏讲究的是唱。念做你摁个球吗？摁传统老戏讲究的是唱念做打，那么我相信咱们在四位导演的带领下，他们一定会亮出他们的绝活，带领我们团所有的演员一起上梁山。
4: 土豆片切薄点儿，弄得像鞋垫子一样。
5: 这是萝卜，
4: 萝卜，萝卜和土豆不是一个切法啊。嘴硬的跟鸭子一样。这菜多弄几遍，洗干净点儿。
6: 看啥？看啥？
7: 人大，大，苍。
4: 哼，跟耍猴似的。
8: 看见旦角，走人场，
4: 干活。
8: 走台的什么？
9: 谁的挖？出去，不能看就出去。
8: 他在跑圆场和走台的时候，一定要收腹提臀、松肩拔背、领颈提顶、气沉丹田，
9: 脚尖尽量往前勾，翘翘翘翘翘翘翘翘翘翘翘，不能搂在裙子外面，上身不能动，地下想飘，这样你走起圆场才会很漂亮，观众看到的是啥？是你的美，千万不可以摇摇晃晃，
4: 有啥好看的？
8: 否则，你不是80万御林军总教头的美娘子，
9: 你就说生产队里面的婆娘。
8: 说啥？
10: 我把你个贼呀！
9: 接着看我，来
4: 看什么看呢？那老家伙唱戏有什么好看的？赶紧烧火去，
9: 这样才够好看妩媚。看着上身不能动，脚底还在飘，上身
4: 别看了，
9: 脚底还在
4: 飘。热爱本职工作啊！
11: 高了，孩子在这儿，在这儿，记住啊！来，下课，一、二、三，铲，走，嘿，正正起，正。
12: 你往哪看了？
13: 准备，拉，一、二。
11: 哎呦，拜师，这边
13: 三，
11: 这边看，
13: 别，
11: 是吧？

0: 大锤！快大锤！何大锤！
1: 团长，你几个在这干啥呢？
2: 排练呢。
1: 排练会排练间练去吗？
2: 排练间还有那食堂都让演员给占完了，
1: 那也不能到这儿来敲嘛。
2: 本来在院子敲呢，人家嫌把娃吓哭了，就跑这儿了。
1: 那别在这儿敲，走

0: 停停停停！我说了你多少回了，你老塌着个腰，你演的是林娘子，你别跟个水蛇腰似的，随风摆来摆去沉不住气，你要稳住，你是林娘子。
1: 你是不是想演？你来。
0: 我说了多少回了，旦角儿，松肩拔背，领镜提顶，你才有一个站相。还有，提腕儿翻袖，提腕儿翻袖，记住了吗？你的魅才能展现出来，提腕儿翻袖。你来。
1: 来不了了，你演了。
0: 孤岛，查诺。嗯，等会
2: 儿，儿子，菜入锅要勤翻啊，要不然炒不均匀。我过去啊都是用小勺炒，那炒出来菜是上下翻飞，你知道吗？不带撒一点汤的，这大锅菜一累活啊。老宋，来来来来来来，这些没技术含量的活你来干，我是大厨，你知道吧？什么大厨一天干这玩意儿？
3: 儿子，来，给我揉揉肩来，给我捶捶背，难受啊！
2: 过去那徒弟给师傅揉肩搓背，那很正常的事儿，没规矩呢。过来，过来，
4: 来弟，炒烦了，
5: 啊、
4: 赶紧倒点煤。
2: 我刚才炒的好好的，到你怎么就火烦了呢？你没技术就没技。
4: 给牛劈，烧雷劈！
2: 哎，你给我说点正常的，你说的歇后语我听不懂。
6: 老狗，老狗，行了，行行行。哎呀，咱这保卫科那真是卧虎藏龙呢，这些年就把你的人才给你埋没了。
0: 啊，你什么事儿啊？
5: 你们科长说你辛苦得很，来慰问慰问你。
0: 不客气啊。
5: 哎呀，狗老师，咱都是保卫科的一家人，你客气个啥？
6: 都是你啊。
5: 狗老师，和您商量个事儿。
0: 啊，你说。
5: 林城娘子能让我唱不？
0: 这我说了不算。哎呀，
5: 狗老师，我都跑了半辈子龙套了，从来没演过主角。连一个像样的角色都没唱过，要是再不唱，恐怕永远没有机会了。哎，你教给我的，我都学会了。你看，你看啊，嗯，我把那个谁呀？
6: 答应我。
5: 答应我。
6: 哎，老哥，
5: 哎，吴老师。
0: 程默，你觉得呢？
6: 他演不了。
0: 下次要是演林冲他娘，我一定让他演。
7: 撒嘛你！啊！
8: 哎哎哎！这样不能这样。
9: 降了降了，
10: 这降了这降了，走。

小，走；迈大，落小，走；迈大，落小，走，好好走。

0: 山神，
1: 我救救你！
0: 你真的要冒这么大的风险？我和你爸爸到黄村去了。
2: 又和舅舅，我们一块儿到天安门。
3: 别提我了。
4: 给个自由嘛？
5: 咋了嘛？电影不好看吧？
4: 二赖子，他瞪你！
6: 瞪我眼珠子，我给你抠出来瞪。
4: 怕啥嘛？刚刚不是老虎？二赖子，咬他！

0: 咋了嘛？我又不对了，不是你，是乐队问题。嗯，乐队咋了？你这鼓敲得太松了嘛，把人都敲瞌睡了。你胡说啥呢？这一段是二导板，我跟着情绪打呢，不慢咋办嘛？
1: 慢，不是松，要慢中带紧，要虚中有节，要神气一贯。你敲的啥吧？
0: 只有慢，没有紧，像老太太的裹裆裤松松垮垮，不抓人啊！哎呀，
1: 你说的是个球嘛？哎，这，要不这，来，你来敲，你来敲，敲过了老太太裹裹裆裤，抓人家！
2: 我不是敲鼓的，
1: 那就把嘴闭上，少劈杆。
0: 谁劈杆了？
1: 你，
0: 照你这么下去，这台戏就砸在你手里了。
1: 老皮。
0: 嫂子可以不顺眼了，赖子松大意，斗来斗去，斗来斗去，本宫咋个狼狗似，只不过投子换女人，这戏排不上你怪谁呢，怪这个，怪那个，我都想把你的一嘴牙给你敲掉。哎，
1: 哎呦，来来来，你给我全敲了，敲了，把你放的大的。哎呀，我去你！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看看，这还歪不？嗯，不太歪。哎，
4: 咬一口试试。
3: 花点啥上啊？牙好的时候都咬不动。呀呀呀！我的赔了，你身上还有啥子价值？都是原装的，除了牙，还让你说对了，真端那个是盆的。
4: 活该，你就自己端着吧。
3: 顾四，牙咋样？
4: 高大锤，送进医院了啊！那腿肿的跟猪腰子一样。哼，别说那个，这是饿不成，这是饿不成了。哎呀，
3: 周四，你消消气吧，来来来，你消消气，坐坐坐坐坐坐。
4: 你们都没看见，那货现在被打成怂样子了。
3: 周四，你下手太重了，那骨头不知道啥问题。
4: 不是他们拦着，我让他主双拐。
3: 这主双拐谁来打鼓吗？我不是替何大锤说话啊，他如果不打鼓，那咱团谁来打？

0: 那不正好，那就散啊。
1: 你听听周思，这像你说的话吗？哼，咱现在排到啥程度了？演员和乐队两结合了，那说散就散了。我还跟你们说，咱团底下现在可传疯了，有人说你们四个就知道砸事，根本就不会拍戏。
0: 啥？
1: 这个时候咱要是散了，团里的人怎么看你？
2: 郭老师没事吧？
3: 我有啥事儿？岁数大了，假牙不太好。你回去吧，操啥心呢？我总一辈子没整，啥事没见过。你舅爷真是个刘光锤，我怎么管这事儿了？人不在，反正都能气死了。
4: 哎，声音，快洗白，赶紧的！
1: 咦，房子让你们给点着了。
5: 来了，那你罚两把。
4: 来罚两把。
1: 别耍了啊！我找大锤评两句，你们先出去。
5: 好，走。
4: 哎，我们这咋我？
5: 走吧。
1: 麻利点，门关上啊。
5: 好。
1: 哎，
4: 一会儿再来啊。
1: 你说来啥嘛？来腿啥情况啊？
4: 还不知道呢嘛，这 X 光片是三天以后才能拿。
1: 哪儿疼啊？
4: 就这一片，还抽着疼。
1: 就这一片是吧？啊，
4: 抽着疼的。
1: 来，我看看。
4: 哎呀！
1: 这行吗？没啥问题吗？能走路吗？你耍啥是球呢？
4: 那是个老皮。哎，给人家戏排不成，说是我敲鼓给人敲砸了，换成你，你去不？
1: 你也知道人家是老皮，那你跟老汉动啥手了吧？你就不怕把人老汉打出啥问题？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

0: 犹太字锁清香，
1: 好香啊！
0: 犹太字没问题。
2: 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兰多奶酪棒，
2: 助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2: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所以，台灯送过来之后，我们两个人之间说的话，都被他听到了，怪不得每一步都被他瞧见了。
7: 画了张空饼，还被当棋子，说气就气了。
6: 我们是不是该做个回应？田叔最近总是去医院看我爸，而且每次走的时候都匆匆忙忙的，我想套近乎的机会都没有。
8: 叮嘱小段，下次想办法听听他们在聊什么。
6: 我现在就提醒。
9: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

0: 你跟老汉动啥手了吧？你就不怕把人老汉打出啥问题？
1: 老汉咋了？老汉就能倚老卖老，逮谁说谁不行，逮谁说谁不行，就好像只有他们四个会唱戏，我们都是胡喊呢。哎呀，不就是唱了几天老戏吗？哎，你让去唱个《红灯记》，让去唱个《洒家浜》，让唱去，让唱吧。
0: 你燃啥那么燃？你那鼓确实有点小问题了。
1: 那有没问题的？在里头踩缝纫机呢，要不你给弄出来。
0: 哎，你能不能大度一点？能不能大度一点嘛？
1: 咋大度？
0: 去给人赔个不是。
1: 凭啥嘛？我没有寻那个行舟的事已经不错了，我还给你道歉。朱副团长，这事没完，我跟你说。
0: 还没完？那是老皮，那土都快埋到脖子上了。你给人家一个台阶下，咱这戏还得排呢嘛。
1: 门缝缝都没有，爱排不排。
2: 何大锤，以大局为重，
0: 给我个面子。
1: 我就有个钩子，你要不？
3: 人何大锤好赖是个党员，是吧？也是咱这学院班的班主任，还是每年的先进分子，叫这几个老烂怂货啊，就给打骨折了，这行为极其恶劣，必须要严惩。团长，关键是这个事儿啊，现在已经引起民愤了，不严惩，人何大锤不答应，乐队不答应，学院班的全体学员们不答应，剧团这群众们都不答应。
4: 你老婆也不答应吧？
3: 啊，我老婆也很气愤。呀，这是咋回事吗？
4: 咋回事？你嫂子嘛，又跟我翻天了。
3: 这又因为个啥嘛？这是
4: 因为你老婆。因为啥？你老婆想演林冲他老婆，跑到我老婆那儿跟我老婆说，当年是米兰勾引的我，这就把旧账给我翻出来。
3: 这我都不知道。
4: 得亏是他想演戏把我误伤了，他要想当着团长，不得把我误杀了呀？
5: 师傅啊，快来，火盆来了，快帮我！哎呀，冻的。
6: 苏导，
3: 啊，
6: 你收拾一下，明天回去，别跟着我。
3: 啊？
7: 这位何大锤看不惯你杜大爷。
5: 师傅，我走了，谁给你接大爷啊？
4: 我以后不走大爷了，行不行？
8: 何大锤倒是干了件好事儿哈，这一巴掌我把牙扇出来了，一辈子的臭毛病都给扇没了。
5: 师傅，别让我走。师傅，我求你了。

0: 哎，吴大爷，吴大爷，别敲了，吵死人了！你知道我为啥缝纫机缝不实吗？
1: 为啥？
0: 我这右手坏了。
1: 呀，看你是脑子坏了吧？啊，神经病吧你！你手不听使唤，敲那破碗就听使唤了。别敲了，行不行？别敲了，脑子进水了，敲啥？听见没？
2: 你不是要敲吗？来，照着这圈敲。
0: 哎，
2: 这就是他的病根，
0: 这不会把我敲折腾？
2: 不会，敲。
0: 哎，等会儿，轻点，轻点。
2: 轻了没效果，鼓劲敲，越快越好。
0: 哎哎。

0: 哎，吴三元，没睡吧？在那给我装废呢？想啥呢？
1: 没想啥。
0: 得是想外边了。哎，你进来多少天了？
1: 1750天。
0: 啊，哎呀，这僧养的日子越少，越度日如年。
1: 我倒觉得这日子过得有点快。
0: 胡舍你吗？我跟你说，越是数着日子过的人，没有觉得日子过得快的。哎呀，倒像是我这种啊，我根本就不数，哪天都一样。哎，哎哎，书记，我这后背火辣辣的，你帮我看一下，得是敲烂了。
2: 火辣辣就对了，这种敲法跟刮痧拔火罐一个道理，活血化瘀来，敲习惯了，几天不敲皮发紧，浑身不舒服
0: 啊。哎，不对呀，你是个兽医，你得是把用驴身上那套用我身上了。
3: 都是治病，有啥区别？
4: 都3天了，何大锤也不见道歉，朱继如也不来，气还排不排？到底啥情况啊？让我打探一下来。
5: 王范见了，这些暧昧。
4: 哎呀，现在骑上虎背上的是咱们。你一棍子打他倒是痛快，咋从虎背上下来？你给他想个不犯贱的办法。
5: 你让何大锤把我的腿打断，一腿换一腿成不？
4: 二球货。嗯，
1: 你想说啥呀？
6: 你给娃教的打胶带是整本戏还是一折子戏？
1: 一折子戏啊。
6: 把娃叫来，楚人、陈毅，你俩一个孟良，一个焦赞，美美的给娃喂戏，咱演一折子。把朱继如叫来，让他看。
5: 对，才让那些狗眼看人低的那一帮怂人，让他们都睁大眼睛看看，看看咱们有没有本事，看看咱们是怎样把一个上火丫头变成一个小武旦的。

0: 你们四个悄无声息的就在我眼皮子底下瞒天过海偷偷拍戏啊。
1: 你先说这戏咋样？咋样嘛？
0: 牛皮。牛皮得很。20年了，我都没有这么过瘾过。这娃的功非常扎实，活非常地道，演的是非常出彩。你们四个是怎么做到的呀？
2: 这么难得的一颗唱戏的苗子，被你们当成了草。要不是狗村中发现这个娃，他这辈子啊，可能就完了。
0: 他当初就是一棵草嘛，连他亲舅都没看出来他是一株苗。庆哥，你还记得不？那当初胡三元把你带到我办公室，你吸溜个鼻子，胡三元说了，只要给你一口商品粮吃，啊，以后让你看门、做饭、干啥都成。真没想到，你现在成了这么优秀的武旦。了不起啊！
2: 我敢说，再过几年，弄不好，咱们这伙人吃饭都得靠他了。今天叫你来，让你看这折子戏呢，就是想和你商量一下，咱能不能把逼上梁山停下，先排杨排风。
0: 杨排风整本都排了，
3: 目前就排了打交战这一折，你也懂，这折子戏。是整本戏的戏演，这折拿下来了，拍整本很容易的。
0: 我去找到黄正景，咱们力争排杨排风。
3: 你把握大不大？把握不大就别暴露娃的实力，省得节外生枝，再弄出对娃不好的事情。
0: 你把心放到肚子里，啊，以前这娃被埋没，那是咱们没长眼；如今这娃再被埋没了，那我们就不可原谅。当下秦腔演员已经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如今这娃出现了，往小了说，咱剧团有未来；往大了讲，是秦腔才有未来。
1: 妈，听到没？
4: 谁？胡三元那外甥女？
0: 那娃当年。咱们当个草，那放到伙房了嘛。没想到这娃命能硬，几个老艺人发现那娃是个唱戏的苗，就一边烧火一边教他唱戏，而且这老艺人还拿着老戏的要求教娃，那娃那基本功那扎实的很嘛，咱剧院的学员根本就没法比，那剧团那些大演员那也比不上啊，
1: 闹。
0: 我闹啥呢嘛！我的团长啊，我的团现在已经举步维艰了，咱现在就应该放下一切成见，一切从大局出发呀。
4: 我对谁也没成见，你今天要不提那娃，我都把他忘了。
0: 娃是个宝，千万不能在我们手上再把娃埋没了。
4: 再把娃埋没。你这话啥意思？我要没记错的话，那娃是胡三元胡整弄到咱团里来的吧？在咱团混了一年，考试不合格，按团里的规定是要被撵回家的。是我同情他，让他到伙房烧火，能留口商品粮食。
0: 那娃咋就不能演杨排风了吗？
4: 在啥位置干啥事儿呢？那我是剧团团长，我能跑去一家供销社管人家的事儿？

0: 简单的道理你这不懂。
1: 那咋不是咱团的事儿吗？那当初你把人家娃从学员班弄到伙房去烧火去了，现在为什么不能把娃从伙房再弄到去？
2: 朱副团长，你注意你的态度。
0: 啥叫从大局出发？你这戏要是不放冷彩还好，那要真放了冷彩，你知道意味着啥吗？
1: 啥吗？
0: 意味着你要告诉全世界，
2: 堂堂的县剧团花了几年的时间培养了几十个接班人，结果呢，
0: 那水平还不如几个老艺人一夜之间带出来个徒弟。你咋向组织交代？咋向团里的群众交代？咋向学员班那几十个娃交代？
3: 小朱啊，
0: 咱这眼前呀，不能只有这一城一尺，不能只有这一两本戏嘛，咱的眼界要开阔一点呢。就你这水平，还跟我谝啥从大局出发来？我再给你强调一遍啊，咱剧团恢复老戏，那不是恢复旧戏班子，更不是恢复腐朽的封建体制，这是大局出发，这叫大局观。
4: 别等了，朱继如是不会来的。
5: 成不成，总得给句话吧。
4: 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这不就是回话吗？昨天晚上上啥了？一激动，剧团的未来，前腔的未来，口号都喊出来了，还有脸回来？
5: 这怂人又躲起来。
6: 咱就不能绕开朱继如和黄正景吗？

0: 哎，来了来了来了。干啥？打群架来了？
1: 哎呀，屋里说嘛。
0: 说啥？跟你们不说。你干。
1: 有理不打上门客。大春兄弟，我们四个老皮今天是来给你赔礼道歉来了。那天是我不对啊，我不该胡说八道，当着那么多的人让你下不来台没面子。今天我们是诚心的来给你道个歉，兄弟，来，
0: 大声。哎，我不需要你们的道歉，赶紧走。我告诉你，这事儿没完。哎，
2: 大锤，
0: 给
2: 干啥？
0: 拿着，你拿着，来，你打我，你想打几下打几下，打高兴了，今天咱这事就算过去了，好不好？
3: 啊，你快对了吧，兄弟，少给我来这套。
4: 大锤啊，我们四个老皮加起来年龄都超过250岁了，廉颇负荆请罪也没这么老，这台阶咱就下来吧。咱一个院都生活了几十年了，我们看着从岁娃长大，你也看着我们从大变老，这磕磕碰碰在所难免，你还会咬舌头的吗？那结成了死结，这不就唇亡齿寒吗？
1: 大锤，你说对吧？
5: 爷，你先回去吧，剩下的活我来干就行了。啊，
6: 行，还有一点就马上就完了。哎呀，
5: 宋思，哎。

0: 司你坐着，我给你捶背。
1: 哎呀，不用不用，我回去躺平了，吃个药就好。哎呀，活我压完了啊。
0: 啊。
1: 浩姐，我先走了啊。
2: 啊哈、啊啊，你一会儿别忘了关灯。
0: 嗯、啊。
2: 完了，早点睡吧啊。
0: 好，
2: 走了。
3: 哎，等一下，等一下，没尿完嘞！哎，哎，每次都是这，
0: 不用。
3: 哎呀，哎呀呀呀呀！
4: 哎呀，啥呢？哎呀，
3: 向雷锋同志致敬。
4: 赏皮感啊？
3: 是。呀，这猪都长这么肥了，你青娥，啥时候把这撒了吃了？
4: 哎，你撒。哎，松开，
3: 松开，松开，
4: 西瓜，走，走，嗯，走了。走，
3: 哦哦。

0: 楚家河，哎呀，你进来说，冻死了！楚家河，楚家河，我找你，快找你！楚家河，你出来一下，我找你商量点事儿。安静，安静，安静！你说啥？你说话跟蚊子一样，我听不见。你出来一下，我找你商量点事儿。我不出去，你要说在这儿说。
1: 我想买一件衣服，但我不会买。你穿的都挺好看的。<笑>你的衣服在哪儿买的呀？你能抽空帮我一起去百货大楼买一件衣服吗？
2: 我帮你，我才没那闲工夫。而且我的衣服都是在上海和省城买的。<笑>我的也是。
3: 我的也是。
0: 咱们这能有什么好看的衣服呀？土的掉渣，农民进城才在这买衣服呢。
2: 再说了，您天除了喂猪，就是做饭，穿啥好衣服？哎呀，
3: 猪又不看你，
2: <笑>猪看。<笑>

0: 儿子，你有事吗？你今天没跟那四个老家伙学习啊？他们忙，没时间。他们忙着欺负人去吧？我知道。他们求贺大锤，又是送礼，又是道歉的，鼻涕吧，眼泪吧，都哭成狗了。人贺大锤发善心，答应给他们敲鼓啊。你这铺不冷啊？
1: 不冷，你看这底下风，这风呼呼的，还不冷？那能不冷吗？我这师傅当的不合格，就没来看过你，关心过你。你这儿有耗子吗？
2: 我不怕。
1: 那我也不是耗子，你怕我干嘛呀？你看你这褥子，你这布冷多薄呀！赶明儿我给你买个垫褥子，一插上可暖和了。这不是够厚啊？
2: 够。
1: 你够啥？我够都够不着你。你站那么老远干嘛呀？ 来，你过来坐一会儿，陪师傅谝谝寒暄。咱俩这也没有师徒的样儿啊！你看你这么生分干嘛呀？上次我给你那冰糖啊，刘正，来，你尝尝冰糖。

0: 着。
1: 我不要。
0: 拿着啊，你过来，你过来。
1: 不要。
0: 你说，你说你不冷，你这小手都拔了，手给你捂，手
1: 不要不要，
0: 手给你捂，
1: 不要。
0: 暖和暖和，手给你捂，手脚给你暖和暖和。
1: 就是里面要是有一个厕所就好了，大冬天的，冻死了。
0: 你别动，你别动。
1: 放肆！
0: 不敢看，不敢看，不敢看。我就想暖和暖和，你年纪轻轻的就暖和暖和啊！
1: 咋了是？走！放肆！
0: 哎，别喊别喊！
2: 哈，怂夫！
0: 别喊别喊，给你暖和暖和！
2: 哈，怂夫！
3: 干啥了你？哎呀！哎！还是个娃，你能下得起手？你是不是个人？哎！
4: 我啥都没干呀！
3: 他把你炸了！
5: 救救鬼子！
4: 没有没有，他打了一个死扣，我没解开我。
3: 管军去，走！
4: 走走走走，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是王八，我求求你，求求你，我脑瓜进水了，我大冬天的，我吹的，我吹的，
3: 闭嘴！
2: 两条路，要么去管局，去坐牢去，要么你就滚，滚得越远越好。永远不能让娃看到你，你说、啊！
4: 我当二处，你当大处，我求你，我啊！
2: 洪福，
1: 他咋了？

0: 你定定神，你听我说，咱报了公安局，他强奸未遂也判他个10年8年的，就枪毙了也不解恨。但是咱报公安局，公安局就会过来调查，问来问去，这全剧团上下就都知道了。这种事儿传到最后，不知道会传成啥样子。他的烂命不值钱，到底还小呀娃，你这一辈子的名声可能就……娃呀，你咋想的？
1: 我想回家，
0: 娃，咱不能回呀，回去就前功尽弃了，那么多年的苦，咱就白吃了。

0: 英语。六四，你干啥？哎呀！哎呦！哎，宋子，宋子，那六四咋背着铺盖翻墙走了呢？
1: 还知道要理财的，

0: 看事儿了。
1: 管那闲事干啥？爱去哪去哪，赶紧干活去。没事，快干活吧，忙你的吧，没事。

0: 啥情况呢？怎么各奏各的呢？
1: 报告队长，大家都好长时间没摸乐器了，手都生，那水平也高低不齐的。我先让各自练练，等练差不多了再一起合练。哦，
0: 行。哎，参赛选啥唱段？你想好了吗？
1: 我还是想弄展山童。
0: 啥？
1: 展山童。
0: 为啥？
1: 我思来想去呢，只有这一段感染力最强，能呈现出秦腔的特点。
0: 啥特点？
1: 苍凉高亢，任在不任命。哎呀，
0: 你不是说这段唱腔，这专业的也没几个人能唱好吗？
1: 啊，对，我正想向你汇报，我打算改一下这个的，把一人独唱，改成主人合唱。前半段一人一句，到后半段大家一起合唱。
0: 咱全兼具能找出一个能唱的，我就谢天谢地了。你现在还想多人唱呢？
1: 这一段是一两句都好唱。
0: 难的是一口气把它唱完，你那天是不是唱到后半句气就跟不上？
1: 啊！而且这一个人唱展山童太过悲凉，众人合唱有气魄，
0: 也
1: 带劲。
0: 那行，我同意，就唱展山童。多人唱里边，断我一个。
1: 报告队长，我们这叫重声乐队，你加入怕不合适。

0: 弄一方球开篮球，
1: 敲这个难不？
2: 不难。
1: 哎，我之前看你们排练，来劲的很，看得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哎，你能教我敲这玩意儿不？
2: 为啥？
1: 啊，我合计着，你不是还有一年就出去了吗？到时候我把你班一接，接着敲吧。
3: 来，我就讲了，来，李总。来，小心。来，慢点，慢点。

拜托你了，手下留情。昨天彩排的时候，我差点没给我累死了。谢谢，谢谢啊。

你快帮我松松头，孔老师的手太狠了，我还没伤他我就要晕死在这儿了，快让我松一下。

0: 俺现在还有台柱子。
1: 这石不错。

都不说话，那我说两句。从我到咱剧团主持工作以来，咱团内私底下一直有一种声音，说我啥都不懂，外行领导内行，不尊重艺术创作，打压艺术家，甚至有一些人不停地写联名信向上级领导反映，说咱剧团这么多年没戏可演，是我的无能，我的独断专行导致，弄得我呀一度也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没能力。正好赶上这回这逼上梁山，我是权力高度下放，完全让内行领导内行，绝不参与艺术创作。朱副团长，我做到了吧？

0: 你做到了吗？结果嘞？
1: 团长，这首演失败，责任在我。你担不起这个责任，我是团长，上级追究不到你那儿。咱就说，以前我这个外行，胡领导的时候，也没见咱把戏演成今天这样。
2: 是这样，我是这个戏的总导演，戏演成现在这个样子，责任在我。是我没有能力，对不起大家。你闭嘴啊！我们剧团开内部会议呢，你有啥资格说话吗？
1: 放肆！咋个老艺术家说话了？谁惯你这毛病？ 吴导演，我得谢谢你了，是你让我找回了自信了。啥都不说了啊，咱大家都努力了，我谢谢大家。我说完了，
2: 方丈。
3: 团长，团长，团长，这怂黄正经真狠，骂人连个脏字都不带，
4: 带不成了。
5: 这地方待不成了，我走呀、啊！要走，我跟你一起走。这烂怂剧场我不看了，窝囊死！
6: 是啊，在那还嫌不还一股饭吃？走，你就不该回来。你走啊，现在就走。你们三个一起走。
7: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座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时光流转，歌声从未走远。第10届最爱金曲音乐盛典，赵传、齐秦、伍思凯、蔡国庆、李春波、潘美辰、赵丽华、江美琪、娃娃、金志娟、青春美少女组合，《最爱金曲》向10年的爱致敬。东方卫视10月17日晚重燃现场金曲热度，敬请收看。
8: 天生好命，原是人心算计，撕碎假面，重掌人生棋局。东方卫视《美人鱼》正在热播。

你就不该回来，你走啊，现在就走，你们三个一起走，永远不要回来。 你除了会逃跑，你还干啥？当年有一点点风吹草动，你三天比秦跑的都快。说的好听，四海为家，自由自在，你就是怂了，还叫人唱戏。秦腔让你这种怂叫，那还叫秦腔了？那叫怂腔。

0: 你给我勒得太紧，我真的受不了。
1: 这一点罪我受不了，你就不给你吃这碗饭。走开！

0: 干啥呢？饿了，小心俩磨吃，你马上就走。哎，一会儿，我先吃，我先吃。我先吃。我解决了。
1: 哎，孙子，哎，通知一下啊，晚上要下乡。点火锅吃卫队，咱们厨房全上，
2: 都来点吧。
1: 大家准备点啊！
3: 还上？
4: 又全上？
1: 这戏多年都不演了，咱又翻出来演
4: 了。没猴耍了吧？我，
1: 你上梁山演砸了吗？你不演活活演啥？啊？这剧团剧团不演戏还像个剧团吗？咱演也得砸。哎呀，你说啥了嘛？不敢胡说，演就演好嘛，还能演砸？

0: 马上安排，
1: 一定注意精神面貌啊。
2: 好。孙四，
3: 咋了？
2: 通知大家，明天该吃两顿饭。
3: 为啥嘛？
2: 明天10点开饭，晚上演出辛苦，让大家睡个懒觉。下午4点开饭，
4: 对，
2: 吃完饭准备演出。
4: 你自己通知去，我怕挨骂呢。
3: 哎呀，有人请我吃席了吧？
2: 谢菜，赶紧谢菜，走喽。
5: 看把你能的，
0: 滑头，
4: 这得罪人的事都让我干了。3顿改2顿，那伙食费吃不到月底了吗？那是
5: 一顿饭才好呢，咱轻松了。
6: 哎呀，那个时候，时不时的去找我过去，开会、学习，然后

0: 我这也算是有个正事。现在呢，改革开放时代进步了，不用开会了，人就闲下来了，不能无所事事呀，就开了这么个豆腐西施。而且最近我还得了重用，封我当了公社文化站的站长。
1: 站长？那你现在管几个人啊？
0: 一个，我自己管理我自己。
2: 你把豆腐做出花来了。
3: 应该把宋师傅大厨叫来让他学习一下。
1: 是
3: 那时候整天是个白菜熬豆腐，猪都不吃。
1: 门路，哎呀，
0: 你们团为个饭做的不好吃就罢了，但是你们团的戏不好看，这都舍不过心了吧。这都啥年代了，你们咋还演这几出戏呢？不就是拿着草籽当种子糊弄俺们农村人的吗？
2: 是的，错都看你了。
4: 对，糊弄到农民你们。
1: 我们也不想糊弄你们嘛，这不逼上梁山不排砸了吗？现在实在是没戏可演了。
0: 你们守着那么好的老艺人，你们干嘛不用？
3: 用了没用？
0: 到底是用了还是没用？
3: 青黄不接，谁来也没用。
1: 邱老师，我这次来啊，想请你给我们团写一部现代戏。
0: 你要说让我去给你们做豆腐，我行；但你说写现代戏，我不是多少年都没动笔。
1: 您的工，
0: 胡三元他咋样？有他消息没有？
1: 没有消息，一年内出不来，早着呢。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团现在急需一部现代戏。啊，
2: 对。豆腐好吃
0: 啊，你觉得豆腐好吃，明天给你送两袋。
3: 好。
5: 下面由北山监狱重生宣传队表演秦腔唱段《斩善童》。
6: 一个童，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走。

0: 挺好的。
1: 你有你舅消息没有？
0: 没有。哎
1: 呀，这几年也不知道他过得咋样了。我前两年还总梦见他呢，这两年都梦不着了。你有花彩香？

0: 那消息吗？
1: 也没有。
0: 我听说他这两年过得不好，他俩在剧团的时候我还真没觉得呀，现在这剧团里面没他俩了，无聊得很呢。哎，我记得这附近是不是你老家呀？你有几年没回去了？
1: 好几年了。
0: 从我和花姐把你从老家带出来的时候，你就再也没回去？你肯定很想家吧？这样吧，等演出完，我陪你回去一趟。
1: 你到我家大概要走半天的山路，一来一回就得一天。我们伙房留守不够，我走不开了。
0: 你有啥事儿没有啊？
1: 没有。
0: 你要是缺什么了，或者有啥事儿，你一定得跟我说啊。

0: 啊，对，小心小心，把那帘子给拉上。
1: 老朱，
0: 上紧，那绳子一定要上紧。
1: 老朱，
0: 对，小心。
1: 哎，
0: 上紧啊！
1: 老朱，老朱，走，
0: 走，走哪去？
1: 跟我来。
0: 哎，啥事你在这说嘛？我这忙着呢嘛。
1: 你来一些，你来来来。
0: 走走走，走哪儿了？走。
1: 看了你就知道。
0: 干啥嘛？神神秘秘的。
1: 就他，知道吧？女团的演员。
0: 啥演员呀？那火房烧火丫头嘛。
1: 你开什么玩笑？这一身好功夫，好武旦，这是。田伯杨府的烧火丫头，对着点，对着
0: 点。那啥嘛？对，田伯府烧火丫头，胡三元的外甥女儿，苟存中的徒弟。
1: 胡三元的外甥女儿，
0: 嗯，
1: 就那个一口吃了我四个馍，差点噎死的那个娃，
0: 对吗？
1: 这咋看着不像啊？
0: 那时候多大？人娃现在多大？女大十八变嘛，她搁在我们团，越变越美丽。
2: 不知道谁把豆腐放这儿了？
3: 啊，是我的，我送的豆腐。娃，你记住啊，我叫秦八娃。
0: 大编剧，
1: 这娃除了打交子，还会啥？
4: 目前就教了娃这一折子戏。
1: 哎，那今天晚上能不能把这一折子加上？
4: 领导不同意。
1: 啊？
0: 情况不跟你讲了吗？
1: 啥情况？
0: 能拍洋拍风，我们早拍整本。
1: 你说的那是个啥烂怂情况？就一个黄团长，喊两句口号就把你们给黑糊住了，拿他话当圣旨啊？
0: 啊，那事儿你不了解。
1: 情况我不了解，我还不了解你吗，朱继武？哎，你就说行不行吧？啊，把腰挺起来，你学学我，活拧起点，行不行？
0: 一个朱继如硬了，这能咋？
1: 你改变那娃的命运呀！
2: 这还有人吃饭呢，八娃，好好说，胖好好说。
1: 这这这这这这，
2: 没事吧？
1: 我告诉你，朱继如，如果你眼看着黄正景扼杀娃，你不吭气儿，你就是帮凶。
5: 还让不让人吃饭了？
6: 闭嘴，吃你饭。
5: 喂。
6: 你少在这给我上纲上线的啊！
2: 没事没事，
6: 你有个啥资格？
2: 送个菜啊！
1: 你看，你看，他陪桌子，他嚷嚷，他把我茶都弄洒了。我一直是心平气和的跟他说呀。
2: 好说话。
1: 哟，拧了吗？哎，你腰拧了吗？哎，你咋跟我说话这么硬气呢？是因为我手中没有权力吗？我郑重的提。

0: 我是文化站站长，你们团的演出费文化站出的。我告诉你，今天不演打交战，文化站我就不付钱。咱说得到，咱就做得到，咋想？
1: 孟良和焦赞在城里呢，没行头咋演啊？
2: 这没有啊，那些老东西都是我们老东西保护下来。上次还给你演过一场，你咋给忘了呢？
1: 这来敲鼓啊？何大锤能敲？
2: 何大锤敲鼓必上梁山啊！我和娃走两边戏，再带两边乐，应该问题不大。
1: 哎呀，把你还能何大锤能给你敲吗？
2: 咱俩去找他谈吧。鼓敲的不咋样，脾气还大得很。
1: 哎，乔四，你一会儿把你的脾气收一收。
2: 嗯，我知道。
1: 跟人说话注意态度。你求人办事呢，
3: 周团长。
1: 好，好，好，好。哎，
2: 好，你坐。好的，
1: 我一会儿就先跟他说咱演出的事儿。
2: 好。
1: 何大锤，哎，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
3: 说吧。
1: 今晚演出，我想再加一折子戏。
3: 哪折？
1: 打交战。
3: 打交战。
1: 嗯。
3: 两
1: 拍风铃那一折。
3: 老戏没人能唱，
1: 咋没人呢？一青鹅嘛。
3: 哎，
1: 一青鹅，烧火丫头也烧火丫头。
3: 胡三元外甥女。
1: 对嘛？
3: 胡然呢嘛？弄不了，弄不了，那娃唱不了。
1: 哎，那娃那功夫我看过，那聊得很。
3: 聊啥呢嘛？你说他烧火好，我信；你说他切菜好，我信；你说他比宋师傅做饭好，我将信将疑；你说他唱戏好，咋说都不行。哎哎哎，那个点儿嘛，那个点
1: 儿，
3: 哎，
1: 你好。你说个秘密啊，狗存忠说这娃当徒弟已经好多年了，这娃也练了好多年。
3: 谁？
1: 狗存忠。
3: 狗存忠要疯了、啊！哎，上次逼上梁山，那几人都唱成怂了。我不敲，我敲不了。哎，你不管就不管，不管就不管。
2: 大锤
3: 啊，
2: 这个戏好敲，你看，第一敲个开场，第二耍孩儿，第三全接蕊，行不行？你必上梁山本戏都敲了遍，而且是全团认为是敲的是越来越好，这戏对你来讲小菜一碟儿。来来来，啊，大帅，
3: 你再不要给我扣着高帽了。上次逼上梁山都是你们把我逼上梁山的。哎，那乐队跟演员得结合的嘛。你不管，你不管，最少得半个月。啊，你们不嫌丢人，我嫌丢人。
2: 不是，情况是这样。这早上工人一个干部在这闲逛，刚好一碰见秦河在操场上练功了，偏偏还是个内行，还懂戏，让娃子功夫一下给震了，非要加这个戏，啊，不加这个戏，一分钱都不给团上，你说咋求着？
3: 你说这个事跟我有啥关系？啊？哎哎，给我这挂四号，哎，对，四号玩。嗯，
2: 大锤，
3: 哎，
2: 让娃先走走戏，你看一下，看完了再说敲还是不敲。
3: 光看啊！
2: 停下，停下，停下，停下！来，咱伙房开个会。
4: 忙成啥了，还开会呢？
2: 哎呀，咱伙房要出风头啦！
4: 不挨骂都行了，还出啥风头呢？
2: 哎呀，
4: 你猜，猜啥呢？你赶紧说。
2: 咱伙房今天晚上唱主角。
4: 你啥意思嘛你？
2: 主计如何公社领导刚才商量，今晚上加演一折戏，打交战，一青鹅挑大梁
4: 呀，太好了嘛。
2: 那个我叫两个帮厨一会儿就到啊，把娃解放了，让娃准备戏。
4: 好，好。
5: 娃，我电话都打回去了，你三个师傅带着行头来看看，来之前我帮你做做戏。
6: 还是突然的呢？
4: 一点都不突然，哪有白吃的苦吗？我早就知道咱娃迟早会熬出头的。
6: 哎哎，来对，来来来，起来起来，你别忙活了，我带你去洗把脸，一会儿好好的去走戏，干干净净的啊。
2: 那谁，你不管他，你来来来，咱俩商量个事儿。
6: 干啥嘛？
2: 你来先。
4: 还有还有啥好事呢吗？
2: 切你的菜。
4: 你快洗脸去嘛。你咋了？
6: 不行，不行啊！
4: 别怕吧，搁着谁都慌的嘛。大姑娘上花轿，都要有这头一回呢。

0: 你听我跟你说啊，你平时咋练你就咋唱，保证没问题啊。
1: 我还不一定能唱呢、啊、
2: 能唱也是你，不能唱也是你，到底能不能唱吗？
1: 不能唱是因为何大锤不肯给我敲鼓。
2: 为啥
1: 不清楚？我觉得何大锤不相信我能唱。
2: 那他到底还能不能唱？
1: 不是能不能，只要我今天上了台，恐怕以后就下不来了。咱剧团唱主角的花彩香、米兰，有一个算一个，我保证以后没人能跟我争主角。
2: 不好事吗？嗯，
1: 好的屁好事，
2: 看啥气呢嘛？咋了嘛？你说嘛？
1: 你去跟何大锤谈谈。
2: 为啥是我？
1: 你说话管用啊？
2: 啥意思嘛？
3: 咋样不咋样，我说了又不算，
2: 那谁说了算？哎。

0: 哎呀，你赶紧做饭去
1: 吧。好，先生。
2: 磨，磨，
3: 你想啥呢？你在这儿，
2: 好，行。
4: 哎，大家注意，我说一下啊，咱们抓紧吃饭，抓紧准备啊，5:30进场，6:00准时开演啊。
5: 好，
4: 好，好。哎，咋没见乐队那帮人来？
6: 先吃饭吧，操这闲心呢。
4: 咋改清唱啊？
0: 哎呀，差不多了吧？我们要吃饭去了。哎，
7: 谢谢，赶紧准备吃吧。
0: 你那哼哈二将啥

0: 哎，你跟你那三个出土文物赶紧准备啊，咱们台上见啊！哎，
1: 你们来了我就踏实了。看着我，记住今天是你开蒙的日子。哎呀，来领号，来领号，来领号！
2: 我跟娃和乐队刚才走了两遍戏。 你们赶紧洗个脸，吃饭，吃完饭给我化妆，啊，这边来，这边啊，来，这边走，
3: 来地儿，来地儿，
2: 来地儿，
3: 走，跟我走，
2: 你干啥？
3: 哎，你别管，你别管，不。

我要吃饭，我一会儿不让头了。哎呀，你事多得很。这边。今天你就要嫁给舞台，我房子是你的娘家，我就是你的娘。 一定要洗得干干净净的，把你送上舞台。

0: 报告，护三员来了。
1: 进来，
0: 进吧。
1: 比赛结果出来了啊，剃了个光头，还被送了顶帽子。
2: 没明白啥意思。
1: 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鼓励奖、希望奖，这其他监狱宣传队都有收获呢，除了咱们。
2: 那还送顶啥帽子？为啥的嘛？
1: 为啥？刀佛手，速快押爷来，法场上等候了。哎，有人就问了，谁是刀佛手？谁是爷？啊？是不是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让我讲清楚。
2: 呀，咱这唱的是老戏嘛，俺那说的是隋唐时候乱世演义，那咱能？
1: 你不用跟我解释啊。我给他们解释和你说的一字不差。
2: 报告队长，那关我紧闭吗？
1: 哎，那跟你有啥关系呢？我让唱的嘛。这些人有病呢吗？这改革开放年代了，那有的人这身子过来了，脑子还留在以前呢。在我心里，咱这节目值得特等奖啊。

0: 疼。
1: 松点松点，太紧了，娃疼得受不了了。
2: 受不了也得受受，
1: 你待会儿把娃勒晕了还眨眼了。
2: 闭嘴，老大头是你的第一关，以后要想唱戏就得受这苦。哎，起来走两步。
3: 易清娥现在才知道米兰为什么会疼得受不了，感觉最残酷的事就是包大头，就是给脑袋上刑。
1: 太紧了，松点，闭上你的臭嘴。

0: 哎，
1: 弄咋样了？晚上好。哎呀，前面快结束了啊，还有多久啊？乐队怎么样？哎，
2: 能把戏敲回去就不错了，你别指望他敲的有多好。
1: 你抓紧啊！
2: 马上。
3: 听见没？
1: 抓紧！

你在床上，周四跟乔四给你喂戏，他们会带着你的节奏演，就跟着他们的节奏。

折子戏《大交赞》，主演：易清娥、周存仁、裘存义。

0: 我们分手吧。我也清楚你在公司尽可能的想要照顾我，但没有办法，我们分开对彼此都好，那就祝我们彼此安好。看什么呢？
1: 没事。
0: 你怎么知道迪丽人会回应我？还有芦荟，
2: 迪丽人的占有欲啊。至于芦荟，迪丽人每次离开医院的时候，他都会站在窗口向外望。

0: 勒吗？使劲勒吗？咋不勒了？勒那么紧，大脑能不缺氧吗？
1: 当年，咱谁不是从这儿过来的？要在舞台中间这儿，这一关必须过。
2: 醒了，醒了，醒了，醒了！老四，对不起，我没撑住。你撑住了吗？你开门了，你成了，成了。
3: 想起了他救出室那天，也是这么多人，人越多他越紧绷，加上之前包大头的疼还隐隐约约，他反倒比上场前还紧张了。
4: 吃不限量啊！宋氏啊，你们伙房藏龙卧虎啊，今天放了个大卫星，提出表扬啊，提出表扬，
5: 可不是嘛！啊，平时小看我们伙房的人啊，咸了淡了的，这不好那不好的，哎，你看看你们几个，哪一个超过我们这烧虎的丫头了吗？
6: 你看你，你看你啊，瞧把你给涨的，你看
4: 涨的，我还是上天了啊！你上天，上天，上！
7: 哎，以后谁再嫌我们饭做的不好，你们来做饭，我们去唱戏了啊！
5: 扬眉吐气哈，馋死我了！来来来，你多吃点，
8: 好吃的很。哎，那几个女娃子不来吃饭的吗？哎，女娃子小心思多着呢，
5: 快快快来，来来来，
8: 这第二碗也能吃。坐在这儿坐着干嘛呢？不打饭去啊？这面条真好吃，肉丝儿。
5: 姐，咋那么讨厌？哼，平时瞧不上人家，现在人家唱成了，心里不舒服是不是啊？咋？
9: 你心里是滋味儿，咱们这些年都白学了。
5: 那怎么着？我得像你们这样，我还得哭呗？啊？我跟你讲，这么多年人吃多少苦遭多少罪，你知不知道啊？真是的。
9: 他那个是命好。
5: 啊，对对对，人家命好，拿你的命跟人家命换一换，你换不？
9: 你换我，狗腿子，
5: 跟你有什么关系？哎，换人啊！我跟你们讲啊，你们有一个算一个，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面也要，面也要，不可能什么细糠都让你们吃了。
9: 对，
5: 不可能所有好事都让你们给占喽。
8: 没错，
5: 想开点吧，
8: 想开点啊！
9: 别人唱成了，跟你。

0: 有啥关系？你在这儿下高兴些啥呢你？哎呦，
1: 我怎么感觉这面少点醋呢？不够酸。哎呀，加点醋。嗯，
2: 吃吃吃。
0: 对，
3: 吃死你们！噎死你们！
4: 哎呀，我要肉丝噎死也值了。
0: 辛苦辛苦！
1: 嗯，
0: 好好好，
1: 哎呀，
0: 我呀，今天。给钱老师道歉，哎，不敬钱老师，没有钱老师，就没有娃今天的开封戏。少道歉，少道歉，少道歉，少道歉。娃呀，你要敬你的各位师傅，他们教给了你真正的本领，让你能够安身立命。而且娃，你最该感谢的是你舅，是他。
5: 改变了你的命运。可惜你舅他不在这儿啊。妈，把这鸡汤喝了吧。我听说你一下他就晕倒了，快喝点补补身子，把我心疼的。喝喝喝。我一个。我还真恶心，我怕我一会儿就吐了。
6: 他不舒服，刚才昏了。
5: 啊，
6: 你先要不热的，喝的时候找你。
5: 行，我给你放锅里热着，一会儿想喝的时候就喝啊。
6: 行，
5: 啊，没事，快坐下，坐下。
7: 哎呀，你坐下来，看你这个样子。
8: 宙斯，我得回去了。
6: 你要去哪儿啊？
8: 我回伙房帮宙斯他们收拾。
6: 回伙房干啥？不是，今天你是演员。
9: 对，坐着。

0: 米兰姨。米兰姨，你咋哭了？
1: 你啥时候跟狗子学的戏？
0: 小时候。
1: 这么多年了，你一直都在学吗？
0: 一天都没停，狗子家都不让我回。
1: 我居然什么都不知道。
0: 狗子谁都不让说。
1: 那时候你自己都自身难保，

0: 我一点都没准备够，因为他们就把我弄上台了。我也是懵的。
1: 你一直都在准备，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我今天看见你站在台上，我为你感到高兴，我自己感到难过。好容易熬走了一个花彩香，现在你又长大了，我跟花彩香还是可以争一下的，可我跟你连争的机会都没有。

0: 叫我爷，没那么老，叫我姐。嫉妒死你了！努力了这么多年，自己都做不到，让你一上场就当上角儿。
1: 我不想成角儿。
0: 为啥？
1: 我从小就不想。我怕。
0: 你怕啥呀？
1: 我怕站在台上，
0: 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吃了那么多苦，是为啥呀？
1: 他不想让我放弃。
0: 他是谁啊？
1: 我舅。

0: 干啥呀？
1: 咱俩也找梦雷小伞拜师学艺吧。
0: 谁是梦雷小伞？
1: 求死找死嘛！
0: 大半夜的，你有病啊！被子给我。
1: 别睡了，起来，别捂，睡不着。
0: 你找楚家河骗去，他这会儿肯定更睡不着。
2: 我要回家跟我妈说，我不学了，我要去接我妈的班。
3: 那你这几年不白白浪费了？
4: 钱都干啥呀？
5: 咋办？你们管
6: 咋都行。咋弄？
5: 他想也，
4: 他咋弄？
5: 不想学呗。
6: 行了，我别学了算了。
4: 嗯，我回。
7: 行，咱俩
5: 这学也白学了。
4: 咋影响？
8: 太不公平了！咱要是有人教，指定比他演的更好。
9: 就是，
8: 坟头全让他抢了。拉，整天拉他那个破琴。
2: 除了这首，他还会拉啥？

0: 身靠衣服马靠鞍，晚回到灶房又成了烧火鸭。呀，不对呀，
1: 咋了？
0: 不是说好了娃这次回来肯定要调到学员班吗？咋没动静？

0: 定呢。
1: 就是啊，
0: 我还给娃说把她嫁给我们开了，这一帮怂不会给娃开个门不要娃了吧？
2: 李青啊，李青啊，你咋不练功呢，还在这儿洗菜了？
3: 对啊。
2: 哎，你知道你上次在台上太歪了，给我俩在台下看瓜了。
3: 好啰嗦啊，你看你那一条腿啪大蹭一下就把人震住了。
2: 我跟你讲，你比我们班那些耍嘴皮的女娃强多了，
3: 歪多了。我跟你讲，你这么大一盆菜，你洗得完吗？说笑笑，你搭把手啊，你别让人家那，
2: 你也一块，
3: 我一块，
4: 不用，
3: 没事，
4: 不用，你们放下吧，
3: 没事，
4: 哎，你们放下吧，
3: 没事，
4: 不用，别动，
3: 不动，
2: 那个，我们俩是想跟你说个事儿啊。想问问你，存家班那几个老师傅还收不收徒弟呢？我们两个想跟着一起学戏呢。
3: 对啊，我们两个也是呢。
2: 你帮帮忙嘛，你跟我们说说好话。
3: 对啊。
2: 要不这样，以后我们俩管你叫师姐。
3: 对，师姐。
2: 师姐，你。
3: 师姐，你帮帮忙啊，师姐。
2: 哎呀，是什么姐？师姐。这把你牛爹。走，
3: 我们俩自己去。

0: 这回聚环下乡，娃可给他使脸了。人家把市里小人在背后都赞咱春家班，四个老汉一个娃，把剧团请请送，说给救活了。牛皮，
1: 有啥好牛皮的？你以为那是好话？有春家班三个字可乱了乱提了。
2: 咋了？咱招谁惹谁了？还不能说？
1: 我管不了人家说啥，我只能管人家吃啥。这朱继如咋不见人了？回来好几天了，后面咋弄？他得给个说法呀。哎，朱继如呢？咱黄正经都找不见了。你俩看啥呢？啊！走开！
3: 哎。
4: 师傅们在上，请受徒儿一拜。干啥呢？快起来！
0: 我们想拜师学艺，请师傅们收下我们俩。胡闹啥呢？走走走走走走走。
5: 你们不答应，我俩就不起来。嗯，哎，
0: 你俩岁数，我看你俩起来不起来。
4: 你俩岁数，我看你俩起来不起来。我看你起来不起来。
0: 你们能受一些额，为什么不能受我呢？对呀，这是新社会的剧团，不是旧社会的戏班，你拜啥师呢？
4: 快回去吧，那我俩头都磕了，这是两回事儿，走吧。啥两回事儿吗？那你们只收女徒弟，不收男徒弟？就是的。你在这说胡说八道啥来？
3: 我搂死你！我跟你说，我都跟你说了，那样拜不行，假的很。
6: 还有因为你。
1: 现在没事提啥子女徒弟呢？那咱师姐，套近乎呢，你看这。哎哎哎，干啥呢？就你们这柿子，还不如回去睡觉呢。赶紧练，快！
7: 练起来！
8: 哎，这女僧人呢？啊，睡觉的嘛。睡觉呢。啊，冯潇潇，啊，哎，
1: 咋回事？
9: 我不知道。
8: 去叫去。
1: 我叫不动。
10: 你能喘？
8: 哎呀，什么？
10: 死金刚，不会，接都接不住了。
8: 死了吧？
10: 哎呦，你看你这个。

0: 你干啥呢嘛？半天都不开门，看看几点了，不训练了，赶紧迈出走，训练场。
1: 何老师，

0: 哦，你们这日子都凑到一块儿了。嗯，好，好，千万别起来，千万别起来啊，好好躺着，都给我等着。
1: 嘉禾，咋办呀？
2: 你们谁爱去谁去，反正我是不去。
3: 我也不去，
4: 我也不，
5: 我也不去。
6: 黄团长，黄团长，黄团长。哎呀，你可回来了，我们从乡下回来好几天了，你去哪儿了吗？
7: 哦，我最近有件事要办，没在团里。咋了？
6: 演出的情况给你汇报一下吧。
7: 哎，不用汇报，你把这个将在外不由帅运用得非常好。
6: 我那也是没办法，人家鸿鹄车队都看腻了，点名要看打交战。
7: 嗯，还有别的事吗？
6: 既然打交战演出非常成功，能不能把易清娥就调回学员班，咱趁热打铁再排一出杨排风？
7: 我要是不同意呢？
6: 我还是坚持我的想法，请团长把我的想法给上级领导汇报一下。
7: 那是这，你亲自去汇报吧，正好领导要找你谈话呢。
6: 啊，
0: 黄团长，黄团长，
8: 祝福团长。哎，干不成了，我这班主任彻底干不成了。
7: 又咋了嘛？
8: 这些娃们从这乡下回来以后变得特别消极被动啊，不服从教练，不好好训练，尤其是女生情绪波动大得很大得很。就说这会儿吧，女生班集体来了不方便，集体啊都不训练，咋弄？
7: 以后这种事儿啊，你就直接找朱团长解决。
8: 嗯，
7: 啊，我呢不在其位，就不谋其政了。
8: 不谋其政，这啥意思吗？
7: 我马上就不是你们团长了。
8: 啊？那谁是团长？
7: 等调令一到，我就走。剧团还是交给内行来的吧。我去物资局当局长了。
6: 我是非常能理解，看了易清娥演的打交战，不服。那人比人，那就得气死人。你在我看来，唱戏想要成功，那无非就两种：第一，那老天爷赏饭吃；第二，那就得后天努力。那他易清娥那一身功夫，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嘛，对不对？也不是一夜之间他就长成的嘛，那也是刻苦训练。你们现在知道差距了，那刻苦训练那肯定能超过他嘛。
9: 我们咋不刻苦训练了？
6: 你先别插话，那一味的怨天尤人，你们只能让差距那是越拉越大。
9: 我们啥时候不是早上练唱功，上午练弹功，下午还练靶子功的？
10: 我们哪个条件不比他好啊？凭啥做我还不如一个火房烧火的？
11: 我们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苦，到头来学了个啥？
6: 还学了个啥？在南剧团学演戏学做人嘛，学了个啥？我现在心里比你们着急，我巴不得你们这些娃现在全上台去唱主角，能撑起咱团的一片天，能行吗？咱们团到了今天这个局面，难道就没有你们自身的原因吗？那咱们遇见问题，咱们就要解决问题嘛，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行不行？
12: 对，我自身是有问题，我要申请调到火房去，那儿才能学到真本事。
13: 我也申请调到火房去。
14: 我也要去。
15: 那我也要。
16: 我也要去。
17: 我也要去。
6: 行，不用调啊，明天我就把学员班改成炊事班，你们都去火房做饭去。
9: 咋？干啥？威胁我们呢？
18: 谁都

0: 你饿是咋去？
1: 不好，
0: 不好。那盘道
1: 也不好，
0: 也不好。那碧泉，哎，
1: 更不好。哎呀，二爷，
0: 这谁的绿裤子呀？
1: 不要光绿裤子了，咱们比棍吧。
0: 比棍？你们说，比棍咋个行？

0: 你说那一群鹅的扮相咋那么美呢？
1: 比那画报上的美人都美。
2: 那是老汉们给他画的好看。就是
3: 都没睡、
4: 啊、哎，睡着呢，我还以为
5: 平平呗，平平呗，
4: 他不化妆也挺好看的。
5: 哎，你们发现了没啊？一青鹅可比小时候好看多了。
4: 观察更仔细的呀，老师。
6: 他小时候呱呱的，没想到长大变成美人了。
7: 别说这猴子，别说猴子，这小子
6: 越变越好看。你见过几个就变？哎呀，等我说完，我跟你们讲，女娃小的时候，衣服就不能太好看。
8: 几点了还这么乱说了，吵死了！一会儿啥时候吵呢？烦死了，嘴都能闭上。明天还要早起，
9: 不睡就滚出去！
10: 有病！
8: 我看你们是有大病。
11: 我们为你们睡，你们当不得了吗？
12: 咱找青鹅去，行吗？
13: 进来吧。

0: 你俩干啥呢？
1: 吓死个人！他想看你练功，
2: 你放啊！我听到胡说八道，我们饿了，想洗俩馍吃。
1: 他干啥去了？
0: 你不饿了吗？

0: 好吗？
1: 换一个。
2: 恶心，真能装。
3: 杨海峰，多打一点呗。
4: 把勺子给我，我自己打。你聋了吗？我说把勺子给我。
0: 干啥呀？

0: 你要带我上哪儿啊？
1: 走黄泉要个说法去，走。
2: 我没事儿。
0: 啥没事儿吗？你又没从你爸啥的吗你？
2: 保大安心，我来送死。
0: 我不是担心你个人，这次闹得跟伙房办难堪，你给我还吃不吃饭？你走。
1: 交接的文件都在这儿了。
0: 啊，
1: 我就提前转交给你。
0: 好。
1: 交由我你就放心吧。
0: 组织上既然跟你谈过话了，那这事儿就板上钉钉了。
1: 对对对。
0: 别急，调令一到，我就给你腾位置。
1: 啊？
0: 哎，
1: 方团长，您在我心里的位置不会变。
0: 我在你心里啥位置？
1: 新鲜上吧。
0: 方团长，呀，你赶紧来，你站好。你看看，
1: 这又咋了嘛？这
0: 学员班这楚家河无缘

0: 静娥，我带着楚家和先给你道个歉。别让熊默，
1: 我没事儿。
2: 哎呀，你这娃还真是你。

师傅，你叫我啊？回来这么多天了，戏也该平静了。你觉得那天晚上大交战演得咋样？我不知道。我给你打60分，刚及格。那天晚上那么多观众叫好，是因为很多年没看到老戏了。其实那天晚上。 你两只灯不够亮，不够灵动。你看，旦角在台上，所有的功夫最后都要落在两只灯上。灯不亮，戏就没魂了；灯亮了，戏才能放光芒。

0: 谁啊？
1: 是我，米兰姐。
0: 咋了，米兰姐？
1: 你咋了？
0: 我没咋。
1: 你被掀掉了咋了？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0: 他们说啥？
1: 他们说你被新娘那个大厨给糟蹋了。是不是真的？说话呀，快说。
0: 我不想说。
1: 你赶紧跟我说，快说呀。
0: 他把我压床上，然后提我裤带，
1: 然后呢？
0: 然后宿舍冲进来了，把他打了。
1: 你裤带解开了没有？
0: 系成死结了。
1: 他就对你讲的这些是吗？你为啥不早点跟我说？
0: 宋喜不让说，他说说的对我不好。
1: 这事还有谁知道呀？
0: 就宋喜。
1: 那楚家和咋知道的？就他说的，你被人糟蹋了。
0: 米兰姐，我算被他糟蹋了吗？
1: 你被宋思救了，又被楚家和给糟蹋了。走，找他们去。
2: 去，
1: 有我在呢，你怕啥呀？
2: 我啥都怕。
1: 咋了嘛？这件事情你不找他说清楚，以后你的路会更难走的，你知道吗？小时候也不这样啊，胆大的敢抓蛇，敢打二赖子，现在咋了？成了一只小绵羊了，让人咋捏咋是，是不是？
3: 这一个练的比一个功夫，没有师傅教练不出来的。
1: 楚家和，哎，
4: 米安老师，
1: 我问一点事儿。
4: 米安老师，啥事儿？
1: 你跟我来。
4: 咋了？你带我来这干啥？
1: 你给我过来，过来！
4: 哎，你放开我！哎，你放开我！
1: 心虚了？
4: 我有什么心虚的？
1: 易清娥让姓廖的糟蹋了，是不是你造的谣？
4: 我是造谣。
1: 你看见了？
4: 看见了。
1: 你跟姓廖的是什么关系啊？他糟蹋易清娥，让你在旁边看着是吗？我明天就跟全团的人去说，姓廖的糟蹋易清娥的时候是你跟他一起干的。易清娥把你怎么了？你为什么这么对他？说话。我教过你在台上的手艺，我从来没有教过你在台下的手段。你作为一个戏曲演员，你人都做不好，你咋演人物嘞？他忽然唱成了戏，我心里也不舒服。但是我这个人认命，你要见不得他好，你就在台上下功夫，去台上整，你不要在台下搞这下三滥的手段。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你以后敢再这么对易清，我就当全团的面揭发你，不信你就试试。
5: 青娥，
1: 青娥。

0: 给怡清河道歉，你给我回来！
1: 别追了，米兰姐，我去给你拿点东西，你等着我。夏荷，米兰老师跟你说啥呀？
0: 咋事儿啊？
2: 你烦不烦呢？拎的工具，
1: 这些练功服都是新的，
2: 我用不上了，给你拿去穿。 这条丝巾是送给你的，我房间里面还有很多东西，你要用得上的话，你随便去拿。这本新华字典送给你，想要成绝，必须要有文化。明天我就走了。
1: 你去哪儿？
2: 去南方。
1: 去干嘛？
2: 嫁人。
1: 你不唱戏了？ 干这行没有办法，只有一个角儿。成了角儿，自然树大招风。你还是棵小树苗，就把风给招来了。台上功夫，你才学了一半，以后你好好学。台下的功夫，相信狗爷他们也不会。以后要靠你自己慢慢琢磨。
2: 我明天一早走，谁也没说，你来送送我。

0: 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2: 跟我回家好不好？
3: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各位好，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王爽。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中朝新鸭绿江大桥今天上午正式开通，边境互联互通开启新篇章。90年前，万里长征为中国革命打开全新局面。午间三十分，今起推出《再寻长征印记：重读中华史诗》特别报道，第一集跟随记者重返于都，重温那次秘密出征。沙特联军与胡塞武装冲突升级，突袭能源设施，多处目标受损，区域能源安全承压。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上午，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新鸭绿江大桥开通运营后，主要承担两国之间公路汽车往来。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之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一箭十星，拼车成功。昨晚的7:40，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将来自不同客户的

0: 十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1: 这次拼车的是国星宇航新时代39、44到50星，光传03、04星共10颗卫星。入轨后，他们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关键技术实验与验证。为了让卫星按照尺寸、重量和入轨需求差异先后顺利下车，研制团队专门优化了火箭整流罩内的卫星布局和分离顺序。
2: 拼车任务呢，它就涉及到多个客户、多个不同技术路线的卫星、不同的尺寸、力学环境要求，以及在整流罩里面的布局要求。
1: 这次发射距离朱雀二号改进型的上一次任务只有29天，研制团队为适应高频次发射需求，提升了多发次任务同步准备和发射保障能力。
2: 接下来呢，它主要还是要服务于咱们国家，小批量组网的这个卫星互联网的规模化建设。快速提供可靠的运力支撑。
1: 朱雀二号改进型是采用液氧甲烷推进剂的中型液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最大运载能力可达6吨，能满足多种商业卫星发射需求。
0: 今天开始，新一股冷空气又将影响我国。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19号，新疆北部、东北地区、黄淮、江淮等地先后降温4到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以上。呼和浩特、乌鲁木齐等地最高气温将在今年下半年首次降到10摄氏度或以下。不过，对江南、华南来说，从明天开始，副热带高压强势北台，30摄氏度以上的范围将再度北扩，同期少见的暖热将延续。受冷空气和暖湿气流的影响，我国的降水范围也将增大。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今早湖南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怀化、常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欢迎进入今天的再寻长征印记，重读中华史诗特别报道。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4年的10月，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围剿，保存革命力量，实现北上抗日，中央红军8.6万余人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进行战略转移，率先拉开了长征的序幕。此后2年中，各路红军主力纵横转战10多个省份，冲破层层封锁，在陕甘宁地区胜利会师，为中国革命打开了全新的局面。江西余都为什么会成为中央红军突围远征的唯一选择呢？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东线、北线都有敌军重兵围堵，西线又山高路险，大部队难以通行，只有南线的余都暂未被战火波及，而且群众基础牢固，从而成为中央红军的集结出发地。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福雅走进余都，重温那次秘密出征。
3: 余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
4: 它这个马路好大好宽敞啊。
5: 这是我第一次踏上余都的土地，眼前这座城市早已褪去历史的苦难底色，焕发出蓬勃生机。蜿蜒的余都河全长仅66公里，在万千江河中不过是涓涓一脉，却因92年前那一次出征被刻进史册。这里就是中央红军长征的集结出发地。
6: 我右手的这座大桥名叫集结。1934年10月，中央红军5个军团、中央机关86000多名红军将士从各个战场奔赴余都河北岸，在沿河8个渡口秘密集结，星星之火在暗夜连成长线。
5: 出征从告别开始。这部每天上演的情景剧，200多名演员都是义务参演，大部分是红军后代，他们复刻的是90多年前远征前的离别。其中一幕托孤画面格外动人，乡亲接过战士托付的孩童，母亲含泪下跪作别。
7: 刚刚一跪把裤子给跪烂了，这是基本上场场都是一样的，就是每次一表演，然后不是跪亲跪种，然后就是裤子跪烂。
8: 很感动，8万多人战略性的转移，他们并不知道到哪儿，他们也不知道离开这个家乡要多长时间。
5: 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就是渡过余

0: 于都河，现在桥面上五座大桥飞架南北，桥名连在一起，就是红军长征集结渡江胜利。可是在1934年的深秋，这里一座桥都没有，怎么办？从第一渡口往于都老城大约1公里，就是毛泽东在长征前夜居住过的河屋。这间9平方米的卧室只有一桌一床，是红军绝境突围的决策前沿。
1: 要带着8万多人马突围，怎么走，什么时候出发，如何隐秘渡河，每一步都关乎生死。在那些夜晚，这盏马灯一次次地在这里点亮，沿着河屋门前的那条小路走向于都河。
0: 驻守河屋的一个多月里，毛泽东实力摸排地形与敌军布防，在1934年9月发出极秘密关键电报，为于都突围开启长征提供了重要依据。
2: 1934年10月10号至20号，这个行动日程表、野战军南渡共识计划表，说明它是有层次、有步骤的。各个部队来于都积极休整，统一出发，没有打仗，也没有激烈的战斗，是一种这种祥和、保密的状态，让红军顺利地渡过于都河，出发长征。
0: 如今，河屋门前的凌霄花年年盛放。当地人说，这蓬勃向上的生命力恰似当年那支平均年龄不足20岁向死而生的红军队伍。8.6万名红军要在敌人眼皮子底下秘密渡河，每一步都生死攸关。危急时刻，于都30万百姓挺身而出，拆下自家门板、床板，甚至献出寿材，连夜搭建起浮桥，用沉默守护住这场战略转移的天大秘密。
2: 他叫你们红军连命都舍得，我一副棺材板算得了什么？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视察工地的时候，看到这一幕，感叹地说：“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心。”
1: 在夜色的掩护下，于都河畔的浮桥晚上被架起来，在天亮之前又被拆除。没有震天的号角，8万多名将士就在这样的夜晚告别故土，踏上了未知的征途。
3: 长征从来不是一群人的孤军奋战，86000名将士的身后有着30万于都百姓的默默托举。但征途惨烈，不少将士离开于都之后不久就永远地倒在了湘江之畔。那些北上无音讯的名字背后，是一个个家庭跨越几代人的等待与坚守。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福雅去触摸那些藏在岁月里的扶持与牵挂。
1: 这里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眼前您看到的这幅地图是由80双老旧草鞋拼成的，每一双草鞋都记录着当年中央红军走过山路、跨过江河的故事。而92年前，这些草鞋是怎么来的？让我们去听一听当年的声音。
4: 花了很多年了，
5: 柔软了
4: 啊、哦！这个草的牛这个不稳啊，不稳啊，我就好做嘛。长红军的时间，那鞋子就草鞋吗？
1: 后来他回来吗？
4: 那你回来吗？
0: 1934年的那个秋天，苏区百姓就是这样，一个月内赶出20多万双草鞋，陪着中央红军闯湘江、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走完漫漫征途。
6: 有蛇，小心！
0: 距离于都县城50分钟车程的齐鲁山深处，藏着目前长征沿线保存最完整的原生态古道，也是红军长征出发后的第一段行军路，全程将近20公里。如今行走依旧需要提防蛇虫，可想当年红军将士昼伏夜行、隐秘行军的艰险。
1: 当年中央红军途经齐鲁山附近的石角，幸存的老人苦苦等待亲人的归来，一等就是一辈子。那51名袁姓儿郎再也没能回来，后人为了纪念他们，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在这个地方种下了51棵树。
0: 当年和这51名袁氏子弟一同踏上远征的大批赣南子弟，绝大多数再也没能回到故土。留给家属的烈士证明书上常常只有5个字：北上无音讯。

0: 去了。这五个字成了一个个家庭跨越几代人的牵挂与思念。
1: 最后一碗米拿去做军粮，最后一车布送去做军医，最后一个儿郎送上战场，先后参加红军的人数有6.8万多人。那么建国后，我们还建在宇都界的红军只有277人。

0: 在余都烈士纪念园里一块烈士墓碑上，我发现有人在这里留下了糖，是一颗来自上海的大白兔奶糖。此时此刻，我突然想起了在长征第一度里那位小红军的发问：以后日子过得那么好了，他们还能记得我们吗？90年的时光流转，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过他们，而且还有人用这种方式来告诉他们，如今的日子是甜的。
1: 余都烈士纪念园里有一幅特殊的长征路线图，39份取自长征血战旧址的中魂图，循着当年行军轨迹安放，让无数北上无音讯的英烈以特殊方式魂归故里。英明墙上16356个名字，这些质朴的名字承载着无数家庭的牺牲与坚守。
2: 这个呢，就是罗爷爷养老子，这个是和我们同一个物产，叫做狼养老修身。
1: 74岁的杨东城是一名有着56年党龄的老党员，他的爷爷杨罗兹作为家中独子，当年毅然参军长征，从此杳无音讯。家中亲人受尽反动派迫害，奶奶苦等一生，抱憾离世。直到今年4月，家人终于在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找到爷爷的名字。
3: 这就是我的爷爷，我们一家找了90多年，爷爷，我来看你了。
2: 我爷爷当时呢，一步三回头，
4: 也舍不得，就跟上大部队走了。
2: 我奶奶瘦成了弯了弯的丫头，用这个手捆起来，就是上面插上竹签子或者铁签子，然后插的鲜血直流啊，用这个线香烧的上半身都是伤疤。
0: 一张薄薄的烈士证，短短5个字，北上无音讯，背后是一个家庭一辈子的等待。无数余都子弟从河畔出发，把生命留在了千里之外的战场。他们没能回到故乡，但家乡人一直在等待。
5: 记住英雄有很多种方式，有人用一生守着一座烈士墓，有人用一辈子讲着一个红色故事，还有人在老宅的墙上小心翼翼地守护着90多年前的标语。而今天，当新时代的年轻人在同一片土地上集结出发，我们会发现长征从未远去，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我们的脚下延伸。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着福雅去看一看这份跨越90多年的传承。
6: 河边上来的那里面有一个路碑的，那条小路拐进来就是。
1: 记住英雄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和丰镇窑口村的尹善祥的记住，是因为童年时挨的一顿打。
7: 这个是我都到现在我都还知道，是我们几兄弟在这边墙上画的嘛，
8: 深色的，
7: 是我父亲打了我们一顿，我们6姐妹都不敢动，不敢落来了。
1: 老尹一家3代人守护着的秘密，就藏在这间上百年的老宅里。90多年风雨沧桑，当年红军写在墙上的标语留存完好。如今虽然已经不住在这里，但尹善祥依然风雨无阻地定期巡查守护。一同被守护的还有尹氏宗祠后山的一座烈士墓。
7: 往这边上去，慢点哈。
1: 1931年，年仅29岁的红军连长朱培灿在当地牺牲，被安葬在这里。此后，尹家世代守墓，从未间断，但也从未放弃过让烈士落叶归根的希望。
7: 如果是朱连长有后人的话，会找上来，我也希望他带回去，落叶归根，带回他那个老家去。如果没有，我也会告诉我的子子孙孙，把他也是要明年都要保护好。
1: 这趟余都之行的尾声，我在纪念园里偶遇了一场新兵集结仪式。一张张青春脸

0: 旁一朵朵鲜红红花，跨越时空复刻了当年红军出征的赤诚模样。刚满18岁的陈子涵奔赴军营前，喝上了奶奶亲手炖的莲子排骨汤。奶奶的良苦用心不只是舍不得，
1: 有点不傻呗，喝了莲子就当莲种啊。
2: 最苦的时候，汗一滴一滴从那个手心滴下来，然后腿在发抖。
3: 为什么就是想去当兵？
2: 保家卫国，想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长征这个路要靠我们这新一代的人继续走下去。
0: 跨越90多年，于都老百姓对那一盏光的向往，于都儿郎对那一抹红的追寻，在奶奶脸上具象化了。当年路口边的一别，或是永别，如今的别离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4: 那他们是向死而生的一些人，那么现在的青年们，我们不需要你们这样天天面对死亡，但是你们如何为自己的祖国做贡献，是每一个人面对的课题。
3: 这里是于都站，在我身后就是今年9月刚刚开通，从江西瑞金开往陕西延安的复兴号动车。当年红军花了2年才走完的漫漫征途，如今我们半天就能抵达。时代环境在变，但理想信念始终不变。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长征，属于我们的出发从未停止。当地的老乡告诉我，于都河畔的这棵榕树2年前种下时取的就是来自湘江战役战场上的水和土，如今小树长势盎然，已经快有2个人那么高。我的下一站寻访地就是湘江战役旧址，我打算带上这于都河的水和土，替那些没能回来的将士们再走一程。
5: 从秘密集结的绝境突围，到默默无闻的家国牺牲，再到生生不息的代代传承，于都不仅仅是长征的起点，更是信仰生根的原点。但走出于都只是长征考验的第一步，不久后86000名将士就迎来了整场征程最悲壮最惨烈的生死之战——湘江战役。明天特别报道再寻长征印记，重读中华史诗第2集继续播出。我们将把于都的水土带到英烈身边，也将在那里开启下一段寻访，敬请关注。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导弹总局昨天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2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报道说，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互袭持续升级。昨天，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同时双方的打击目标开始指向能源设施。
6: 胡塞武装最新声明说，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直接命中目标。在另一次袭击中，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济省的也门政府军集结地发射弹道导弹，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军用车辆受损。受各方冲突影响，也门塔伊兹省出现能源和医疗物资短缺状况。
7: المصير الحاصل للمرضى إذا لم يتم توفير الغسيل نحن الآن بالوقت الحالي نعاني من عدم توفر مادة ديزل اللازمة لتشغيل المركز وكذلك المواد المتبقية لدينا تغطي 14 يوم
6: 昨天，胡塞武装还宣布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而此前一天，沙特方面也宣称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重要资源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等地的地下燃料储备库。随着冲突越演越烈，沙特因防控拦截弹告急，已向多方求援。作为沙特重要盟友的美国，仍然在犹豫是否军事介入。
5: 从阿曼湾到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冲突也再度升级。美军称，在阿曼湾摧毁一艘与伊朗有关联的帆船，2艘新加坡籍集装箱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袭，其中一艘沉没。海上冲突外溢，正冲击全球能源市场。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通报，10月6号，美国在阿曼湾摧毁一艘与伊朗有关联的帆船，称其当时监视并定位美海军舰艇，船上人员已转移，遣返工作正在进行。自7月14号恢复对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封锁行动以来，美军称近3个月内已使4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135艘被勒令折返，并摧毁10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邮轮。几乎同时，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证实，2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在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起火后沉没，21名船员安全撤离。另一艘受损后抵达安全锚地，22名船员平安。新方谴责袭击违反国际法，冲突正推高能源风险。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报告指出，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受阻影响，全球柴油供应紧张加剧，库存持续下降，紧张态势可能持续至2027年。今年前9个月，全球柴油出口同比下降10%。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预计日均减少260万桶。报告警告，若中东冲突不缓解，石油市场可能进一步动荡。
1: 昨天，印度航空一架从德国法兰克福飞往印度新德里的客机，因疑似劫机警报被降印度拉贾斯坦邦首府斋普尔。警报随后被证实为虚警，飞机经安全检查后重新起飞。机场方面认为，可能是飞行员误发了代码，也有可能是飞机或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出现技术故障。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调查事发原因。这两天，超强厄尔尼诺已形成的话题引发关注。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预计未来的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会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
0: 本次事件具有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气候影响显著等突出特点，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维持波动上升态势，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本次事件峰值，强度有望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超强厄尔尼诺像强大的全球气候放大器，会重塑大气能量和水分输送路径，如同按下全球天气总开关，可能引发区域或全球一系列极端事件，部分区域暴雨洪涝，另一些地方干旱少雨，台风路径、高温热浪也都会随之改变。据广东省气象部门表示，受超强厄尔尼诺影响，今年冬季广东可能出现冰伞甚至降雪，并会伴随强冷空气、寒潮等天气。
2: 但是呢，暖冬就是不是代表说是天天偏暖，它其实就是一个季节性的一个平均这样一个状态。在厄尔尼诺的背景下，往往更容易出现寒潮或者冷空气的极端事件。
0: 然而，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远不止天气范畴这么简单，它还可能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在昨天结束的第19届国际油脂油料大会暨农畜产业大会上，与会嘉宾认为，厄尔尼诺现象正对全球农产品价格产生影响，而不少企业选择通过期货等手段对冲风险。
3: Whatever El Nino has brought about has definitely put in uncertainty into the marketplace. So having a benchmark contract that allows the upstream downstream to better manage their portfolio is essential. Allows the market participant to actually better control what's happening with the weather.
4: 奥林匹克官方来浪，妙可兰多邀你共赏5:30。
5: 妙可兰多，妙可兰多。
6: 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棒，
6: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6: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更多新闻，请您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您下载看东方客户端。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上海多云到阴，18到25度，崇明阴，17到23度，北京晴转多云，12到25度，广州晴，22到30度，福州多云，21到26度，天津多云，15到24度。

0: 南京阴转小雨18到24度，苏州阴转多云19到24度，重庆阴转小雨20到25度，香港多云转晴24到30度，上海多云到阴18到25度。
1: 今天东海区浪高稍大，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时光流转，歌声从未走远。第十届最爱金曲音乐盛典，赵传、齐秦、伍思凯、蔡国庆、李春波、潘美辰、赵颖华、江美琪、娃娃、金志娟，青春美少女组合，最爱金曲向十年的爱致敬。东方卫视10月17日晚重燃现场金曲热度，敬请收看。艺术点亮城市的第25小时，世界在此交汇，万象在此生辉，未来在探索中生长，城市在共鸣中回响。艺术无界，上海在场，在上海遇见艺术节。面具之下，贪念悄然生长。
1: 我每天起来的第一件事，做一个完美丈夫。
0: 泡沫画面，真相昭然若揭。
2: 谁家男主人会给保姆捅破手伤啊？
3: 我拿到的每一分钱，都是我忍辱负重换来的。
0: 破局反击，撕碎人性假面，重夺人生主导权。王佳佳、李一桐、常华森，东方卫视《美人鱼》正在热播。

0: 请问两位大哥，这是什么地方啊？冷清清的，好怕人啊。
1: 不要怕，怕也没有用，这是每个人的必经之路。
0: 上士路又好像没有，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2: 黄泉之路。
0: 啊，这通到哪儿去呢？
2: 前面过了阴阳河就到了鬼门关，也就是阴曹地府。
0: 十八层地狱啊。
1: 那是坏人受罪的地方，倒不见得每个人都要到那儿去啊。
0: 那好人呢？像我这样的普通人会往哪儿去啊？
1: 真正的大好人就到天上的极乐世界做神仙去了。
0: 那我呢？我跟我娘子约好生生世世要做夫妻的。
2: 那是骗鬼的话。
0: 我说的句句是实话，我从来不说假话的。
1: 那好，见了阎王只要实话实说，绝吃不了亏。不见阎王不审问，怎么断定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呢？
0: 我
2: 哼，谁知道你是被判上天堂还是下地狱还是转世投胎的。
0: 那阎王爷会不会把我判错呢？
2: 这是阴间，大公无私，怎么会把你判错呢？别以为这里跟你们阳间一样，打官司的时候多给几个钱给当官的，爱怎么判就怎么判啊。
0: 可是我们也有清官啊，就好像我们本朝的包拯、包青天、包大人，难道你没有听过吗？
2: 怎么没听过？他现在已经调到我们这儿当阎王爷了，他还是那个老脾气，铁面无私，谁的账他都不卖。
0: 我知道他好像已经去世，没想到竟然在阴间当起阎王爷。这也不错嘛。
2: 只要是好人，走到哪里都错不了。走吧，我们还要赶路呢。走，
1: 走。
0: 哎呀，路这么难走，怎么走嘛？哎，我看我们找一家客栈住一个晚上，明天。

0: 走，好不好啊？啊！你笑什么啊？
1: 从来没有人在这条路上歇一会儿再走的。
0: 啊？为什么？
2: 为什么？你没有听说过“黄泉路上无客栈”这句话？现在已经快到老家了，不要再耽搁时辰。
0: 我
1: 别啰嗦了，你到了丰都城，一切都了结了。
0: 好好，不，我不要。那我不是快要变成鬼了吗？我不要。
2: 现在你已经差不多了，快走吧。
0: 我不要。
1: 走走，快点，快走啊！走。
0: 糟了，官女已经被收了魂，我必须先回去救醒她再说。
3: 怎么身体越来越冰了？我看最后一口气都没了。秦姑娘，秦姑娘，
4: 白福，什么事啊？
3: 我看不行了，他已经气若游丝，四肢冰冷了。
4: 啊，官人，啊，怎么办？姐姐，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回来？观音菩萨，求你，你要救我们家许相公。观音菩萨，求求你！
3: 哎呀，我看这一回啊，连神仙也救不了了。
4: 白福，我们求观世音菩萨救我们许相公。观音菩萨，
3: 啊，秦娘娘，
4: 白福，官人怎么样了？官人他，我刚才在空中已经看见黑白无常把官人的魂魄押走了。石鼻子，你快把这个拿出来清洗一下。这是灵芝草，
5: 灵芝草，希望它有效。
4: 白福，走。
3: 是，
4: 千万不要有三长两短，否则我的罪孽更深。哎呀，怎么你浑身冰冷的？啊，官人，官人，官人，千万要挺住，官人，官人，官人，
5: 姐姐，灵芝草来了。
4: 啊，

0: 官人，姐姐，官人的脸色好一点点了，身体也开始暖了。官人，
1: 这个灵芝草，这是起死回生的仙丹呐！
0: 是，官人，你醒醒啊！

0: 许相公，许相公，醒醒，许相公，
1: 醒醒啊！
0: 启华，
1: 看来官人的魂魄已经到了幽冥地界，我必须要亲自去一趟。
0: 姐姐，你要到阴曹地府去啊！
1: 这是最后的一线生机，我一定不能放过。
2: 哎呀，这个阴曹地府我太熟了，不是妖魔鬼怪，就是一些牛鬼蛇神的，个个都是凶神恶煞，杀气腾腾的。再说阎王老爷也未必听你的，
1: 恐怕阎王爷又有点人情味吧。
0: 姐姐，我要陪你一起去。
1: 不，小青，你白服留在这儿，利用这些药帮官人身体弄得暖和一点，不要冰冻寒冷失去元气了。
0: 知道了。嗯，许相公，官人，官人，
3: 娘子，是娘子在叫我，娘子，
0: 官人，
3: 娘子，
0: 娘子，官人，
3: 娘子，
1: 我终于找到你了，快跟我回去吧。
4: 哼，何方妖孽，竟然私闯地府，扰乱公务，还不快滚！
1: 二位神君，这位相公他是我的夫君，他只是一时被吓昏而已。他阳寿未尽，不应该来到地府的。求二位神君高抬贵手，放了他，让他随我回到人间去吧。
5: 胡说，人间的生死是由阎王断定，你怎么可以擅自做主？赶快走开，要不然我连你一起抓。
1: 娘子，你快走吧。官人别怕。
4: 许仙，你好糊涂啊，你的娘子根本就不是人，她是妖啊，你敢跟她回到人间吗？
3: 你胡说，我娘子明明是人，怎么会是妖呢？
5: 你仔细想一想，你是怎么死的？他要是凡人，怎么会到这里来找你呢？

0: 你要想清楚啊！
1: 官人，你别听他们胡说，你快随我回去吧。
2: 这一下你该想通了吧？走吧、啊。

0: 下回何人报上名来？我叫许仙。
1: 许仙，我查查看你的生死簿。哦，有了，许仙，又名许汉文，对不对？是。嗯。哎，不对呀。 这生死簿上登载着你阳寿未尽，本判官不能收你，判你重新回到阳间。啊！不要吵！什么人胆敢阻挠许仙回阳？本判官把你们打入铁围城，有事不得超生。
2: 我们也是冤死的，为什么许仙就可以还阳，而我们却要被关在这个枉死城里面受苦？这太不公平了吧！不要吵！你们的躯体不是已经腐烂，就是被埋葬，根本没有机会还阳。而许仙，他气息未绝，躯体犹存，虽然是枉死的，本判官也有责任送他还阳。
3: 啊！
2: 回去。启奏阎君，查冤魂许仙确实阳寿未尽，其妻白素贞前来地狱城，请求让许仙能够还阳，请阎君定夺。
4: 把生死簿呈上来。
2: 遵旨。
3: 查证属实吗？确实无误。哦，许仙，在。既然你阳寿未尽，本王就准你重回阳间。不，我不要还阳。本人，阎王爷，哎，他是蛇精啊！与其还阳之后再被他害死，那倒不如留在枉死城。 替那些冤魂治病啊！本启禀阎君，小女子白素贞是奉了观音大士点化，为了要报许仙1800年前的救命之恩，在华山与许仙结离的，所以我绝不会害他的。哼！
2: 白素贞，不管你是报恩还是报仇，这一切与本王无关。牛头马面，
4: 在，
2: 把他送到回阳道，让他返回人间去。
4: 是，不要，
3: 阎王爷，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不要还阳啊！我不要还阳，我求求你，阎王爷！
4: 感谢阎君成全，阎王爷。白素贞，本王是遵从天命行事，不过，
3: 阎君有何吩咐？
4: 白素贞，你跟许仙重回人间之后，要把今天在地狱所见的一切全部忘记，否则泄露了天机。 将会受到雷击之祸，切记切记。
3: 谨遵阎君法谕。

0: 阎王要你回阳间，谁敢留你在地狱，你就赶快回阳去吧。是。
1: 许官人，你醒过来了。
2: 我醒过来了。
1: 你已经昏迷了3天3夜了。
2: 蛇，我看到一条大蟒蛇，它就盘在床上，昂头吐信，好吓人啊！
1: 许官人，你放心好了，那条大蟒蛇姐姐已经把它给赶走了。
2: 被赶走了？
1: 是姐姐把它给赶走的。
2: 娘子呢？娘子她在哪里？
3: 许官人，姐姐现在到后院，她去找那条大蟒蛇，她想把它杀了，免得她以后出来又把您给吓昏了。
2: 哎呀，我们赶紧到后院去，要是娘子把蟒蛇找到，我们好帮助她呀。
1: 许官人，许官人，你已经3天没有吃东西了，来，你先坐下，你先坐下嘛。你放心好了，你忘了我跟我姐姐都会一点法术，会武功的吗？一条大蟒蛇难不倒我们的。你已经3天3夜没有吃东西了，我去弄点吃的，你好好休息啊。
4: 哎呦！喂，来人啦！我要看病啊！
1: 找哪一位啊？
4: 快快请你们，请你们大夫出来，我帮我解解酒啊！
1: 对不起，今天许大夫不在家，自己到别家去吧。
4: 许大夫不在。
1: 他不在。
4: 许大夫不在，你也可以啊。
1: 请你放尊重点，要不然的话，我可不客气了。
4: 不客气，不客气，你能把我怎么样啊？哎呀！我的妈呀，妖怪啊！
2: 哎，发生什么事啊？
4: 姑娘，家有妖怪，妖怪啊！
1: 妖怪，妖你的头，快滚！
4: 哇，妖怪啊！
2: 小青，到底发生什么事？怎么他会这么说呢？
1: 管他的！啊，姐姐，许相公醒了。我说给你听，你先坐一下。

0: 小青姐，想不到你做菜的手艺还真不错，谢谢你。
1: 哪里，是你三天三夜粒米未进，早就饿昏了头，所以觉得什么东西都好吃了。
2: 小青，快来帮忙啊！
1: 啊，是姐姐，差点找到那条大蟒蛇了，我们赶快去帮忙。走啊！嗯。
2: 是，
1: 该死的孽畜，我跟你拼了！
2: 哎，啊！小蟒蛇，蟒蛇，小青。
1: 进去啊！哎，你醒醒啊，
2: 官人！

0: 姐姐，这已经是他第二次被吓死了，该怎么办啊？
1: 他这次只是被吓昏而已，没有什么大碍的。
0: 哦。官人，什么事？官人，怎么了？
2: 娘子，我做了一个噩梦。
0: 你又梦见一条白色大蟒蛇，是不是？
2: 不是，不是一条，是两条，一青一白的。他们张着血盆大口，想要把我吞噬下腹。
1: 官人，你不要怕。坐，那条大蟒蛇已经被你杀死了，它以后再也不会出现了。
2: 我知道，我不怕，我不怕。
0: 你看，你都吓得在冒冷汗了，你还说你不怕呢？
1: 小青，
2: 小青说的对，我嘴里面说不怕，可是心里还是觉得毛毛怪怪的。
1: 官人，这样子好了，要是你心里面还觉得不踏实的话，我们不如换一间房间住好了。
2: 啊，这也好，免得我万一再做噩梦把你吓着了。
0: 要是你继续胡思乱想，自己吓自己，那不管你搬到哪一个房间，你还是会做噩梦的。
1: 小青啊，小青啊，我们已经休息好几天了，你还不赶快出去把店面整理一下，好准备开店替人治病啊。
0: 去。哦。
1: 官人，事情已经过去了，你就不要再想他了。你喜欢哪间房间？我现在就去整理一下。
2: 小青说的有道理，我要是不能摒弃内心的阴影，就是住哪一间房间都是一样的。
3: 真的，她真的是个妖怪啊！真的，
4: 是个女的。
3: 是啊。就是她，就是她，就是她吧！她就是妖怪，真的，她就是妖怪。
0: 光天化日之下，你说谁是妖怪？
3: 当然就是你啊！我那天在保安堂看她那个样子，把我吓死了。
5: 啊！你说小青姑娘是妖怪？她那么漂亮，怎么会是妖怪？我看你才是个妖怪呢！
3: 你骂我是妖怪，我打死你！
6: 不要打了！
1: 小心
6: 吓
1: 了
6: 啦！
3: 别打了，别打
6: 了，
3: 别
6: 打
3: 了！
1: 小青，啊，
0: 姐姐，
1: 都这么晚了，你要上哪里去啊？
0: 我，
1: 你是不是要去找白天到我们店里面喧闹的那个人呢？
0: 姐姐。既然你都已经推算出来了，你还要问人家？
1: 小青，他是被我们两个人吓成这失心疯的，你可不能太难为他哦。
0: 我是不想为难他，可是他这样到处嚷嚷说我们是妖怪，那我们在苏州城怎么能够待得下去啊？
1: 据我推算，他的失心疯并不太严重，你会有办法治好他的。
0: 姐姐，可是他现在这样子疯疯癫癫的嚷嚷，人家还会以为他在说疯话，如果我们把他治好了，那岂不是更……
1: 你把他治好之后，把这包银子交给他，请他离开苏州城到外地去谋生。
0: 好吧。那我现在就去。姐姐。我还有事情要跟你谈谈，等我回来。

0: 你醒醒啊你！哎，你醒醒！
1: 你哎，不要吵啊！我好困啊，我想睡觉，我不要起来，你不要吵我。
0: 妖怪来了，不醒过来啊，把你吃了！
1: 妖怪。

0: 又会在哪里？啊！
1: 睁开你的眼睛，看看我是谁。
0: 是妖怪！不要吃我！不要吃我！我怕。

0: 大仙，求求你不要杀我，求求你！
1: 你放心，我是不会害你的。快起来，起来啊！不过，你要是将我们两个人的身份暴露出去的话，我就一口把你吞下去，锁住你的灵魂，让你永世不得超生。
0: 大仙，只要你不杀我，你怎么说我怎么做，我什么都听你的。
1: 好啊，那我问你，现在我叫你带着你的家人离开苏州城。你愿不愿意啊？
0: 我愿意，我当然愿意啊！我家就我一个人，我现在就走。
1: 站住！
0: 大仙，
1: 你要到哪里去啊？
0: 我也不知道，不过你放心，我会尽快的离开苏州城，越远越好，走到哪里算哪里。
1: 把银子拿着，带到关外去谋生。
0: 谢谢大仙，谢谢大仙。

0: 小青，你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一定要急着半夜三更跟我说呢？姐姐，你坐。姐姐，我记得你以前曾经跟我说过，等你报答了许仙的救命之恩以后，我们去找一处具有天地灵气的深山大泽继续修炼，以及早日证道归真，对不对？对呀，我是这样讲过的。可是我现在觉得。 你已经把以前所说过的话全部都忘了，小青，我们是姐妹，有什么话就尽管直说，不用拐弯抹角的。姐姐，我知道你不惜耗费自己的功力暗中替人治病，为的是要帮忙许仙成为名医。可是现在你怀了许仙的骨肉，恐怕日后你会因为舍不得割舍这份亲情而勇堕成劫。 小青，我当初决定为许家留下后代的时候，我已经想过这个问题了。你既然已经想过了，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就是因为许仙的憨厚纯真，是我不忍心离开他，弃他于不顾，所以你决定要跟他终生厮守，对不对？嗯，你。 你叫我从何说起呢，小琴？我违背了我们当初的约定，我很抱歉。不过如果你愿意留在人间陪我的话，我一定不会亏待你的。如果你要回到山里面继续修炼的话，我也可以把全部的功力输给你，祝你早日正道归真。
1: 你是我的好妹妹，帮助你是应该的，我怎么会后悔呢？哎呀，
0: 算了算了，你是姐姐，我是妹妹，你怎么决定，我怎么做好了。啊，小青，谢谢你谅解我的苦衷。我要是不了解你，我又能把你怎么样呢？所以还是只好了解了。
1: 贫嘴。

0: 好啊，那哎，我小青姑娘喜夫人，来来来来，喜夫人啊，小青姑娘，你们想买什么尽管挑，尽管选，我老婆子买东西啊是最公道的。哎，
1: 老板娘，这个胭脂怎么卖啊？哎呦，
0: 你看看小青姑娘，你真是识货啊！这盒胭脂啊，它可是苏州城百年老店精制的上等货，不过价钱不便宜哦。
1: 如果是真的上等货的话，价钱没关系。
0: 你开个价啊！啊，好，这一盒啊要三两银子。
1: 啊，要三两银子？你当我们是冤大头，抄我们竹杠啊？
0: 哎呦，小青姑娘，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我老婆子做生意啊，哎，都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哎，其实啊，你们根本不需要买这么贵的胭脂粉啊。
1: 怎么，你以为我们买不起啊？
0: 哎，小青姑娘，您千万别误会，我的意思是说，您跟许夫人啊，就算是不化妆，也是苏州城最美的人了。不过怎么样？
1: 不过如果擦上你这苏州老店精致的胭脂粉，那就更美了。
0: 是是是，对对对，许夫人，我就是这个意思。
2: 走开走开走开！
3: 哎呦，我怎么叫啊？
0: 来这儿，走。
1: 哎，姐姐。
3: 小青算了，不可以这样啊！别！小青，你不可以这么莽撞，如果人摔下来了，那怎么办呢？有轿子坐，好神奇吗？摔伤了活该！
0: 小青姑娘。 这轿里坐的是稳婆，她赶着去帮知府夫人接生的哦。就算
3: 是知府夫人生孩子，也不能抬着轿子去撞人嘛。
0: 哎呦，知府夫人生孩子生了两天都生不出来啊，听说是难产，有生命危险。咱们苏州城的稳婆啊，都束手无策。这轿里边的稳婆啊，八成是从外地请来的。
1: 小青，我们回去。哎，姐姐，你现在有孕在身，这样做很危险的。
4: 没关系，这是帮助官人成为苏州名医一个难得的好机会，我不能放弃。
1: 哎，小青，你帮我护法，不要让官人闯进来。
4: 好，你要小心哦。
1: 嗯。

0: 贫妇实在是无能为力啊。
1: 你哎，滚！
2: 天哪，我该怎么办？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我沉沦一生为官清廉，从不欺压良民百姓，我妻子也一向待民如己，她不应该受这种苦难的，求求你显显灵，救救她吧。
3: 沉沦，你们夫妻以往爱民如子，自有善报，本大事就指引一条明路。苏州城内吴家巷保安堂照顾的许汉文大夫，他可以帮助你的妻室平安生产，你快去求他吧。
2: 观世音菩萨真的显圣了，真的显圣了，我妻子有救了。来人呐，快来人呐！
1: 大人，快到吴家巷去请一个叫许汉文的大夫来，替夫人接生啊！
4: 大人。对，许仙是男的，请他来恐怕……
1: 哎呀，你管他是男是女的，我叫你去你就快去啊。
4: 是。

0: 姐姐，姐姐，你要赶快回身啊，要不然你现了原形，你肚子里的胎儿就保不住了。
1: 小青，这是我的卧房啊，你快开门。
0: 我说不许进来就不许进来，你听不懂我的话？
1: 哎，你就是不让我进去也得有个理由啊。
0: 没有理由了。
1: 小青，开门。

0: 姐，你现在才回神，急死我了。
1: 我刚才顺道去了一趟峨眉山，替官人采了两颗催生的药丸，所以才回来晚了。
2: 娘子，小青，快开门让我进来啊！
0: 来了来了，
1: 快啊！
2: 开门！
1: 官人，
0: 小心啊！
2: 娘子，小青，你们在这里做什么？为什么把门锁着不让我进来啊？
0: 哎呀，我们是……
1: 对不起啊，官人，我刚才觉得有点肚子痛。
2: 娘子，快先坐下。
1: 所以我让小青进来帮我检查一下，看有没有动了胎气。你进来不太方便，所以
2: 我是大夫，你应该让我进来替你诊治啊。你现在觉得怎么样？打不打紧？肚子还痛不痛？
1: 现在不痛了，一切正常，我没事了。
2: 哎呀，谢天谢地，菩萨保佑。
3: 请问许大夫在吗？
2: 那我先出去，你多休息啊。
4: 来了。
2: 两位官爷，我是个大男人，是个看病的大夫，接生是稳婆的事，你们找错人了。
5: 徐大夫，我们大人指明要您去替夫人接生，好歹你也跟我们走一趟嘛，好让我们对大人也有个交代啊。
2: 哎呀，官爷，不是我不跟你们去府衙，而是
0: 官人
2: 坐。
1: 官人，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再说，就算你真的无法替陈夫人接生呢，好歹你也让这两位官差大爷回去能交差啊。
2: 娘子，接生的事情我真的不行啊。
5: 徐大夫，你不去我们也不会勉强你，不过呢，我们会据实禀告说你明明会接生却借故推辞。走。
2: 官爷，你们听我说，我真的是……
6: 徐爱文，你不要再说了，你到底走还是不走啊？
2: 我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每天两只，
3: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这么难洗的污渍，
7: 必须手搓。
6: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8: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9: 那我的呢？
8: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
6: 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0: 妙可蓝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3: 每天两只，
4: 每天两只
3: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1: 所以台灯送过来之后，我们两个人之间说的话都被他听到了，怪不得每一步都被他瞧见了。
12: 换了张空饼还没当棋子，说起就起了。
11: 我们是不是该做个回应？田叔最近总是去医院看我爸，而且每次走的时候都匆匆忙忙的，我想套近乎的机会都没有。
13: 叮嘱小端，下次想办法听听他们在聊什么。
11: 我现在就提醒，
14: 跟我回家好不好？
15: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16: 官爷，不是我不跟你们去府衙，而是
17: 官人。官人，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何况，就算你真的无法替陈夫人接生呢，好歹也让这两位官差大爷回去能够交差呀。
16: 哎，娘子，接生的事情我真的不行啊。
18: 哎，你刚才不是说要帮姐姐检查的吗？怎么一转眼就不行了呢？
16: 小青，
19: 徐大夫，你不去，我们也不会勉强你。不过，我们一定会据实禀报。说你明明会接生，却借故推辞。
16: 哎，官爷，你们听我说，我，
20: 徐安文，你不要再说了，到底走还是不走？
16: 我，这，哎呀，
17: 官人，我曾经在吕祖庙里见过陈夫人呢，其实她。
16: 娘子，我这一去要是诊断错误，不但声名扫地，要是闹出人命，就是连脑袋都保不住啊。
17: 你放心好了，只要你丝线过脉之后，你就铁口直断，然后呢将这让他服下，我保证他们是母子均安呢。
19: 徐大夫，你到底去还是不去啊？总该有个决定吧，我们也好回去向大人交差啊。
16: 好吧，你们先回去禀告知府大人，我整理一下诊疗箱，随后就到。
20: 徐大夫，那我们就在外面等候你的大驾，你赶快准备，走
19: 走。
16: 小青，你跟我一起去，万一到时候有什么不方便。
17: 好啊。

0: 许大夫，你不忘不闻，仅凭过线切脉，怎么知道浊精是因为什么原因而难产的呢？
1: 陈大人，男女授受不亲啊，而且尊夫人她是难产，又不是生病，而我们许大夫他是个。

0: 男人，你叫他怎么去望，怎么去闻嘛？
1: 哎呀，事急从权嘛，只要许大夫能够让卓晶顺利的生产，他怎么望怎么闻，我都不会忌讳的。
2: 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
1: 快快快快把夫人都扶起来啊，
2: 是，
1: 快一点，
3: 不用了，
1: 许大夫，卓晶他，
3: 陈大人，恭喜你，
1: 许大夫，卓晶命在垂危，你竟然还恭喜我，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
3: 陈大人，请放心，尊夫人的性命无碍，他只是因为孪生在腹，所以分娩的时候会比别人痛苦。
1: 孪生？
3: 哎，不错。而且还是一男一女。
1: 哎呀，许大夫，只要能够让卓晶平安顺利的生产，至于她腹中的胎儿是男是女都不重要啊。
3: 哎，小青，拿两颗我们保安堂特制的催胎丸给陈大人。
0: 好。
1: 许大夫，就这么两颗药丸就能？
0: 陈大人，你不要看这两颗药丸挺不起眼的，它可是我们保安堂千金难买的不传秘方哦。啊，
3: 陈大人，你只要将这两颗药丸让尊夫人用温水服下，我保证他们母子平安，双喜临门。
0: 嗯，
3: 哎，小青，我们回去了。
0: 好，
3: 告辞，陈大人。
1: 哎，徐大夫，
2: 大人，
1: 快去倒杯温水来啊！
0: 啊，是，
1: 夫人。
0: 姐姐，
4: 小青，
5: 官人，你回来了。
3: 娘子，你肯定陈夫人怀的是双胞胎。
5: 哎，官人，你放心。那个陈夫人啊，她大腹便便，异于常态，她怀的一定是双胞胎。
3: 就算她怀的是双胞胎，你也不用一定坚持要我在陈大人面前断定是一男一女啊，
5: 这才能显示你的医术超群呢。
3: 话是不错，万一不是一男一女，那岂不是弄巧成拙吗？
5: 那个陈夫人的肚子左圆右平的，并不对称。所以假如是双胞胎的话，就一定是一男一女的。
3: 也许你的论断是正确的，不过我还是很担心。
5: 官人，你先坐下来歇一会儿。喝杯茶，我相信啊，很快就有好消息的。
3: 啊，是官差的声音。小青，你出去看看。
0: 好，
3: 小青。

0: 哎，
1: 官爷，请您回禀陈大人。 就是我们许大夫一定会亲自供应他的大驾光临的。是是是，我一定据实禀告给大人。
0: 告辞。
2: 娘子，你的医术比我高明多了，从今以后你看我抓药，一定可以帮助更多人脱离病情之苦。官人，你现在是苏州城的神医，上门求诊的病人怎么会同意我替他们来诊断呢？就是嘛。 如果姐姐看病，你抓药，那姐姐的苦心安排岂不全都白费了吗？
1: 小青，我的意思是说，不管你们两个人谁抓药谁看病，都可以达到济世救人的目的，那又何必区分的那么清楚呢？哎，
3: 说的也是。官人呐，明天知府大人要亲自来这里登门致谢，这是我们宝安堂的荣耀，也是件大事。 我想好好庆祝一下，你说好不好？

0: 自由身，怎么有十万火急召我们来呢？
1: 对啊，说话总可以反悔嘛。
0: 就是啊，
2: 我一向是话出无悔。我这一次请你们回来，是有件事情想请你们帮忙。
3: 请我们帮忙啊？什么事啊？什么事？
2: 好了，你们谁愿意帮忙的话就留下，不愿意的随时都可以走，我绝不勉强。
4: 哎，怎么样啊？
5: 我看看，
4: 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可是你们不顾主仆的情分，说走就走，未免太过绝情了吧？
0: 你又说不勉强我们，又不让我们走，你到底想怎么样嘛？
2: 只要你们替我完成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我就不再烦你们。
0: 如果是小事的话，就不会找我们来了。你说吧。
2: 好，你们过来，来呀、啊！
4: 来来来，是不是？是不是？
2: 明天早上在许大夫的家里有重要的客人，你们一定要过来帮忙。
0: 真的？
5: 真的？
0: 就这么一点点小事啊？
5: 是啊。
2: 没错啊。
0: 好吧。我保证明天的场面呢、啊，一定热闹又风光啊！
5: 对对对，
2: 好，
0: 没问题了。

0: 先生是稳婆的事儿吗？许仙是保安堂的大夫，一个大男人家的竟然去替人接生，这简直是啊丢尽了我们三皇祖师会的脸了。
1: 张大夫，听说知府夫人因为难产命在旦夕，而许仙既然悬壶济世，那就不能见死不救啊，他临时充当稳婆，这也无可厚非嘛。
2: 不错，许仙充当稳婆我们不方便管，他招摇摆阔也是他家的事情，与我们无关。可是他一诊30天，严重影响了我们大家的生计，这件事情我们三皇祖师会不能不管。
3: 这许仙不是我们三皇祖师会的会员，我们呢根本就没有办法约束他嘛。
0: 哎，郑大夫，你是这一任的会首，你得想个主意啊。
3: 哎呦，张大夫，这许仙有知府大人替他撑腰，我能有什么办法好想啊？
0: 许仙是个从外地发配来苏州充军的后生小辈，凭我们三皇祖师会的力量，我就不相信撵不走他。
3: 哎，张大夫，你的意思是
0: 设计把他赶出苏州城？
2: 张大夫有何妙计，不妨说出来，大家合计合计。
0: 这很简单，把那惩恶无知的病患送到许仙那儿去医治，另外到府衙去告他一状，说许仙误诊病人，谋害人命。
3: 哎呀，这万一不成呢？
0: 一计不成，还有二计，还有第三计。总而言之，一句话，不把他赶出苏州城，我是誓不甘休啊！
3: 对对对，就这么办，就这么办。
4: 大爷，大爷，求求你行行好，给我一点啊！大爷，赏我一点吧！啊，哎，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大爷。哎呀。
5: 奶奶，奶奶，有包子哎！
4: 啊，有包子。
5: 奶奶，你吃。
4: 哎，乖孙女儿，你吃吧啊，奶奶不饿。
5: 没关

0: 哦，你吃嘛，
1: 没关系。
0: 哦，好。

0: 这个疼的真是很奇怪。很可怜，娘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中毒了的。各位，为了要挽救这对可怜的祖孙，我们本堂的义诊就到此为止了。要请各位原谅了。
1: 好，那我们先走了，我们回去。
2: 啊，姐姐，他已经断气了，救不活的，
0: 救不活也得救啊。小青，先把他扶到你的房里面去，用的内丹把他们鹤顶红的残毒吸出来，我再想办法把他们的魂魄给追回来。
2: 可是姐姐，那要耗费我们好大的功力哦，我们跟他们两个非亲非故，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救他们呢？
0: 先把人救活再说，有时间我再慢慢告诉你为什么。
2: 嗯。

0: 书上记载，鹤顶红只要一入口，就会随气血流窜全身，重者无救。娘子明知不可为，为什么还要救他们？我倒要过去看看，娘子到底是用什么方法救活他们。娘子，娘子，
1: 徐大夫，徐大夫，快点开开门来救救我儿子！徐大夫，
0: 来啊！我肚子好痛啊！
2: 徐大夫，他是我唯一的儿子，求求你救救他吧！
0: 你先别着急，我马上替他诊治。
2: 谢谢，谢谢。
0: 来，让我看看。
3: 好痛
0: 啊！小弟弟，是不是这里痛啊？
3: 是。
0: 啊。他得的是急性脚长沙
2: 啊，有没有生命危险？
0: 幸亏发现的早，我开个方子，马上煎药让他服下，很快就会没事的。
2: 谢谢徐大夫，谢谢徐大夫。

0: 你来拦住我们的去路，究竟意欲何为？
1: 神君言重了，白素贞请二位留步，是想了解一件事。
2: 哼，有什么话就快说，我们还要押着人回丰都城去交差呢。
1: 请问二位神君，他们两人是阳寿已终呢，还是遭横祸枉死啊？
0: 你问这个干什么？
1: 如果他们二位是阳寿已终的话，那白素贞就不敢强求什么。日遭横祸枉死。
0: 就请二位神君秉持上天好生之德，让白素贞带他们回阳间吧。
1: 哼，白素贞，他们是枉死，但是没有阎君的命令，谁也别想带他们走。神君，他们二人的生死关系着我家官人的一生命运，可不请二位神君赏给白素贞一个薄面。
2: 白素贞，你既不是仙，又不是神，你凭什么要我们给你面子？
1: 二位神君，白素贞今天是一定要带他们两位回阳间的，如果二位不肯通融的话。 那我只好得罪了。
0: 白素贞，你上次能够从王子城里面救走许仙，那是因为你有观世音的菩提莲护身，并不是地府的神兵神将奈何不了你。你不要自不量力。
1: 多说无益，我们还是手底下见真章吧。

0: 总算大功告成了。为了救你们两个，至少耗费了我50年的功力。姐姐，姐姐，你千万要把他们两个人的魂魄找回来，要不然我50年的功力就白费了。
1: 小青，
0: 姐姐，你把他们两个人的魂魄都找回来了？
1: 你把他们尸身解毒了没有？
0: 我办事，你放心。
1: 好，那快把魂魄逼进他们的躯体来。
2: 来人，站住！
1: 二位神君，请留步。
3: 奶奶，奶奶，
1: 你们来迟一步了。
4: 白素贞，所不到岂国祖孙，只好带你回地狱向阎君交差。
1: 好，只要二位有能耐把我的魂魄逼出躯体的话，我就跟你们回地狱城去。一天服两次，
4: 谢谢。
5: 哎呀，累死我了。哎，对了，陶掌柜
4: 啊，
5: 娘子说要救活老婆婆他们祖孙，现在已经过了这么久了，为什么还没有动静呢？
4: 是不是回家去了？
5: 如果娘子真的救活他们，那她真是天下第一神医了。哎，我回去看看。
4: 好。
3: 奶奶，我喂你吃。
5: 哦。
3: 慢一点，慢一点哦。
5: 官人，你怎么了？娘子，你快告诉我，快告诉我，你是怎么样救活他们的？
1: 官人，你先不要管我是怎么救活他们的。等找出了杀人嫁祸的幕后主使人之后，我再把事情原原本本一五一十地告诉你。
5: 你是说有人毒害老婆婆和她的孙女，想要嫁祸我们保安堂？
1: 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明天就会有人到知府衙门那里密告我们误诊上人命。
6: 我可是派了人在保安堂的外边注意他们的一举一动啊，到现在为止老启伯祖孙的尸体还在保安堂里边呢，只等天一亮，你呀就以这个三皇祖师会会首的身份到府衙里边检举许仙，说他误诊病人致死，保管他呀人赃俱获。
7: 张大夫，这鹤顶红是剧毒案，这仵作不可能验不出来的。
6: 哎呀，仵作呀，我老早就打点好了。
7: 啊，
6: 来来来来，喝一杯啊。
8: 哦。哎，花不容，花不容。
3: 多少钱？
8: 来，快点，花不容。
1: 小青，你送老婆婆和小妹妹回去古庙那里，一路上小心，千万不要被人发现。好，还有，你要请人保护他们的安全。
5: 哎，娘子，老婆婆眼睛看不见，如果将他们祖孙送回古庙行乞为生，我认为不太妥当。
1: 官人，为了查出那个幕后主使人，只好暂时委屈他们一下了。不过你放心，等事情过了之后，我就会医好老婆婆的眼睛的。
9: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大官人呢？有好多官差要来搜查呀。
0: 啊？又是他们上门来找茬，好，我去教训他们。
1: 哎，小青，这件事让官人应付好了，你赶快带老婆婆从后院走吧。
0: 嗯，好，来，小心哦，
3: 奶奶，小心哦。
1: 啊，官人，我回避一下。
5: 嗯。啊，各位，请坐，请坐。
7: 坐。
5: 各位，一大清早光临，不知道是哪一位得了急症，需要我在下效劳。

0: 保安堂30天义诊，期限还未过，一切免费，各位不用客气。要看病的，请到前面诊所吧。
1: 哎，许仙，你，
2: 许大夫，事情是这个样子的。三皇祖师会的会首郑太生郑大夫今天一早就上衙门来向知府大人禀报，说许大夫因为误诊而枉送人命，所以呢我特地前来了解一下实际的情况，还请许大夫容许我四处搜查一下。
0: 请进。
2: 搜。
3: 是
4: 是。
0: 官爷，你认为凭我许仙的医术也会因为误诊而枉送人命吗？
2: 这个
5: 许仙，有道是马有乱蹄人有失手啊，常年行医难保不会误诊啊。
0: 张大夫，这么说你慈心堂就曾经因为失手误诊病人而枉送过人命了？
5: 许仙，你无凭无据血口喷人，我会到府衙去告你诽谤。
0: 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三皇祖师会检举我误诊枉送人命，如果查无实据，那又该当如何？
5: 你，
2: 哎，徐大夫，我这次来呢是例行公事，询一下，如果您确定没有这回事，那我们就收班了。
0: 官爷，既然来了就请你彻底的查清楚，如果真有其事，我愿意接受国法的制裁，否则就请苏州府三皇祖师会还我一个公道。
6: 头儿，屋子里除了许夫人之外没有任何的异状。
5: 头儿，属下已经查过了，后院没有任何的异状。
2: 这郑太生，如果你今天不提出一个合理的解释，那你就难逃诬告之罪了。
3: 官爷，这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2: 如果许大夫上衙门告你诽谤，那罪就更重了。
3: 啊，这，张大夫，这个事情怎么会演变到这样
7: 啊？就是啊，真奇怪了，怎么老乞婆祖孙的尸体怎么会找不到呢？我看呐，这其中啊必有蹊跷啊。
3: 哎呦，那该怎么办呢？这样子
7: 啊，是啊。官爷，确实啊，是有人看到把老乞婆祖孙送到保安堂来，诊断完了以后失踪了，所以我说这个其中啊。
2: 张大夫，那你的意思是我们当差的办事不利喽？
7: 啊，这官爷，没这回事啊。我是说，您要是同意的话，就麻烦差爷再搜一遍。
2: 这个，徐大夫啊。为了杜绝悠悠众口，我看这个还是再一次的。
0: 官爷，你是官，我是民，你喜欢怎么样搜怎么找，我一概不在意。可是他不行。
7: 哎，我是见证人，为什么不行啊？
0: 哼，除非你立下责任契结书，愿意和检举人负连带责任，否则只要你敢擅进一步，我马上控诉你擅闯民宅。
7: 哎，你，
8: 老爷，老爷，老爷不好了！
3: 哎呦，你给我闭嘴！大呼小叫的，这成何体统啊？发生什么事情？你快说！
8: 老爷，你是要我大声的说，还是要我小声的说？
3: 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了。
8: 老爷，老乞婆他们祖孙没有死，和平常一样在大街上行乞呢。
3: 啊，
2: 郑太生，好了，什么都不要再说了，留着上公堂向大人解释去吧。哼。徐大夫，三方两次打搅，诸多不便，还请您莫见怪啊。
0: 您也是奉命行事，我怎么会见怪呢？
2: 那我们就告辞了啊。收班了，走。
9: 是。
10: 慢走，慢走啊！
3: 许大夫，真的很抱歉啊！大人大量，大人大量。
11: 哪里？
12: 郑大夫。
3: 是。
12: 我家官人只是一介济世行医的后生小辈，不是什么大人。不过呢，他还是有容人的雅量。只要你说出谁是杀人嫁祸的始作俑者。我家官人一定会在公堂上面尽量的替你开脱罪责的。
3: 啊，这

0: 保安堂
1: 啊？
0: 他保什么保啊？呸！咱们啊，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1: 哎，走了，走了，走了。
2: 娘子，既然郑大夫诚心诚意地向我们道歉，你又何必坚持要控诉他呢？

0: 好吧。官人，我可以肯定郑太生他不是罪魁祸首，你可以原谅他。但是万一真的找到下毒的人，那官人你可就一定要把他送官就办呢。
1: 好可怜啊，真的可怜。
2: 哎，你们看哈、啊、昨天我在帮他们祖孙两个人抬到保安堂的时候啊，都已经快断气了。没想到才一天的时间里啊，徐大夫居然治好他们了。徐大夫的医术真是高明的。
3: 徐大夫真是神医哎，所有苏州城的大夫啊，没有一个能够比得上他的。
2: 对，没错。
1: 有道理。
4: 哎，看到没有？
2: 怎么回事？
4: 就在那边，我们过去看看。
2: 这徐大夫真是好大夫啊，
4: 真是个好大夫，
2: 没人比得上他啊。
4: 你啊，
2: 哎，没事，走了。
4: 哎，你看，走了。哎呦，这张大夫啊，我真的被你害得很惨了。
5: 哎，等等，郑大夫啊，除非这许仙啊是神不是人，否则的话，我实在不相信他能解得了鹤顶红的剧毒。
4: 哎呦，张大夫，这事实摆在眼前，你不能不信啊。

0: 本神君，你私闯民宅，想干什么？
1: 二位神君，小女子为了追查恶人行径，不得已要进入会馆，请二位神君透融。
2: 本神君奉命固守会馆，就是不准你进去。
0: 你们两个身为凡间神奇，不但不知道除恶成凶，还包庇歹人胡作非为，试问天理何在，正义何存？
1: 不要啰嗦，否则本神君的天府神功不会留情的。
0: 你们的天府神功还不如我的打狗鞭，吓唬不了我的。
1: 大胆妖孽，开刀！

0: 好了，大家回座，回座啊！各位，如果许仙不肯善罢甘休，不但我难逃诬告之罪，恐怕连三皇祖师会都可能会被官府勒令解散。所以，我希望各位能够同心协力，让我们仙人所创的三皇祖师会能够绵延流传下去。
1: 张德安，这全都是你出的馊主意，你要负全部的责任。
2: 不错。 是我出的主意，我应当负这个责任。可是事先我已经跟各位都打过了招呼了，你们也应该负这个责任呐。你如果使用鹤顶红，我就不相信毒不死人，也不至于闹到今天三皇祖师会要解散的命运。那大家是怀疑老乞婆他们祖孙没中鹤顶红的毒了？好，我让大家看一看，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鹤顶红，如果谁有这个胆子的话，把它纹上一纹。请过来，
3: 鹤顶红。
4: 张大夫，鹤顶红是官府明令的禁药，你赶快把它吹出来。
3: 哎，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此品里装的贺礼红是三皇祖师会杀人嫁祸的证物，你拿回去交给陈大人。
1: 奇怪了，刚刚你们有没有跟我说话？
2: 没有啊。
3: 哎，这是什么？
1: 刚刚明明有人在跟我说话。
2: 官爷。
1: 哦，好。
2: 有什么事？
1: 张德安，传票上写得很清楚，知府大人请两位大人到府衙去走一趟。
2: 哦，
1: 好，那就告辞了。
4: 徐大夫，本府虽然不善岐黄之术，但是听说鹤顶红是百毒之首，重者无救，所以本府想知道你是如何替老乞婆他们祖孙化解鹤顶红之毒的，以利断案。
5: 老乞婆他们祖孙中的是鹤顶红之毒，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至于如何挽回他们的性命，
4: 徐大夫，本府只是想知道个中的原委，以其勿往勿纵，你不必担心本府会将你的医术外泄的。
5: 医术公开可以造福更多的人，这是一件好事。
4: 既然你也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为什么不肯说出解毒的方法呢？
5: 不是草民不肯说，而是草民也不知道卓金是用什么方法替他们祖孙解毒的。
4: 你是说是尊夫人替老乞婆他们祖孙解的毒？
5: 是的。
4: 这么说尊夫人的医术比你还高明了？
5: 不瞒大人，卓金的医术实在比我高明多了，就连尊夫人孪生一男一女也是他事先告诉我的。
4: 哦，尊夫人的医术真的这么神奇啊？
5: 我家娘子的医术确实比我高明，而且她有慈悲心肠，人心济世，在乡亲邻里甚得称赞。
4: 徐大夫，本府希望开堂之日尊夫人能够到公堂上说明一切。
5: 大人，这
4: 徐大夫有何为难之处？
5: 大人，卓金他为人嫉恶如仇，又有侠义心肠，如果传他上堂，下毒的人肯定无所遁形，说不定还会影响三皇祖师会的声誉。
4: 如果三皇祖师会真的与本案有关，本府决定严加就办，绝不宽待。
5: 大人，草民所知，三皇祖师会创设的宗旨是为了研究医术药材为目的，确实也造福了不少苏州府的百姓，如果因为少数不孝之徒连累而遭到解散的命运，那实在是太可惜了。
4: 三皇祖师会如果包庇作奸犯科，理应接受国法的

0: 制裁，这是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
1: 大人，草民有个不情之请。哦，
0: 请说。
1: 请大人不要解散三皇祖师会，也请大人对下毒的人从轻发落。
0: 徐大夫，下毒之人是存心嫁祸栽赃，你为什么还要求本府从轻发落呢？
1: 要是我不来到苏州城开药铺行医，也许这件事就不会发生，所以我也该负一点责任。再说如果下毒之人能够因此改过迁善，也是功德一件，何乐而不为呢？
0: 徐大夫，你的恻隐之心和宽大的胸怀真是人间少有。好，只要尊夫人答应不提起控诉，本府就从轻发落下毒之人，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2: 启禀大人，这瓷瓶里面装的是鹤顶红，是属下从三皇祖师会里面搜出来的。哦，
1: 娘子，知府大人要你上公堂鉴定，瓷瓶里装的是不是鹤顶红？我希望
3: 不用鉴定了，瓷瓶是我从会馆拿来的，里面装的确实是鹤顶红，不会错的。哎，
1: 小青，你怎么可以随便拿别人的东西呢？
3: 我是跟踪张德安跟郑太生他们两个人到会馆追查下毒的人的下落，无意中才发现的，所以我就顺手拿来交给官差，叫他拿回去给知府大人当做办案的证物。哎
1: 呀，小青，查访案情找寻犯罪证据是官府的责任，你为什么要多管闲事呢？
3: 我也是好心好意的替你洗刷冤屈，你竟然狗咬吕洞宾，说我多管闲事，我要不是看在我姐姐的份上。
4: 小青，
3: 姐姐像她这种黑白是非不分的人根本不值得我们。
4: 小青住口。
3: 姐姐，我
4: 小青什么都不要说了，这里没你的事，你进房去吧。
1: 官人，小青个性比较急躁，所以才会这样出言不逊地顶撞你。不过她也是出于一片好心，你不要怪她。
5: 我连栽赃嫁祸想把我们赶出苏州城的人都原谅了，又怎么会怪她呢？
1: 官人，你真的可以原谅栽赃嫁祸给你的人吗？
5: 我是想原谅，可是我又不想违背你的意思。
1: 官人，与人为善本来就是一种美德，只要那个下毒的人能够悔过迁善的话，我是不会坚持己见的。
5: 是真的？娘子你太好了。
3: 许仙，你好过分。如果不是看在我跟我姐姐的情分上，我恨不得一口把你吞进我的肚子里，勾住你的魂魄，让你永生永世不得超生。
1: 哎呀，这个小青也真是的，说他两句话居然就气成这个样子。

0: 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

0: 小青、小青，你去哪里？小青，朗朗乾坤，你怎么可以这样惊世骇俗的腾空飞行呢？快跟我回去啊！
1: 姐姐，我要回峨眉山清风洞潜修，等你报答了许仙的恩情之后，再回来找我吧。
0: 小青，我只是说了你两句，你就赌气要回清风洞潜修，难道你忘了当初的誓言吗？
1: 不是，我没有忘记，也不敢忘记。
0: 既然你没有忘记我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誓言，那就跟我回去。
1: 姐姐，我愿意以死来证明我并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我也不愿意再回去受许仙的气了。
0: 哎，小青，你要干什么？你不能死啊！小青，你要是还承认我这个姐姐的话，你就不能离开我，也不能死。
1: 姐姐，我
0: 不要再讲了，不去再说。小青，以后可不能在大白天的时候在天空飞行。
2: 你这话说的也是有道理，可是姐姐你。
0: 小青，我们是好姐妹，有什么话尽管说出来。
2: 姐姐，我是觉得你现在心里头只有许仙一个人，你早就把皈依三宝的心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0: 小青，皈依三宝的心愿我没有忘记。
2: 哦，
0: 可是自从我怀了官人的骨肉之后，我就有点把持不住自己，大概是尘缘未了吧。
2: 你不是尘缘未了，是你自己堕入尘劫。姐姐，好不好，我们帮助许仙摆平了三皇祖师会这件事情以后，我们回峨眉山清风洞去潜修，以其早日正道归真，好不好？好不好嘛，姐姐。
0: 小青，我现在是剪不断理更乱，我实在没有心情去想清楚这件事情。不过你放心，假如真的难逃尘劫的话，我会把我1800年的功力尽谢给你，祝你正道归真。尘劫的话，让我一个人承担好了。
2: 姐姐，
3: 传张德安、郑太生上堂。
4: 传张德安、郑太生上堂。
5: 喂。
6: 张德安、
7: 郑太生，
6: 叩见大人，
3: 起来吧。
6: 谢大人。
3: 张德安
6: 在。
3: 这纸瓷瓶是你的吗？
6: 是先祖遗留之物，却是草民的。
3: 瓷瓶里装的是什么药物？
6: 回大人，先祖标示的乃是百毒之首鹤顶红。
3: 怎么不见标示单呢？
6: 回大人，因为年代已久，已经模糊不清，草民把它撕下来了。
3: 张德安
6: 在。
3: 既然你承认瓷瓶里装的是鹤顶红，那么有人检举你用鹤顶红毒杀老乞婆祖孙，你有何话说？
6: 回大人，这鹤顶红俗称阎王散，中毒者根本就不可能活命的。据草民所知，老乞婆祖孙安然无恙，还在街头乞讨呢。可见检举之人居心叵测，不无诬告之嫌，还望大人明鉴。
8: 大人，据医书记载，鹤顶红乃是绝毒，中毒者在顷刻之间就会气绝身亡，自古以来无人能解，亦无药方可治。据属下所见，这老乞婆祖孙应该不是中了鹤顶红之毒。
0: 大人，小青啊，冷眼旁观，稍安勿躁。
3: 郑太生。

0: 草民在。
1: 你是三皇祖师会的会首，也是苏州城的名医，你对此事有何看法？
0: 启禀大人，只要稍懂岐黄之术的人应该都知道鹤顶红之毒确实无方可解。
1: 嗯，徐大夫。
2: 啊，是。
1: 你认为鹤顶红之毒有解吗？
2: 有。
1: 你独排众议，肯定鹤顶红之毒有解，但不知你如何证明。
2: 启禀大人，除非有人愿意亲自尝试鹤顶红，否则草民无法证实。
0: 嗯，
1: 张德安，
3: 在。
1: 你私自持有鹤顶红，已经违反官府禁令，在本府查明事实真相之前，暂时不准离开苏州府，而且要随传随到。
3: 草民遵命。
1: 本案择期再审，退堂。
4: 喂，
5: 陈大人，你不用大刑伺候，他是不会把实话说出来的。像你这样温和问案，是怎么样也问不出一个所以然来的。
2: 哎，小青，你怎么可以这样跟陈大人说话呢？
5: 哎，我是实话实说，我没有错啊。
2: 哎呀，
1: 小青姑娘，本府判案一向秉持勿枉勿纵的原则，在案情未查明之前，张德安只是个嫌疑犯，如果严加拷打，万一屈打成招，造成冤狱，本府岂不有亏职守，辜负朝廷所托？
2: 那听陈大人言下之意，好像不大相信老乞婆他们祖孙是中了鹤顶红之毒。
1: 徐夫人，本府绝对相信你的医术超群，但是除非本府亲眼所见，实在难以相信天底下竟然真的有人能化解鹤顶红之毒。
2: 这么说，陈大人也不相信有人存心杀人，嫁祸于保安堂了？
1: 哎，徐夫人，于私，本府非常感激你妙手回春，救了卓京一命。于公呢，本府是朝廷的命官，不能仅凭你们片面之词就入人于罪，这样有违本府为官之道，亦非本府之所愿。所以
5: 陈大人，你是一定要你自己亲眼目睹才肯相信根本是有人存心嫁祸我们保安堂？
1: 本府正是此意。
2: 陈大人，您公正廉明，善尽爱护百姓的责任，民妇万分佩服。
1: 嗯，
2: 娘子，既然这件事已经上了公堂，陈大人一定会秉公处理的。我们回去吧。官人，我决定帮助陈大人查明这事实的真相，将歹徒绳之于法。
1: 徐大夫，如果尊夫人真的坚持要提出控诉的话，本府也只有秉公处理了。
6: 来，小姐，
7: 来来来，
2: 官人，在公堂之上，你亲眼所见，那张德安毫无悔改之意。如果让他这种刁民也能逍遥法外的话，那对老乞婆两祖孙实在太不公平了。娘子，你不能够因为张德安持有鹤顶红就论定他是下毒的人。你这样做未免太武断了。官人，你放心，我自然有办法让张德安俯首认罪的。要是张德安真的承认犯行，恐怕就难逃死罪，你又何必？
5: 你这……哎，小心点哦。姐姐，老婆婆她已经愿意。
8: 许夫人，为了要让那个丧尽天良的歹徒得到报应，我愿意尝试鹤顶红。
2: 啊，娘子，人命关天，这样太危险了。我不同意，我不同意你们这么做。官人，
8: 许大夫，我相信夫人的医术不会有事的。再说，老婆子这条命是许夫人救回来的，就算有事也没关系。不过，我有一个要求，请夫人一定要答应我。
2: 啊，你说。
8: 啊，万一我有什么不幸，请夫人务必要帮忙照顾我这个可怜没爹没娘的小孙女儿。
2: 老婆婆，你放心，我保证你一定会安然无恙的。

0: 娘子，你好像存心要和苏州府所有的大夫为敌。哎呀，我真不明白你这样做到底是何居心啊。
1: 官人，我官人，官人，
2: 姐姐，我现在出去把许仙找回来。
1: 不用了，小青，我在这里等他就好了。
2: 哼，这许仙真过分，我们做的还不是都为了他，他竟然……
1: 小青，你不能怪官人，这不是他的错。
2: 不是他的错，难道是我们两个人不对吗？
1: 也不是。
2: 那姐姐，这是……
1: 小青，官人他生性善良，所以才会在1800年前救了我一命。你想想，他连牲畜都不忍心伤害，又何况是人呢？
2: 可是呢，有时候人性的贪婪险恶更胜于其他，难道他不知道姑息养奸会害了更多的人吗？
1: 小青，在官人的眼里面，世上面根本没有坏人。
2: 所以嘛，我就说官人他是个是非不分善恶不明的人，你就偏不相信。
1: 也许这就是许仙可爱之处。
2: 姐姐，许仙他到底有什么好处，竟然叫你包容他到这种程度？
1: 小青，我现在才体会到什么叫做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这句话的真正意思。
2: 姐姐，你说的这句话我不懂他的意思。
1: 当你有了真正喜欢的人的时候，你就会懂了。
2: 我可能会有那么一天吗？
1: 小青，哎，你在想什么啊？
2: 啊，没什么。
1: 小青，你先去睡吧，我等他就好了。
2: 哦。
3: 我没有喝醉，你们偏不相信。奇怪，怎么街上会有柱子？啊！柱子，啊！柱子会动！你是人啊，不是柱子。
4: 当然是人呐，不然是鬼啊！真是。
3: 没醉，怎么会看错呢？对不起啊！
4: 你不是保安堂的许大夫吗？怎么醉成这个样子？
3: 没醉呀。
4: 不能喝就别喝那么多嘛。来来来来，我送你回去。来来来来来。啊，
3: 我没醉呀。
4: 好好好好，我送你回去嘛啊！来来来来来。哎。
1: 哎呀，都这么晚了，怎么还没有回来呢？会不会是出意外了？哎呀！哎呀！官人，官人！
4: 哎呀！小心点啊！
1: 你怎么了？
4: 许夫人，我在大街上遇见许大夫，他喝醉了，所以呢，我特地送他回来的。
1: 真的谢谢这位大哥了。
4: 许夫人，您不要客气，只是举手之劳而已。我先告辞了。
1: 好的。
4: 告辞，
1: 谢谢你。官人，如果我原谅张德安，听任三皇祖师会继续绵延下去的话，你不但是不能够在苏州府立足，还会有灾祸临头。我是为了保护你，才不得不坚持控诉张德安。

我们必使知府大人解散三皇祖师会的。其实，我也很想听你的话。你知不知道？

0: 姑娘，你这个着急的一次比一次还急，又发生什么事了？
1: 是啊，
2: 这一次人命关天呢。
3: 啊，人命关天啊！
2: 哎，过来，跟你们说。你们就去帮我这个忙，好不好？
0: 好，小心姑娘。黑白无常是地府的神奇，也是我们兄弟的顶头上司。你要我们兄弟去对付他们，这好像不太对吧？
1: 是啊，小心。
0: 万一黑白无常拘不到老乞婆的魂魄，生气将我们兄弟拘走，那怎么办呢？
1: 是啊，小心姑娘。
2: 这么说，你们不肯帮我这个忙了？
0: 哎呦，不是不肯，是不敢，也无能为力啊。
4: 是啊，
2: 那怎么办呢？哎，我有办法啊！
0: 什么办法？
2: 可以让黑白无常奈何不了你们的啊！
0: 真的？
2: 跟我来。
0: 好。
2: 哎，那里面呢有五个人，他们长相跟你们差不多。我先把他们的魂魄逼出体外，放在一个妥当的地方，然后你们五个附在他们的身上，等明天事情办好了，你们再离开。这样黑白无常就奈何不了你们了。
1: 哎，不错，
0: 这个办法不错。不过万一出什么差错，你可要负全部责任。
1: 对，
2: 我知道了。我告诉你们，天塌下来都有我跟姐姐替你们顶着，压不着你们的。
0: 好吧，这个忙我们帮了。
2: 好，过去。
0: 哇，长得很像我，
4: 长得好像我，真像啊！
1: 嘘。好了好了，
2: 好了，你们还不赶快进入他们的躯体，快快！
0: 你要把他们的魂魄安置妥当，千万不能出差错。
2: 好了好了，你们放心好了。
0: 哎，好了好了，没事没事。哎，睡觉
5: 了。哎呀，
2: 官人，哎呀，娘子，我的头好痛啊。那你赶快把这碗醒酒汤喝下去。

我再帮你揉揉太阳穴，那头痛很快就会好的。

0: 官人，怎么样，有没有舒服一点了？
1: 好多了。
0: 官人，喝酒喝太多是会伤身体的，你的酒量又不好，以后就少喝一点酒了。
1: 我是因为心情烦闷才会多喝了一点，想不到这么容易就醉了。
0: 都是我不好，惹你心烦。
1: 不关你的事，是我自己想不开。
0: 官人，我决定明天只在知府大人的面前证明鹤顶红之毒有方可解，其他的事情你说怎么做我都听你的。
1: 娘子，你不用向我承诺什么。
0: 官人，你不相信我了？
1: 我不是不相信你，而是我不忍心让你因为看到张德安逍遥法外而心里难过。

0: 小青，你怎么可以这样随便伤人呢？
1: 我没有伤人呢。哎，姐姐，可是那我收李沃的五名衙役的魂魄怎么办呢？
0: 那就把他们先镇在供桌上，观音大士神像手上的净瓶里面好了。
1: 哦，
0: 啊，还有，明天上公堂的时候，记住一定要带他们去。
1: 嗯，那我现在就去。
2: 小青，
1: 官人，你呀，不高兴就出去喝酒，害得姐姐三更半夜的叫我找遍了整个苏州城，害得姐姐为你担心。哼，你好过分。
2: 真抱歉，我一个人喝酒要你们两个替我担心。小青，我向你保证，仅此一次，下不为例。如果我再喝醉了，你就让我在街上过夜，也不要去找我。
1: 我是狠得下心让你在街上过夜，可是就是怕有人会心疼啊。
0: 哎呀，小青，你就少说两句。
2: 小青，你把拳头握得这么紧，该不是想揍我出气吧？
1: 我要是真的揍你啊，姐姐不把我杀了才怪。
0: 哎呀，小青，你还贫嘴，
1: 我不说他两句我心里不舒服。
0: 好了好了，现在时间不早了，明天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你赶快进房里去休息去了。嗯，
1: 观音大士，小青斗胆借你的净瓶一用，不尽之处请多多原谅。

0: 你无故居人魂魄正在净瓶里，日后你将自食其果。
1: 啊，观音大士，小千是情非得已，请你多多包涵。小青，小青，奇怪，明明交代他早一点休息，怎么不见人影？该不会瞒着我，练晚上偷偷溜出去做坏事了？

0: 小青，谢谢您姐姐，
1: 我们是姐妹，帮助你是应该的嘛。
0: 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啊？
1: 要有事才能找你吗？
0: 姐姐，你现在是有身份的人了，不可能没事这么晚了出来找我吧？
1: 好了，你是在消遣我啊？
0: 说真的，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1: 我曾经答应过官人，要把老乞婆的眼睛医好，而且她瞎着眼睛上公堂的话，有很多事情不方便，所以我想今天晚上把她眼睛医好。
0: 姐姐，你是不是推算出明天公堂上会有问题？
1: 是有点小事情，可是她眼睛医好的话，任何事情就都可以迎刃而解。
0: 可是老乞婆她又不会法术，又没有什么力气，她帮我们什么忙啊？
1: 到时你自然就会明白的。小青啊，你把她带到你的房间去，可是不要叫醒她哦。小青，你先把她迷昏，不能让她醒。

0: 张大夫，张大夫，事情不好了。
1: 怎么？
0: 我听说小青啊，把老乞婆啊从他家里接出来，带到保安堂要去准备作证了。
1: 放心啦，老乞婆啊是个瞎子，什么都看不到。他的小孙女啊，年纪又小，知府大人不会听信他的指证的。
0: 张大夫，我担心的不是知府大人会采信他们祖孙的证词，我担心的是白素贞会说服老乞婆让他去吃那鹤顶红，让他证明鹤顶红之毒有方可解啊。
1: 这不可能的事情嘛，
0: 这
1: 天底下哪里有这种大傻瓜，拿自己的命开玩笑，不可能嘛。
0: 张大夫，这白素贞替老乞婆化解鹤顶红之毒是事实啊，这老乞婆是当事人，他信得过白素贞的医术啊，所以他很有可能会答应白素贞的要求。
1: 那这
0: 万一白素贞真能证实鹤顶红之毒有方可解，那知府大人就有可能认定老乞婆确实是中了鹤顶红之毒，到时候我们就算不判死罪，恐怕这也难逃终身坐牢啊。
1: 郑大夫，我怎么办呢？
0: 为今之计，我们只有尽量的想办法不让白素贞有机会证明鹤顶红之毒有方可解。
1: 对，那我们就走一趟府衙，找到陈师爷跟仵作，请他们给咱们帮忙吧。

0: 徐大夫，是，
1: 人命关天，未免落人草菅人命的口实，本府不能同意你的做法。再者，查查老婆婆祖孙中毒的案件，乃是本府的职责，本府自会秉公处理，勿需彼等插手干预此事。启禀大人，草民不改，亦无权干预大人查查案情。 只是想据此证实鹤顶红之毒并非吴方可救，仅此而已。万一有任何疏失，又该当如何？启禀大人，如有任何疏失，民妇愿听任大人依国法处置，绝不规避责任，请大人定夺。启禀大人。
2: 民妇相信许夫人的医术超群，所以才立下了窃劫书，自愿尝试鹤顶红。不管发生任何意外，都和许夫人没有关系，请大人明鉴。
3: 本府身为朝廷命官，本就有义务保护百姓身家性命的安全。又岂容我朝子民轻贱己命？彼等所请，爱难照准。退堂。
4: 大人，你办案不公啊！
2: 大胆！
4: 竟敢咆哮公堂，还说我们大人办案不公，你该当何罪啊？
2: 我咆哮公堂又怎么样？你，喂，哎，
4: 大人，小青她年轻不懂事，
2: 徐大夫，咆哮公堂之事与你无关，你退下。小青，只要你能说出本府不公平之处，本府可以网开一面，否则你将难逃杖责之刑。
4: 老婆婆他们祖孙二人中鹤顶红之毒是事实，张德安他持有鹤顶红也是事实。如果你不是偏袒护着他，你为什么不让我们证实鹤顶红确实有方可解？本府问你，有谁可以证明老婆婆他们祖孙确实是中了鹤顶红之毒？又有谁可以保证老婆婆尝食鹤顶红之后绝对无性命之余呢？
1: 这。
4: 你说啊，你快说啊！
1: 小青。

0: 堂上啊。
1: 是，
2: 哎，快快呀！
1: 大人，我要一间空房，五名护卫，还有在我替老婆婆解毒的时候，不准任何人窥视。
0: 只要你能够将他救活，所以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来，快带他们到后院的空房间去，再派五个人。

0: 我帮忙。官人，只要老婆婆没有断气的话，我跟小青就有自信把她救活。你放心好了。
1: 哎，你
2: 张德安，郑太生，
3: 是是是，
2: 你们两个要留下来当见证人，暂时不准离开府衙。
3: 是是是是。
2: 陈师爷，嗯，你带许宣到内堂等我，我有话要问他。
4: 是。徐大夫，请。
1: 这里没你的事了，你可以走了。
4: 我奉大人的命令，带他们五个人替你们守护，为什么要走啊？
1: 你最好马上就走，要不然耽误了救治老婆婆的时间，一切后果由你负责。
4: 哼，要是你们不能把她医好，到时候有你们好受的。哼。
1: 哎，你们五个赶快到外面看着，不准任何人接近这里窥视哦。
5: 好，知道了，知道了，走走。
4: 哎，小青姑娘，你放心，除非黑白无常来拘魂，否则我保证一切安全啊！
1: 来，小青，快！姐姐，还是让我来吧。小青，上次救老婆婆的时候，你已经耗损了近百年的功力，我看这次还是由我来救她比较妥当。
6: 姐姐，可是昨天晚上你助我一臂之力，我的功力已经完全恢复了，而且还进步了不少。你现在有孕在身，确实不太方便，还是让我来吧。
1: 那好吧，可是你力有不及的时候，你要告诉我，我再协助你。
6: 好。

0: 徐仙，本府想知道，保安堂药铺是你当家还是白素贞当家？啊，
1: 草民不知，大人为何有此一问？
0: 如果是你当家，那么白素贞的作为为何与你大相径庭，背道而驰？

0: 如果是你当家，本府就决定只惩处带头为恶之人，留下三皇祖师会继续造福苏州府的百姓。如果是白素贞当家，本府只好秉公处理。这么一来，三皇祖师会很可能就保不住了。
1: 大人的意思是认为卓金存心要使三皇祖师会解散？
0: 根据白素贞的种种行为举止看来，他是有这个意图。
1: 大人，您误会他真正的用意了。

0: 肯定白素贞确实无意与三皇祖师会为敌。
1: 是的。
0: 徐大夫，本府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本案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但是如果认真执法，三皇祖师会势必要被迫解散。要是本府从轻量刑，怕白素贞万一不服，一状告上朝廷，本府顶上这顶乌纱帽就保不住了。所以，
1: 大人请放心，这件事绝对不会发生。
2: 这
3: 大人，事关大人仕途前程，属下斗胆，请大人三思再做抉择。
0: 你的意思是？
3: 属下认为，等白素贞明确的表示之后，大人再做决定，以免马失前蹄，造成无法弥补的遗憾。

0: 小心，老伯伯中毒太深，你救不了他了，快把内丹收回去，迟了连你都会中毒的。哎，小心不要逞强。小七，你快自己调息一下，把体内的毒素逼出来。
1: 姐姐，我还挺得住，可是老婆婆，你快救她，她快不行了。
0: 好，让我来。

0: 多谢两位神君，
1: 两位门神，为什么被钉在门板上？说来话长。二位神君有所不知，现在苏州府来了两个法术高强的妖孽。
2: 你是说保安堂的青蛇与白蛇？
1: 你们怎么知道的？
2: 我告诉你们，白蛇与青蛇他们的法术，连我们都不是他们的对手，而且他们奉了天命在人间了却情缘，非到万不得已，你们最好不要去惹他们。 可是。 据我们所知，青蛇好像凭借自身法术，时常逼令五方鬼供他驱策，请两位神君予以制止，以免危害苏州府百姓。
0: 真有此事？
2: 确有此事。
0: 好啊，这五方鬼正是不外，竟然跟他们联合鬼混。
1: 你们不用担心，我们会尽快查明此事。
0: 是。哎，我感觉到这五方鬼就藏在府衙里面。
1: 我们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3: 哎呀，这么久了还不出来呢？快去看，去看，去看！孟凯，
1: 哎，金姑娘，到底还要多久啊？能救就救，不能救啊，就让他死掉算了吧。对对对啊！
3: 哎，你们在外面鬼叫什么？
1: 哎呀，
2: 我们本来就是鬼，不鬼叫，你叫我们当哑巴？
3: 哎你。你们的顶头上司来了，你们要自己小心点。
1: 哎，
2: 秦姑娘，秦姑娘，
1: 哎，这怎么办呢？这，哎，
2: 不用怕，不用怕，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他们找不到我们的。
1: 快快快，站好站好。奇怪，我明明感觉到有游魂在此，怎么会找不到呢？

0: 好啊，你们竟敢违反丰都禁令，附在圣人身上，还不快离婚脱教，随本神君回地府去受罪去。
1: 两位神君，这我们衙役的魂魄被秦姑娘禁着，如果要我们现在离婚脱教。

0: 那万一这五个衙役死了，那怎么办呢？
1: 大胆妖孽，竟敢擅自禁锢生人魂魄，真是无法无天。说，青蛇现在身在何处？快叫他来见本神君。
0: 哎呦，他行踪飘忽不定，我怎么知道他在哪里呢？
2: 是吗？就是啊。
3: 我看你们还是乖乖的说出青蛇的下落，否则，
4: 否则怎么样？只要他们不离魂脱壳，我就不相信你们敢强行拘魂。
3: 大胆妖孽，还不赶快把这五个人的魂魄交出来！
4: 只要你答应不把五鬼拘回丰都城，我就马上让他们的魂魄回体，否则，
1: 你就该死。

0: 青儿呢？
1: 黑白无常来抓人，竟然跟他们打起来了，追出去了啦。
0: 你好好看着老乞婆，不准任何人接近。我去一下，马上就回来。
1: 好，我知道。

0: 小青，你回去照顾老乞婆就好了，这边由我来应付。啦啦啦啦啦啦
1: 啦啦啦啦啦啦啦！要破烂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3: 每天两只，
4: 每天两只，
5: 妙可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7: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要破烂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5: 每天两只，
4: 每天两只，
5: 妙可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们分手吧。我也清楚你在公司尽可能的想要照顾我，但没有办法，我们分开对彼此都好，那就祝我们彼此安好。
1: 看什么呢？
2: 没事。
0: 你怎么知道迪丽人会回应我？还有芦荟，
3: 迪丽人的战友月。至于芦荟，迪丽人每次离开医院的时候，他都会站在窗口向外望。

0: 小青，你去照顾老婆婆就好了，这边由我来应付。
1: 姐姐，你要小心哦。嗯。
2: 来，哎，
0: 二位神君，白素贞身在凡间，如果有什么违反律条的地方，也是身不由己。如果二位肯网开一面的话，他是白素贞有幸修成正果，一定不会忘了你们二位的大恩大德。
2: 白素贞，你身怀凡胎，罪孽已深，再也不可能修成正果了。你还是乖乖的跟我们回地府去认罪吧。
0: 既然二位神君不肯通融的话，那白素贞也就无话可说了。
2: 好，看招！哎，嘿，嘿。

0: 陈大人，现在我们把老婆婆给救活了，那现在你可以相信这世界上鹤顶红并不是无药可救的喽。
1: 小青姑娘，纵然本府相信鹤顶红有方可解，但是这又能证明什么呢？
0: 哎，证明老婆婆

0: 破他第一次中的也是鹤顶红的毒，而且是张德安下的毒。
1: 小青姑娘，本府绝对相信许大夫和许夫人的诊断，肯定老婆婆第一次确实是中了鹤顶红之毒，但是却不能因为张德安持有鹤顶红就论断是他下的毒啊。
0: 这样就不公平了，今天老婆婆她舍命尝毒就是为了把歹徒绳之于法，现在你说这不能证明张德安有罪，万一老婆婆今天死了，那不是太冤枉了。
2: 小青，经过这一番折腾，总算洗血了我们保安堂药铺被污蔑的冤屈，虽然暂时不能够将歹徒绳之于法，但那不是我们的责任啊，因为推理案情查证案情是官府的责任，与我们无关。我们还是回去吧。哎，回去吧，
0: 我们走。
3: 走了。
4: 哎，你们去哪里啊？
5: 我们要去哪里？关你什么事啊？走了。
4: 哎，大人，我就把他们追回来。
1: 顺便到柴房去，传张德安和郑太生来见我。
4: 是。
5: 许仙呐，是个厚道人，你们不应该这样排斥他。哎，
6: 陈师爷，你有所不知，只要有许仙在，苏州城里所有的大夫都不能生存了。
5: 哎，悬壶行医，各凭医术嘛，你们不应该这样怪他才对呀。
6: 哎呀，可是许仙他。
0: 老婆婆，我们回去吧，回去后你好好休息一下，我帮你弄点吃的。
7: 哎，这白素贞真能化解鹤顶红之毒，她的医术简直是太神奇了。我看要以两位的医术想在苏州城立足，恐怕是难喽。
6: 哼，只要一有机会，我想尽了办法都要把他撵出苏州城。
7: 还有，张大夫啊，这次啊，只要保住老命啊，以后不管你要怎么对付许仙啊，都不要来找我了。
4: 师爷，大人要您带郑太生跟张德安两位大夫到大堂去见他。
5: 哦，好，两位大夫，请。
6: 啊，请啊。
8: 慢着，二位贵为人间供奉的正道神君，白素贞为此一再的忍让，没想到二位竟然是非不分，使出如此卑劣的行径，实在有失正神的风范。
1: 方范是世间人编出来骗人的鬼话，阴曹地府不实行这一套。
5: 白素贞，除非你今天乖乖的跟我们回丰都城，否则的话我们就跟你耗定了。
8: 好，那就别怪本娘子不客气了。
5: 哇，三昧真火。
8: 本娘子无意伤你们，是你们自取其辱。
9: 你看，
10: 老许伯的眼睛他可以看见了。
4: 老许伯的眼睛瞎了20年了，怎么能看得见嘛？
10: 对呀，我明明看他眼睛睁开来的，你看，他走路都被人扶了。
6: 说的也是，
4: 真是奇怪啊！
10: 哎，我们过去看看，
11: 走。
12: 老许伯，哎呦，你们干什么？我以前是瞎子，现在已经不是了。你们的手不要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我现在看得见了。
10: 哎，你看到没有，老乞婆的眼睛看得见嘞。
4: 那个老乞婆啊，就是为了治眼睛才倾家荡产成为乞婆的，如今许大夫居然把她治好，真太不可思议了。
6: 这保安堂的许大夫啊，这是华佗在世，扁鹊重生啊，有他在我们苏州城，我们大家都有福嘞。
10: 对，大家都有福了。
1: 郑太生，张德安，
7: 草民在。
1: 白素贞已经能够证实鹤顶红之毒有解，可见老乞婆第一次所中之毒就是鹤顶红之毒，依照种种迹象显示，你们两个人难逃关系。
7: 大人，这
1: 你不用急着辩解，听本府把话说完。
7: 是。
1: 许仙宅心仁。

0: 后，要求本府让犯罪者有自新的机会。除了撤回告诉之外，还一再的要求本府不要再继续的追查本案。但是，这并不表示下毒者无罪。而后如果有类似的情形发生，就算许仙不提出控诉，本府也会依职权严加侦办。届时二罪并发，罪加一等，唯一死而已。本府希望你们二位好自为之。
1: 哎，启禀大人，日后草民绝不敢莽撞行事啊。
0: 嗯，郑太生
1: 在。
0: 张德安是三皇祖师会的会员，他持有禁药，你是会首，就难辞其咎。本府敕令你立刻辞去会首之职，从今以后，会首一职改由本府择优派任。
1: 是是是是是。
0: 张德安，
2: 草民在。
0: 你私自持有禁药鹤顶红，已经违反朝廷的律令，本府可以从轻发落，但是不能知罪不罚。所以本府要你在保安堂之后接着一诊一个月，造福苏州百姓，以为赎罪，你愿意吗？
2: 大人，我
0: 如果你不愿意，本府只好依法论处，发配你到外地去服劳役。
2: 大人，草民愿意一诊一个月，愿意。
3: 哎，
4: 快点！
3: 干什么？干什么？
4: 哎，干什么？没长眼睛啊！
3: 这是干什么？
5: 您真是
6: 真是的！
4: 哎，你不要跑，不要跑！
6: 为了不泄露小青姑娘和白姑娘的身份，我们各自摆脱她，然后我们在保安堂后院的山洞会合。
3: 走走走！
4: 哎，站住！
7: 哎，奇怪，怎么都不见了？气死我了！
6: 等回衙门，一定叫你们一个绝不肯走路。哼！
7: 哎，他们老跟着许仙干什么？
8: 哼！娘子，娘子，老婆婆，现在没事了，那你先到后堂去看看小妹妹啊。
9: 好，
7: 谢谢，谢谢啊。
8: 娘子，哎，小青，你不是说你姐姐觉得疲累，先回来休息吗？
9: 是啊，姐姐她是说她要先回来休息的。
8: 那怎么会到处不见人呢？
9: 我怎么知道呢？
8: 哎呀，她现在怀有身孕，万一有什么意外，哎，你快到屋前屋后四处找找看，我到街上去找。
9: 哎，不用找了，姐姐她
8: 啊，你知道她在哪里啊？
9: 我不是知道他在哪里，只是我觉得可能姐姐临时有事，他出去了。姐姐不会有事的。
8: 哎呀，不管他有没有事，反正他不在家里，我就是不放心。
9: 好了好了，那我现在就去找好了。男人都是一样，翻脸就跟翻书一样。
8: 哎，小青，哎，对不起啊，我是因为心急，所以说话才会重了一点。我绝不是存心要责备你的，
9: 我又没有怪你。

0: 现在要把他们五个人的魂魄回归本体了，请您放他们出来吧。谢谢观音大师。
1: 大哥，怎么小青姑娘到现在还不来啊？
2: 是啊，大哥，附在这凡人的躯体上，既不方便又难过。小青姑娘再不出面啊，我可要脱身不管了。
1: 就是啊。
3: 哎呀，你急什么？再等一下会死啊！
2: 只要我一离开啊，不是我死啊，是他死。
1: 对呀，
3: 他要死了，你也活不了啊！
1: 哎，大哥，我们不是死过一次吗？怎么还会死啊？
2: 是啊，
1: 你不要吓我。
3: 只要你附身的躯体一断气，小青姑娘啊，就犯了伤害无辜的天条大罪了，无法修成正果了。他要是用三昧真火烧你，保证你神形俱消，万劫不复啊！
2: 他不会那么狠吧？
3: 哎呀，女人心海底针，谁也不敢保证他会不会翻脸不认人呢。
1: 哎，大哥，咱们上一次跟他交手的时候，他是个男的，怎么跟了白娘娘之后就变成了女人了？我真是搞不清楚他到底是男人还是女人呢。
0: 我是男是女，关你们什么事？我告诉你们，你们有谁要是敢打我的主意，当心我会翻脸哦。
3: 哎，小青姑娘，不管你是男的是女的，还是不男不女，都跟我们无关的。我们只是在这里闲聊，没别的意思啊。
1: 就是说嘛，你气泼辣又霸道，哼，一点女人味都没有。我看想打你主意的人啊，他要不是疯子啊，就是阿达阿达啊。
3: 对对对，
0: 你敢消遣我，看我怎么对付你。
3: 小青姑娘，小心你的拳头，不要太实力了。不然握在你手中的五名衙役的魂魄，他们就死定了。
0: 啊！不好了，你们赶快离去，快！
3: 好好好。

0: 姐姐。
1: 小青，官人呢？怎么没有跟你一道回来呢？
0: 我们早就回来了。
1: 官人呢？
0: 啊，因为他到药铺去，他看不见你，所以他又出去找你了。
1: 哦，哎，小青
0: 啊，
1: 趁官人不在的时候，你赶快把那五个衙役的魂魄送回去他们的躯体里面，因为那五鬼老是跟着我们，让官人起疑。
0: 姐姐，事情早就办好了，那五名衙役已经回衙门去了。
1: 啊、哦，没有什么差错吧？
0: 你放心好了，这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怎么会出差错呢？哎，那黑白无常呢？
1: 我已经把他们逼回丰都城去了。啊，
0: 哎，姐姐，
1: 嗯，
0: 我看你的样子好像很疲倦。
1: 嗯，我是施展了三昧真火和内丹，才勉强逼退黑白无常。因为消耗了不少真力，所以有一点累。
0: 可是黑白无常只是小小的丰都鬼差，既然要姐姐你施展三昧真火才可以克服他们，我看将来万一我跟他们碰到的话，我一定得小心应付咯。
1: 哎，小青，那个黑白无常虽然呢神格不高，但却都已经是得道的正神，你千万不要低估他们的实力，万一你失手被他们拘回丰都城的话，那就连我都救不了你了。
0: 姐姐，

0: 只要姐姐你不当我是外人，那我就放心了。
1: 我什么时候当你是外人了？
0: 我只是担心姐姐你只是一心一意的关心许仙，把我这个妹妹给忘了。
1: 你以为姐姐真的是那种人吗？
0: 当然不是了。
1: 那你还不放心？
0: 我不是不放心，我只是提

0: 心你，以防万一啊。
1: 小青，要是我和你真的有幸可以正道归真的话，那以后我们两个相处的日子就是天长地久。而许仙是凡人，我和他的红尘岁月是短暂的，所以我希望你能和我一样放开心胸去接纳他，帮助他。
0: 姐姐，其实我也是很喜欢许仙的啊。我是说，我喜欢许仙的憨实厚道，令人欣赏。
1: 既然你也认为许仙他的憨实厚道惹人怜爱的话，那以后就不要跟他拌嘴斗气了。
0: 好。
2: 小青，小青啊，你姐姐回来没有？
1: 官人，
2: 娘子，你已经回来了。
1: 我听说你回来没看见我，又出去找我去了。
2: 是啊，看不到你我不放心。
0: 你是关心姐姐还是关心她肚里面的宝贝啊？
2: 娘子是我妻，她肚里的宝贝是我儿子，两个我都关心。
0: 好，那我问你，如果有一天我也失踪了，你会不会像关心我姐姐一样的关心我？
2: 小青，你这不是多此一问吗？
0: 什么多此一问呢？
2: 是啊，你跟娘子是两姐妹，我们是一家人，怎么会不关心你呢？
3: 许大夫，许大夫啊！
0: 哎呀，事情都已经决定了，他们还要找上门来，我去把他们赶走。哎，
2: 小青啊，官差上门一定有事，我去招呼他们。
3: 徐大夫，知府大人特别交代，要你亲自参阅，而且马上回复。
4: 啊，这官人，
2: 娘子，你看看这封公文，帮我拿个主意。知府大人正在等着我答复呢。啊。
1: 官爷，请你回去禀告知府大人一声，说许大夫愿意接受这个委任。
3: 是，我这就回去向大人禀报。
2: 哎哎，官爷，官爷！哎，娘子，我只是要你替我拿个主意，你怎么这么快就决定了？
1: 官人，知府大人愿意委派你担任三皇祖师会的会首，就是肯定你的医术和为人啊。再说，这也可以造福人群。怎么可以轻易的放弃呢？哎
2: 呀，娘子，这个道理我懂，可是我们才落足苏州府不久，人面不广，我又年轻事浅，三皇祖师会的人根本就不会听我的。
0: 官人，你放心好了，有我跟姐姐在，你就尽管放心的去推展三皇祖师会的会务好了。
2: 哎呀，难呐。
5: 快是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各位说一说。昨个陈师爷连夜派人来到我这儿跟我说，知府大人已经派任许仙接掌了三皇祖师会的会首，叫咱们速谋对策。啊，
3: 这许仙不但医术超群，他这个宽宏大量、雄心大志也让人敬佩啊。这一次知府大人任派他为会首，这是明确的抉择，我认为没有什么不妥。
5: 哎，郑大夫，你这……
3: 哎呀，好了，张大夫，这一次要不是许仙替我们求情，这知府大人不会对我们那么从轻发落的。这做人嘛，要知恩图报，我看你就不要排斥他了。让我们和平共存不是很好吗？
5: 你
6: 哎，老爷不好了。
3: 阿成，
6: 老爷，
3: 什么事？你快说。
6: 老爷，官署贴出布告，革除您会首的职务，另派保安堂的徐大夫担任三皇祖师会的会首，而且知府大人要在三皇祖师爷的圣诞日前往布达交接。
3: 这么快？
5: 哎，三皇祖师庙呢？可是盖在我们张家的土地上啊！如果许仙要接掌三皇祖师会，那我要向官府申请拆庙还我的地。
6: 张大夫，你这么说就太不近情理了吧？三皇祖师庙虽然是盖在你们张家的土地上，但是盖庙的经费是由苏州府百姓所共同捐献的，岂容你说拆就拆啊？
5: 哎，你张大夫，要拆祖师庙，别说苏州的百姓不同意，就是在座的各位也不会同意。但是要让许仙担任会首啊，我第一个就不同意。我们大家合计合计，让他知难而退。
3: 哦，那你有什么好主意啊？
5: 照我们祖师会的往年惯例，每年在祖师爷生日的那一天，会首啊都会在祖师庙邀请地方士绅享受佳肴美酒，并且呢要拿出古玩宝器供大家观赏。今年呢，我们刻意的扩大举办，美其名呢是欢迎第一任的官派会首上任。
3: 嘿嘿嘿，我懂你的意思，你是想借机会羞辱他，逼他自己辞去了职务，迫使官府恢复我们依轮值方式担任会首，对不对？
5: 不错，正是此意。
3: 我这个提早卸任，但是今年的盛会照道理应该由现任的会首来承办，我想你们的美梦会落空啊。
5: 哎，这是
3: 张大夫，你认为许仙是充军到苏州府的，他人面不广，届时苏州府的士绅不会来捧他的场，你们就大错特错了。这不看僧面看佛面，许仙呐、啊、是知府大人指派的、啊，到时候这苏州府的士绅敢不来捧场吗？
5: 场面越大，许仙的面子就越难看。
3: 这样子，
5: 许仙呢，既然会被发配充军到苏州来，可见他家里没有什么家世背景，家里头也没有什么珍奇宝贝。我们大家全心协力，把苏州府所有的宝贝古玩全收集起来，一供大家观赏，让许仙呢无宝可献，让他知难而退。
3: 高明啊！
1: 郑大夫，谢谢你专程来告诉我这件事情。
3: 徐大夫，该感谢的人是我，没有你的宽宏大量，我纵然是死罪可免，这活罪也难逃啊。
1: 郑大夫，快别这么说，我许仙是晚生后辈，敬老尊贤是应该的。
3: 徐大夫，你不但是医术高明，为人又这么厚道，我实在是自叹弗如，相信在你领导之下，三皇祖师会一定能造福更多的苏州老百姓啊。
1: 过奖了，我许仙以后还要仰仗您的指导，还望届时不吝赐教才是。
3: 啊，赐教不敢当，有什么吩咐你尽管差遣就是了。
1: 那我在此先谢谢您了。
3: 不敢当不敢当，那我就先告辞了。
1: 慢走。
3: 请留步。
1: 请慢走。哎，娘子，刚才郑大夫说。
4: 官人，你放心，什么佳肴美酒那是小事，珍奇古玩的我们也有，保证是他们前所未见过的奇宝呢。
1: 我们哪有什么珍奇古玩呢？
4: 我们白家有四件祖传的家传之宝，无奈家道中落，家父在临终的时候送了给我当作嫁妆的。
1: 哦，那是什么宝贝儿？可不可以现在就拿出来让我开开眼界啊？
4: 现在，
1: 要是有所不便就算了。
4: 啊，不不不，

0: 其实是我的嫁妆，也就是你的东西，有什么不便呢？我现在就叫小青去拿来给你看。哦，小青，小青，
1: 姐姐，找我有事啊？
0: 你去把我房里面那四件家传之宝拿出来。
1: 家传之宝，家传之，没有什么家传之宝啊。
0: 小青啊，这是我房里面我爹临终的时候说留给我当做嫁妆的那四件呢。
1: 对对，就是我们放在大木柜里面的那四件宝贝。
0: 是啊，你赶快拿出来给官人看看。
1: 可是我们在来苏州的途中，我不小心把那个大木柜的钥匙给弄掉了。
0: 哎呀，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那你到柴房去拿把斧头，把那个大木柜给它劈开啊。
2: 哎，小青啊，不用了，要是用斧头硬劈木柜，万一把你那个宝贝弄坏了，那我的罪过就大了。我看还是明天上街找个开锁匠来开，那不就好了吗？
0: 官人，我是急着要让你看，好让你安心呢。
2: 我不是不放心，而是好奇，想要先睹为快。如今宝贝锁在木柜里拿不出来，那就明天再看也是一样啊。
0: 那好吧。小青啊，记住了，明天找个木匠回来把那个大木柜给他打开啊。
1: 好，我知道。
3: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0: 青儿。
1: 啊，来了。
2: 姐姐，你怎么这么晚才过来啊？都急死我了。
0: 哎，我怕官人起疑心，所以等他睡着以后才偷偷的溜出来的。
2: 哦，那你现在是把他哄睡了？
0: 哎，小青，你有事没事就消遣我好了。
2: 哼，姐姐，你当我干嘛？现在官人又不在，就我们姐妹两个人开开玩笑也无伤大雅。
0: 好了好了，不跟你胡扯了。小青，我现在要去梁王府一趟，万一等一下官人醒过来的时候，你就替我瞒住他，我会尽快的赶回来的。
2: 姐姐，可是你现在不宜太劳累，为了官人还是让我去吧。
0: 梁王府这四件宝物都是旷世奇珍，他不会轻易出借的，我看还是我亲自去一趟好了。
2: 哎，姐姐，你过来嘛。为了官人，只要你把那四件宝物都告诉我，我保证天亮以前我把他们全部都借回来。
0: 那是烈火神珠、神君天奏乐图、时辰八卦炉，还有羊脂玉净瓶。
2: 啊，姐姐，这四件宝贝真是天下奇珍。我相信梁王府没有那么容易会借给我们。可是为了相公，哎，我想我们还是用偷比较快。
0: 对，梁王府是不会出借这四样宝物的。不过小青，不管是偷是盗，只要一过了三皇祖师爷的圣诞日，我们就把它送回去，物归原主。
2: 哎呀，姐姐，那四件宝贝都是价值连城，我们辛辛苦苦的把它们偷了出来，又把它们还回去，那不是太可惜了吗？而且如果我们把它们放在家里，官人一定会很喜欢的。
0: 小青，这四件宝物在世俗人眼中里面的确是价值连城，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却是一无用处，我们又何必要占为己有呢？
2: 好了好了，姐姐，为了官人，我先去把宝物都偷来，至于还不还，我们到时候再说啊。我走了。
0: 小青最近的言行举止好像有些奇怪，难道他……
2: 姐姐，其实我也是很喜欢许仙的。我是说，我喜欢许仙的憨实厚道，令人欣赏。好，那我问你，如果有一天我也失踪了，你会不会像关心我姐姐一样的关心我？
3: 小青，你这不是多此一问吗？
2: 什么多此一问呢？
3: 是啊，你跟娘子是两姐妹，我们是一家人，怎么会不关心你呢？
0: 要是他真的喜欢官人，那怎么办呢？
2: 临安城这么大，到底梁王府在哪里？
4: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2: 这位大叔，想请问到梁王府该怎么走啊？
4: 到梁王府啊，从这条路直走到底右转就到了。
2: 啊，谢谢。
4: 姑娘，这么晚你到梁王府干什么？再说现在已经是二更天了，城门楼老早一关了。你怎么进来的？啊，
2: 你问我啊？
4: 啊，
2: 你看我是这样进来的。梁王府，果然气派跟别人都不一样。我不相信这小小的太极八卦阵能够挡得住我。

王府有这么多宝贝？哼，看来那梁王爷一定不是什么好官。哼。嗯，姐姐的推测应该是没有错的，可是为什么会找不到那四件宝贝呢？

0: 有人潜入藏宝库，进去看看。好。啊！你好大胆子，竟然闯入梁王府盗取宝物，识相的就乖乖把宝物留下，否则的话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
1: 宝贝就在我这里，有本事就拿回去啊！
2: 今天本姑娘没有时间跟你们蘑菇，再见了。
3: 哎，慢点，别追了，先救我呀！
0: 好，那你跟着我。
4: 哎，我被点穴。爹。

0: 爹。
1: 莲儿，有什么事非三更半夜的把你爹叫起床啊？
0: 娘，这件事啊，关系着我们梁家的生死存亡，恐怕连爹都束手无策呢。
2: 啊？
1: 有这么严重啊？
0: 是啊。
2: 哎呀，有什么事情你快说啊。
0: 爹，藏宝库失窃了。
2: 啊？失窃？丢了什么东西啊？
0: 哎，在密室里的烈火神珠
2: 啊，
0: 时辰八卦炉，羊脂玉净瓶，还有神君天奏乐图，全都丢失了。
2: 什么？全都丢了？完了，全完了。四件宝物丢了，那老夫的命也保不住了。
0: 娘，爹好像有话要说。
1: 王爷，你爹可能是想叫你把那些宝物赶快找回来。莲儿，那四件宝物是南蛮的贡品，万一要是被皇上查出来了，是要被满门抄斩的，所以你要想办法赶快去把宝物找回来呀。
0: 爹，您放心，我一定会有办法把宝物找回来的。
3: 老伯，您的劳疾不轻，为什么拖到现在才来治呢？以后你每三天就来拿一次药。
4: 徐大夫，不瞒你说，我连家老小都养不活了，所以……
3: 这个我知道，所以这诊金和药费就全免了。
4: 谢谢许大夫，谢谢。
3: 不敢当，不敢当。娘子，这老伯的诊金和药费就全免了。
5: 知道了，官人。
6: 好了，
5: 请过来。
7: 谢谢。
3: 就照这方子啊。请等一下
6: 啊。你等一下啊。
5: 姐姐。
6: 好，您请过来啊。
5: 我已经把锁匠请回来了。
3: 那你就带他进去，把我那个木柜子打开好了。
5: 好。
3: 哎，小青，要是打不开就不要勉强了，我们另外再想办法吧。
5: 你放心好了，我是不会弄坏你心肝宝贝的嫁妆的。我们走。
8: 哦，好。
3: 没关系的。
0: 哎，不见郑大夫，
6: 不见人呢。
9: 哎，他去给许仙登门道歉去了。这一次啊，他绝对不参加这一次的盛会。
0: 哎，
9: 他来不来无所谓啊。
10: 哎，张大夫，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呀。在知府大人还没有正式布达许仙任命为三皇祖师会的会首之前，郑大夫还是三皇祖师会的会首。我们大家一定要请他来主持这次的盛会。
2: 对对对对，应该请他回来才
9: 对嘛。哎，好，我负责去把他请来主持这一次的盛会。不过呢，希望大家多尽点力，搜集一些奇珍异宝。我们不能让许仙抢了风头啊，不然在苏州城里面，我们就没得混了。
10: 张大夫，搜集奇珍异宝是我们大家的事，这你不用担心。如果郑大夫坚持不肯来主持这次盛会的话，我第一个宣布退出。
2: 对对对，我也不参加了，我也要退出。
0: 参加了。
5: 姐姐，只要我们把这四件宝物供奉出去，三皇祖师会的那群庸医，包管他们个个都灰头土脸。
3: 哎，小青，你可不要太自信，天下的宝物何其多。再说我们这四件宝物毫无起眼之处，充其量只能够说是奇珍而已。
5: 那你就真的不识货，我们这四件宝贝虽然不怎么起眼，可都是天下的旷世奇珍呢。
3: 我真是看不出有什么奇特之处啊。
11: 官人，小青说的没有错，这四件宝贝确实是旷世奇珍。
3: 哦，
5: 你不相信啊？

0: 好，我试给你看。
1: 哎，小青，你说这个羊脂玉净瓶是旷世奇珍，你怎么把它当作花瓶呢？
0: 我没有拿它当花瓶，我是要证明给你看它的妙用到底在何处。
2: 官人，这羊脂玉净瓶的妙用就是能够使得枯木再逢春。
1: 哎，娘子，枯木已经了无生机，又怎么可能再逢春呢？你不要再哄我啦。
0: 谁说没有可能？睁大眼睛看着。

0: 长出新牙，哎，这太神奇，太神奇了！
1: 官人，这个羊脂玉净瓶只是那四件宝贝之中最不起眼的一件。
0: 啊？
2: 怎么，你还是不相信啊？好，我把其他的再试给你看。
0: 哎，我相信，我相信了，我相信这四件宝贝都是旷世奇珍。娘子，有了这四件宝贝，我们在三皇祖师爷圣诞那一天，保安堂又要出尽风头了。
1: 官人，我一定会尽力的帮助你，风风光光的接掌三皇祖师会的。
0: 娘子，我何德何能能得气如你，真是死而无憾了。
1: 官人，因果循环，报应不爽，不报今生报来世，所以你接掌三皇祖师会以后，要好好的造福穷人家，因为来生再种善因。
0: 只要我下辈子还能娶你为妻，我一定会尽全力的。
2: 你想得美呀、哦，我姐姐她是
1: 小青。
0: 哎，小青，娘子她怎么了？
2: 啊，我是说，姐姐她是。

0: 娘子，我一定会衷心的祈求上天，求他让我们生生世世永远都在一起。
1: 我也是。
2: 你们两个生生世世的在一起，那我怎么办呢？啊！
3: 啦啦啦啦啦。
4: 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肉兰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4: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8: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妙可兰多，妙可兰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
4: 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0: 么样，各位？辛苦了半天，包无存找到了。哎，
1: 找到了，找到了，
2: 没问题。
3: 德兰兄啊，你放心，全都是啊稀世的珍奇，还有名贵的药材呢。
0: 我就知道，大家跟我一样，不能接受许仙接掌三无皇祖师会这个事实。
3: 哼，这次许仙啊，要是拿不出宝贝来供奉展现，我看他还有什么面目来接掌三皇祖师会？
4: 哼，张大夫，你说要请郑大夫来主持这次盛会，那他人呢？哎，
5: 对对对，他人呢？
6: 他人呢？
0: 我叫他出面呢，他是不敢不的。可是
4: 怎么样？
0: 郑大夫啊，只能出面主持这个庆典，他不肯拿宝物出来供奉啊。
7: 就这样子。
8: 官人，你回来了。哎，怎么样，过到人手没有？
9: 明天是苏州府一年一度的佳节盛会，没有人愿意出宫，所以
8: 你顾不到人了，是不是？
9: 我已经出了三倍的工资，就是没有人愿意做。
8: 怎么会这样子呢？小青，我看你还是请那五位朋友帮忙好了。
9: 嗯，娘子，我们每次都麻烦小青的朋友，这样实在说不过去啊。
8: 官人，我听说三皇祖师圣诞日会有很多的人潮涌向祖师庙那里观赏庙里所展示的宝贝，而且今年又盛大的举行，一定会有更多的人潮，所以啊，我们一定要有人保护我们这四件宝贝才行啊。
9: 这
8: 小青啊，你赶快去请那五位朋友，明天一早就来帮忙了。
10: 嗯，好，我现在就去了。嗯。
9: 哎呀，娘子，我连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好，明天怎么能接掌三皇祖师会呢？
8: 官人，你请不到人才是正常的，要是你能顾得到人，那才叫人好生奇怪哦。
9: 娘子，你既然认为我这么小的事情都做不好，你为什么还要叫我去做呢？哎呀，算了，不说也罢。
8: 官人，你不要生气，其实这次叫你去雇人的目的，主要是想证明一件事。
9: 证明什么？
8: 那天郑太生来我们家登门造访的时候，只告诉了我们一些三皇祖师会的规矩，并没有告诉我们今年扩大举行的原因在哪里。
9: 官府不是已经正式贴出布告，说明三皇祖师会扩大庆典是为了欢迎新任的官派会首，这就是真正的原因啊。
8: 知府大人只是根据三皇祖师会的通知张贴公文，通知苏州的百姓参加这盛会，他们不可能知道扩大真正原因何在。
9: 哎，娘子，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相信郑大夫和张德安他们不会也再不敢害我了。
8: 官人，我也相信郑大夫他不会再陷害你，可是那个张德安就很难说了。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还是小心一点好。
9: 嗯，娘子，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如果他们真的暗中使坏，我们真是防不胜防啊。
8: 官人你放心，只要小青那五位朋友肯帮忙，就万无一失了。再说那张德安要是敢使坏的话，我会让他灰头土脸，当场出丑的。
9: 娘子，如果张德安真的是居心不良，我不反对你教训他，可是你要记住，得饶人处且饶人，可千万不要太过分呐。嗯，
8: 是，遵命。
0: 来来来来，摆这边，摆这边啊，摆好啊，摆好啊。
11: 来来来，
0: 各位辛苦了，辛苦了啊。哎，那个摆好了啊。哎，你们搬过来，搬过来啊。
12: 好，
13: 哎，
12: 搬过来了。
13: 来，搬这里可以啊。
0: 好，可以可以。
9: 三番四次劳烦五位仁兄相助，许仙实在感激不尽，往后诸位有什么地方需要在下效劳的，请尽管开口，我定当尽绵薄之力。
14: 徐相公，你太客气了。
8: 小青啊，这四件宝贝可是价值连城。

0: 的，你可千万要小心啊！
1: 我知道了，我们走吧。
2: 好，走。
0: 官人，我们也该准备一下去赴会了。
3: 许仙到现在还没有把任何宝物拿出来展示，我看我们的计划是成功了。
4: 就由你带头，跟知府大人见面，恢复咱们轮值担任会首。
3: 下一任会首轮值到你呀，应该由你自己带头向知府大人建议才对呀。
4: 不行，我跟许仙有过节。
3: 话是这么说，不过，
4: 哎，放心，我要是当上会首的话，我就有权利支配三皇祖师庙所有的香令钱和官府的赞助金，到时候我们还能添入五路。
3: 话是你说的，到时候不能食言而肥哦。
4: 哎，我说的还会有错吗？
3: 好，我们就一言为定了。
5: 哎，保安堂的许大夫来喽。
6: 什么宝贝啊？
3: 哎呦，小青姑娘，许大夫是第一任官派的三皇祖师会的会首，这种货色都拿出来展示，未免太寒碜了吧？
7: 就是啊，这假的养不起
1: 眼嘛！哎，你睁开你的眼睛看看，这四件宝物都是旷世奇珍，不是地摊货哎。
4: 哦，那这四样东西要是旷世奇珍的话，许仙也不会被官府判处一个偷盗官府库银，发配充军来到了苏州府啊。小青姑娘，你说是不是啊？嗯，
5: 是，有道理啊，真是啊。
1: 没什么好看的。许仙他是被冤枉的。
7: 什么破烂玩意儿嘛！
4: 哎呀，小青姑娘，发配充军是个事实，冤枉不冤枉，只有他自己知道。
1: 哎，我警告你，如果你还是继续的诋毁许仙，我对你可不客气哦。
4: 哼，要是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只要许仙掌管了三皇祖师会，那他的丑闻就传遍了苏州府，你说是不是？
1: 你敢？
4: 嘿，小青姑娘，你说呢？
1: 我不会有机会让你说的。
8: 谢谢，
9: 知府大人到。
1: 好棒哦！
10: 好热闹。
11: 大人，好，大人，里面请。大人请。
9: 知府大人到。
12: 知府大人啊，
13: 知府大人来了。
14: 陈师爷，你看看三皇祖师会的会员是不是都到齐了？
15: 是。张大夫，人员是不是都到齐了？
16: 哎，张大夫，我们师爷在问你话呀，怎么不说呢？你不能说，你奇怪了，你昨儿个不是好好的，怎么今儿个就不能说话了？
15: 张大夫，如果人员都到齐了呢，你就点点头；如果没到齐，就摇摇头。我们大人在等着你呢。大人，人员都到齐了。
14: 嗯，好，你请许仙上来。本府要正式宣布他为第一任官派的三皇祖师会的会首。
15: 是，苏州府三皇祖师会第一任官派会首布达典礼开始，许大夫，请上来。
0: 官人，
15: 大人，
0: 小青啊，我们那张神君天奏乐图该亮相了。
1: 好，哎，你们过来，打开那张图看。

0: 这是神君天奏乐图，是我家娘子的传家之宝。哦，
1: 哎呀，真是太神奇太奇妙了。
2: 大人呐，大家等着您顾答呢。
1: 你来念吧。
2: 哦，是苏州知府衙门令，许汉文听令。
0: 是
2: 查本府辖下苏州府城三皇祖师会，自百余年来均秉承三皇祖师爷济世救人之宏旨，造福百姓，然因其轮值会首之搂贵有偏颇，致使有举枉错之职之憾事，故而本府几经斟酌，决定以遴选派任取代原轮值之制。今有苏州府保安堂大夫许仙，其人医术精湛，且佛守人心，足堪为杏林之楷模。因之故，本府决定派任其为第一任官派会首，辞令。
3: 好棒！厉害！
0: 谢大人。
2: 大人。
0: 前辈先进，各位乡亲们，今天许仙承蒙知府大人必以会首的重任，定当自我期许，尽力以赴，不负大人的期望。谢谢各位，谢谢。

0: 臣大人，自京城别后，一切可好？啊，承蒙梁王爷荐举，自任苏州知府以来，一切堪称顺当。但不知王爷近况可好？哎，家父中风卧病在床，京城名医都无能为力，就连御医也束手无策。我这次前来苏州府。
1: 是慕名前来敦聘名医回去替家父治病的。梁公子所说的名医是指何人呢？我听说苏州府保安堂药铺有个叫许仙的大夫，能解鹤顶红之毒，
0: 可真的有此人此事？确有此人，但是解鹤顶红之毒的人并不是他，陈大人。
2: 能解鹤顶红之毒的究系何人？许仙之妻白素贞。只要他肯前往京城替王爷治病，本府敢保证王爷一定药到病除，立时痊愈。立时痊愈？
0: 他的医术真有如此玄奇？
3: 公子，我现在就到保安堂去找那许仙和白素贞回京城替王爷医治。
4: 取访名医是我的事，你们去做你们该做的事。
5: 是。
6: 娘子，那四件宝物真是太神奇、太奥妙了。今天咱们保安堂真是出尽风头了。<笑>
4: 官人，那四件宝物过了今天以后就不能再轻易示人了。
6: 啊？为什么？
4: 啊，我是担心那四件宝物太过招摇，会引起歹徒的觊觎。
2: 引起不必要的麻烦，那我们以后每年只展示一次就好了。徐大夫，徐大夫，哎，
4: 娘子，您累了一天，我出去招呼他就好了。请问这位是？徐
2: 大夫，这位梁公子是特别从京城的梁王府赶来见您的。
4: 啊，请坐。 怎么会这么快呢？难道这是小青盗宝的事？

0: 心留下了破绽。
1: 曲大夫，我希望你能随我回京城去一趟。
0: 但不知梁公子要在下前往京城，所谓何事呢？
1: 家父中风待残，现今犹卧病在床，我这趟来是专程请你到京城替家父治病的。
0: 请问令尊是？
1: 家父乃是当今相国梁王爷。
0: 原来阁下是当今相国之子。失敬失敬。
1: 徐大夫，知府陈大人说你的医术超群，尊夫人更是功参造化，可以立时将我爹的病治好，所以本公子希望你们立时随我进京替家父治病。
0: 梁公子，中风待残乃是陈阿之症，在下委实无能，让相国大人立时痊愈。
1: 许大夫，听说尊夫人连鹤顶红之毒都能解，应该可以很轻易地治好我爹的病才对，你赶快准备一下，我很快就派人来接你进京。告辞，走。
0: 官人，你娘子，你说怎么办？是去还是不去呢？只要能治好梁王爷的病，就能成为全国的名医，那为什么不去呢？梁王爷是中风，怎么可能立时痊愈呢？只要用针灸去驱散淤积在他脑内的血块，就有可能立时痊愈的。可是万一下针不准，梁王爷可能二次中风，甚至因此而丧命。到时候要是朝廷怪罪下来，我们可是担当不起啊。官人，我对你有信心，你尽管去吧。你的意思是要我单独前往京城去替梁王爷治病啊？
2: 是啊。
0: 哎呀，哎，不急，
2: 我是很想跟你上京，去见识京城的繁华景象的。可是我这样上路，也实在不太方便呐。
0: 哎，对，就用这个理由回绝梁公子京城之行，请他另请高明。
2: 官人，得赶快通知小青，把那宝物收起来。
3: 听说三皇祖师会今年扩大举行奇珍异宝展示，要是能在展示会上找到王府失窃的宝物，那就太好了。
4: 这怎么可能呢？再笨的贼也不会把偷窃的赃物拿出来献宝的。
5: 那可说不定啊，如果窃贼将宝物脱手，我们买的人不知道是赃物，那就有可能喽。
6: 要是果真如此，那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

0: 本来啊，扩大庆祝祖师爷的圣诞是为了让许仙出丑，没想到反而让他大出风头，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1: 这叫做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哦，
0: 你的意思是说许仙是好人，我们大家都是坏人咯？
1: 不是你们，是你和张德安。至于许仙是不是好人，苏州府的百姓自有公论。你和张德安是好人还是坏人，你们自己心里明白。哼，
0: 你
2: 哎，就这里啊。
3: 对对对，
0: 进去，
3: 来进去吧，
0: 走。
4: 各位乡亲，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展示的宝物到此为止。去把宝物收起来。
0: 好，来来来，收摊了，收摊了。小青姑娘，时间还那么早，干嘛那么早就要收摊了呢？
4: 哎呀，少啰嗦，快收，快收啊！快！
0: 你觉不觉得这位姑娘很面熟？
5: 是很面熟，可是一时想不起曾经在哪里见过。
0: 你想想看，像不像我们在藏宝库碰到的那个女飞贼？
4: 宝贝就在我这里，有本事的就把它拿回去啊！今天本姑娘没有时间跟你们蘑菇，再见喽！
5: 就是他，
0: 大哥，正在收摊的那个姑娘就是盗宝的女飞贼，
5: 你们确定没有认错人？
6: 我们跟他交过手，不会认错人的。

0: 难怪一看到我们进门就急着收摊，哎，说不定他们所展示的宝物，就是王府失窃的宝物。嗯，
1: 有可能。走，过去看看。走，
0: 姑娘。
1: 啊，
0: 我们可真是冤家路窄啊，这么快就又碰面了。
2: 冤家路窄又碰面，
0: 啊，
1: 我记不起我们在哪里碰过面。
0: 姑娘可真是贵人多忘事。
1: 难道你不记得几天前我们才在临安的梁王府见过面吗？啊，这位壮士，我根本从来没有去过临安城，又怎么可能在临安城跟你们碰面呢？你一定是认错人了。我们走。
0: 哎，想走可以，先把锦盒打开，让我看看。
1: 很抱歉，我们今天展示宝物的时间已经到了，你要观赏宝物，明天请早。
0: 如果我坚持要现在参观呢？
1: 你，
3: 对啊，确实是太好了，关系呢。小青姑娘，看看，
1: 我们这四件宝物价值连城，如果在这里拆拆装装，实在不太方便。如果你一定要看的话，那只好委屈你跟我们回药铺，我们再打开来让您尽情观赏了。
3: 好，请。
4: 走出去了，走出去，
3: 怎么回事？这四个人好像来意不善，
0: 看样子。
1: 保安堂有麻烦了。
0: 快！保安堂的许仙夫妇是知府陈大人最推崇的苏州名医。
1: 听说也是唯一能让王爷复原的人，等一下一定要小心应付。哎，小心一点！哎，
5: 他们想把宝物拿回家去，我们跟去看看。
0: 走。
1: 他们有没有见过宝物？他们没有，可是他们不甘心，坚持要看锦盒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哎，
5: 没有那就好，不会有事。
1: 白福，你先把东西拿到里面去收好。
6: 是。
5: 慢着，你们凭什么私闯民宅，就这样大模大样的闯进来呢？
6: 许夫人，我们贸然进来也是不得已，因为我们怀疑这里面的东西是梁王府失窃的宝物。
5: 哦，就是因为你们怀疑，就要看锦盒里面的东西吗？
6: 不错。
5: 你们是官差？
6: 不是。
5: 不是官差，你们凭什么要查看锦盒里面的东西呢？
1: 这个，
5: 许夫人，我们这么做也是不得已的，因为梁王府的四件宝物是在我们手上失窃的，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将它找回来，而且此事攸关我们四个人的性命，所以只好为难你们了。这么说，你们是非看不可了？
6: 情非得已，如有不适或逾越之处，还请夫人见谅。
5: 好，为了息事宁人，我可以让你们查看锦盒里面的东西。
1: 但是，
5: 如果这里面的东西不是梁王府失窃的宝物，那又该当如何呢？这，
1: 我愿意担当全部的责任。
5: 就怕你担当不起哦。
6: 这，
5: 白福，拿过来。
6: 是。
5: 姐姐，天地六合檀香炉。

0: 和滇玉雕瓶。还有我这幅八卦灯笼仕女图，你们也要看吗？
1: 不用了，这些东西并非梁王府失窃之物。
0: 既然你们亲眼目睹这些都不是梁王府失窃的宝物，那就该还保安堂一个清白了。
1: 在下仅以梁王府总管的身份代表梁王府郑重向您道歉。
0: 许大夫今天早上才接管三皇祖师会，下午就被诬为盗宝之贼，这关系到许大夫的名声和保安堂的声誉，不是你们道歉就可以了事的。
1: 那许夫人的意思是，
2: 除非梁王爷他亲自登门致歉，要不然我们绝不善罢甘休。
3: 哼，你们保安堂只不过是方家的一间小药铺，竟敢指名要王爷登门道歉，你们也未免太自不量力了吧。
2: 要是梁王爷他不肯登门道

0: 歉，那我们就上京告御状，要皇上还我们保安堂一个清白。
1: 你，
2: 徐夫人，王爷出京是何等的大事，在下身份低微，实在不敢承诺，也担当不起。再说王爷目前卧病在床，根本无法离开京城。
3: 勉强要你承诺梁王爷登门道歉，确实非你能力所及。不过
2: 无论许夫人有任何条件，尽管提出，在下一定尽力。
3: 事已至此，任何举措都无法洗清保安堂被污蔑的事实，不说也罢。你们走吧。
2: 许夫人的宽宏大量实在令人敬佩，日后保安堂如有需要我们兄弟效劳之处，我们一定尽力。告辞。
0: 姐姐，你怎么这样轻易地放走他们呢？
3: 小青，凡事不为己慎，得饶人处且饶人。再说我们盗宝是事实，
4: 我敢肯定那个年轻的姑娘就是盗宝的女飞贼，而且王府失窃的宝物一定是藏在保安堂。
2: 我相信你绝对没有看错人，但是没有真凭实据根本奈何不了他们。
4: 难道说我们就这样算了？
2: 如果找不到宝物，我们连命都保不住了，怎么可能就这么算了？
5: 那怎么办呢？
2: 此事只能暗访，不能明查，在没有掌握确切证据之前，千万不能再轻举妄动，以免又打草惊蛇。
6: 许仙，只要你有自信能将我爹的病治好，尊夫人要不要随行就由你自行抉择。
7: 梁公子，我家娘子有孕在身，实在不宜远行，而且我也没有信心能够治好梁王爷的沉疴痼疾，所以。
8: 徐大夫，你是真的没有把握治好梁王爷的病，还是有为难之处借故推辞呢？
7: 大人，梁王爷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朝廷重臣，如果我能够治好他的病，那我许仙这一辈子飞黄腾达就指日可期了。
6: 对，只要我爹拉你一把，你最少少十年的奋斗。
7: 我知道，不过梁王爷所罹患的不是一般普通的疾病，我实在无能为力。
8: 许大夫，本府能出任苏州知府，完全是仰仗梁王爷的大力举荐，不看僧面看佛面，希望你无论如何一定要治好梁王爷的病啊。
7: 大人，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这是勉强不得啊。
8: 我相信尊夫人一定会有办法治好梁王爷的病的。
7: 这
6: 许仙啊，你不要再你压我的了，我要你立刻回保安堂准备必要的药材和诊疗器具，半个时辰之后我会派轿子到保安堂去接你们的。
7: 梁公子，就
1: 公子，公子，
6: 真有这回事儿？
2: 是。
8: 许大夫，你先回去准备吧。
6: 慢着，许仙，你保安堂有的，我梁王府都有，我要你在这儿等着，我马上派人去接白素贞。
7: 梁公子，你这样做未免太强人所难了吧？
6: 许仙，为了我们梁家的兴衰荣辱，只好委屈你了。不过你放心，只要我爹能够痊愈，诊疗费一个子儿我也不会少给你们的。
7: 梁公子，我许仙并不是单纯为了钱财而习医悬壶的。
6: 不为钱财，只为宝了，是不是？
7: 宝？什么宝？
6: 你自己心里有数。
7: 梁公子，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哎，
3: 小青，我本来不打算进京的，可是为了让官人对自己的医术有信心，我决定去一趟。你在这里好好看守药铺，千万不要惹是生非。
0: 我知道了。
9: 徐夫人，请吧，外面轿子等着呢。
3: 好的。
0: 对了，姐姐，那三皇祖师会的宝物展示还有两天，我们该怎么办？

0: 府和官人都不在苏州，为了预防有什么闪失，也让其他同行有展示他们宝贝的机会。我们三皇祖师会的宝物只展示一天就好了。
1: 哦，
0: 官人，
2: 娘子，梁公子他坚持要你陪我进京。我
0: 官人，详细的情形差爷们已经跟我讲了。这次承蒙梁公子看得起我们夫妻，此去京城不单是可以替梁王爷看病，而且可以顺道浏览京城的繁华景象，增长见闻，所以我决定陪你一起去。
2: 娘子，你娘子，你千万不要答应梁公子陪我进京，会有危险的。
0: 有危险？怎么会呢？
2: 梁王爷他是中风带残，又是朝廷重员，万一我们失手误诊，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0: 官人，我们一向行医为善的，上天一定会保佑我们平安无事的。
2: 哎呀，不怕一万，最怕万一。我不同意你陪我进京。
0: 官人，陈大人和梁公子坚持要我去，我能不去吗？
2: 可是我不愿意你陪我去涉险。
0: 官人，夫妻本身一体，应该是共荣共辱，祸福同当才对呀。官人，梁公子，我们可以启程了。
3: 你只准备诊疗箱，那药材呢？
0: 梁王爷的病并不需要药材，只要金针透穴就可以立时痊愈。
3: 如果你真的能够让家父立时痊愈，那往后的事情都好说了。请。停轿。
4: 公子，
3: 本公子要先赶回京城向夫人报告这个好消息，你们一路上好好招呼两位贵客，千万不能怠慢了。
4: 是。走，快走。

0: 你们肯定保安堂那个穿青衣的姑娘就是夜闯王府盗宝的女飞贼，
1: 绝对错不了。
0: 起轿再回苏州府衙。
2: 是
1: 的。
2: 梁公子，你怎么又转回来了？
0: 我是特地回来向你求证一件事情的。哦，
2: 什么事啊？
0: 我想知道保安堂药铺在这次宝物展示会上到底展示些什么东西。
2: 哦，哈哈哈哈，保安堂药铺所展示的宝物真可以说是旷世奇珍，只要时辰八卦炉按时辰升起檀焰，神君天奏乐图就自奏礼乐和迎宾曲，还有烈火神珠可让水无火自沸，羊脂玉净瓶能使枯木再逢春，真是太神奇太奥妙了。
0: 陈大人，这些宝物的名称你确定都没有记错？
2: 我对这些宝物印象太深刻了，怎么可能会记错呢？
3: 哎，我知道我知道，
4: 原来是两位大夫。
3: 小青姑娘，纵然是张大夫以前对许大夫有万般的不是，这大人不计小人过吗？这他现在已经知道错了，你就原谅他这一次吧。
4: 我原谅他？
3: 是是是，
4: 我跟他一无牵扯二无瓜葛，我原谅他什么
3: 啊？小青姑娘。
4: 哦，原来你是要找许大夫替你医治喉咙的，真不巧他跟我姐姐进京出诊去了，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3: 小青姑娘，小青姑娘，只要你能够让他说话，他发誓保证一定全力支持许大夫推展三皇祖师会的会务，今后绝对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了。
4: 只要你说话算数，那又何必发誓呢？
5: 哎，小青姑娘，我说话一定算数啊！我，郑大夫，我能说话了。
3: 是，
5: 我能说话了呀。
3: 说话了。
4: 话多不如话少，话少不如话好。如果以后你还是说假话、说坏话，当心你以后都不能说话了。
5: 是是是，小青姑娘教训的极是。从今以后，我是绝对不再敢飞短流长、道人是非了。哎，谢谢。
4: 那好啊，你们现在可以走了。
5: 哦，是，谢谢，谢谢啊。
3: 来，告辞告辞。
6: 小青姑娘，他们来做什么？
4: 哦，他们其实也没有什么事啦。
6: 小青姑娘，如果他们胆敢趁着许大夫跟许夫人不在上门来欺负你，我绝对不饶过他们。
4: 不是，他们是，他们是来道歉的。
6: 哦，那就好。
4: 他们是来道歉的，那你呢？你来这里做什么？
6: 知府大人要我来通知你，叫你带着保安堂的四件宝物去衙门一趟。
4: 啊，为什么？
6: 因为有很多苏州府的士绅，他们封闻保安堂的宝物是旷世奇珍，相约到三皇祖师庙想一睹宝物的风采，偏偏你们又只展示一天，所以后来他们又想请大人出面，想商借宝物到衙门观赏。啊，
4: 原来如此。那好，你回去禀告知府大人，说我很快就会派人把宝物再拿过来，让你们好好观赏的。
6: 好，我这就回去禀告大人，告辞。
4: 看来这四件宝物真的叫我们保安堂出尽风头了。
7: 停！
8: 徐大夫，
7: 这么大热天赶路也实在够辛苦的，不如到前面茶铺休息一下吧。
8: 哦，好。
7: 哈，
9: 大家到前面茶铺休息一下，喝壶茶再赶路吧。
8: 走。
9: 哦。
4: 姐姐又不让我再去盗银库，帮忙许仙开家大的药铺。可是我们现在的药铺这么少，又要义诊又要行善，怎么够我们开销呢？我想还是把这四件宝物卖出去，然后用钱来帮忙许仙推广三皇祖师会的会务，又可以救济穷人。哎，那岂不是美事一桩？好，只要那些苏州的士绅出得起价码， 我就把宝物全部卖给他们。哎，你们好了没啊？
1: 好了，
4: 快出来啊！好了没有嘛？
0: 好了啦，小青姑娘，白娘娘临上京前特别交代，嘱咐我们兄弟要好好看这四件宝物。你现在这个……
4: 这怎么啦？我叫你们去办事，如果出了什么差错，什么责任全都由我负责，可以了吗？
0: 好好吧，反正白娘娘不在，你最大嘛。我们走。
9: 好，走走走走。
4: 哎，小心啊，大声一点好不好？
6: 军爷，军爷，里头请坐。
7: 那就在这儿休息一下吧。娘子，
6: 里面请，里面请。
7: 好。
6: 乡下小店很简陋，别客气，里面请。
7: 谢谢官人。
6: 两位想吃点什么？
7: 你们卖什么，我们就吃什么。
6: 是是，马上来，马上来。两位军爷要吃点什么？
8: 有什么好吃的，尽管拿出来。
6: 啊，是是。
7: 娘子，这一路到京城，最快也要三天的时间，实在够辛苦的。万一动了胎气，那怎么办呢？你实在是不应该来的。
4: 官人，你不用担心，这一点辛苦我还承受得了，不用为我担心了。
7: 都是我不争气，对自己的医术没有信心，才会劳累你陪我走这一趟。
4: 人命关天，更何况梁王爷他身份特殊，所以不能出什么差错。官人，你的担心是对的。
8: 小青姑娘，知府大人交代，请你把宝物放在长桌上。
4: 可是这儿是府衙公堂，在这儿展示宝物好像不太妥当。哎，
8: 知府大人说，参观的人很多，公堂比较宽敞方便，

0: 那说的也是啊。
1: 小青姑娘，你们稍待一会儿，我进去请大人出来。
0: 好。哎，你们把宝物放在那儿。小心点
2: 啊。是王女士这种。
3: 哎，奇怪，那天我们在保安堂所见的，怎么会跟今天的不一样呢？
4: 再来点，
5: 好好，
4: 马
5: 来。
4: 哎，
1: 吃饱了，喝足了，该上路了，我们走吧。
4: 哎，我们上路了。
6: 啊，上路了。
1: 徐大夫，徐夫人，我们该上路了。
7: 啊。哎，顶这么大太阳赶路，实在是很累人。我看还是多休息一会儿吧。
8: 许仙，抬轿子走路的都不喊累，你坐轿的凭什么叫累啊？哎。
7: 我是好心体谅大家，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
8: 哼，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我看呢，你是体谅他才是真的。
7: 你好，既然你硬要扭曲我的好意，我就偏不上路，看你能怎么样。
8: 许仙，这可由不得你，乖乖的上轿赶路，要不然是敬酒不吃，要吃罚酒了。
7: 我就偏不上轿，看你能奈我如何。
8: 许仙，你找死。

0: 所以台灯送过来之后，我们两个人之间说的话都被他听到了，怪不得每一步都被他瞧见了。
1: 画了张空饼还被当棋子，说起就起了。
0: 我们是不是该做个回应？田叔最近总是去医院看我爸，而且每次走的时候都匆匆忙忙的，我想套近乎的机会都没有。
2: 叮嘱小段，下次想办法听听他们在聊什么。
0: 我现在就提醒。

0: 徐谦，这个由不得你，乖乖的上轿赶路，要不然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1: 我就偏不上轿，看你能奈我如何。

0: 许仙，找死！不要拦我！
1: 你要干什么？
0: 你疯了你！
1: 他不单只是疯了，简直是找死！
0: 许仙，再不上就要赶路的话，保证死的一定是他。
1: 你要是敢动许仙一根汗毛，你将会死得很难看。
0: 臭娘们，你敢威胁我？
1: 只要许仙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那梁王爷的病就会好不了了。到时候。
2: 官吏，你先坐下。你，哼，你不要在这个节骨眼上跟他们夫妇一番见识吧。先将他们骗进京去，替王爷治病，以后要整他们，机会多的是。你何必急在一时呢？
0: 哼，
2: 哎，大丈夫能屈能伸，过去跟他们说两句好话，不就没事了吗？
0: 你叫我去跟他们低声下气讲话，免谈。只要让他们能够同意进京，还怕没机会整他们吗？该怎么做，你自己心里明白。去啊！二位，我家公子已经赶回京去报讯了，所以我们要在三天之内赶回京城，否则的话，夫人灌醉下来。
3: 我们也担当不起，刚才在下一时心急，出言不逊，希望二位不要见怪。哎，
4: 是啊，请二位多多包涵，我们该上路了。
0: 请，
3: 走，快点！像你们这样蚂蚁走路、老牛拖车，什么时候才能到京城啊？如果三天之内到不了京城，我要你的脑袋！
4: 停轿！
1: 停轿！
3: 谁叫你们停轿了？
4: 我们卖劳力赚钱，已经够辛苦了，身边还受到威胁，不干了。
3: 什么？你不干了？你在说一遍试试看。
4: 停轿！停轿！
1: 该死！哎，可恶！什么东西？
4: 在这个节骨眼上，跟他的火气干嘛呀？
1: 这位大哥，这什么事情啊？
4: 许夫人，我们不进京了。如果您要回苏州府的话，我们可以免费抬您回去；要不就请您下轿。
1: 哎，怎么了？为什么不走了？
4: 这位大哥，我知道这一次上京之行的确是很辛苦，不过就算三天之内到不了京城的话，他也无权论定你们的生死啊。嗯，我娘子说的对，你就当他是狂犬吠山门，不要理他。
5: 许夫人，许大夫，我们是很愿意送你们上京城，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老小家累，实在不敢拿自己的生命来开玩笑，请你们原谅。
1: 这位大哥，你尽管放心送我们进京。
2: 我保证你们安然无事，
4: 许夫人，我是个粗人，如果说话不中听，请你别见怪。
1: 你说，
2: 你和许大夫都是平民百姓，无权无势，凭什么保证我们平安无事呢？如果梁王府的人真的敢为难你，
1: 我就拒绝替梁王爷诊治，这总可以了吧？
2: 许大夫，你千万不要拿我们王爷的生命开玩笑，否则你不但救不了他们。
1: 恐怕连你们夫妻的命都保不住了。举凡世人，不论其身份尊卑，都有生存的权利。要是梁王府仗势草菅人命的话，那梁王爷只好终其一生与病榻为伴了。
4: 徐大夫、许夫人，你们夫妇实在够义气，请上轿，我保证三天之内送你们上京城。
1: 谢谢。
4: 起轿，
2: 走。
4: 这没什么好奇怪的，白素贞是玄门弟子，你们是被他的障眼法给蒙住了。陈大人，现在赃物已现，证据确凿，你说该怎么办？
6: 依法就办。
4: 来人呐，
7: 在，
4: 马上派人围住徐府四周，一个人都不能让他跑掉。
6: 是。
4: 你们去助两位差爷一臂之力，窃贼如果胆敢拒捕。 就地格杀勿论。
6: 是，慢着，
4: 梁公子，人犯尚未过堂，罪责未定，不能杀。
6: 沉沦，人证物证俱在，还过什么堂？难不成你想包庇他们？
4: 哼，梁公子，本府办案一向秉公处理，绝不徇私偏袒，非贼盗宝罪不及死。
6: 你们要是胆敢随意杀人的话，本府绝不轻饶。
4: 哼。

0: 纱布，有事本公子替你们担待。
1: 是。
2: 朱棣成寸不千里，

0: 陈大人，怎么只有你们两个人呢？你不是说苏州有很多士绅都要灌下宝物吗？
1: 没有很多人，就只我和梁公子而已。
0: 梁公子？梁公子也是苏州的士绅吗？
1: 不是，他是这些宝物的主人。
0: 既然梁王府的人出面指认这些宝物是他的，那就让他拿回去好了，免得我再白跑一趟。
2: 怎么，你还想到我家去偷盗宝物？
0: 不是偷，是借。本来我是想三皇祖师会圣诞之后再把东西送回去的，现在东西都在这儿了，你自己拿回去吧，我们走。
1: 慢着，既然你承认前往梁王府偷盗宝物，就不能走。来人呐，把他们给我围起来。小秦姑娘，我劝你们最好是乖乖的束手就擒，本府会尽量从轻发落。
0: 陈大人，你的属下根本奈何不了我们的，你还是叫他们赶快走开，我们要走了。
2: 想走？

0: 临安城，这怎么可能呢？哎，
1: 怎么又不走了？啊，临安城，
0: 徐大夫，你看，我们是晌午才离开苏州府的，怎么在日落之前就回到临安城了？这太不可能了吧？
1: 可是这明明是临安城啊！
0: 这太不可思议了。哎，这不可能的。哎，这真是太邪门了。
2: 是啊，
0: 这，哎，走走走，哎，走了，
2: 走。

0: 请用茶。
1: 娘子，这穿针扎穴我实在不行，万一……
2: 徐大夫、啊、
3: 夫人，
4: 梁夫人，
2: 想必二位已经知道梁相国身患何疾了。啊，
1: 听说相国大人是因为荆棘攻心，中风待残，可不知道是否属实？
2: 朝廷御医是这么说，是否属实就要请大夫详加诊治了。
1: 啊，在下一定会尽力的。
2: 请。
1: 好。
0: 徐公子，请。啊，
1: 谢谢。哎，娘子，你真的要我下针？哎，
4: 官人，你是苏州的名医，尽管放心的去下针，我对你有信心。

0: 许夫人。
1: 许大夫，王爷他怎么会这样？
2: 夫人，夫人，王爷手掌动了耶！
3: 痛啊！
2: 夫人，王爷的血气现在在脑部窜行，只要冲开淤积的血块，很快就没事了。
1: 可是王爷这么挣扎，万一那根银针走位，那怎么办呢？
2: 这你放心，只要我替王爷再扎一针，保证他安安静静。
1: 徐大夫，王爷他晕过去了，你看怎么办？怎么办呢？哎呀！
2: 夫人请放心，王爷很快就会醒过来的。哦。
0: 都督知府陈大人说，许夫人不但医术超群，还精通玄门法术，这可是真的。
4: 我是头门拜师学过，略懂一二。
5: 哼，我看许夫人不只是略懂一二，而是玄门中的高人。
2: 玄门高人？两位未免太抬举我了吧。
5: 不是抬举，是事实。
2: 啊？是吗？
5: 许夫人能缩地成寸，小琴姑娘又能在空中凌空虚度，光凭这份能耐，又岂是略懂一二的人所能做得到的？
2: 我施展缩地成寸的法术，在两个时辰以内将各位送到临安城，那只是雕虫小技，称不上是玄门高人。至于小青，她可从来没有离开过苏州城哦。那你们怎么可能见过她凌空虚步的法术呢？
0: 许夫人，明人不说暗话，小青姑娘在闯进梁王府偷盗宝物的时候，早已露出行踪了。
2: 你们好像肯定梁王府失窃的宝物确实是小青所盗了。
5: 不错，白素贞，我家公子只要在保安堂搜出赃物的话，夫人也难逃关系。
2: 哎呀，我被我有牵一道，怎么会中了梁人的调虎离山之计呢？哎呀，不好了，小青她出事了。
6: 小肚子你小心一点啊。
2: 梁莲你该死。娘子。娘子。娘子。
7: 徐大夫。
2: 我娘子呢？
7: 徐夫人她和。
2: 她怎么了？
7: 她和两位护院在后院的凉亭聊天呢。
2: 好，
7: 要不要我去请许夫人来？
2: 不用了，我去找她。娘子，娘子，
8: 官人，
2: 梁王爷，他的
8: 梁王爷他不会有事了。小青出事了，我们快回去吧。
2: 啊，小青怎么了？
8: 两年觊觎我们家的宝物，趁我们不在苏州的时候，想要强行抢夺，现在已经争执起来了。
2: 梁爷他真可恶。那我们快走。
8: 好，
0: 慢着。许夫人，我家夫人吩咐，在王爷苏醒之前，许大夫不准离开梁王府。
2: 梁王爷他命不该绝，不会有事的。官人，我们快走。
5: 拿下！哎呀，你别过来，过来我就杀了他。
2: 你要是敢杀我家官人的话，我就对你不客气。
5: 你
2: 娘子，你不要过来，他们不是开玩笑的。官人，你放心，要是他们敢对你怎么样的话，我叫你们梁王府的人偿命。娘子，我不会有事的，你快去救小青吧。那你快走，快走啊！

0: 王爷醒了，哎呀，您终于醒了！哎，许夫人，王爷醒了！哎，许夫人，那
1: 梁夫人，你们王府的人也实在是太霸道。

哼，我警告你，要是你没敢动许仙的一根汗毛，我就保证王爷他将永远不会醒过来。哼。

0: 件宝物确实是你们梁王府之物，现在我物归原主，你可以把它带回临安城去了。
1: 哼，我不但要将宝物带回临安城，我还要抓你回临安城去治罪。
0: 梁莲，我看这件事还是息事宁人，就此作罢算了。我老实告诉你，我已经查得一清二楚，这四件宝物根本不是你们梁府之物，乃是蛮夷献给皇上的贡品。此事要是让朝廷知道梁王爷他私下扣下贡品的话，这可是满门抄斩之罪哟。
1: 你把宝物收起来。
2: 是。
1: 我们走。
0: 慢着，
1: 你还有何指教？
0: 梁公子，我希望你回到临安城之后，可以立刻把我们家官人平安地送回苏州城来。
1: 要是我不肯呢？
3: 那你休想离开苏州府。
0: 哎，小青你，梁莲，要是我家官人受了任何委屈的话，一切后果要由你们父子两个来负责，我看你还是好自为之。你们可以走了。
1: 白素贞，我不是被吓唬着长大的，你们等着看我怎么对付许仙。
3: 你敢？
1: 哼，敢不敢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走。
4: 大人。
5: 许夫人，
4: 哎，梁公子他人呢？
0: 走了。
4: 走了？你们刚才在争执些什么？是不是为了许大夫？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
3: 哎呀，不关你的事了。
4: 哼，你偷到梁王府的宝物，而许仙是保安堂药铺的东家，谁说不关我的事啊？
3: 好了，偷宝物是我偷的，跟许仙没有关系。你想怎么样？冲着我来好了。
4: 你太放肆了。
0: 小青，
3: 哼。
0: 陈大人，我希望这件事你还是不要插手比较妥当。
4: 哎，许夫人，我也知道插手管这件事对我没有好处，但是我要是不管的话，我头上的这顶乌纱帽就保不住了。
0: 陈大人，梁王爷他私下扣下了贡物，他也不敢对你怎么样，你放心好了。小青，我们走了。
6: 妖怪，
3: 夫人，
6: 妖怪，妖怪，快来人呐！
3: 夫人，
6: 快来人呐！
7: 走啊你！
3: 你推什么推？我自己会走啊！
7: 哎，我推你算对你客气了。等什么等？你再瞪我就把你眼珠子给挖出来！
6: 妖怪啊，妖怪啊！许仙，你的妻子是妖怪
3: 啊？梁夫人，白日青天，朗朗乾坤，哪有什么妖怪？你信口雌黄，怪力乱神，危言耸听。哼，朕枉费你贵为朝廷告密的一品夫人。
6: 我可是亲眼看见他原地这么一转身就消失了，我没有危言耸听，我也没有骗你的病药啊。
3: 梁夫人，

0: 子，竟敢当面指斥老身，少见多怪。
1: 哼，你们梁王府仗势欺人，巧取豪夺，我说你少见多怪，已经是留了口德了。
0: 许仙你好，你说说看，梁王府仗势欺人，欺了什么人？巧取豪夺，又夺了何人之物？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休想离开梁王府大门。
1: 梁夫人，我答应来到临安出诊之前，就事先声

0: 明没有绝对把握治好梁王爷中风带残之急，而你却把我扣留当作人质，这不是仗势欺人是什么？
1: 这，
0: 再说，梁莲得知保安堂有四件奇珍异宝，竟然起了非分之想，半途折回苏州府，欲强行夺宝，这不是巧取豪夺是什么？
2: 许仙，你少在夫人面前装蒜，你们保安堂展示的四件宝物，就是小青从梁王府偷盗出去的。我家公子要回自己的宝物，这有什么不对的？
0: 哼，小青从来没有离开过苏州府。再说，那四件宝物是我家娘子的传家之宝，你们信口开河说是小青盗自梁王府，你们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3: 许仙，你知不知道小青会施展凌空虚步的法术？
0: 哼，不知道。如果你说我家娘子会法术，我相信。可是你说小青也会法术，就是打死我也不会相信。
3: 许仙，小青施展凌空虚步潜入梁王府偷盗宝物，是有人亲眼目睹的，这是事实。
0: 有人亲眼目睹小青潜进梁王府盗宝？
3: 不错。
0: 哼，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小青是哪月哪日潜进梁王府盗宝？
3: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在三皇祖师爷圣诞的前一天晚上。
4: 三皇祖师爷圣诞的前一个晚上，
5: 官人，你放心，什么佳肴美酒是小事，珍奇古玩我们也有，保证是他们以前所没有见过的奇宝呢。
0: 我们哪有什么珍奇古玩呢？
5: 我们白家有四件祖传的家传之宝，无奈家道中落，家父在临终的时候送了给我当做嫁妆了。
0: 啊，那是什么宝贝？可不可以现在就拿出来让我开开眼界？
5: 现在这
0: 要是有所不便那就算了。
5: 不，官人，其实是我的嫁妆，也就是你的东西，有什么不便呢？我现在就叫小青去拿出来给你看。
0: 好，
5: 小青，小青，
6: 姐姐，找我有什么事？
5: 你去把我房里面那四件家传之宝拿出来。
6: 家传之宝，家传，
5: 没有什么家传之宝啊。
0: 娘子为了不让我在三皇祖师会上出糗，是有可能叫小青连夜闯进梁王府盗宝。
2: 许仙，想说什么没啊？有什么头绪吗？还是什么蛛丝马迹？
0: 哼，除非你能够证明小青真的会凌空虚步的玄门法术，否则我绝对不会相信我家娘子会纵容小青夜进梁王府盗宝的。
6: 姐姐，我们费了许多的心思，好不容易才让许仙当上了三皇祖师会的会首，这么容易就放弃了吗？
5: 为了不让官人起疑心，我们也只好忍痛暂时关闭保安堂好了。
6: 啊，这
7: 白娘娘，是不是这个木箱？
5: 对。
8: 哎，看看，
9: 哦呦，
10: 哇，
9: 这么多
10: 好多元宝！
9: 哎呀，
10: 哇，这么多白花花的元宝！
5: 好了，就每人赏你们一锭银元宝好了，那其他的就准备送到杭州李公府家去寄放。
6: 走走走，姐姐，我看许仙很快就会回家了，我们还是让保安堂开张吧。
5: 小青，官人不在，谁打理？难道要我们两个女人家替人家看病不成？其实我也很不愿关闭保安堂，但是你去梁王府盗宝泄露了行踪，梁王府他们绝对不可能就此善罢甘休的，他们一定会命那沉沦，派衙役来抄家的。
6: 怕什么，姐姐？那些苏州府衙的衙役都是凡夫俗子，奈何不了我们的。
7: 对，白娘娘，小金姑娘说的对，要是沉沦改派衙役来抓人，我们兄弟就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杀得他们片甲不留。你们说对不对？
11: 对。
5: 苏州府衙役是不足惧，可是我们的身份泄露了出去，还有谁敢来看病呢？再说，那些衙役都是无辜的，如果徒造杀孽，不但有干天和，还会影响我们正道归真的。
6: 姐姐，我看我们现在还要赶去临安，赶快把许仙救离梁王府。
5: 嗯，对，我们要赶快行动。哎呀，不过

0: 怎么了？不过据我推算，许仙他命中注定，恐怕还有一次牢狱之灾。
1: 王法虽爷就管不到咱们梁王府，还是跟他们两个一样乖乖待在这里，等王爷醒来再说吧。你们不要走，不要走，放我出去！你们俩给我好好看住他，要是出了什么差错的话，唯你们俩的侍卫。
2: 是。
3: 你不要走！
1: 两位大哥，两位大哥，求求你做做好事，放我出去吧。
0: 放你出去，
1: 许仙，我看你是在做白日梦，你乖乖在这等死吧！哼，
0: 放我！放我出去！梁王府不是官府，你们无权决定我的生死。
1: 许仙，你既然被关进来，就认命吧。就算你海阔喉咙，他们也不可能放你出去的。
0: 我不要这样平白无故的死去，我不要这样平白无故的死去，我不甘心。

0: 姐姐，我舍不得离开这里。法庵堂是我们悉心苦苦经营起来的，别说是你，就是我，也舍不得就这样轻易的放弃。不过为了官人，别说是间小小的药铺，就算是有见识千年的道行，我也会毫不犹豫。姐姐，我觉得你现在陷在感情的漩涡里，不能自拔了。
1: 小青。
0: 我也知道我是作茧自缚，可是，不是我不愿意自拔，而是不能自拔了。
2: 我们走吧。
3: 走了，
4: 走了，走了，
5: 走了，走了。

0: 怎么还不回来？我都急死了。夫人，也许公子在路上有点耽搁，我想应该很快就会回来了。都已经一天一夜了，连个消息都没有，哎，我都快等不及了。哎，公子回来了，娘。
1: 啊，莲儿，
0: 哎呀，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娘都快急死了，娘。
1: 我一接到你的飞鸽传书，就日夜兼程，快马加鞭的赶回来，这已经是最快的了。这么急着叫我赶回来，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 你爹他……
1: 我爹他怎么了？爹，爹，爹，
0: 莲儿，
1: 爹，
0: 莲儿，别叫了，你爹被白素贞施了法术，听不见了。
1: 娘，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爹醒过来。如果爹就这样一直昏迷不醒，我们梁家就完了。
0: 莲儿，
1: 爹。
0: 娘已经请了灵安城最好的道士跟和尚来为你爹看过了。
1: 娘，那他们怎么说？
0: 哎呀，他们都束手无策啊！所以娘赶紧飞鸽传书把你催回来呀。
1: 哎，哎，娘，
0: 那和尚道士他们人呢？他们两个，我是怕他们把情形给传扬出去，所以就把他们两个跟许仙关在地牢了。
1: 那还好，哎，可是娘，现在怎么办呢？哎呀，和尚跟道士都说，这个施法术的人功力高强，除了白素贞本人，要是假别人之手，反而会弄巧成拙，害了你爹啊！
0: 哼，
1: 难道连镇江府金山寺的法海禅师也奈何不了他？
0: 哎呀，你看娘一起把他都给忘了。哎，莲儿，你明儿一大早。
1: 就赶快到金山寺把法海禅师请来救你爹啊！呵呵，如果请了法海禅师只是为了救爹，那未免太大材小用了。
0: 难道还有比救你爹更重要的事情要找他？
1: 一举除掉白素贞跟他的丫鬟，又绝后患，以免夜长梦多。
0: 嗯，能除掉白素贞。

0: 这个后患那是最好不过的了。不过到时候白素贞要是不出面怎么办？
1: 我会有办法逼白素贞出面。
2: 许仙，我跟大师都怀疑尊夫人不是人。
3: 胡说胡说，你又没有见过我家娘子，我家娘子也没有得罪过你，你凭什么说她不是人？
2: 许仙，你不要太激动，我跟大师只是怀疑而已。
4: 阿弥陀佛，许施主，从王爷昏迷的症状加上你身上所染之妖气，老衲敢肯定尊夫人确实不是人，她是妖。啊！
3: 老和尚，你太过分了，我家娘子明明是人，你为什么偏说她不是？好，就算她不是人是妖怪，那又关你什么事？
4: 阿弥陀佛，我佛慈悲，老衲本应助你一臂之力，只可惜老衲功力不足，法力不够，许施主指望你自求多福吧。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5: 来
3: 了，梁公子，你来得正好，你们怎么可以无缘无故把我关在这里呢？快放我出去。
1: 许仙，只要你有自信能够救醒我爹，我立刻就放你出去，否则你就准备老死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地牢里吧。
3: 梁王爷的病已经治好了，怎么会昏迷不醒啊？你快放我出去，要是我治不好，我娘子也会啊。
1: 哦，可是白素贞已经回到苏州府去了。
3: 好好，你放我出去，我马上到苏州请我娘子来。
2: 公子，如果你放许仙出来的话，万一在中途脱逃怎么办？
1: 哼，如果用天蟾经穿过他的锁骨，你还让他逃掉的话，你就提得回来见我。
3: 啊，梁莲，我跟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1: 许仙，你是第一个和梁王府作对还保有命在的人，你要怪就怪白素贞和那个叫小青的丫头，不该在太岁头上动土。
3: 你这样凌虐我，我家娘子不会放过你的。
1: 我爹乃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堂堂相国之尊，如果让白素贞就这样欺门上户、耀武扬威而束手无策，那岂不是颜面扫地？你先用天蟾经把她锁住，明天一早就把他押往苏州府交给陈伦，我倒要看看陈伦到底如何的处置他。
6: 是。
0: 你这样对待许仙，白素贞他一定会出面替他报仇，万一法海禅师他不肯出面，那不是会伤害到你爹，也会连累到我们全家吗？
1: 哼，由我亲自出面，法海他如果不肯买这个账，我就一把火烧了他的金山寺。
0: 哎呀，我们有求于他，你千万不能太张狂啊。
1: 娘，我又不是3岁的孩童，怎么可能拿爹的生命开玩笑呢？该怎么做我自有分寸。你好好看守王府。
6: 是。
1: 你们快下去备马，我们现在就连夜赶往金山寺。
6: 是。
2: 许仙，这天蟾经穿透锁骨的滋味很不好受，你可得忍耐点啊！
3: 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不要过来！
2: 许仙，你认命吧！
6: 把抓起来！许仙，你不要命了？你敢踢我？
3: 我恨不得一脚踢死你！
6: 好！
7: 姐姐，什么事啊？

0: 我听见官人的惨叫声，没有啊，我什么都没听到。有，我肯定确实听到官人的惨叫声。姐姐，会不会是你太念着许相公，所以才会有这种错觉？
1: 小青，以我的道行，会产生这种错觉吗？说的也是。 哎，姐姐，那你何不掐指一算，不就全都知道了吗？怎么啦，姐姐？许相公，他出了意外啦！
0: 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怎么会不知道的呢？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快说啊！小青，我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啊？你是说，只要胎儿成型，你的功力就会减退那件事？姐姐，胎儿成型真的那么厉害，会让你连推算的能力都没有了吗？小青。
0: 这只是开始而已，迟一些可能会更严重。姐姐，你这又何苦呢？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我看，还是把胎儿拿掉好了。小青，我是许家的媳妇儿，我有义务和责任替许家传宗接代。再说，要是我把胎儿逼出体外的话，官人知道，他一定不会原谅我的。 官人，现在在你的心里，除了许仙以外，还有没有其他人？我是说，还有没有你自己的存在？哎呀，小青，我们现在是人，我嫁给许仙是天赐的一段姻缘。再说，许仙是老实人，我怀胎是我心甘情愿的，我能不念着他，这行吗？
1: 好了好了，从此以后。
0: 我不管你跟许仙爱的死去活来，天塌下来，我都不管了。哎，小青，你在生姐姐的气了？
1: 我没有啊。
0: 你明明在生气，还说没有。哎，我不管你跟许仙的事，你不高兴，我管你又不高兴。姐姐，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好好好，只要你不生气，你爱怎么管怎么管。
2: 这可以了吧？看来我还是要识相点，少管为妙，免得惹人讨厌。客官，哎，慢走，慢走啊！哎，客官，慢走，慢走。哦，
3: 哎呀，又困又累。
1: 如果能够再睡一会儿的话，那有多好啊！就是
3: 说嘛，反正我们又不急着赶路，干嘛这么早就出门呢？
1: 我说你们呐，晚上不睡觉，到处去溜达，白天再喊累，累死了活该。
3: 哎，小青姑娘，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
1: 为什么不对啦？我们出门在外，本来就应该鸡鸣早看天，为晚先投宿。人要早睡早起，才会身体健康。
3: 我们又不是人呢？
1: 你敢顶嘴？对不起，对不起啊！姐姐，你们怎么样？我没事。哎呀，你们不要再闹了，万一真的撞到了我的肚子，那怎么办呢？都是你啦！姐姐现在是千金之躯，万一你把它撞出问题来，我就让你吃不完兜着走。
3: 哎，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
1: 好了好了，你不要紧吧。
4: 起来，干什么事？起来！你们把他带到苏州府，交给陈伦。 一定要等到他判决之后，我再回来。你告诉陈伦，他如果胆敢包庇许仙，我会叫我爹摘掉他头上的乌纱帽。
5: 是，走。

0: 姐姐，我看你好像很累的样子。是有点累。等我们到了前面的小市镇，我叫白福去雇点轿子来让您坐。
1: 不用了，小青。我听说怀孕的女人多运动，对胎儿是有好处的。
0: 我也听说怀孕的女人不能太劳累，要不然会动了胎气的。
1: 你听谁说的？
0: 除了许仙，还能有谁呢？
1: 贫嘴。
0: 姐姐，我们到那边坐一坐。
1: 好。我没
2: 怎么样。哎，再说，再说。
1: 小青，说真的，我真是有一点不放心官人呢。
0: 姐姐，你不是说许仙命中注定要有这一次牢狱之灾吗？
1: 话是不错，可是官人他是文弱书生，万一……
0: 啊，那你是担心许仙会被欺负了？
3: 要是有谁欺负许相公，我绝不饶他。
1: 哎，小青，白福，我们先去临安城看看官人的情况如何，然后再去杭州好了。
3: 是。
4: 要装死赖活的，快点！
5: 我实在走不动了。
4: 走不动也走啊！
5: 水。

0: 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圆满落幕，齐秦、江美琪说起上海美食如数家珍。
1: 我喜欢吃上海的面，阳春面，还有各种那种浇头的面，
2: 大闸蟹，还有糖藕。
0: 蔡国庆、赵传、李春波现场学说上海话，
3: 龙龙来信啊！
4: 啊，应该也上我啥群啥妹。
0: 突破外形局限，伟大的长征开播，于和伟演的毛泽东征服观众。
5: 战士只看南岳，更加郁郁葱葱。
6: 其实都不算什么，就是瘦了十公斤。
7: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8: 我是贴心的家居，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
7: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为什么我突然唱这个歌？哇，
8: 太动听了，依依。我建议你去参加我们的金曲展演，好不好？这个我是知道的，最浪漫的是赵咏华唱的，对不对？
7: 对对对，啊，一猜就中啊！你看，这就是好歌，好歌就是这样，旋律一响呢，记忆就回来了。那今年呢，也是恰逢最爱金曲榜十周年，正好带大家拾起华语乐坛最动人的黄金记忆。
8: 而且呢，这一回请回的歌手个个都是青春的熟人，齐秦、赵传、潘美辰、娃娃、蔡国庆、江美琪、李春波、伍思凯、赵咏华，还有青春美少女组合，都会带着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来登台献唱。
7: 所以这么说来，就是家居对他们都很熟了。
8: 必须的。
7: 那我来考考你啊，就这么多位里，你选一位现场唱一句，你敢不敢？
8: 我现唱啊。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啊、飞呀、啊、飞，就怎么也飞不高。哎
7: 呦，可以啊，家居。
8: 谢谢谢，
7: 掌声先送上。那我们就一起去看看这一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是怎么把大家的青春。

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在上海体育馆温情落幕。当那些熟悉的旋律再度响起，满满的都是回忆。这些歌的背后都是讲不完的故事。最先开场的伍思凯用一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就把全场带回了那个年代。

0: 他说这些歌陪伴着几代人长大，早就是一个时代的经典了。
1: 我现在唱的是我们的青春，我们的歌曲。我想不管是你小时候听，你长大听，你爸爸妈妈放给你听，爷爷奶奶放给你听，都是一个时代的一个经过。
0: 同样把故事唱进歌里的还有赵咏华，他的声音一直被叫做华语乐坛最温柔的声音。他说唱的《相见太晚》里藏着他自己的故事。
2: 17岁只见过一次面的生父跟他见面，然后我就觉得跟他相见太晚，我从来没有跟他一起过过生活。所以我每次其实要唱这首歌，包括我自己演唱会都会哭，刚好怕我哭，
3: 就很有代入感。
2: 还好我 hold 住了。
0: 而他唱的最浪漫的事，也正是他心中浪漫的模样。

0: 能是一种家庭的温暖，一种美好的羁绊的感情，那它都是一种浪漫。
1: 把心事写进歌里的还有江美琪，一首《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唱进了不少人的心里。我的

0: 说马上要开的演唱会里，他想把气味和音乐结合起来，这个灵感来自他去年开始接触的调香以及他的爸爸。
1: 在调着调着的时候，我突然闻到玉兰花的香气，我就突然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瞬间画面就想起我爸爸，因为我爸爸非常喜欢玉兰花，然后他是每次一出去，只要外面有人卖玉兰花，他就会买个一两串。我觉得我的生活当中，以前从小时候的记忆，对爸爸就是玉兰花。所以那时候我在调香闻到这个气味的时候，我不是难过，虽然我爸爸不在了，可是我想到的更多是跟他的，我童年跟爸爸的一些回忆。他载着我骑摩托车到处晃，然后买玉兰花。
0: 唱了大半辈子祝福的蔡国庆，这些年一直被夸冻龄。他说这份功劳得记在365个祝福头上。
2: 一年有365个日出，我送。

0: 那这首歌我觉得它是有灵性的，这首歌是会给你带来福气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我跟同龄人比，因为我已经耳顺之年了，所以你跟同龄人比的话呢，如果说你略显还没那么老的话，我觉得是这首歌对我起了很大很大的作用，因为它是一首让你充满祝福的歌。
1: 对上海，蔡国庆也有很深的感情，他说这里就像自己的第二故乡。
0: 当我四十多年前站在这个上海的万人体育馆的时候，那一代的上海的观众见到我说都散开你吧，那么好看的、那么帅的小伙子，都散开你吧，
2: 我还得
0: 散开你。
1: 说到把生活唱进歌里，就不得不提赵传，他用我是一只小小鸟唱出了平凡追梦人的心声。

0: 说当年唱这首歌正是自己最低落的时候。
1: 其实我当年在唱这个歌的时候是因为想要通过这个歌来去抒发那个时候那个阶段我最低档的心情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当时我是用这样子的心情去唱这样唱这个歌可能就是这样子，然后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
2: 是吧？
1: 对，让大家能可以跟大家有共情的。
0: 最让人没想到的是齐秦，他对上海体育馆再熟悉不过，这里正是他第一次在上海开演唱会的地方，所以当他再次唱起《大约在冬季》，全场瞬间开始了大合唱。
3: 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

0: 说起唱歌之外的生活，他说自己最大的爱好还是运动。
1: 对，我喜欢打球，我喜欢运动，然后我觉得年纪大了以后，尤其是就是要经常的晒晒太阳，走走路，然后接触一下大自然。
0: 台上唱的是歌里的故事，下了台歌手们也没闲着，既然来到上海，怎么能不说两句上海话，大家现场现学现卖，学得有模有样。
2: 赵春老师会讲上海话吗？
3: 应该
2: 根本都讲了一种，就经常讲了 一句上海话，经常讲的一句上海话是什么？
3: 经常讲一句话，吃饱了吧？
4: 包子。
2: 报纸。
4: 哦，报纸。报纸。
2: 报纸。
4: 报纸。
2: 生活。
5: 生活。
2: 社群。
5: 社媒。
2: 哎，你要不讲一句，因为大家可以用。
5: 生活。社群。社媒。
6: 老结棍了。
2: 就你想夸一个上海人，侬你很棒啊！一般像来讲，侬老嗲的，侬老来塞的。
6: 侬老来塞啊！这个我说特别棒，侬老来塞啊！
0: 学完上海话，几位歌手又聊起了上海味道，话匣子一下子就打开了。
5: 最吸引我的就是上海的小吃，那个葱油面呀，小笼包，
2: 葱油面，
5: 然后就是巷子里边的咖啡馆。
4: 我真的很喜欢吃这边的生煎，
2: 生鸡母的哦，
4: 还有红烧肉，
2: 红烧肉，
4: 那就是越浓黑的那种越好。
1: 我喜欢吃上海的面。阳春面，还有各种那种浇头的面，然后我喜欢吃这边的小笼包，肯定的啦，我喜欢吃大闸蟹，
2: 现在的大闸蟹
7: 不好吃吗？我觉得吃得很开心，我昨天点两只哎，
2: 还有糖藕，桂花糖，
7: 对，我很喜欢桂花糖
0: 哦。其实在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首最爱的金曲，你心中的那一首是哪一年，又是谁唱的呢？

0: 恼的。
1: 曲终人未散，深情酒回响，金曲没有走远，只待每一次相逢再度响起。记者徐文玉报道。
2: 要说今年历史题材里的高产地啊，于和伟绝对算一个。从年初到年尾，他手上就没断过主旋律大戏。
3: 没错，我们来数一下啊，《沉默的荣耀》《八千里路云和月》《重气》，以及最近刚刚开播的《伟大的长征》，还有等待定档的《战争与人》。
2: 那我们就一起去看看于和伟是怎么在这些历史人物身上把那份神似一步步磨出来的。
1: 伟大的长征正式开播，这部聚焦长征壮阔征程的作品一经上线就引起了热议，不少观众看完表示心绪久久无法平静。
4: 主力红军损失殆尽，还剩下什么？
5: 中国革命怎么进行下去？
6: 如果你们还要坚持错误的领导，我们就不跟着走下去了。
7: 我们选择领袖是为了选择胜利呀。
5: 错误的军事路线是一把杀人的刀，现在它架到我们的脖子上，我们现在又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1: 剧集跳出了以往长征题材影视作品单一的主线叙事模式，而是拓展成了一张宏大的历史网络。
8: 你们有几国是地主老财家的债？你们的爹妈不都是穷人吗？你们的爹妈哪国没有被地主老财欺压过？你们帮到张盖四大红军，帮到地主老财欺负穷人家的队伍，你们对不对得起自己的良知？你们要是还有良知，就滚北科；你们要是想打，就今晚上来，咱们决一死战。
1: 战争场面则被拍得克制而震撼，血战湘江之后，红军一下子失去了50,000名战士，血水红雾战马嘶鸣，没有任何台词，却讲述出那个极其悲壮和沉重的故事，留给了观众们久久不能平息的震撼之感。

0: 伟饰演的毛泽东手持竹杖，独立江头，静静凝望满目疮痍的战场与被鲜血染红的江水。他用凝重的神情与深邃的眼神，将悲怆、痛惜、沉重尽数释放。在这里评论说，于和伟的演绎让人感同身受，沉默中藏着万千悲痛。不过剧集开播前还是有些质疑声的，有人认为于和伟不像特型演员那般行刺，难免会让人出戏。
1: 东方玉霞，莫道君行草，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2: 这可能是我最特殊的一次创作。我觉得首先，我这次扮演的是我心里面特别特别崇敬的人，我很复杂，我就想多去学习。
0: 但播出之后，不少观众表示虽不行刺，但于和伟把长征时期毛泽东忧思远虑、笃定从容的精神气质把握得十分精准。为了贴近长征时期的毛泽东清瘦坚韧的人物状态，于和伟减重15斤。
2: 其实都不算什么，就是瘦了十五斤。其实我们组的每一位演员都在减。我觉得最多的好像我知道的减了50斤。
3: 因为很瘦就会勒出这个。
4: 到时候肩如果再往这儿走。
5: 对，
4: 再小。

0: 组织上的细致。
1: 对。
2: 除了外形的贴近，于和伟也努力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才有了如今身处绝境、有忧思、有抉择、拥有丰富内心世界的革命者形象。
3: 其实我这件事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就是我们在拍摄于都河出发的那天，那天是一个月圆之夜，月亮很大，很圆，然后我们都在野外拍摄，然后我坐到一个特别简易的椅子上，准备下一个镜头开拍的时候，我就坐到那儿看着那个月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也说不清楚，我突然就
4: 泪流满面。
3: 对。
2: 这几年，于和伟持续扎根历史题材作品，不断打磨历史人物、时代形象，觉醒年代里的陈独秀。于和伟跳出标签，把这位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塑造成有热血、有偏执、有烟火气的立体人物。
5: 你们可真是不是一般的自大呀！你们以为唤醒一个被封建思想禁锢了几千年的民族是那么容易的吗？
6: 我当时跟导演商量，就是我们要用什么样的语境和状态可以跟现在的年轻人沟通和交流，那我不会放弃这个。那里面有很多即兴创作的时候我是加了的，当他问说先生您还自己擀皮儿包饺子，我说我还自己上厕所。
7: 陈生，
8: 哎，
7: 您那么大一先生，真是一点架子没有，还亲自包饺子呢。
8: 我还亲自上厕所呢。
7: 哟，那真是麻烦您了。
6: 就举例子啊，就是不是说这个就是你要让这个人物觉得他更像一个人，他才能够有跟观众交流的这个可能性。
2: 去年《沉默的荣耀》，于和伟成功演绎前夫战线英雄人物吴石，这也让他一年内包揽白玉兰、金鹰和飞天三大奖项的最佳男演员提名，并最终拿下两座奖杯。
9: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0: 最佳男主角，
4: 《沉默的荣耀》，
10: 于和伟。
11: 最佳男主角是于和伟。
2: 谈到塑造人物的秘诀，于和伟给出的答案很简单。
6: 作为演员，塑造人物，演活人是第一要务。就这个人不能是单一的，你从进入这个角色，你就要考虑他各方面都对、真实，他的生活状态，他平时的状态，他的都是要建立在一个人的基础上，不能演个壳。
2: 这也让他饰演的角色总能传递出最真实的情感火花。在《八千里路云和月》里，他是爱国商人田家泰，始终游走在灰色地带，表面背负骂名，暗中冒险为前线输送物资，时时刻刻活在煎熬之中。
5: 我其实根本就不在乎别人说我是不是汉奸，我也不在乎别人说我是不是贪生怕死。我只是不希望我的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是为了保障日本人来侵略我们，我更不希望，我也绝不能让我的机械厂被改造成日本军工厂去造子弹，造出来的子弹去屠杀我们中国人，不行，绝不行，一颗都不行。
2: 年代法治大剧《重器》里，于和伟又化身法治建设浪潮里的开拓者，在重重阻力之下守住底线，守护公平正义。
5: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2: 我们今天在这儿，不单是为李湘，不单是为了律师制度，更是为每个人辩护。
2: 围绕真实两字进行创作，每个角色不串位，演技越来越稳，或许就是于和伟跑龙套十几年在生活中萃取出来的真谛。
6: 我是一个普通的人，我具备普通人的情感，我才可以在我的作品里和塑造的人物当中去跟普通的观众共情。
2: 记者孙一报道。
13: 还有哪些不容错过的娱乐资讯，来看一下。
14: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洋。
2: 年轻歌手刘洋洋此次亮相上海，在我们的镜头前毫不掩饰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4: 上海是我真的真的非常喜欢的城市，就是如果以后要让我定居在一个地方，我是会想定居在上海的。
2: 此次落地上海的活动也是别

新材，舞台上刘洋洋精心准备了三首作品，《Wall of My Face》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动感曲目与抒情慢歌轮番登场，多元曲风展现不一样的舞台魅力。

0: 忘记了时间这回事，是我最喜欢的一句歌词。对，我很多时候都是喜欢用我自己的眼睛双眼去记录下来每一件事情，那时间对我来说呢，就是一个媒介吧。
1: 舞台之外，生活中的刘洋洋阳光有爱，是个优秀的猫咪铲屎官。
0: 我的性格跟我们家的猫很像，就是我们家的猫呢，它很高冷，但是呢，它只要就是玩嗨的话，它就会一直跟我撒娇，它就会翻肚子这样跟我玩。就是我开心的时候它是知道，我伤心的时候它是知道，所以我觉得它算是一个，怎么说呢，算是送到我身边的天使吧。
1: 希望刘洋洋内心的这份柔软与善良能够滋养他下一个音乐旅程。
2: 上海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演员李云瑞近日也亮相上海，当天现场的装置环境也将小林的思绪瞬间载回了学生时代。
2: 我觉得今天这个主题特别有意思，这个校友会嘛，承载着我的一段记忆，就是在学生时代的时候，校园时期不只是打球，上课啊，
3: 吃
2: 饭啊，然后出门啊等等。
1: 2026年，李云瑞迎来作品集中爆发。
4: 我来荆州是为了平一桩不平之事，那是险途。
5: 你走的那一条不是险途。
1: 这一次他又将携手孟子义上演一段怎样的世事沉浮，微图相伴，值得期待。演员裴淳华一身简约高级的黑白撞色裙装亮相，利落干练又不失亲切。瞧这一个温婉的转身，松弛大方，宛如邻家姐姐一般。
6: I love the fact that I have bows on my back.
1: 舞台上的裴淳华演技也是没话说，他透露自己主演的话剧《Interalia》非穷尽列举，将于11月在纽约开启新一轮首演。记者姚维嘉综合采访报道。
7: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温馨的依依，
8: 我是贴心的嘉勋，我们下期再会，
7: 拜拜
8: 拜拜。
9: 这一切就是一场阴谋，他们从我这里拿走的所有东西，我要让他们全部都还回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时光流转，歌声从未走远。第十届最爱金曲音乐盛典，赵传、齐秦、伍思凯、蔡国庆、李春波、潘美辰、赵永华、江美琪、娃娃金志娟，青春美少女组合。最爱金曲向十年的爱致敬，东方卫视10月17日晚重燃现场金曲热度，敬请收看。
1: 我晚上这个睡不着。
2: 玩啥呢？
1: 玩贴纸。
3: 如果不让你玩就让你躺那儿，行不行？
2: 那医生这里面吧有一个表，这是一个打卡的小游戏哦。
4: 晚上睡眠入眠其实会比较困难，可能就是躺在那儿，然后一个小时就也没玩手机啊。
2: 那我们是有一类专门疾病叫做昼夜节律相关的睡眠障碍。
5: 来，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0: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5: 还能退烧哦。

让关爱奔赴需要让明玉来到身边。大家好，我是盛楠。入秋开学季来临，三代人同时被换季失眠、晨起疲惫、睡眠节律失衡等等问题困扰。那今天这期睡眠科普啊，刚好抓住了开学调整的黄金期，帮大家一次性的理

0: 的睡眠问题。那么本期我们的快闪医院来到了小兰花市民中心，坐落于梧桐掩映间的愚园路，是长宁区重点打造的银发经济特色街区。我们特意邀请到了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主任医师苑成伟。
1: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2: 主任您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1: 你好。
2: 马上开学了，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也做了一些这个调研。那最近家长跟我们反馈的，可能就是暑假里的时候放任孩子了，开始随便了，你报复性的就玩吧，你想几点睡几点睡吧。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马上九月份开学了，这心收不回来了，然后也不愿意睡了。
1: 这个的话其实根儿还在于放假了也不能完全放养。其实最主要的家长可能很担心这个孩子他可能完全日夜颠倒，他可能打游戏啊玩手机可以玩到凌晨五六点钟，然后五六点钟开始睡，然后一睡睡到下午。那这样的话家长就非常担心，担心他根本没办法适应学校的生活。
2: 对，这个确实是，这个家长可能调不了。那这种情况如果来到我们的门诊的话，他是可以在比如说半个月之内把这个生物钟调回来的吗？
1: 一般我们调生物钟需要2到3周的时间。那儿童青少年的话，我们更侧重就是还是一个行为调节，然后重新给他规划他的作息时间，然后安排他的活动。但是如果是成年人的话，我们可以辅助一些药物啊。因为现在所有的用来治疗失眠的药物其实都没有儿童的适应症，
2: 对，
1: 小孩不能随便用药，那么就需要家长和孩子更多的配合，然后做行为的调整。
2: 明白了。那今天把您请到这儿，其实有很多的咨询者，不管是小朋友也好，青年人也好啊，或者是老年朋友也好，都会有一些相关的在这个季节有一些失眠的问题。我们请他们一个一个进来看看他们具体遇到了什么样的困惑，好吧，主任？
1: 好的呀，那我们一起来看看。
2: 我们有请第一位咨询者。
3: 嗨，
2: 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请坐啊，小朋友。阿姨，是您的问题还是小朋友的问题？
4: 小朋友的问题。
5: 我晚上这个睡不着。
2: 几点睡不着呀？你几点才能睡着？
4: 9点半，有时候就是睡不着，到11点半。
1: 从什么时候开始睡不着啊？
4: 就是中班下半年嘛，到了晚上有时候蛮正常的，8点半刷牙，9点半要上床了，但是他睡不着。
1: 9点半上床是能上床是吧？每天都按时上床吗？
4: 上床的就是自己玩呀。
1: 玩啥呢？
5: 玩贴纸。
1: 不是，你上床了还玩贴纸啊？
2: 如果不让你玩，就让你躺那儿行不行？
1: 那到几点你爸妈把灯关了来不让你玩了？还是说得你玩够了才能关灯？
5: 好像是让我妈妈叫我，我才能收掉，然后再妈妈再让我关灯的。
1: 哦，那你妈妈叫你，你听话不？叫你你就停下来是吧？那早上几点起啊？你早上？
2: 你说实话实说，没事。7点能起来吗？
5: 7点不能。
1: 就你们幼儿园，你们几点叫他起床？
4: 7点，但是他爬不起来。
1: 这个我感觉可能小孩子的睡眠其实家长作用还是非常重要。现在的话可能需要调整一下他的这个习惯，就是入睡前，就他躺床上床上之后不能再玩玩具。因为你现在没有作业啊，你吃完晚饭到9点半之前这2-3个小时都可以玩的。像这种情况小朋友更重要的是我们大人要给他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关键就是说不能在床上去玩啊。他要玩可以放在这个上床前，我们提前1个小时，就上床前的1个小时做准备，然后洗澡换衣服，然后看看书玩玩玩具都行。然后到了9点半一旦上床呢，就啥也不干了，直接关灯睡觉。
4: 听见没？
1: 能做到吗？
5: 能。
1: 我看你也很乖啊，你妈妈叫你你都能够听话。那医生这里面呢有一个表，这是一个打卡的小游戏哦。这个睡眠修复打卡计划呢，其实我们要记录的信息特别简单，一个是上床时间，第二个是起床时间，还有午睡时间，以及昨晚今晨的睡眠状态。那个上床时间呢，其实我们容易写错，就是上床的时间指的是你到床上躺下熄灯的时间，而不是说你在床上看电视刷手机的时间啊。起床时间呢，我们指的是你离开床开始一天生活的时间，比如说好多人醒了之后他没有立马起，他可能在床上刷手机啊，听音乐啊，听各种音频，那个时间的话其实就已经

不算是睡眠时间了。还有这个午睡时间，其实失眠的人尽量不午睡，如果一定要午睡，我们希望这个时间呢控制在30分钟以内，而且呢不要超过2点，也就是说2点之后呢就不要再午睡了。

0: 玩具啊都不行，但是你可以在客厅里玩，在9:30之前玩，好不好？那把这个送给你，
1: 谢谢。
2: 主任，您觉得像这么大的6岁的小朋友，他调整这个作息，大概多久就能看到一些很好的效果？
0: 我觉得像他应该是很快的，因为他本身睡觉的能力没有问题，那可能就是稍微习惯不是特别好，关键是家长要坚持。家长坚持，他可能一个星期啊，一两个星期就可以。
2: 好的，宝宝，回去好好睡啊，拜拜，宝宝，拜拜，阿姨。
3: 谢谢。
2: 有请下一位咨询者。阿姨您好，请坐，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0: 请坐。
2: 阿姨，是您自己的问题还是帮孩子问？
4: 帮孩子问。孩子他们的工作压力平时也比较大，就是晚上睡得很晚，就是。
0: 他从熄了灯到睡着需要多长时间？
4: 需要大概3刻钟吧。但睡着的话大概能睡个5-6个小时，睡觉好的时候8-9个小时好睡。
0: 中间醒吗？
4: 中间有时候会醒，第二天有点没精神。
0: 那您今天来是他拜托您来的，还是说您担心关心儿子您自己想来的？
4: 我自己来的。
0: 哦，是这样的，就是睡觉这个事儿呢，就不同的人需求的确不一样。那如果您儿子他是晚上12点钟上床，需要差不多3刻钟才能睡着，而早他睡5-6个小时的话，也就差不多意味着他1点钟睡到一个6-7点，而在7点之后基本上是睡不着的。嗯，然后在床上
4: 看手机。
0: 哦，看手机是吧？
4: 对。
0: 他在床上看手机，那么从7点到8点半这段时间呢，就是一个无效的睡眠时间，反而呢就是先刷了1个多小时手机，你起来的时候可能脑子也不是那么的清爽。就是还没有正式开始一天的生活的时候，脑子已经工作了1个半小时了。
4: 对，
0: 12点钟上床，7点准时起。那么，他如果坚持2-3个星期下来，很有可能他的入睡就好于改善，
2: 就不要45分钟了，是吧？
0: 对对对，如果他能够在半小时内入睡，这个其实就是正常的就可以了。
2: 主任，其实刚才这个阿姨讲述她儿子的这个睡眠状态的时候，我刚才也是发自内心的发出了羡慕的声音。她可能觉得这7-8个小时都有点睡少了，我是不是有这种困扰了？我都觉得哇，这有点太那个，确实是很羡慕。但是为什么她还是会觉得不对呢？明明比正常人都已经好很多了。
0: 这个呢其实就体现了睡眠的个体差异。一般情况下我们成年人睡7个小时就够了，但是每个人需求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他可能睡5-6个小时就精力很充沛，有的人他需要睡8-9个小时，甚至睡10个小时，所以这是有个体差异的。像阿姨描述的他的儿子的情况，就是他既往没有失眠的情况下，一般情况下他都要睡8-9个小时，也就是说他的睡眠需求在8-9个小时，那他现在只能睡6-7个小时或者5-6个小时，对他来说就是不够的。而且他的确从熄了灯到睡着呢，他要45分钟，那这已经超过了30分钟这样的一个诊断的化界分。哦，
2: 其实就是跟自己之前比，你不能跟一个我们大众觉得。
0: 对对对，个体差异很大，就是每个人需求不同。
2: 明白。
4: 医生，我想问你一下，就是网上说喝牛奶和泡脚是不是对失眠有帮助？
0: 阿姨，你这个问题还真蛮普遍的，好多人都会来问我。我这边正好准备了一些问题啊，就是关于失眠呢，会有一些自助的方式啊。我先来让大家看一看啊，哪个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可能会有帮助的。比如说，要周末就要多睡懒觉，而且呢，就是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把一周欠下的债还掉。你儿子有没有周末睡懒觉的这个情况？
4: 对，有这个情况了。
0: 周末他要睡到几点？
4: 周末要睡到9:30以后吧。哦，
0: 那您觉得这个周末补觉的行为对还是不对？
4: 我觉得不对。
0: 两位一致认为不对啊。通常来说呢，它的确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并不主张你平时不睡，周末补。但是对于您儿子这个情况的话，那有点特殊，他肯定是不能周末补的，因为他平时睡的时间已经足够多了，他周末他就应该起，7点也得起。嗯，
2: 一样，
4: 像平时一样，
0: 这样坚持个2-3个礼拜，可能他睡眠就会改善很多。那有一个我还打了一个对号呢，是有个例外的情况，比如说有些人他临时加班。有一个项目，比如说他必须加班加点，连续几个晚上他都睡得非常少，那这种情况下他是需要适当补觉的。包括我们医生，我值个夜班没怎么睡， 或者护士，他本身值夜班，那我们第二天是会安排补觉。

0: 要的时间。但这个呢是你的生理需求，就是你的确没有时间睡的情况下是可以的，但不能成为一种常态。成为常态的话，就会破坏我们的内在的生物钟啊。
1: 那这种补觉能补几个小时有说法吗？
0: 这个比如说我值个夜班的话，就相当于整夜不睡，那么我白天可以补3到4个小时，是不主张你补到就
1: 再多的
0: 7、8个小时的，最多最多不超过6个小时，因为你补多了就会影响你夜里的睡眠。那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个啊。当然这个您儿子已经不属于少年了，青年的话他往往容易晚睡晚起，那这种是不是他的自制力差？然后如果我让他强行早睡就能够快速调整生物钟，比如说你儿子这种情况，你让他10点钟上床，大家觉得这个对吗？
1: 反正得先这么做，
0: 要强行早睡，阿姨觉得呢？这个的话是一个误区啊。
1: 完了，糟了，赶紧放下。
0: 这个还真不行，因为呢，就是对于年轻人来说，他本身的确有晚睡晚起的这样一个生理倾向。像你儿子30来岁的话，他喜欢晚上这个时间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儿啊，一天来放松放松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本身生理特点也是倾向于他会习惯于晚睡晚起的。那对于比如说太晚了，是影响到生活，你比如说早上起不来，该上班的时候起不来了，这种情况下我们是要调生物钟，但是我们不是从早上床开始的，因为早上床你还没到睡觉的点儿，早上去你也睡不着。
2: 对，
0: 我们是从早起开始的。
1: 哦，这样。
0: 我没有让你儿子说啊，你11点上床，因为他11点上床，他是一定睡不着的，他12点都睡不着，他11点更睡不着，所以呢，我让他早起。我让他早上在床上躺着，然后刷手机的时间，这种无效的躺在床上的时间把它先去掉，到了晚上那个点儿，他自然就会困，因为他能量消耗了嘛，他累了，
1: 也累不够，
0: 他的睡劲儿上来了，困劲儿上来了，就更容易入睡。那我们还准备了2个问题啊，这也是很多人啊，尤其像阿姨这个年龄可能很愿意做的事情，泡脚喝牛奶来治疗失眠，这个事儿您
3: 不能更自我了，觉得。
0: 哦，您不能根治，您有这个经验？
3: 我觉得就是能改善睡眠。
1: 哎，我的个人经验是，我觉得泡脚有点用，但是热牛奶喝完了，胃胀可能还是睡不着。我支持前半部分，
0: 支持前半部分是吧？所以呢，就是一半对一半错是吧？
1: 对，这样中立。
0: 我觉得两位讲的都有一定的道理，的确有些时候泡脚什么的会有起到放松的作用，但是真正达到失眠的程度，这时候光靠泡脚肯定是不行了。喝牛奶是这样的，有一个传言，因为牛奶里含有氨基丁酸，所以喝牛奶会让我们睡觉好。对，但是呢，就是牛奶里含的那点氨基丁酸啊，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我们要想让它达到助眠的作用呢，有人研究过说可能需要2升的牛奶。所以你喝个100毫升、200毫升，其实是没有什么帮助。但有些人他是这样，他晚饭吃的比较早啊，他到了临睡前他可能比较饿，那他稍微吃一点点东西可能是有帮助的。但是你说靠他治疗失眠，那肯定是不行。我们还有最后一个，对于这种啊起床困难户，起床之后呢就先晒30分钟以上的自然光，大家觉得这个有没有用？
3: 没有用，
1: 很坚定。
0: 两位都觉得没有用，
1: 就这件事儿我就很拒绝。
0: 起床困难一方面就是我们的作息是晚睡晚起的，这样的一个作息习惯可能会导致起床困难。像您儿子这种情况其实也不完全是起不来床，因为他都醒了嘛。那真是起不来床的呢，我们前面那个小姑娘有一点啊，就是她该起的时候呢她还睡得很沉啊，她其实是完全没有醒。这种情况下一旦起来，我们是建议他窗帘马上拉开，然后最好窗户也打开，因为隔着玻璃还是
1: 有点形象。
0: 所以其实最安全的就是自然光，这个我觉得对年轻人有点困难是吧？
1: 爬起来就得走。
0: 如果有条件的话，我就去买菜啊，出去走走啊，散散步啊，那就会让你早上起床会变得容易，然后你就慢慢的你的睡眠时间可以实现更早的睡，更早的醒。这是针对起床困难户的啊。还有一种呢，我们叫睡眠时相延迟。比如说同样是7个小时睡眠，有人是从11点睡到早上6点，而有人呢是从凌晨2点睡到早上9点。那如果一个人呢他的睡眠发生的时间比

0: 长的时间，晚两个小时以上，那么我们就认为他可能是随着睡眠时间延迟的问题。当然了，这个有一些人他天生就是喜欢晚睡晚起的啊，这是一类生理特点的人，我们把它叫猫头鹰型，就睡眠延迟，这不能算是一个病啊，它就是它的生理
1: 特征。
0: 对对对，那我碰到好多就是青少年最多，那也还有一些长期赋闲在家的人，或者有一些心理疾病的人，他们的作息就变得非常的乱，甚至是完全日夜颠倒。那我们是有一类专门疾病叫做昼夜节律相关的睡眠障碍，那其中呢比较有代表性的类型就是睡眠觉醒时相延迟障碍。它呢有一些特点，我也准备了一个手板啊，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对，分享一下这个睡眠觉醒时相延迟。那它的一个典型的特点呢，就是显著延迟，就是我刚才说的，要比一般的情况下要晚两小时以上，所以通常要凌晨两点之后入睡的人，然后认为是一个显著的延迟。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症状持续时间长，比如说，我只是有那么几天，那是不算的，要三个月以上。然后呢，如果他现实生活允许他这样晚睡晚起，他的功能不太受影响。就比如说允许他啊两三点才睡，然后早上十点甚至十一二点才起，那么他起床之后，他的情绪也比较稳定，精力也充沛，他就是这个人就属于到了晚上精神状态特别好，然后早上就要睡觉的，这种往往不太影响功能。但是问题就出在，如果一旦作息改变，这就会到了非常大的问题，然后他就变成了我要早点睡，但是实际上他躺下去也睡不着。真要明确诊断的话，我们还是需要记录他每天的作息时间啊。我们可以手动的填睡眠日记，也可以呢，就是有一些我们叫体动记录仪，记录他每天的活动时间，这个都是有一些科学的方法的。当然了，我们也需要排除一些其他的原因啊，比如说有的人经常这个倒时差。倒时差也属于
1: 有客观原因。
0: 对，总体来说，我们特别关注的就是他的睡眠发生的时间，以及这个时间段是不是跟他的生活相匹配。如果相匹配呢，问题不大；如果不匹配呢，就需要引起重视来进行调整。
1: 行，阿姨，那回去转述给您的儿子。
2: 好的，谢谢医生，谢谢主持人。
1: 有请下一位咨询者。您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3: 您好，
0: 您好，请坐。
1: 请问咱们有什么问题？
3: 就是晚上睡眠入眠其实会比较困难，可能就是躺在那儿，然后一个小时就也没玩手机啊，其实已经很困了，但是可能就是睡不太着，就很难入眠。
1: 那个小时你都一般脑子都想点啥？
3: 可能家里人身体不是很好吧，然后就会很担心啊。
0: 这种躺下需要一个来小时才能睡着的情况，一个星期会有几次？
3: 五六次吧。
0: 那基本上每天都睡不好是吧？然后那么一旦睡着，你能睡多久？
3: 五个小时六个小时差不多吧。
0: 一年以前您的作息习惯是啥样的？
3: 差不多可能就十点半上床之后沾上枕头，然后就直接
0: 就着了。能一直睡到七点吗？
3: 能。
0: 对您白天的状态有什么影响吗？
3: 还行，因为白天实在不行就会喝点就是红牛啊，
1: 咖啡啊，
3: 对，就是提神，早上一瓶，晚上一瓶，
0: 啊
3: 不晚上，就是那个下午就
1: 喝，
3: 哎对对对。
0: 其实比较晚的喝这种有点兴奋的饮料，其实也是会影响您夜里入睡的。我觉得您这个失眠症状的确是有的，包括有入睡困难，有早醒，而且入睡前呢也有这个脑子比较活跃啊，相对比较焦虑的状态，我们把它叫做一种高觉醒的状态。我觉得有些习惯我们可以做自我调节的，第一个就是下午的红牛是不能喝的，因为喝红牛会影响你夜里的入睡。你比较困倦的时候倒是可以，你比如说起来走一走，动一动，洗把脸。
3: 就因为以前可能喝红牛，就是哪怕喝完了之后就该睡也是
1: 没问题的。
3: 对，
1: 现在有问题了。
0: 对，因为现在那不是以前了嘛。有一个哲学家说过什么？人不能够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就是你的身体状况、你的心理状态啊，各个状态跟以前都不一样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要求自己跟以前一样。就甚至期待都不能够跟以前一样。现在的话，你其实只能睡五六个小时。那我们能够达到一般的成人的这个推荐的标准，七个小时可能也就很好。就目前嘛，第一步。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下午的饮料，就是这种功能的饮料，有些兴奋性的，包。

0: 括咖啡啊，什么其他含咖啡因的东西，可乐啊之类的，就两点之后就不能喝了。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您可以调整一下您的作息时间。我觉得既然躺在床上一个多小时都睡不着，其实不需要那么早上床。您可以考虑11点半上床，然后早上的话，如果7点起是您的目标的话，那我建议您可以12点钟上床，7点起。因为反正那之前你也睡不着。
1: 往后推你上床的时间。
0: 对，如果你能接受6点半起床的话，那你可以11点半到6点半，也就是说您现在给自己躺在床上的时间啊，也就7个小时。那如果有这样一个作息的话，它会让您的入睡会变得更容易，然后也不会那么早醒。还有一个呢，我注意到您比较有特点的一个点，就是您入睡前就是一旦闭上眼睛，然后脑子里就开始想生活中的各种事情。那对，这是一个入睡前的觉醒状态啊。那我们建议啊，把这个习惯呢改掉。那怎么改呢？不那么容易啊，是吧？所以我们有一个技术叫做忧虑时间，就是把你这个想心事，然后脑子里去盘算各种事情的时间，从睡前挪到一个跟睡眠无关的时间。比如说，你可以把它挪到午饭后或者晚饭后。那在这个时间，你可以坐在桌子前，拿出纸笔，把自己要想的事情一条条的写下来。然后写下来之后该怎么解决，该怎么处理，然后你就充分的去想，就专门有时间去想。当你白天已经想过了，然后再到晚上去睡的时候，那么他这个想的可能性就会下降。那如果刚才我跟您介绍的这些自我调节的方式您都用了，还是睡不好，还是影响自己白天的精力状态，可能就得到我们专门的睡眠门诊来看看，我们可以药物心理啊都辅助一下，同步进行。
2: 好的好的，谢谢啊。
1: 哎，主任，今天我们看到了很多咨询者向您咨询睡眠问题。看，我们有这个年轻人，有小朋友，
0: 是，
1: 然后还有老人担心孩子的。所以说，您能不能给我们一种很普遍性的一些建议？当你遇到了这个睡眠的问题的时候，应该怎么在家里处理一下？
0: 如果你真的出现睡眠问题了，那他身体其实在向你提出警告，说明你需要调整了。如果失眠了，不要害怕。因为你对睡眠的这种过度关心、过度紧张，它会加重失眠。我们会有很多的患者，他在躺下的时候，他就开始想：今天到底能不能睡着？
1: 啊，对，
0: 我床边这半粒药，我到底吃还是不吃？对对，这种纠结啊，对睡眠的过分关注，其实是会加重他的失眠的，让他的大脑更加兴奋，更睡不着。所以呢，最好不失眠。然后呢，如果失眠了，不害怕。那真要是我又失眠又害怕，那么我就不要拖，积极的去寻求帮助。嗯。
1: 好，谢谢主任。我们再次感谢院主任的分享，也谢谢各位来到我们快闪医院的咨询者们。我们的快闪医院也还在进行当中，也许下一站就会来到你的身边了。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积极的报名参与快闪医院，关爱就在您身边。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2: 跟我回家好不好？
3: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中朝开启跨境新通道，进一步密切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先导验证星东方天算号发射入轨，上海太空算力明珠星座计划迈出重要。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再寻长征印记，重读中华史诗，今期播出。首集重返于都河畔，重温秘密出征。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公布，成品样品均未检出甲酰胺，原检测结论不可信。4年迷雾待解，北溪爆炸案庭审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嫌疑人被控涉嫌战争罪行。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欢迎您收看东方新闻，我是何清。
1: 我是白旭旭，我们在上海电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明天出版的《求是》杂志将发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1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能空喊口号，更不能说一套做一套，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根据管党治党现实需要，加强制度供给，使制度密而不繁，有效管用，防止牛栏关猫。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今天上午，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中朝双方共同举行了开通仪式。这座公路桥连接我国辽宁省丹东市与朝鲜平安北道新义州市，于2010年12月开工，2014年10月建设完工。大桥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结构，双向四车道，航道通行标准采用3000吨级。丹东口岸是中国最大的对朝边境贸易口岸，在此之前，原来的鸭绿江大桥，也就是中朝友谊桥，为公铁两用桥，只能容载20吨以下规模的货车通行，且只能单向通车。为此，中朝两国政府决定在原桥下游新建一座大桥。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新鸭绿江大桥是中朝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之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近日，欧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中欧在混动汽车出口的共识来自于中方对欧洲公共舆论的理解。对此，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强调，中欧双方在混动汽车领域达成的谅解是对等互利的全流程合规，尊重事实和非歧视。
2: 有关共识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避免了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这充分说明中欧通过基于规则的共识而进行的磋商，不仅能够解决问题，而且会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这里我再着重强调，双方是在符合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达成的谅解。关于具体细节，中欧双方将继续的保持沟通。中方也将就此开放、透明地听取业界意见。
3: 关于对欧稀土出口许可，发言人表示，中方愿继续为对欧稀土出口许可审批提供便利，也希望欧方为对等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中方将与欧方一道，继续发挥出口管制对话机制作用，促进双方两用物项贸易发展。此外，针对有关国家牵头发表有关结构性产能过剩的联合声明，发言人强调，中方反对个别国家将经贸问题政治化，以所谓产能过剩为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
2: 中方已经多次的阐明了立场，如果有关经济体以此为借口采取损害中方利益的措施，中方将做出坚决且必要的回应。
3: 东方卫视记者王一鸣、李柏林北京报道。
0: 第33届亚太新合组织 APEC 财长会将于10月20号至21号在中国香港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的财政部长或其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和伙

0: 官方高级代表将参加会议。
1: 本届 APEC 财长会将聚焦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四大重点议题，为11月深圳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财经领域成果。目前各经济体普遍面临稳增长、防风险、保民生的任务，急需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协调。同时，数字化、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加快发展，既带来了新的数字基础设施投融资需求，也凸显出提升未来政策制定能力的重要性。APEC 财长会是 APEC 机制下最重要的专业部长会之一，是亚太各经济体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财经合作的重要平台。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也是 APEC 财长会首度落户香港。香港期待在数字基础设施融资议题上扮演积极角色，从而带动更多市场资金投入，支持区域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发展。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一个月之内两连发，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一箭十星发射成功，我国太空算力基础设施加快部署。那具体信息请白旭旭带来。白旭旭，
2: 好的，何晴。昨晚，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来自不同客户的十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这次拼车的共十颗卫星，入轨后，他们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不同于以往标准的大型组网任务，此次搭载的卫星分属不同客户，卫星重量、形状及尺寸差异较大，对入轨精度要求高，星舰分离时间也有所不同。为了让卫星按照尺寸、重量和入轨需求差异先后顺利下车，研制团队专门优化了火箭整流罩内的卫星布局和分离顺序。
3: 拼车任务呢，它就涉及到多个客户、多个不同技术路线的卫星、不同的尺寸、力学环境要求以及在整流罩里面的布局要求。
1: 本次发射距离朱雀二号改进型的上次任务仅间隔29天，为适应高频次发射需求，研制团队通过完善星舰测试设施，并采用滚动作业、标准化流程等方式，提升多发次任务同步准备和发射保障能力。
3: 接下来呢，它主要还是要服务于咱们国家，小批量组网的这个卫星互联网的规模化建设，快速提供可靠的运力支撑。
2: 本次任务中，上海明珠星座计划先导验证星东方天算号随舰入轨。明珠星座计划于今年9月启动，由链主单位东方天算联合上海交大等科研机构及产业链上下游共27家合作伙伴共同推进。这项计划以建设几瓦级天基计算星座为长期目标，围绕天地一体化算力网络、空间能源等方向持续推进技术探索，推动智能计算能力由地面进一步向近地轨道延伸。计划到2030年逐步建成全球覆盖、天地协同、自主可控的太空智能算力基础设施和服务网络。所谓天基计算，就是将算力基础设施部署于太空，形成算力网络，打破传统的把太空数据传回地面处理的模式，实现数据即采即算，按需下传。近年来，随着卫星星座快速发展，海量卫星数据难以全部传输至地面进行分析。与此同时，大模型的兴起也让算力需求激增，这都催生了对高性能天基计算的需求。按照规划，项目将先进行在轨技术验证，此后再逐步组网。这次东方天算号卫星入轨是明珠星座计划启动后的重要工程节点。
4: 随着这个人工智能的蓬勃的发展，我觉得在5年后或者一段时间，它一定会遇到一个能源的瓶颈。那这个时候在太空寻找一个新的能源环境，这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我们的太空的频轨资源是有限的啊。马斯克宣布了100万颗啊，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那我们中国呢，这个资源在低空，我们确实要跟他抢占这个资源啊。我觉得我们要抢占的话，那首先得有应用，明珠星座呢就是其中的应用的一方面。
2: 目前我国在轨民商用遥感卫星超过640颗，规模世界第二，每天产生海量的数据，但是受到星地下传带宽限制，真正传回地面的不足5%。而像应急救灾等应用场景需要分钟级响应，传统卫星传输链路却是以小时计，

0: 数据在天上产生，就该在天上算完，只把高价值结果回传，这正是天数天算的要义。因此将计算能力部署到太空中，推动天数天算、天地协同的算力网络建设，已经成为全球争相布局的新方向。我国的太空算力产业目前正进入快速发展期，北京、上海、四川等地纷纷发布相关项目，多点开花。比如由我国商业航天企业主导建设的全球首个太空计算星座“星座计划02组”八颗算力卫星，此次也一同发射入轨。星算计划去年5月首发12颗，加上这次的8颗，在轨总算力大幅提升，相当于每秒可以在太空中完成5亿亿次运算。
1: 星算计划太空计算星座目前已实现通用大模型在轨部署、分钟级推理，以及利用 OpenCloud 调用太空算力操控地面机器人的全链路技术验证的闭环。依托星上搭载的高性能存算、高速星间和星地激光通信等载荷，不同卫星之间还可以高速交换数据、调度任务、协同计算，支持通用大模型和多模态模型在轨运行，大幅释放了太空算力的实用价值。
2: 依托我们星上的算力可以将传统卫星数据从采集到信息服务的周期从这种周级、天级我们可以缩短到分钟级甚至是秒级比如说像森林火灾的监测如果能够在轨先做到这种精细火点的识别就有机会更早地发现这种火点的前期的异常。除了这一类数据处理，我们也会继续验证一些更偏计算本身的能力比如通用大模型的在轨的运行、在轨的微调。
1: 多星协同不仅考验在轨组网能力，也考验地面制造和部署效率。据团队介绍，02组卫星从任务确定、设计研制到总装测试、发射入轨，整体历时约1年，相比传统卫星动辄按年计的研制周期，实现了数量级压缩。制造提速的背后是一套面向批量化生产的工业造星体系。
3: 像我们电源采用的那一个电动汽车啊这样的一些技术，还有我们的减格阵系统，我们采用的传统的铁路上的一些减格阵的一些技术，还有我们这个算力载荷，实际上就是来源于我们地面服务器的一些技术。我们就是为了实现工业造星这样一个概念，使我们的卫星可以量产，可工业化制造。
1: 星算计划的后续研制工作也已接续展开，预计2030年前可形成千星规模的组网和商业服务能力。除了星算计划之外，我国还有多个太空算力项目正加快部署。
0: 好，有关这次卫星发射任务的消息就是这些。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4: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
5: 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8: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东方新闻从今天起推出《再寻长征印记》重读中华史诗特别报道，铭记峥嵘来路，更续红色信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从江西于都渡河，踏上了改变中国命运的万里长征路。那下面呢，就跟随着东方卫视记者重返长征出发地，重温苦难和辉煌的历史，感受伟大的长征精神。
9: 这是我第一次踏上于都的土地，眼前这座城市早已褪去历史的苦难底色，焕发出蓬勃生机。蜿蜒的于都河全长仅66公里，在万千江河中不过是涓涓一脉，却因92年前那一次出征被刻进史册。这里就是中央红军长征的集结出发地。
10: 我右手的这座大桥名叫集结。1934年10月，中央红军5个军团、中央机关86000多名红军将士从各个战场奔赴于都河北岸，在沿河8个渡口秘密集结，星星之火在暗夜连成长线。
9: 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就是渡过于都河。现在桥面上5座大桥飞架南北，桥名连在一起，就是红军长征集结渡江胜利。可是，在1934年的深秋，这里一座桥都没有。

0: 从第一渡口往于都老城大约1公里，就是毛泽东在长征前夜居住过的河屋。这间9平方米的卧室只有一桌一床，是红军绝境突围的决策前沿。
1: 要带着8万多人马突围，怎么走，什么时候出发，如何隐秘渡河，每一步都关乎生死。在那些夜晚，这盏马灯一次次地在这里点亮，沿着河屋门前的那条小路走向于都河。
0: 驻守河屋的一个多月里，毛泽东实力摸排地形与敌军布防，在1934年9月发出机密意关键电报，为于都突围开启长征提供了重要依据。
2: 1934年10月10号至20号，这个行动日程表、野战军南渡供水计划表，说明它是有层次、有步骤的。各个部队来于都积极休整，统一出发，没有打仗，也没有激烈的战斗，是一种这种祥和、保密的状态，让红军顺利地渡过于都河，出发长征。
0: 8.6万名红军要在敌人眼皮子底下秘密渡河，每一步都生死攸关。危急时刻，于都30万百姓挺身而出，拆下自家门板、床板，甚至献出寿材，连夜搭建起浮桥，用沉默守护住这场战略转移的天大秘密。
2: 他叫你们红军连命都舍得，我一副棺材板算得了什么？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视察工地的时候，看到这一幕，感叹地说。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勤。
1: 在夜色的掩护下，于都河畔的浮桥晚上被架起来，在天亮之前又被拆除。没有震天的号角，8万多名将士就在这样的夜晚告别故土，踏上了未知的征途。这里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眼前您看到的这幅地图是由80双老旧草鞋拼成的，每一双草鞋都记录着当年中央红军走过山路、跨过江河的故事。而92年前，这些草鞋是怎么来的？让我们去听一听当年的声音。
3: 要发了柔软了，
1: 柔软了啊！
3: 这个草的软，这个不硬啊，不硬啊，硬就好做嘛。长红军的时间，那鞋子就草鞋吗？
1: 后来他回来吗？
3: 没有回来吗？
0: 1934年的那个秋天，苏区百姓就是这样，一个月内赶出20多万双草鞋，陪着中央红军闯湘江、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走完漫漫征途。
2: 最后10000米拿去做军粮，最后一车布送去做军衣，最后一个儿郎送上战场。先后参加红军的人数有6.8万多人。那么建国后，我们还建在于都界的红军只有277人。
0: 于都烈士纪念园里有一幅特殊的长征路线图，39份取自长征血战旧址的中魂土，循着当年行军轨迹安放，让无数北上无音讯的英烈以特殊方式魂归故里。英明墙上16356个名字，这些质朴的名字承载着无数家庭的牺牲与坚守。
4: 这个呢，就是我爷爷杨楼子，这个是和我们同一个物产，叫做杨楼秀生。
0: 74岁的杨东城是一名有着56年党龄的老党员，他的爷爷杨洛兹作为家中独子，当年毅然参军长征，从此杳无音讯，家中亲人受尽反动派迫害，奶奶苦等一生，抱憾离世。直到今年4月，家人终于在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找到爷爷的名字。
5: 这就是我的爷爷，我们一家找了90多年，爷爷，我来看你了。
1: 在于都烈士纪念园里一块烈士墓碑上，我发现有人在这里留下了糖，是一颗来自上海的大白兔奶糖。此时此刻，我突然想起了在长征第一渡里那位小红军的发问：以后日子过得那么好了，他们还能记得我们吗？90年的时光流转，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过他们，而且还有人用这种方式来告诉他们。

0: 他们如今的日子是甜的。
1: 近日，中蒙边境蒙古国发生草原火灾，火势向我国边境方向蔓延。在内蒙古3400多名专业人员连续多日的布防堵截下，截至目前，火情堵截整体可控。
2: 在内蒙古兴安盟阿尔山中蒙边境一线，隔离的铁丝网和土地都已经被烧得焦黑。铁丝网外就是缓冲区及蒙古国境内过火区域，铁丝网内则是中方救援人员成功堵截扑打留下的痕迹。10月9号开始，蒙古国草原火不断逼近边境线，并沿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边境线向兴安盟边境线方向蔓延。自监测到火情，当地迅速调集地方专业半专业扑火队、消防救援机动、森工集团等3400多人在边境一线巡护，24小时不间断值守，全力封堵境外火情。经过这几天多方救援力量协同作战，成功堵截境外火超330公里，全线未烧入我国境内。
3: 自治区森防指办公室第一时间启动响应机制，组织气象部门不间断开展卫星监测，实时掌握火情信息，主要采取以巡代扑、边打边清、拓宽隔离带等战术战法，划分5个任务区域梯次推进。
2: 截至目前，经各方救援力量协同攻坚，境外火堵截整体可控。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年6月引发舆论关注的甲酰胺纸尿裤事件有了调查结果，由市场监管总局等4部门成立的调查组对国内全部168家相关企业的产品进行了全面抽检，均未检出甲酰胺。
2: 这次全面抽检包含180个品牌的368批次纸尿裤成品样品，尤其针对部分重点品牌婴幼儿纸尿裤的腰围、粘扣等重点部位，开展了32批次的分部位检测。检测结果显示，368批次成品样品和32批次分部位样品均未检出甲酰胺。受检企业均符合消毒产品生产卫生规范要求，未发现生产工以及原材料中存在添加或含有甲酰胺的情况。调查还对相关自媒体博主检测剩余的纸尿裤样品展开复检，复检的15个品牌58批次样品也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舆情涉及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今年6月，有消费者反映婴幼儿在使用部分品牌纸尿裤后出现反复红臀乃至皮肤破溃，随后包括靠谱老王在内的自媒体博主委托检测机构对市场上部分品牌婴幼儿纸尿裤开展抽样检测，结果在好奇、B8 宝贝、 Baby Care 等多个品牌的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毒性物质甲酰胺，因而引发消费者对产品的担忧。甲酰胺是工业常用的有机溶剂，在纸尿裤的表层、吸水棉或者防侧漏的无纺布定型时，可能会使用含有甲酰胺的助剂，如果管控不到位，有可能会残留在产品中。不过现行的婴儿纸尿裤国标明确划定了重金属、丙烯酰胺、甲醛等物质的含量限值，但并未对甲酰胺做出明确规定。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的劣迹近期不断被媒体披露，他人前鼓噪所谓的抗中保台，背地里想方设法会同父亲沈土城逃避大陆制裁，用新公司继续从大陆牟利。对此，岛内的各界批评沈博阳丑陋行径令人不齿。
2: 港媒揭露，沈博阳父亲沈土城名下的兆易有限公司去年6月遭大陆制裁，于是沈土城以另一家境外公司名义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往来，仅半年多贸易额就有近70万美元。尽管两家公司名字不同，但负责人都是沈土城，且两家公司的海外办公地址与公司邮箱都一样。岛内舆论指出，沈博阳一边鼓噪所谓抗中保台，一边纵容他的父亲想方设法逃脱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充分说明他打造的所谓抗中急先锋形象不过是欺骗岛内民众捞取政治声量的幌子。
4: 嘴巴抗中，生意靠中，台湾人要防中，自己家却离不开中国。那如果你觉得两岸有风险的话，那为什么你自己还要继续高度依赖中国大陆的供应链呢？
2: 郭台办强调，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对相关公司实施惩戒。

0: 并将以法律为准绳，发现一例查处一起，绝不姑息，绝不手软。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昨天，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辞呈。他此前因自身失言等丑闻引发巨大争议。高市早苗今天透露，将正式任命自民党众议员武部新出任农林水产大臣一职。
0: 梁和生之前因卷入自民党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处分，然而在今年九月的内阁改组中，他仍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首批出任阁僚的涉黑金丑闻议员之一。今年五月，梁和生在自民党一地方支部内部会议上提及今年二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相关言论引发争议。此后又有报道称，梁和生曾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安排接驳车，免费接送多名支持者参加竞选活动。此举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中有关禁止向选民提供财产利益的规定。
2: 今ですね、総理に辞表を提出したところです。国会審議にですね、ご迷惑をですね。これ以上関係するかと思ってませんし、農林水産行政もですね、集中できない状況がですね、これ以上続くということは避けなければいけない、昨日考えまして自ら決断をしました。
0: 14号高市早苗接受梁和生的辞呈，并承认自己对人事任命相关问题负有重大责任。梁和生也成为高市改组内阁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内阁大臣。接替梁和生的将是首次入阁的56岁自民党众议员武部新。武部新历任农林水产副大臣、自民党农林部会会长等职务。分析认为，高市启用熟悉农林水产行政事务的武部新，希望尽量降低此次大臣辞职风波对国会审议及政权运作的影响。然而，在野党准备就梁和生失言事件追究高市的任命责任，预计将对其今后的执政造成冲击。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日韩股市今天遭遇暴跌，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盘中一度跌超8%，触发今年第10次熔断机制，交易暂停20分钟后恢复，最终收盘报5554.22点，跌幅达7.57%。其中半导体双雄三星电子收跌9.48%，SK 海力士收跌11.06%。日本市场同样惨烈，日经225指数收跌4.9%，爱德万测试、东京电子等半导体设备企业股价显著下挫，成为拖累日经股指的主要力量。半导体板块为何成为抛售风暴的中心，引发日韩股市崩盘？数据显示，美国九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高于市场预期，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骤然升温。加息预期升温意味着科技企业未来的预期利润在当下估值中被大打折扣，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相关股票因而遭到抛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3: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妙可蓝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上海国际艺术节国际演艺大会启幕，全球约500家机构汇聚黄浦江畔，对接全球好戏。以中国善为核心意向，上海大歌剧院开幕演出亮点纷呈，将在东方卫视等平台播出。4年迷雾待解，北溪爆炸案庭审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嫌疑人被控涉嫌战争罪行。特朗普宣称美方即将在格陵兰岛大规模勘探资源，丹麦和格陵兰岛官员火速辟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上海大歌剧院即将盛大启幕，开幕音乐会进入排练冲刺阶段。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也将同日揭幕，对接海内外优质演艺资源，国际演艺大会先期举行。详细内容请白旭旭带来。白旭旭，
1: 好的，何晴。

0: 还有两天，坐落在黄浦江畔、形似中国扇的上海大歌剧院就要盛大启幕了。目前，上海大歌剧院内外已经装点一新。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暨上海大歌剧院开幕音乐会，上海大歌剧院和他的朋友们也已经进入排练的冲刺阶段。即将登台的歌唱家们对这座城市文化新地标又有怎样的期待？请看东方卫视记者的报道。
1: 记者走进上海大歌剧院，只见大厅被艺术节的海报装置装点一新，大厅里还添置了不少既美观又实用的座椅，便民性融入观影空间的每个细节中。在容纳2000座大歌剧院最大的红厅里，开幕演出上海大歌剧院和他的朋友们已进入最紧张的排练冲刺阶段。十多天来，主创团队每天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各个环节的准备。据透露，开幕演出舞美设计的最大亮点将紧扣中国扇的意象展开，利用红厅先进的舞台技术设施，将扇面搬上舞台，让建筑成为演出的一部分。
2: 因为这个是一个大歌剧院的开幕式，不是一个晚会，所以我们希望它可以跟包括跟那个音乐的元素哈，琴键啊，跟建筑啊，它的韵律，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音乐是流动的建筑，就是这两个结合在一起。
3: 这个剧场的这个结构足够好，然后它的科技足够高级，所以有很多其实在传统的小的剧场里面无法实现的一些科技，就是硬招在这个剧场可以实现。
1: 整场演出分4个部分，以红旗颂开场，我和我的祖国收尾，依托全球智慧上海主创的合作模式，聚集了廖昌永、石以杰、希沃恩、斯塔格等超强歌唱家阵容，融合了中外歌剧经典。
4: Well, I think the artistic directors tried to choose the most beautifularias and ensembles from the operatic repertoire to celebrate what seems to be the creation of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opera houses now in the world, and I'm really happy to be part of it.
1: 艺术家们还会以很多意想不到的组合亮相，通过独唱、重唱，甚至合唱团的加入，用崭新的演绎方式把经典呈现给观众。
3: 有这么好的音响条件，有这么好的这个视觉呈现，然后也大家都很期待最后的演出。
1: 周六晚8:20，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暨上海大歌剧院开幕音乐会，上海大歌剧院和他的朋友们将在东方卫视、上海大歌剧院官方微信视频号等平台播出。东方卫视记者张海燕、张艺宁上海报道。
0: 上海大歌剧院启幕当天，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也将正式拉开帷幕。作为艺术节的重要活动，国际演艺大会及国际对话今天先期举行，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500家机构、2000多位嘉宾将汇聚这个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演艺交易平台之一，共探演艺产业的新趋势，共谋国际合作的新路径。
1: 国际演艺大会开幕现场，签约机构代表依次登台，将折纸艺术鸟安放置装置，寓意各方依托艺术节平台携手聚力，首批6个战略合作项目正式签约。其中，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将与英国伯乐艺术集团展开多个演艺项目合作。
5: Particularly, we have the Vienna State Opera plans for 28, because it's a great growing area for every aspect of the arts, and there's such a big, huge public and so many enthusiastic people. So it's really important for us to be participate as much as we can.
1: 此外，环境式互动助演戏剧《我的梦和马戏团》将启动全国首演，首轮将在浅滩31演艺中心助演200场。北京当代话剧团的话剧《诗人之死》也将在2027年展开海外巡演。
6: 能够把我们作品带到海外的这些嘉宾，他都是能够来上海艺术节的。我接下去可能明年后年的这些演出的这些过程，都需要新的这些合作伙伴，然后对着，所以我来寻找这个合作伙伴，通过艺术节的一些交易平台，然后联络到更多的海外的买家。
1: 作为中外演艺项目双向流通的重要枢纽，大会设置了横幅人文漫步、演艺专业探访、苏荷文化交流3条主题线路，将组织参会专家进行城市探访活动。中外嘉宾还将参访全新开幕的上海大歌剧院，展开歌剧高峰论坛，让国际演艺大会成为创意涌动、催生合作的引力场。东方卫视记者张海燕上海报道。
0: 作为今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重要参展剧目，中国民族舞剧的奠基之作，大型民族舞剧《小刀会》经过上海歌剧院复排后，将于10月30号在美琪大戏院首演。

0: 随着七月的唢呐声响起，这段著名的小刀会序曲将观众带回了170多年前。1959年创排的民族舞剧《小刀会》以太平天国运动为时代背景，讲述了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历史故事。在艺术表达上，《小刀会》融汇中国古典舞、江南民间舞蹈、传统武术以及戏曲武戏的表演城市，创作出宫舞、花香鼓舞等载入中国舞剧史册的经典舞段。
1: 以前中国是没有古典舞的，只有戏曲。戏曲里边转化为古典舞的声韵。小刀会呢，它就是创立了古典舞声韵的一个开合。
0: 小刀会是上海歌剧院建院后创排的首部大型舞剧，自问世以来累计演出300多场，两度掀起全国范围的小刀会热。在建院70周年之际复排经典，主创团队在查阅历史档案与原版剧目资料的基础上，还前往小刀会起义旧址豫园点春堂实地采风，完整保留经典舞段，对部分双人舞、群舞段落增加技术难度和戏剧冲突，音乐上延续民乐与管弦乐融合的交响化呈现。青年舞者们更是扎实学习戏曲身段、传统武术与现当代舞融合，拉近经典剧目与当代年轻观众之间的审美距离。
2: 跳出那种感觉，就是一个亮相就让所有人感觉出那就是那个年代的人。我觉得能跳出这个样子，就是我们所想达到的一个顶点吧。
0: 此外，复排还增加了多媒体技术，打造虚实交融的多维舞台，精准还原历史场景。复排后的小刀会将于10月30号至11月1号在美琪大戏院首演。东方卫视记者张海燕上海报道。
3: 好，我这里的消息就是这些，何晴。
4: 好的，白旭旭，新闻继续。上海市市长朱忠明今天会见了巴基斯坦信德省首席部长穆拉德一行。
5: 朱忠明说，上海十分重视与信德省的友好往来，期待双方依托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以友城合作为纽带，深化经贸合作，依托进博会大平台，让更多特色产品和服务落到上海，带到中国亮相全球。期待双方在港口规划、绿色航运、智慧航运等方面加强务实合作，并深化文化、艺术、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穆拉德说，信德省在沪举行的投资大会取得圆满成功，省会喀拉奇市是上海的友好城市，愿两市进一步深化在城市治理、港口管理、经贸与产业投资等方面的合作，希望更多学习借鉴上海经验，欢迎更多上海企业来信德省投资兴业。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吉拉尼参加会见。记者陈慧莹报道。
4: 绿色转型是国际航运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赛道。今天，上海港完成了内河航行船舶生物质甲醇船用燃料首次加注验证，标志着上海打通了城市固废资源化、本地制甲醇、内河船舶加注的完整闭环，也将上海港绿色甲醇加注场景从远洋巨轮拓展至内河航运，为长三角内绿色转型提供上海方案。
0: 在上海港罗东集装箱码头，这艘远纯001号船正在进行生物质甲醇燃料的加注作业。
6: 这也是上海港首次对于内河船舶进行了绿色甲醇加注的验证，主要验证的是整个加注作业当中的稳定性、适配性和实用性。那么通过这样一次加注的验证呢，也是拓宽了上海港从绿色甲醇加注的远洋到沿海到内河的全场景服务体系。
0: 这次加注所用的生物质甲醇来自老港生态环保基地千吨级沼气全碳定向制绿色甲醇中式项目。项目利用城市生活垃圾发酵产生的沼气作为原料，耦合甲烷与二氧化碳，实现全碳高效利用。相比传统工艺生产，成本下降30%以上，全生命周期减碳率超过95%。产品通过陆运方式从老港运到码头，
7: 通过槽车用撬块给内河航运的集装箱船加甲醇。在上海港来说，这也是第一次，同时具备了给国际航行船舶、给我们国内航行船舶去加注这些绿色能源。
0: 对于内河船舶而言，单纯加注量偏小，传统船对船加注灵活性不足，成本偏高。这次实船加注的成功落地，补齐了内河绿色燃料加注短板，拓宽了生物质甲醇燃料的

0: 应用场景，进一步凸显了上海绿色航运全产业链优势。
1: 加注完成之后呢，我们还要开展这个1000公里以上的航行的一个测试，为我们接下来常态化的这个生产跟这个供应啊，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应用场景未来可以从这个百吨级的船舶，一直拓展到千吨级乃至万吨级的内河船舶。
0: 到2030年，上海将实现绿色燃料年加注能力百万吨。

0: 航运论坛将于10月20号至21号在上海北外滩世界会客厅举办。本届论坛以“共同的挑战，共同的使命，共促全球航运韧性发展”为主题，包括开幕式、国际海运、国际航空两个主论坛，以及海上交通安全、金融保险、数字智能、绿色低碳、司法仲裁等五个主题论坛。同期还将举办上海浦东国际航运周、全球海事论坛大会等活动，活动总数超过60场，还将集中发布一批重磅成果。因广告中含有物化女性等内容，日化品牌滴露相关责任方领到了百万罚单。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对滴露衣物消毒液广告涉及的两家运营主体作出合计罚没106.5万元的行政处罚。
1: 这则广告今年五月以微短剧的形式发布，因为将衣物清洁与物化女性等内容挂钩，视频发布后立刻引发大量网民抵制。
2: 这很下头啊，也不会买这个东西了，这么多人都知道了一个品牌，他干出这种事情，那就是公然的那种挑衅啊，肯定要重罚。
3: 产品本身的一个宣传不应该用这种就是博眼球的方式来吸引大家的注意吧，反正就挺反感的。
1: 舆论发酵后，滴露官方微博发布致歉声明，以第一时间下架视频并重建内容审核机制。随后上海市市场监管局介入调查。经查，广告主上海曼伦商贸与广告经营者广西顺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共同设计制作发布了相关广告视频。广告中将女性情感经历与污染不洁挂钩，违反了广告法第9条关于不得含有性别歧视内容，不得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规定。两家公司分别被处以80万和26.5万元的罚款。
4: 这次的这个广告也是一种叫情景演绎的剧情广告，因为它需要抓住消费者的这种眼球或者是心理，所以呢，它有时候容易突破这种公序良俗的底线。该案的这个传播范围比较广，然后造成的这种负面舆情也比较大，所以呢，依据我们的自由裁量，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从重处罚。
1: 事实上，这并非上海曼伦商贸第一次因为广告问题引发争议。公开资料显示，这家公司是滴露、杜蕾斯、威霆等品牌在中国大陆的独家代理。今年6月，同样是滴露的马桶消毒液广告被指侮辱男性。此前，公司还曾2次因杜蕾斯相关广告违法被罚。当前监管部门正持续加大执法力度，截至今年9月底，全市立案查处各类违法广告案件2181件，同比上升约15%。监管触角正不断向网络直播、AI 广告等新业态延伸。东方卫视记者龚海韵上海报道。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4年迷雾待解，北溪爆炸案庭审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嫌疑人被控涉嫌战争罪行。特朗普宣称美方即将在格陵兰岛大规模勘探资源，丹麦和格陵兰岛官员火速辟谣。
5: 昨天，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首次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前军官出庭受审，他被控在无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
1: 4年前，欧洲能源大动脉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震动世界。经过4年漫长等待，该案迎来首次公开庭审。法庭外，各国媒体早早排起了长队。当天的庭审中，德国联邦检察机关指控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涉嫌在管道爆炸行动中发挥组织和协调作用。检方称，嫌疑人与其他人员组成的行动小组曾使用一艘帆船将爆炸装置运送至波罗的海海底管道附近并实施爆炸，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谢尔盖的辩护律师团队则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他们还就北溪管道的民用性质提出质疑。
6: Der Vorwurf des Kriegsverbrechens stützt sich im Wesentlichen darauf, dass es sich bei den angegriffenen Gaspipelines nicht um ein legitimes Kriegsziel handelte, sondern vielmehr um zivile Objekte, da sie ausschließlich der zivilen Erdgasversorgung Deutschlands und Westeuropas dienten.
7: Es war eine Waffe in den Händen Russlands, eine militärische Waffe, wie man behaupten kann, das würde überhaupt nicht im Verhältnis stehen.
1: Die Sabotage mit dem Krieg ist ziemlich kompliziert. 谢尔盖当天在庭上保持沉默。

0: 辩方律师称，谢尔盖作为乌克兰军人，受国家保密义务约束，无法披露可能涉及国家安全的信息，这使得他无法为自己辩护。辩方认为这违反了公正审判原则，据此要求检方撤诉。法院方面表示，由于案卷数量庞大且涉及国际因素，庭审预计持续到明年，目前已安排16次庭审。当地法律人士预计，此后还将有来自国外的证人在汉堡出庭作证。当天法院外举行了不同立场的抗议活动，有德国政界人士要求在审理单一嫌疑人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查爆炸事件的幕后责任，并呼吁德国政府就事件涉及的政治问题作出解释。
1: Schon gesagt, dass es genügend Indizien dafür gibt, dass die ukrainische Regierung mindestens davon Kenntnis hatte oder wahrscheinlich es auch gesteuert hat. Dann muss man sich mal fragen, warum wir eine Regierung haben, die es zulässt, dass Infrastruktur von anderen Ländern zerstört wird und wir diesem Land, dieser Ukraine, noch dieses Jahr zum Beispiel 100 Milliarden Euro zur Verfügung gestellt haben für diesen Stellvertreterkrieg.
0: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时隔4年，北溪案终于进入庭审阶段。本案审判的难点在哪里？又为什么会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来看东方卫视欧洲特约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3: 这起案件的复杂之处就在于，4年来始终没有任何一方承认对爆炸负责。德国的检方呢，指控了被告和其他的乌克兰军人是奉乌克兰国家机构之命行动，但这一指控尚未经法庭的证实。而乌克兰政府方面呢，也始终是否认参与。那究竟是谁下达了命令？乌克兰最高领导层是否知情？至今仍没有一个定论。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一次的爆炸事件对于欧洲各国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首先，这次事件可以说是逼着欧盟对俄罗斯低价的能源进行一个戒断。其实啊，早在爆炸发生之前的8月底，俄罗斯就已经切断了北溪一号的供气。但是爆炸的消息一经传出，欧洲市场依旧是剧烈震荡。荷兰的 TTF 天然气基准价单日上涨超过了10%，而意大利媒体则直接把这起爆炸与家庭账单挂钩，当季的电费上涨约60%。在德国，爆炸发生后仅3天，当时的德国政府就宣布了一项2000亿欧元的能源防护盾计划，用于为居民和企业压低气价。德国交易所报评论说，北溪遇袭之后，欧洲廉价能源的时代彻底结束了，但长期依赖一朝戒断谈何容易。据欧盟的测算，俄乌冲突爆发前的2021年，欧盟进口的天然气当中有45%是来自于俄罗斯，那这个比例在德国呢更是高达55%。一直到今年的1月，欧盟才正式通过法规，将逐步全面禁止进口俄罗斯天然气。那如今啊，这场审判可以说是把德国放到了一个非常微妙的位置。德国是乌克兰在欧洲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而德国的检方却认为被告是代表了乌克兰国家机构在行事。在德国，北溪早就成为了一个政治议题。那目前执政的默茨政府原本就已经摇摇欲坠，那极右翼的政党 AFD 另类选择党则趁机喊出了重开北溪的口号。根据德国媒体的报道，该党还在筹备与俄方特使就恢复供气进行会谈。北溪案的审判审的不只是一名被告，更是在考验德国在安全、能源和盟友关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那关于这个案件的进展，我会持续的为大家保持关注。
2: 2022年9月，连同俄罗斯和德国等欧洲国家的北溪一号和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发生多次爆炸，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一次遭到人为蓄意破坏。丹麦、瑞典和德国分别展开调查。2024年，瑞典和丹麦以缺乏管辖权为由结束调查，没有追究任何人的责任。去年8月，乌克兰籍嫌疑人库兹涅佐夫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有分析指出，德国之所以锲而不舍地追查，是因为北溪管线爆炸重创了德国工业经济，使政府面临巨大的国内舆论压力。此外，德国也希望借此掌握欧洲外交和政治的主导权，提升自身的影响力。当被问及如果证实乌克兰国家机构参与策划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德国是否会调整对乌关系及援助政策时，德国外长瓦德福尔表示，德国政府将把北溪爆炸案审判结果纳入政治考量。
4: 到底这场审判对德乌关系或者说欧乌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我觉得要看明年

0: 的整个欧洲的一个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定。如果明年欧洲还能维持现在的一个政治格局，也就是说欧洲的各国的右翼势力无法上台执政，那么这场案件它能够产生的影响应该讲是个别的。即便他宣判这场北溪爆炸案是由乌克兰组织的，那么德国政府或者说欧盟也可能说对乌克兰政府提出一些比如说抗议啊，或者说赔偿啊方案的拟定啊等等，但是并不会全面影响德国和欧洲国家对乌克兰政策。但是问题在于，如果明年欧洲的一些右翼政党，比如说像德国的选择党啊、法国的国民阵线，那么通过选举上台执政了，那么很可能会利用这件事情进一步改变他们的对乌克兰政策。
1: 眼下德国国内政治势力正推动北溪管道的重启，德国及右翼政党目前支持率最高的政党选择党主张停止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恢复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美俄也正就重启北溪管道进行试探。包括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在内的官员曾就引入美国投资者参与北溪管道项目进行非正式磋商。不过北溪管道重启仍然面临法律和政治上的阻力，北溪管道目前受到美国和欧盟的双重制裁，任何恢复输气的行为都属于非法。布鲁塞尔方面态度强硬，已经立法禁止相关运营和交易。德国现任政府、波兰及波罗的海国家也明确发声抵制。
0: 从现在欧洲目前的一个政治格局状况来看，应该讲这还面临很大阻力。现有的欧洲政府包括欧盟当局已经宣布，就是说2027年是他们终止与俄罗斯能源联系的最后年份。另外一个应该讲，欧洲目前主体舆论还是主张就是说那个继续援助乌克兰，但我觉得从长期来讲应该讲并不存在就是说不可逆转的一个法律性障碍，因为欧盟的政策并不是各国的一个法律。那么如果今后新产生政府他不认同这个政策，这个取消这个政策在法律上并没有一个不可逾越障碍。另外一个，欧洲舆论如果明年欧洲的右翼势力能够通过选举上台执政，那么我想这个舆论也是会发生变化的。
1: 与此同时，美俄能源合作有了新进展。俄总统特别代表昨天表示，预计未来几天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供应柴油合同。美俄总统9号通电话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这一协议令他感到遭到背叛。他还称，乌方将恢复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此前，特朗普于11号宣布，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根据乌方的说法，在能源停火期间，没有收到美国提供的俄弹道导弹对乌袭击的预警。此外，消息人士称，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于昨天凌晨在未事先通知乌军的情况下，单方面限制星链服务速度。乌方指责，突如其来的速度限制干扰了其战场任务。好，我这里的消息就是这些，何晴。
2: 好的，白旭旭。视线转向中东，多名美国官员称，美军已制定了新的对伊朗打击计划，考虑使用被称为炸弹之母的大型空爆炸弹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核设施。据悉，该炸弹是美国武器库中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一旦使用，标注着冲突显著升级。针对美已考虑重启战端，伊朗方面近日多次发声，称将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新的侵略，并重申全面监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昨天表示，一艘货轮当天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一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触雷后起火沉没。新加坡政府则称，13号以来，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在通过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表示，美方即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勘探。不过，这番话很快遭到了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打脸。
3: 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勘探正准备启动，其战略价值首屈一指。不到一个月前，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签署协议，美国将扩大其在该岛的军事存在。昨天，特朗普又盯上岛上的能源矿产，外界不禁联想，难道协议赋予了美方资源开发权？对此，丹麦外交部火速辟谣，称协议未给予美方任何相关优待。格陵兰岛矿业部副部长则喊话说，的确有美国企业在岛上开展小型勘探活动，但离大规模勘探还差得远。在9月签署协议前，特朗普曾多次以国家安全为名，扬言要夺岛。分析认为，除了地处北极战略要道，格陵兰岛还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矿产等资源，是美方想夺岛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过，格陵兰岛的许多矿藏覆盖

上海多云到阴，转多云到阴，有短时小雨，21到27度。上海崇明阴，16到24度。北京多云转阴，12到17度。广州多云，23到31度。福州多云，21到29度。天津多云，11到24度。南京阴转小雨，18到25度。苏州多云转小雨，19到25度。重庆小雨，20到26度。香港多云，25到31度。上海多云到阴，转多云到阴，有短时小雨，21到27度。

0: 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深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1: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2: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0: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

0: 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巴蜀大地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1: 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六成。
0: 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频繁发生船只遇袭等事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人民健康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系统阐明了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任务基本内涵，为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提供重要指引。大家表示要持续提升六大核心能力，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成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医药创新能力。全国药监系统将持续深化药品监管改革，优化服务加审评审批机制，把审评资源向临床急需的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倾斜，提升药品监管现代化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用药需求。
4: 作为医保部门，将持续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用系统思维来研究和推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促进卫生与健康领域全链条各环节规范高效运行。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促进奋进诊疗，我们将持续打通市院双向会诊转诊渠道，做好疑难病列协同诊疗，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持续提升转诊效率，优化群众就医体验。
6: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以党建引领三一联动改革，把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转化为守护全区群众生命健康的实际行动，把医院发展、医共体建设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
2: 新时代新征程，如期建成健康中国责任重大。大家表示要全面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坚持健康优先、预防为主，守护亿万人民身体健康。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作为经宁协作共建的省级妇幼保健院，我们承担着补齐西部妇儿医疗短板、服务西北群众的重要使命。我们将推动优质专家、先进技术、规范标准常态化下沉落地，坚持输血杠造血，辐射带动基层医疗能力提升。
8: 我们要加大气力提高临床诊疗硬实力，打造百姓信任的医院，推行预住院，实行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开展免赔照护，让人民群众看病更便捷，就医更安心。
9: 总书记说，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治术和管理。我扎根在基层，不光是给乡亲们看病，跟着当好健康宣传员，多给大伙儿讲讲咋个吃、咋个运动才科学，改变重治疗、轻预防的老观念，把健康管理融入日常生活。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我们医院推出的晚间弹性门诊，就是瞄准上班族、学生白天没有时间就医的痛点，实现昼夜医疗服务同质化，用心破解群众就诊堵点。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的愿景，这正是我们援外医疗队在非洲大地上日复一日践行的使命。我们会当好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一线实践者，共同守护全世界人民的健康福祉。
2: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

0: 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1: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前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多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弗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前天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

0: 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群众期盼处就是政风肃纪反腐发力点。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抓3年，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推进，让群众切实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
2: 前段时间，江西省上高县汉塘镇密村村黄家组的生活水塘改造项目顺利完工，村民们生产生活用水有了扎实保障。2024年底，汉塘镇启动了老旧水塘的改造工程，但是个别干部利用乡镇财政资金管理的漏洞，通过虚报工程量、伪造合同等手段，多次套取工程款，导致改造项目资金不到位，推进缓慢，村民们的正常生产生活用水受到影响。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在从严惩处相关责任人的同时，追回流失资金，并督促加快推进改造工程。
3: 现在这个水塘存的水多，我们种地、洗衣服都有水用，方便得很。
2: 针对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中存在的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突出问题，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甘肃，围绕农村集体经济收入核算弄虚作假、违规签订集体经济合同、违规出借资金等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案促改促治，在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的同时，统筹推进资金追缴、债务化解。目前已追回村集体流失资金10836.19万元，化解村集债务7667.58万元，切实守好农民钱袋子。在浙江，一些地方物业服务领域存在收费不规范、公共收益使用不透明、部分老旧小区物业服务水平低、职能部门管理分散等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案件的同时，深挖背后的不作为、慢作为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职能部门积极履职，规范小区物业各类资金管理使用。据统计，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
4: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常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红军在四川境内活动时间久，转战地域广，经典战役战斗密集，历经极为严酷的自然环境考验，书写了民族团结同心的篇章。如今巴蜀大地更续红色血脉，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2: 1935年5月24日，红军先遣队奔袭至大渡河畔的安顺场，并攻占安顺场渡口。5月26日，中革军委作出部署，立即兵分两路，从安顺场夹河而上，夺取上游的泸定桥。
5: 红四团作为先锋团，收到了万万火急的电令，要求以急行军的速度，必须在1天时间内赶到当时的泸定桥。红四团的战士们昼夜急行240华

0: 里，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1: 如今循着当年红军急行军走过的河谷山岭，泸定至石棉高速正在蜿蜒铺展。泸石高速全长 96.5 公里，通车后两地通行时间将由原来的3小时缩短至1小时。更续长征精神，四川依托珍贵长征遗迹遗址和纪念设施，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打造了重走长征路主题精品文旅线路，带动沿线红色景区年接待量年均增长15%以上，催生了红色研学、沉浸式演绎等新业态。十五五期间，四川将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富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量子、6G、光学等优势领域布局攻关项目，全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加快培育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做优做强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构建支撑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的高水平生态圈。
0: 我们将继承和发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强化产业建圈强链集群发展，一体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3: 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40%。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683.63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百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1/4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4: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首批5个国家公园设立5年来，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提升。
5: 首批5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红外相机前的这只小老虎虎头虎脑地对着镜头打了个招呼，这一只更萌了，躲在树后探出小脑袋，吐着舌头，像是在跟我们玩捉迷藏。监测系统还记录着更多这样的小虎宝成长为大个头的过程。
6: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第一项任务就是保护和恢复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的种群。在2021年的时候，东北虎和东北豹的分别是27只和42只，目前呢分别已经增长到了72只和115只。
5: 5年来，首批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武夷山国家公园先后发现羽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本底。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的同时，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生态廊道连通、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

0: 区域生态稳底持续巩固。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饲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
1: 首批国家公园的建设，那么整合了120多处自然保护地，把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统一起来，真正的要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未来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有序推动国家公园的建设。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三轮第七批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2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3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国家知识产权局、海关总署近日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强化重点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鼓励有实名商标确认记录等权利人办理知识产权海关备案，海关基于国家产业政策和风险分析结果加强保护，协同推进全链条保护。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据广州边检总站统计，10月以来，广州口岸日均出入境5.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3%，日均入境外籍客商超1.2万人次，增幅超25%。凭借240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入境商务客商超12.4万人次。我国首次跨境至香港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集中交易昨天在广州完成，共有6家内地新能源发电企业与9家香港用户参与交易，涉及银行金融、地产物业等多个行业，共成交绿证9.6万个，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近1亿度。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建设的渤海海域通信感知网今天正式开通运行，综合信号覆盖率达95%，5G 网络覆盖率超80%，将为各类涉海活动提供高速、稳定、可靠的宽带通信和实时感知服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8月回升1.2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数普遍环比回升。综合来看，传统旺季与消费市场景气回升将继续带动仓储行业趋稳向好。昨天，朱雀2号改进型遥4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将来自不同客户的10颗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本次任务入轨的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昨天，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整合北京市中小学和高校优质资源，打造集教研培训、数智赋能、研究引领的新型教师发展平台，探索跨区域教师协同发展新模式。首批京雄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今天，第115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在江苏南京开幕，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的超3500家中外展商参展。展会设置16大特色品类专区，覆盖行业主流品类与创新赛道，畅通全球优品进入中国市场，搭建合作平台。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片回顾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生动展现新时代新征程、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壮阔图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荷台达省

0: 等等多地发动了42次空袭。该武装当天再次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还公布了在曼德海峡附近与也门政府军作战的画面，称其仍控制曼德海峡。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4号说，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据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截至14号，本月已有2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遭遇袭击等事件。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表示，13号以来，2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1艘着火后沉没，另1艘船体受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1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当天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沉没。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本月6号在阿曼湾打击了1艘与伊朗有关的船只。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乌克兰军方当天对位于俄梁赞州的炼油厂进行了密集攻击。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69架乌固定翼无人机和4枚导弹。据英国媒体今天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乌方已应美国请求停止打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3天，但俄方仍继续打击乌能源基础设施，因此乌军将恢复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报告说，受中东、俄罗斯柴油出口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报告显示，今年前9个月，全球柴油出口量为日均470万桶，同比下降10%。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高于预期。9月汽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9.1%，是造成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的主要原因。据美国媒体报道，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迫于强大舆论压力，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宣布辞职。梁和生近来接连卷入不当言论、涉嫌违反选举法等丑闻。担任议员期间，他曾因黑金丑闻受到处分，但在9月日本高市内阁改组中仍然获得任命。日本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斋藤佳隆批评高市早苗对人事任命不当负有重大责任。日本媒体今天发布的民调显示，对于高市早苗一度力挺梁和生留任一事，80%以上受访者认为不能接受。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我记得上次去你家，他送了你一盏台灯，那应该是在温泉之后吧？
1: 哦，对，你不说我都忘了。上次我以为他回心转意，还主动联系了他几次，他没有回我消息，还一直刻意躲着我。
0: 躲着你？送了你礼物，还不回你信息，还要躲着你，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0: 所以台灯送过来之后，我们两个人之间说的话都被他听到了，怪不得每一步都被他瞧见了。
1: 换了张空饼还没当棋子，说起就起了。
0: 我们是不是该做个回应？
1: 你想怎么做？
0: 喂，妈。
2: 梦梦，你快来医院呀！你爸发了很大的脾气。
0: 啊？
2: 他说住院这么长时间了，睡也睡不好，他非要出院。你快来，我来拦不住。
0: 妈，怎么回事啊？
3: 放心吧，爸已经睡了，还好有慧姐在。
0: 慧姐？
3: 嗯。
0: 他怎么来了？
3: 我白天过来看爸，把一份文件落在病房了，后来想起来我就让慧姐过来取，没想到正好撞见爸在发脾气，慧姐就接手了。
0: 哦，这么巧啊。
4: 于梦现在是盯上我了，他把床都换了。
3: 你别自己吓自己，他这个人做事一向那么跳脱，其实他换床那天我就想让你走，但是动作太明显了，现在趁着他爸需要你，你可以光明正大的去医院。
4: 是怕我留在这儿破坏你和你老婆的二人世界吗？就这么不想让我留在这儿？
3: 我确实不想，因为你在这儿多待一天，我就得假装和于梦多恩爱一天，如果只有我们俩我就轻松了，我根本就不用演什么模范丈夫，我可以专心处理公司的事情，尽量让我们早点离开。

0: 多个人盯着还是安心点儿。还好我给小段加了钱，他会帮我盯紧的。
1: 他们应该不至于在你妈和小段面前干什么吧？有件事情我觉得挺奇怪的，田叔最近总是去医院看我爸，我都看到好几回了。他可能就是想劝劝叔叔，让他心情好点儿。
0: 不知道是不是我想多了，我总觉得田叔的脸色不太好，而且每次走的时候都匆匆忙忙的，我想套近乎的机会都没有。哎，
1: 叔叔这两天怎么样啊？他的失眠改善了吗？嗯，没有，今天还莫名其妙的把小段给骂了一顿。
2: 叮嘱小段，下次想办法听听他们在聊什么。
0: 你也觉得奇怪是吧？
2: 你爸住院这么久了，大股东突然频繁拜访。
1: 不是什么好信号。我现在就提醒。哎，
0: 律师能叫做人头听吗？
2: 耳朵又关不上，怎么能算偷听呢？
1: 哎呦，我得赶紧走了啊！
3: 干嘛呀你？你自己亲自去偷听啊？
0: 不是，我给康龙订的器材到了，我去接一下。
1: 你管的不是宣传吗？他们怎么什么事儿都让你来？
0: 哎呀，人还没招够嘛，我这个时候能搭把手就搭把手呗。
4: 真是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是能少干点你就少干点，走吧，我陪你。
5: 我也想。
3: 那走吧，走了啊。嗯，
4: 拜拜。终于干完了，这孟姐也太辛苦了，这刚忙完就要麻不停蹄的去照顾于叔叔。
5: 晚上安排吗？我下一次拍摄有一些疑惑，想单独请教一下你。
3: 现在是下班时间。
5: 你就这么不想和我待在一块儿？哎，
3: 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6: 等会儿，康博士，没有人喜欢在下班的时候聊工作。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上班的时间联系我。
3: 走了。
6: 咱俩。这康博士是不是对你？
3: 哪儿的事情没有？
1: 感觉怎么样？
6: 好啊，就没想到啊。 我的丫头啊，越来越会照顾爸爸了，而且还照顾得这么专业。爸，您看
3: 您这腿上一摸全是骨头，我感觉您都瘦了。哎呀，能
6: 不瘦吗？天天就关在这火柴盒里头。
3: 还好田叔总叔经常来看您，您不会太闷。
6: 别提他们，我知道他们是来干什么来的。
3: 他们想干什么？
6: 我不想提他们了。丫头，啊，我这儿有一份东西，你打开看一看。这个呀，是你出生那年爸爸给你买的一个保险。我的钱呀，已经全交完了。等你70岁的时候，就可以领钱了。70岁？啊。
3: 爸，70年这么久，我都知道不能买。
6: 您别是在商场叱咤风云一辈子，最后上当受骗，在小阴沟里了吧？等你到70岁的时候啊，爸爸就已经不在了。你那个时候也成了小老太太了。你那个时候再想喊着爸爸啊，我要这个，爸爸我要那个，爸爸就答应不了你了。那个时候啊，你就拿上这笔钱呀。
0: 去买你想要买的东西，就算是爸爸给你买了，好不好？不要胡说，每次都说这些。你跟我妈会一直陪着我的，你们会一直长命百岁的，听懂没有？好的，
7: 长命百岁。
0: 离婚是一场战役，这场仗只能我自己打，绝不能牵扯到他们。
7: 我今天很正式的跟老于谈了。 他不同意，老于说他现在身体还好着呢，不着急把签子权放出去。我是说，这只是养病期间的签子权，是怕他哪天不舒服了，公司也能有一个应急而已。结果，他恼了。
8: 人生病的时候啊，总是比较敏感，忌讳听到这些事。我爸这个人啊，要强，他是绝对不能让自己泄气的。
7: 老于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反正多聊聊，总能聊得通的。你是老于的亲女婿，他养病期间这签字权不给你，还能给谁呢？
6: 真有万一，老于没有授权，那在股东大会上，我也会站在你这边，帮你争取的。
0: 什么是两面签签的签字权？
1: 公司高层因病无法正常履行职责时，将他们的签字权临时授权给另一方代理。代理方对于公司重大决策、资金调动、合同审批等方面，享有和授权方同等的法定权利。
0: 我知道迪丽人为什么一直想要把卢慧送回医院了，我也知道田叔为什么一直去医院找我爸了，因为迪丽人想要这个代理签字权。
1: 你爸同意了吗？
0: 还没有。
1: 你哭了？
0: 这个代理签字权，我要定了。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来找你啊。你一直躲着我，只好来这抓你了。
0: 有什么事吗？
1: 你就这么无缘无故的把人家开除了，不给我个

0: 我也一直在考虑我们的关系，我觉得是时候更进一步了。
1: 我们一开始就说好的，我不会离婚。
0: 我的意思是，我们分手吧。我知道你在公司被余梦盯得很紧，我都看在眼里，我也很心疼。我也清楚你在公司尽可能的想要照顾我，但没有办法，所以我觉得我们分开对彼此都好。

0: 留着吧，以后有事可以来找我。
1: 那就祝我们彼此安好。

0: 怎么了？看什么呢？
1: 没事儿。
2: 这次回击做得很漂亮，
0: 就当我送你的告别礼物吧。其实你当时跟我说的时候，我心里也在打鼓。你怎么知道迪丽人会回应我？还有芦荟，他怎么会过来？
2: 迪丽人的占有欲啊，属于自己的人突然间离开了，总会有些不舍吧。至于芦荟，迪丽人每次离开医院的时候，他都会站在窗口向外望。
0: 没想到你观察还挺仔细的，你一定要挺住，我坚信你能赢。
2: 我当然要挺住了，挺不住的话，答应你的承诺不就泡汤了吗？你呢？之后有什么打算？
0: 继续深造，换个赛道，读个 MBA， 名利双收。
2: 好，那就祝你一切顺利。等你回来，
0: 一定。
3: 今晚有时间吗？有事找你。
4: 什么事？
5: 你还是来一趟吧，不太方便在电话里讲。
4: 我听说田董这两天一直往医院跑，跟于建国一聊就是一两个小时。你是不是听到什么了？是不是跟养病签字权有关？
5: 你先来吧，见面说。
3: 不是养病签字权的事。
4: 那你让我来干什么？
3: 你身上有一股女人的香水味。
4: 雨梦的吧？你要是没事，你让我冒险来干嘛？这个时间你应该在医院陪着于建国吃饭，你这么偷跑出来，他要是怀疑怎么办？你去家里了？你拿护照干什么？
3: 我已经买好今天晚上的机票了，落地签，拿着护照就能上飞机。后备箱里有一些简单的行李，如果缺什么的话，到了国外以后再买。
4: 你疯了！
3: 我如果让你继续留在这儿，我才疯了。你如果不愿意跟我走，你也不能再继续回去当你的赘婿了。
6: 慧姐说她出去吃饭，但是一直没回来。我给她打电话，她也没接。

0: 喂，他们两个都不接电话。我问了我妈，卢慧也没去他那儿。
1: 编辑，听我讲，你一件件事情确认。你能不能联系到公司其他人？他们能不能找到迪丽人？
2: 找了，他不在。我让张涛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
0: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家电子猫也有监控录像功能，你查一下，看他有没有回来过，是几点回来的。好。
3: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身体累，放松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2: 早上出去就没回来过。哎，卢慧下午的时候来过，奇怪了，
1: 他不是已经去医院陪护了吗？来我家干嘛呀？你看家里的东西有没有什么变化，尤其是迪丽人的私人物品还在不在？
2: 都在呢。

0: 护照不见了。
1: 确定吗？
2: 我确定，上座还在这儿呢。
0: 他们不会想跑吧？
1: 你别急，我现在过来找你。我认为迪丽人即便是要走也不会这么匆忙，他一定会做好万全的准备，并且最重要的是你俩还在婚姻存续期，他没有走的理由。
0: 分居两年是不是就可以自动离婚了？
1: 理论上是的，但是以我对迪丽人的判断，他一定觉得家里没有今天都是他一个人的功劳，他现在大权在握，舍不得走。
0: 那我现在还能做什么？
1: 确认一下卢慧的证件还在不在。
2: 他的证件应该在
0: 我爸妈那儿，我先去了。
1: 没事，你别挂，我一直在。

0: 老婆，给谁打电话呢？
1: 什么情况？
2: 我给你打的呀，你怎么一直不接电话
0: 啊？啊，我没听见啊。又坏了，我电话落公司了。
2: 啊，你刚才在哪儿啊？
0: 路上啊。怎么了？
3: 停车。

0: 其实我没订机票。那你跟我说，你今天必须走。医院停车场，你上了哪个女人的车？她是谁？公司财务温小巧。自从你寄出那张鬼照片，余梦就开始查我。既然他要查，
1: 那我就让他查到，我再利用文小小，让余梦提离婚。可是他压根就不在意。
0: 你们竟然跑到医院去？
1: 是，我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刺激到余梦的机会。你还不明白吗？无论我如何经营这家公司，我都只能拿到那点钱。但是余梦提离婚，我可以分走他一半家产。 那个大平层，那些车都是他买的，不是我的。出轨不影响财产分配，懂了吗？你以为我这样每天提心吊胆、殚精竭虑，我还有心思在外面乱搞啊？你对我最基本的信任在哪儿？
2: 丽人，我真的太害怕了。丽人，你拥有一家公司。
0: 于建国又那么信任你，那么器重你，我经常问我自己：如果换做是我，我愿意抛下这一切，抛下余梦，跟我这样的女人走吗？表面上我跟余梦相安无事，其实我们就差捅破一层窗户纸了。他想逼死我，让我身败名裂。你觉得我对余家、对余梦还有任何感情吗？我害怕你。
1: 想到你们好过，我害怕你会心软，这是人性。咱俩早就没人性了，我经常觉得自己就是一只可恶的寄生虫，不过还好。
0: 我每次回头都能看见你，就算我是只寄生虫，我至少还有你，还有家，我的人生还没有坏透了。如果你真的熬不下去了，我会抛下这些，因为我们早就约定好了，只要时间一到，我会跟你走。 以后听我的，别再擅作主张。画廊我已经卖了，我们现在就差最后一步了。
2: 好，
0: 那回家。嗯。

0: 于建国说明天早上让你去医院找他，他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
1: 你看，我们马上就要胜利了，对不对？
0: 我刚刚找你护照呢，一直都没找着。你放哪儿了？
1: 在公司呢。之前不是说要去国外谈合作吗？我让小张帮我去办签证了，结果又说不谈了，就放在公司了。哦。
0: 那你拿给我吧，我想申法签帮你一起办了。
1: 行啊，那我回公司去拿手机，顺便把护照拿回来。
0: 嗯。

0: 到医院了吗？
1: 让一下，让一下。

0: 啊，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啊，是的，真是太好了！你说这钟点工真是不靠谱，你爸新换的护照扔在信封里的，他居然就把它给扔了。哎，
1: 找到就好。哎呀，
2: 臭死了！你赶快洗洗。
0: 我们就是用了你们佳丽的产品，我老婆过敏这么严重，你看这是病历，给我赔钱。啊，
1: 冷静一下，冷静一下！您冷静一下。我跟您说啊，我们佳丽的口红啊，成分啊是非常稳定的，而且呢是经过专业检测的，不包含常见的致敏成分。这不像是口红造成的呀，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过敏源呀？
3: 就是涂了你们的口红，我老婆都住院了。
0: 别想推卸责任啊，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4: 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
0: 别激动！
4: 别激动，
0: 先生，能把病历给我看一下吗？
4: 先生，我很同情你的遭遇，但你妻子患的是一种基因病，跟我们毫无关系。佳丽的产品绝对安全，这一点我可以担保。
0: 你担保？你怎么担保？
5: 疯了吧！
6: 疯了！什么意思呀？他
4: 这款口红的成分是蜂蜡的、胭脂虫红、卵磷脂、乳木果油和迷迭香提取剂。 都是可食用的材料，我敢吃，这样可以证明吗？
5: 不是，你这个安全不是因为他吗？身上穿的三层，这些都是我们的产品。
7: 又抢了。
0: 大夫，怎么样了？病人这次是中风发作，我们也进行了紧急的抢救。目前病人的生命指征啊，也基本稳定下来。但是病人原来就有帕金森，那么这次也是脑淤血住院后的再次中风，所以呢，咱们家属呢也要做好心理准备，愈后也不容乐观。我爸
5: 醒了吗？
0: 还没醒，醒了之后意识也未必清醒，对话呢也有困难。
5: 什么意思啊？
0: 我爸不能说话了，就是意识还有注意力、记忆力都受损，只能进行一些简短含糊的对话，所以咱们家属呢，还要做好病人长时间昏睡的这个准备。但是也不用着急，相信我们医生。

0: 哎，丽人，东叔，实在是事发突然，迫不得已，让二位这么晚跑一趟。
1: 李姐，要在明天上班之后消息传开之前，确定一下公司该怎么办。嗯，于总怎么样了？
2: 一直都没醒，我们建议不说话。
1: 好。
0: 丽人，家里是我爸的公司，我也是公司一份子，你们开会，我也得参与。
1: 情况确实有些棘手，如果于总持续昏迷，那公司的签字权将会悬置，对新产品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佳丽这时候不能停摆。所以啊，
2: 我们要尽快开股东大会，投票决定代理签字权的归属。
0: 田树董叔，你们是觉得我爸醒不过来了是吗？
3: 梦梦可能是太伤心了，需要一些时间来接受。梦梦，你放心，我们会确保投票的结果是丽人拿到签字权的。签字权不能给丽人。我领到净值工资了，可以付给你咖啡钱了。
4: 我呀就搞不懂了，你说你一个喝洋墨水的富二代，你怎么混的呀？
3: 你图什么呀？我爸妈本来就不同意我搞建筑，他们就想让我读研读博留校任教。我可不敢让他们知道啊！我偷偷回国还去考察建筑采风，他们肯定会生气的。我也不能在国内刷卡，会被他们发现。嗯，
4: 多亏有这么个兼职，是不是？
3: 我发现我这个人还挺幸运的，总能遇到好人。梦姐人就特别好，人美心善，又有能力。
4: 哎，对了，你今天怎么没去梦姐那上班啊？
3: 他爸爸住院了，这几天一直都在忙。看在你今天买单的份上，告诉你点中国的人情世故。你家领导他爸爸如果生病住院了，你要去探望他，你不变成他的心腹，人家怎么给你涨工钱？有道理。哼，刘子姐，你知道梦姐爸爸住哪个医院吗？
4: 你要干嘛呀？
0: 这都10点了，谁家好人大晚上的去看望病人？
1: 反正我也睡得晚，我就买点水果去。如果梦姐不在，我就放在护士站，绝对不会打扰她爸爸休息。
2: 梦梦，代理签字权为什么不能给丽人？闹矛盾了？哦，
0: 那倒没有。老婆，事关公司的事情，你可不能耍小脾气的。
1: 老公，我这可不是小脾气。
2: 丽人已经是公司董事长了，如果这个时候再拿到签字权，那不成活靶子了吗？从小我爸就告诉我，管理企业就像教育孩子一样，一个人唱红脸就必须要有一个人唱白脸才行，这样才能平衡。之前丽人想要提拔谁，都需要我爸亲自批准才行。那如果现在他自己提议、自己批复，时间久了肯定有人说闲话呀。
1: 你说的也有道理，本来是合情合理的决策。
2: 这样一来，也像是任人唯亲了。
1: 这也是我爸一直跟我说的企业管理技巧。普通员工跟决策层确实有些距离，无论哪一方煽风点火，这舆论就一定会被带歪的。
2: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放心，无论如何我们都尊重你父亲的意愿和用心，只是现在公司没有比丽人更合适的人选了。
5: 我愿意帮丽人做这个坏人，唱白脸。
1: 代理签字权是大事儿，咱们还得从长计议。现在是公司非常时期，我建议啊，还是先由丽人代持，未来视情况而定。
6: 你认识你父亲的律师吗？
1: 如果你父亲留有遗嘱或授权书，指明了代理签字权的归属顺位，就不需要进行股东投票了。我有他电话，倒是可以试一试。
7: 对，万一签字权没有留给你，还可以阻止授权书生效。
1: 喂，李律师吗？哎，你好，我是于建国的女儿于梦。
7: 抱歉，无可奉告。
1: 李律师，我只是想知道我爸有没有留下过什么安排。
0: 我好提前做准备。

0: 在你之前，狄先生已经找过我了，我的回答是一样的。
1: 你什么时候来的？
2: 我从完田董他们，就第一时间联系了李律。具体事情，回家我再跟你说吧。
1: 李律，无可奉告的意思是我爸没有留下过什么安排，还是有？您不能告诉我。
0: 你们现在只需根据公司的章程正常推进就好，其他的不用担心，我会一如既往的对于董负责。如果于董的病情有好转，请第一时间告诉我。
1: 好，谢谢你。你都不问我，就自己跑过来见律师，是觉得我爸肯定醒不过来了是吗？
2: 怎么会呢？我肯定希望爸能快点好起来啊，只是现在公司的压力都背在我一个人身上，而且我也得为所有的员工着想，做好万全准备。老婆，难道你不信任我吗？
1: 老公，是你不信任我，我是可以帮你分担压力的。
2: 作为一个男人，怎么能把压力转嫁给老婆呢？好了，时候不早了，我们回家吧。
1: 哎，我这段时间要住我爸妈家，我妈现在离不开我。
2: 我就不送你了，你路上慢点。

0: 我们想到李律，他果然也想到，又让他快了我一步。
1: 遗迹还没有结束，想要召开股东大会，得先确定你父亲为无名氏行为能力人。你要争取些时间，让医院别那么快下论断。
2: 帮我看一下，这是我们的单子。
3: 来，我看一下。嗯，没什么问题啊。
4: 谢谢。

0: 谢谢啊，你怎么在这儿啊，妈？
1: 于建国的律师怎么说呀？按照公司章程走，那就是股东大会投票决议。等我拿到了签字权，某条那些对我们不利的痕迹，我们就再也不用怕于家了。
2: 我索性不如说服田叔，让他自己把签字权拿下。
3: 几年前，迪丽人刚升董事长的时候，田叔就提议过要不要重议签字权。他觉得所有大权都握在于家自己人手里不太好。
4: 也许田总一直是这个想法。
5: 找不到能跟对手抗衡的选手，那我就在裁判里面找。
6: 隔一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7: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8: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分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你在这儿啊？妈，你不是应该在英国上学的吗？怎么会在这儿啊？方浩宇，你给我站住！你要是再跑的话，我把卡给你。

0: 对不起，妈，我不是有意要骗您的，我是因为学校的事我才回来的，真的。就原谅我吧，没有下次。
1: 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0: 就前两天，我本来想的是偷偷回来给你们一个惊喜。
1: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啊，重说。
0: 月初。
1: 5号。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你的一举一动我都知道，所以别撒谎。
0: 不可能啊，我都没有用你们的卡消费。
1: 你平时上课的时候每天微信步数是13000，不上课的时候也就3000-4000，国内每天过了0点我就盯着那个步数看，只要你一开始走动了我就放心了。但是从5号开始，0点一过，你那个步数明显就下降了，几天你才走了几10步。你在哪儿住呢？你赶紧把东西给我收拾好，晚上跟我回家去。
0: 您放心吧，我就住朋友的咖啡馆呢。
1: 你把这个人电话给我。
0: 哎，这个点了，您怎么在医院啊？
1: 我在这儿上班啊，这是我工作单位。倒是你来这儿干嘛呀？
0: 我
2: 慧姐，哎。
3: 确定要转院吗？
2: 嗯，
3: 以目前病人的情况来看，转院未必有更好的治疗效果。
2: 我想试一试，上海这家医院对心脑血管疾病比较擅长。我爸虽然有帕金森，但身体一直很硬朗，让他这么昏迷下去，反而……
3: 是北京专家建议的吗？
2: 什么北京专家？
4: 妈，这是我专程从北京请过来的心脑血管专家杜大夫。爸现在的病情很不稳定，转院的话太折腾了，所以我特意把医生从北京请过来的。
5: 你有心了。
4: 应该的。
6: 金先生，姐不说话。
4: 妈，我去一下。
6: 李先生，是这样的。
4: 啊，这是我老婆，病人的女儿。啊，
2: 您好，您就是那位北京专家吧？
6: 啊，你好，
4: 杜大夫，您直接说吧，我们承受得住。
6: 病人的情况不是很乐观，脑溢血造成的大面积脑梗死，导致了不可逆的神经性损伤，尤其是脑干功能受损严重。虽然采取了颅内压控制以及神经保护治疗，但是从检查结果上看，短期内很难苏醒。
4: 从法律上讲，能认定他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吗？
6: 可以这么说。
2: 妈，没烫了吧？
7: 凡事要破不要躲。说你近期一出车祸，你就去游乐场开碰碰车撞一撞。说你要动手术留疤，你就提前去拉个双眼皮。命运很灵活的，
2: 他刚睡着。
7: 一个大方向，其余的就留给你自己去探索了。
2: 哎，对了，慧姐呢？她怎么没来？
4: 哦，慧姐生病临时请假了。我一会儿给他打个电话，看他病好了没有，让他回来给你搭把手。
2: 哦，这段时间他跟小段轮流照顾我爸妈，是挺累的。哎，这样吧，你让他把病历拿过来吧，我给他报销。
4: 嗨，你知道慧姐的，一般的头疼脑热，他扛一扛就过去了，怎么会去医院呢？这边要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筹备股东大会很繁琐，事情很多，辛苦你了。
2: 嗯，去吧。

我们现在知道迪丽人名下没有任何海外账户和资产，所以他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人帮他代持。这个人很显然就是卢慧，他需要卢慧的钱，卢慧对他还有感情，所以他们两个人相互制衡。但是卢慧这次突然请假很奇怪，我猜他们应该有新的动作。

0: 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股东大会，如果亲自权落在迪丽人手里，那他肯定会把家里占为己有的。
1: 能不能争取一些小股东呢？虽然股份不多，但是加起来也有一些分量。
0: 我爸持股45%，田叔35%，就算把其他的都争取过来，那也没什么用。
2: 哎，我可以伪造一个委托书，就说是叔叔昏迷之前留下的，还没来得及给律师公证。哎，反正也没人知道真假，对吧？
3: 对吧？对吧？
1: 你是不是嫌自己两手空空，很想收获一副限量版银手镯？哎
0: 呦，弟弟，你是真的什么都敢想啊？这是违法的，懂不懂？
4: 田董是唯一解法，你必须要说服他。
5: 什么时候回来的
6: ？Just now。
5: 怎么说起英文了？
6: 马上就要出发了，我得准备起来啊。哎，对了，我有点东西想寄到英国去，你有什么需要的吗？我听浩宇可说了，那边虽然有中国超市，但是食材呀，还是不好买，不全。
5: 我不用了，代理签字权马上就要到手了，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小心。于梦现在盯我盯得很紧，刚才还问我你到底生的什么病。
6: 好，保险起见，你也先别回家，我跟浩宇说说你在出差。
5: 嗯。你最让我省心了。
6: 于建国的律师怎么说呀？
5: 李律师说得很明确，按照公司章程走，那就是股东大会投票决议，等我拿到了签字权，抹掉那些对我们不利的痕迹，我们就再也不用怕余家了。
7: 梦见田董最近的行程都排满了，他是真的实在抽不出空来见你，这也是他本人的意思。
1: 田董为什么要躲着你啊？
8: 我才是一位迪丽人。
0: 答对了一半。
4: 那我猜另一半，田董认为不见你是对你好。
0: 你怎么知道的？
4: 师傅算命，律师算心。
0: 我后来在田叔的家门口堵住了他，他也终于跟我说了实话，说迪丽人找过他，还跟他说什么在股东大会召开之前，不要去家里，也不要去医院，不要见迪丽人，也不要见我。
1: 为什么？
0: 因为迪丽人说了，无论这票投给他还是我，他都没有意见。因为我们是夫妻嘛，但是呢，万一被有心人抓住了把柄，到时候人家就会说田叔是因为跟我们家关系走得近，才让家里变成夫妻店，到时候可就麻烦了，所以要避嫌。什么东西啊，真是不要！
1: 迪丽人话说的无耻程度，总能刷新我的认知。
4: 但我总觉得他心急了。
0: 你的意思是说，要按照他的话术反着来？
4: 没错，你现在就应该大张旗鼓的去拜访田董。能不能拿到签字权是我们见到他之后再讨论的内容，但你现在要让大家觉得，如果他迪丽人上位，也是因为靠你余家的关系才能拿到的代理签字权。
0: 果然，师傅算命，律师算心。
4: 低调低调。
1: 那我们今天的拍摄计划就是这样，我们出发吧。
9: 啊。哎，不好意思，我到饭点了，我得先吃个饭再走。
10: 那我们就留下吃点呗。
9: 可以啊。
1: 不行， Harry 跟梦梦已经在路上了，现在去吃饭来不及。
11: 我也没有带饭，但是这里有一些饭团和饼干，你垫一下吧。
12: 你做的？
11: 对，所以只接受好评。
12: 米饭有点黏，海苔有点软，但这外形捏得还可以啊，勉强能打个6分吧。
11: 你会做饭吗？
12: 不会啊。
11: 谁让你打分了？
12: 那我平常辆车好不好开，也不需要懂造车呀。
11: 不是，
12: 都有了，这都是我的。
11: 走吧。
12: 等。
0: 哎呀，要是每次都能在这么好看的地方工作就好了。
13: 是啊，而且这次刘子姐还特地安排在船上拍摄，到时候拍出来效果肯定好。
0: 啊，你喝吧。
13: 啊，

0: 哎呦，你这电话来的正好。关于签字权的事情，我想跟你说一下。签字权的事情待会儿再说。你还记得小红说她最后一次见到卢慧和方勇时，她说卢慧已经怀孕了吗？哎，
1: 你等一下啊，海瑞，你帮我找一下。
2: 哦，好。
0: 应该在那儿。啊，你说。
2: 我找到了当年和卢慧同期工作的护士，并且证实了卢慧和方勇的确有过一个孩子，是个男孩。这个男孩生下来就得病了法洛斯联症，是一种非常复杂、非常花钱的先天性心脏病。卢慧接病了钱也没能治好，就抱着孩子出了院，然后他们就断了联系。
3: 她不是个女儿吗？
1: 卢慧在撒谎，女儿只是她的烟雾弹，他们只有一个儿子。
0: 找到了，
1: 你先忙，我再打给你。
4: 哦，谢谢啊，孟姐，你结婚了？哦，嗯，
5: 回来了。
4: 哦，
5: 洗手吃饭啊。
4: 妈，谁让你给我洗内裤和袜子的？
5: 我看见了就随手洗了。
4: 我都20岁了，你尊重一下我的个人隐私好不好？我是个成年男人啊。成年男人还不是我生的，那你在我肚子里的时候，怎么不问我要隐私啊？吃饭。我爸呢？哦，出差了，下个月就回来。哎，你今天去哪儿了？
5: 公园。
4: 跟谁去的？
5: 就和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个姐姐，咖啡馆认识的。很漂亮那个是吗？嗯。
4: 她人特别好，工作也认真，对我也很好。她是做什么工作的？
5: 好像是他们公司负责拍视频的，具体做什么呢？我也不知道。
4: 哦。哎，你给妈看看她朋友圈行吗？
5: 哎呀，人家现在都仅3天可见，没有内容的。

0: 又混起啦？
1: 不是不是，这工作还有别人呢，而且人家都已经结婚了。
0: 哎呦，那你可没戏了。
1: 哎呀，都说了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只是觉得他人挺好的。

0: 他比你大几岁啊？
1: 我没给他发微信。
0: 我没说你给他发微信啊，做贼心虚。
2: 梦梦，你看妈妈写的字怎么样，好不好？
3: 嗯，好看。
4: 妈，怎么有雅兴练字啊？
2: 我抄的是药师经，秋阳老师说心诚则灵。
4: 哎呦妈，
3: 哎呀妈爱写就让她写吧，她抄得开心不就行了。妈写的挺好的，继续写啊。
4: 老婆，正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呢。
3: 不听不听，你现在在我这儿已经陷于破产了，我可不相信你有什么好消息。
4: 我呢，联系了一家业内特别有名的视频团队，我打算让他们负责康龙实验室的宣传。家里最近出了那么多事，虽然你不说，但是我都知道，你很记挂着爸。妈这边呢也需要你，那工作上的事情就不让你操心了。
3: 哦，天哪，这也太准了吧！
4: 什么太准了？
3: 刘资公司最近来了一个新博主，非要给我算一下。他说什么最近这段时间会有人在工作上给我使绊子，我说怎么可能呢？公司老板是我老公，怎么可能会给我使绊子呢？结果，老公你真要给我使绊子啊？
4: 哎呦，这个人。

0: 也太不懂得心疼我老婆了。算了，
1: 我的老婆呢，当然是我来疼了。
2: 哎，他给你也算了一卦，你猜他说什么了呀？他说你的命里面有一个儿子。
1: 哦，那说明咱家会先有哥哥。那接下来你想要男孩还是女孩？要是两个男孩的话，那会超级吵啊。
2: 可是那个人说你要是有儿子的话，那都已经20岁了。我说怎么可能呢，20年前你才23岁，刚过法定结婚的年龄啊，你就跟别人生孩子了。
1: 看来这个人的水平也不怎么样啊，净瞎说八道。
2: 对嘛，我就说他在胡说八道。难不成你还能在我和我爸妈的眼皮底下偷偷养个孩子不成？这也太扯了，这也。
1: 哦，我听懂了。要是不让你工作呢，你闲的没事就找茬呗。行，那还是让你负责康龙实验室的宣传，好不好？
2: 真的呀？你可不许变卦啊，老公。
1: 我去打个电话。

0: 你过来呀。
1: 来了吗？
2: 快点呀，你来看看。
0: 你看你们年轻人哦，真倔。前两天我把修院老师的视频推送给了老田的老婆，人可感兴趣了，一直在问我修院老师有没有线下课程，有时间可以一起去听听。
1: 我知道我妈去哪里发挥她的作精特长了，利用她跟田叔老婆的关系帮我去劝劝田叔。哎，我现在得赶紧回趟公司啊。嗯，拜拜。

0: 浩宇在哪儿？
1: 在家呢，我们刚吃完饭。
0: 他看起来没什么不对吧？
1: 一切正常，怎么了？
0: 没什么，于梦刚才又在试探我了，他好像知道了些什么。你一定看住浩宇，千万别让他牵扯进来。
1: 好。
0: 哦，对了，交给你一个任务，

0: 海鹿，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0: 喂，妈，
1: 你不是说去买衣服的吗？
2: 现在商场都关门了，啊，你怎么还不回来呀？
0: 哦，我突然想到，我爸生病，前夫忙前忙后的，没少帮忙，所以我看我这有一瓶好酒，就想着给前夫送过去。
1: 你在公司啊？
2: 哎呀，我不是说不让你去公司的吗？
1: 你去公司要出眉头的，你要倒霉的。
3: 啊？喂，妈，
1: 那赶紧回来。
3: 哎，我这信号好像不太好。
1: 怎么这么不听话呀？
3: 我听不到你说话。喂，喂，妈，喂。
4: 哎呦，

0: 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1: 老公，哎，是你啊，吓死我了！我回来拿个东西，电梯坏了，我只能走这儿。
0: 我也是，我突然想起来要把这球杆还给周总，结果电梯做不了。哎呀，
1: 这怎么弄啊？
0: 啊，没事没事，我来。哎呦！

0: 妈，你怎么了？
1: 哎呀，我发烧了，我难受。默默，
0: 啊，
1: 你今天别去公司了，在家照顾妈吧。
0: 发烧了？
1: 嗯。
0: 我默默。
1: 哎呀，我浑身难受，我坐不起来，我饭吃不下，呼吸急促。哎，
0: 好了好了，妈，别装了，您根本就没发烧。您其实就是不想让我去公司，对吧？
2: 因为新闻老师说的对呀，你就是不肯听我的。红酒瓶碎了，丽人的手也受伤了，是不是？这就是血光之灾，你为什么现在还要出去啊？
0: 哎，你别说嘛，我也找修元老师给我算了一下，我给您听听啊。
3: 一瓶红酒之所以会碎，就是落地挡灾，如今煞气已散，运势已转，你大可放心。
0: 你看，人家修元老师说根本就没事儿。
2: 哎呀，我真的不知道你最近在忙活什么。当初你爸给你两条道，要么你像他在商界打拼，要么像我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当初你说要像我，你看你找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能让你当一辈子公主的丽人，你现在为什么又开始辛苦了呢？
0: 你不懂嘛，现在流行那个在逃公主。
2: 我是不懂，但是我知道你爸现在这个样子，我不能再失去你。前两天修阳老师说我们一家会去一个风景很好的山上登高望远。哎呀，我可高兴了，我想肯定是你爸的病情好转了，要不我们怎么有心情出去玩呢？但是昨天医生说你爸的病情一点都，我真的不知道你爸会不会。
0: 哎呦，好了好了，妈，您别瞎想了，我爸他不会有事的。哎，算了，我跟同事说一声吧，今天不去了。
4: 啊，孟姐不来了，她家里有事儿啊。
5: 别聊天了，开始工作。来，康博士，你坐。您说句话，我们试下声音。
6: 今晚有空吗？我们一起喝一杯吗？

0: 稍微没问题吧，姐。啊，没问题。康博士，我觉得你需要补一下妆。我一个男的没事化什么妆啊？我不要。
1: 行，后面特意嘱咐了，今天的片段是要剪进佳丽的宣传片的，必须把你拍帅一点。我拒绝。
0: 我保证没有什么妆感，我们就遮一下黑眼圈，让你看起来非常有气色，好不好？
2: 我不要，就这么拍的，我去说服云梦。
3: 那我们拍一张试试看。
1: 好。

0: 你看，不画就这样。
1: 这怎么感觉不太对啊？
0: 哪儿不对啊？
1: 就这个
0: 不画就是这样的，所以得画。
2: 不是，
3: 不要动，
1: 不要动，
3: 别动！
1: 我画也不行吗？松开，
4: 听话，对，

0: 始吧。
1: 好，
2: 好，三二一，开始。
1: 大家好，我是康龙。
0: 今天就拍到这儿吧，大家辛苦了。
1: 刚才的问题你还没回答我。
0: 什么问题？
1: 你今晚有空吗？我想请你吃顿饭，顺便把这个饭盒还给你。
3: 妈妈，
0: 小栗子，放学了。嗯。
3: 妈妈，这不是我的饭盒吗？
0: 哦，对，前两天妈妈借给叔叔用了一下。
4: 这是你女儿？你有女儿？

0: 签字权的事怎么样了？
1: 我之前一直在想怎么说服田叔把签字权给我，我还准备了很多话术，但是后来我想明白了，现阶段啊，他肯定不会把签字权给我的，所以我索性不如说服田叔，让他自己把签字权拿下。
2: 见事而为，造事而行。
1: 而且我还打听过，几年前李立人刚升董事长的时候，田叔就提议过要不要重议签字权，他觉得所有大权都握在余家自己人手里不太好。
2: 也许田董一直是这个想法，只是不好自己说出来。
1: 找不到能跟对手抗衡的选手，那我就在裁判里面找。
3: 关键他还不要钱，不像有些啊动不动就问你要钱的骗子。
4: 是吗？哦，那还
5: 法律怎么样了？
4: 其实我对这方面也挺感兴趣。
3: 好啊好，
1: 虽然还没醒，但是医生说各方面的指标都好多了。
3: 没有时间，
5: 怪不得理解。

0: 好了。
1: 天叔，其实关于签字权，我有个新想法。
0: 怎么，你不毛遂自荐了？
1: 丽人是一个很好的创业者，但未必是一个稳定江山的奠基石。我觉得签字权一定要交给一个经验更丰富、威望更高的人来托底。那这方面，我感觉。

0: 老婆，今天去哪儿玩了呀？
1: 没去哪儿啊，就开车出去带妈转了一圈。
0: 追剧呢？嗯。
2: 辛苦你们了。
0: 妈。
3: 嗯。喂，
4: 慢走啊。
2: 你好。
1: 你好。老公，你这段时间净忙公司的事儿了，都没有去医院看爸，妈都生你气了。
4: 我可以帮您试一下。哎呀。
0: 是我疏忽了吗？等下周一股东大会开完，签字权的事情尘埃落定，我一定腾出时间去陪爸说话。我会帮爸找更好的医生。
1: 你算了吧，到时候又有其他的事情要忙了。
0: 我保证。
2: 妈，我刚才问了护士，她说你现在情况，
1: 你看吧，
2: 基本上也是稳定了。要是愿意的话，出院跟我们一块住呗。
5: 我觉得我一个人在这儿挺好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也有照顾。
6: 接吧，吵死了。
0: 喂，你再说一遍。谁要求推迟股东大会了？

0: 你上次把东西落这儿了，记得带走。这是专门送给你的呀。好的椅子，当然要有好的搭配呀。专门
1: 跑一趟，这新情况？
0: 当然了，田叔已经答应推迟股东大会了，应该是认真思考了我的建议。不过我觉得还是有点心慌，是不是我还忽略了什么呀？
1: 该惊慌的不是你，是迪丽人。他越着急动作，越容易变形。我们才有可能抓住他的把柄，阻止他拿到签字权。哎，
0: 怎么不管什么情况啊？只要你这么一说，我就觉得还挺有希望的呢。
2: 提供情绪价值也是我的副职业嘛。
0: 臭屁！
1: 我妈，
2: 怎么了？
3: 你妈妈还在搞修行那一套？哎呀，别提了，那每天刷那些乱七八糟的，现在大数据都推给我了，我都刷不到我那些美妆美甲。喂，妈妈，
0: 什么？
3: 老田老婆推荐的民宿，说是这家的斋饭很好吃。妈。
0: 您突然跟我说您要上山，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您要出家了呢。对了，妈，您怎么突然吃起素来了？
3: 对身体好呀。嗯。好了，我吃饱了，天气预报说今晚有雨，我得赶紧回去了，要不然一会儿下山不好开车。
4: 哎，你等一下，来。
3: 既然不好开车，就别走了，跟我一起住这里吧。不行，妈，我这公司还有事儿呢，我得赶紧回去。哎，妈，您这是干什么呀？我把你行李带来了，给你报名了辟谷，你得在这里跟我住满一个星期。你要去哪儿啊？啊，
5: 有点事。
3: 这么晚了。
5: 梦梦还没回来，你不想着去接她，那老想着你自己私人的事儿啊？妈，我去看看爸。我刚才做了个奇怪的梦，有点放心不下。
3: 你做什么梦啊？
5: 我梦到爸一个人搬到了一座山上，住进了一个方方正正的房子里。奇怪的是啊，那左邻右舍都是一样的房子。
3: 我说我们去陪陪爸爸，爸又不让，说让我们一年只能去看他一次。修院老师说，我们一家会去一个风景美丽的山上，我真的不知道爸会不会。
5: 妈，您别担心啊，哎，可能是我想。

0: 我去看看。啊啊！老师，我知道您说的是什么意思了，是我们全家要上山扫墓，现在怎么办呀？我不能失去我的丈夫。成功了吗？陆离真信了，这次多亏有你，我们的计划才能这么快实现。
1: 田董为什么会突然推迟股东大会？
0: 肯定是余梦搞的鬼，但只要给他妈洗脑，让他把全身心投入在于建国身上，就是一个余梦干不了什么大事。
1: 你就不怕把余梦逼急了，告诉陆励真真相？
0: 嗨，你照顾陆励真那么长时间，就算他知道了又怎么样？他有力气和手段吗？相信我，钱自权很快就会到手了。
2: 到时候我们就能走了，和好于一起。何为道？道乃中华民族之本根，道之基础乃为原始一气。生二象，乃为阴阳二象；二象生三世。
3: 三世乃为天地人三才，所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所有万物皆由道的原始一气而延伸。你的手怎么了？
0: 哦，被划伤了。
3: 修养老师说，让我们上山辟谷代替扫墓，这样你爸的病就会好的。你爸病好了，一切就正常了。就算你说服老田，那其他股东不干怎么办呀？老师还说了，我们要守住心，不要对外乱做动作，会破坏整件事的气运。所以你根本就没有跟田叔那么说，是不是？
4: 哎呀妈，为什么我让你做的事情你不去做呢？
3: 老师说不能听你的，也不能跟老田老婆说这些事情，不然你爸的病会更糟糕。我爸生病看的应该是医生，不是什么老师，你怎么那么迷信啊？那医生也没有用啊，我总要试一试嘛，对不对啊？你就当做是郊游散心，陪我住几天好不好？心诚则灵。
4: 相信奇迹会发生的，我真赔不了你几天。妈，你赶紧把门打开吧，我还要去参加股东大会呢，我没时间陪你闹了。
3: 我知道你惦记签字权的事儿，股东大会就这么重要啊？你怎么就不能为你爸试一次呢？
4: 妈，您还不明白呢？那修远就是个骗子，
3: 他不是骗子，是骗子怎么会算得这么准呢？ 他知道我们家很多事情，而且我小时候的事情，他都说得特别准，真的特别准。

0: 这是狄总给您的，听说您一早上都在忙签字的事儿，狄总可心疼了。
1: 他这是打着关心的名义想变着法的催我加速呢吧。你来的正好，这些文件我都批复完了，但是这个我不能签。
2: 他做这个决定之前有告诉过你吗？
3: 没有，但我相信孟某一定有他自己的考量。他平时做事情虽然随心所欲，但事关公司他一定会慎重的。
2: 跟谁都不商量，这叫慎重啊？这完全就是任性吧。这签字权不能是这么个用法。哎
1: 呀，我现在终于可以实现我爸昏迷之前给我的嘱托了。
3: 什么嘱托？
1: 查金花的账啊。
2: 还有这事儿啊？
1: 我爸还说了，让我无论如何都要找出这个欺上瞒下的牟利者。丽人，我爸说你只要知道这一切，就一定会百分之百的支持我，理解我，对吗？
3: 当然。
4: 静华查账
5: 动静不小啊，那我这一批600万的货款怎么办呢？
3: 得等等了。
4: 要等多久我都没意见，
5: 但翁老爷子不好应付。
4: 钱是小事，关键是
5: 签字权落在于梦手上，搞得我措手不及又被动。这个女的城府深啊。
3: 之前是我小看她了，但是从现在起正式跟她过招也不晚。
6: 我是陈晨，我太冤了，董事长夫人怀疑我跟董事长有一腿。
7: 于梦就是欠收拾，他假公济私要查账停项目，影响的可是我们的绩效和奖金。
8: 可不是吗？真是一个小脑发育不完全，大脑完全不发育的蠢货。
9: 喂，穿西装的，说的于梦好像看得上你一样，就你这长相，你放动物园里都没人要。
8: 你说谁呢？你说谁呢？
7: 喂。
10: 喂，妈。
7: 哎。
10: 您不用来接我了，我朋友帮我处理好的。
7: 啊？什么朋友啊？
10: 就是之前咖啡馆那个姐姐。
11: 你有没有觉得 Harry 的很多信息听起来都很耳熟？
1: 觉得。
11: 他今年20岁，有心脏病。卢慧和迪丽人的孩子也是20年前生的，也有心脏病。
1: 而且还都是法洛斯联症。
11: 卢慧和迪丽人都是萧城来的。Harry 的父母也是从萧城来江州打拼的。
1: 我花了很大力气给迪丽人买的那个包挂， Harry 也有同款。
11: 所以我严重怀疑 Harry 就是迪丽人和卢慧的孩子。

0: 曾经结过婚，而他的前妻不是别人，就是我们家的阿姨陆慧。
1: 怎么可能？
0: 您不相信是吧？好，我给您看照片。
1: 哦，我不看，这网上都是骗人的。
0: 他跟卢慧也太没有下限了，居然找一个神棍给我妈洗脑，给我妈下套。
2: 现在股东大会的事情就算是彻底泡汤了。
0: 我妈在上山之前跟田叔发了消息，明确表了态，说自己会远离权力的纷争，而投标的事情呢，就全权交给田叔来做决定。
3: 能这么

0: 快从娇妻就切换到工作狂人，挺难得啊。哼，
1: 怎么的，小瞧我？
2: 之所以焦旭对于梦刮目相看，因为前不久于梦发生车祸时他也在场。
1: 你想怎么处理啊？
3: 我看了没多大事，走保险吧，可以赶时间。
1: 那行，那保险电话是多少？
3: 你问我，我哪知道你买的哪家保险啊？你不会没买车险吧？
1: 那肯定买了呀。
3: 那你没续费？
1: 应该续了吧。
0: 你们家那位应该买保险了，拍照吧。
1: 哦，拍个照。
2: 当时于梦的举动看懵了焦旭。生活中于梦被照顾得面面俱到，而他并非不谙世事。当于梦发现迪丽人与自己结婚就是为了侵吞父亲的公司，于梦果断出击，设法阻止迪丽人的阴谋。
4: 嫂子他们李总给大家带了点茶，大家先到先得。拿一个。
5: 辛苦了大家，先分一下吧，什么口味都有。
6: 老婆，你来探班也不提前跟我说一下？
7: 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
8: 哎呦，老大这么甜蜜，今天特聘你可以早退哦。
6: 小心我罚你加班啊！等我一下。
5: 你们平时这么跟狄总说话，他不生气啊？
9: 不会啊，
8: 狄总不会生气的，狄总超好的。
10: 对。我当时面试的时候看见狄总都惊了，我这么一个基层员工还需要大 boss 亲自来面。
11: 我记得我之前家里出事儿，临时买不到车票，是狄总亲自找人开车把我送回去的。
2: 于梦突然送上下午茶，给公司员工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可他也发现迪丽人这几年在父亲的公司里左右逢源，是员工们心里绝对的好老板。更让于梦担心的是，信任迪丽人的不只是员工们。
5: 田叔，
12: 哎呀，丽然，
6: 田董好。
12: 哎，怎么比上回见收了呢？
6: 哎呀，田董，您这说笑了，咱上个月刚见，能有多大变化？哎，不过啊，您上次带我去那高尔夫球会真不错，我也办卡了，咱回头再约。
12: 行。
6: 您母亲的身体怎么样了？
12: 多亏了你介绍的医生，本来之前啊，周围所有人都说没希望了。你推荐的那个赵主任他敢动刀，哎呀，总算是缓过来了。猫啊，
5: 哎，
12: 这老公可嫁对了啊，靠谱。
5: 好久不见啊，田叔。哎，对了，我知道您跟董叔啊爱吃蟹，所以准备了特别好的帝王蟹，我等会儿给您送车上去。
13: 哎，对了，你爸怎么样了？
5: 还是
6: 咱们进去吧，边走边说。
12: 哎，
2: 田叔是于梦父亲的老友，也是他俩一同打造的这家公司。可这次见面，观察细致的于梦发现田叔和迪丽人走得很近。如今父亲重病躺在医院，于梦必须靠自己帮他守住公司。
5: 我想进产品中心跟静花这些同事们好好学习一下。
11: 你不适合这份工作。
5: 我还没有面试就判定我不合适吗？
11: 请自我介绍一下。
5: 我叫于梦，今年32岁，毕业于江州大学，之前在佳丽工作过半年时间，现在是一名自媒体人。
11: 不好意思啊，我看简历上近4年你是没有工作经验的。
5: 嗯，没错，我当时有别的人生规划。
11: 你没考虑过 gap 对职业发展的影响吗？
5: 工作的底层逻辑其实都是一样的，我随时都可以杀回职场。
11: 4年变化很多，你确定能胜任现在的工作强度？
5: 当然可以，我运营的账号有100万粉丝，转化率8%，完播率60%。如果说你对自媒体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了解的话，你就会知道，这是一份比996更加忙碌的工作。
11: 我认为你有能力，不过高山高总监的部门会更适合你。
5: 可我想进的是产品中心。
2: 于梦知道只有自己加入产品中心才能触摸到核心项目，从而调查迪丽人在里面做了什么手脚。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他做足功课，帮公司达成了重要合作。可好不容易进入核心部门的于梦还没来得及展开调查，父亲这边却突然传来了坏消息。
14: 哎，迪丽人，
6: 董叔，实在是事发突然，迫不得已让

0: 二位这么晚跑一趟。
1: 李姐，要在明天上班之后，消息传开之前，确定一下公司该怎么办。
2: 于总怎么样了？
0: 一直都没醒，我们建议不说话。
1: 好。
3: 鄙人，佳丽是我爸的公司，我也是公司一份子，你们开会我也得参与。
2: 情况确实有些棘手，如果于总持续昏迷，那公司的签字权将会悬置，对新产品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佳丽这时候不能停摆。
1: 所以啊，我们要尽快开股东大会，投票决定代理签字权的归属。萌萌你放心，我们会确保投票的结果是丽人拿到签字权的。
3: 签字权不能给丽人。
4: 于梦能否阻止迪丽人拿到公司签字权？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美人鱼》。

0: 快回家好不好？
1: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
2: 时光流转，歌声从未走远。第十届最爱金曲音乐盛典，赵传、齐秦、伍思凯、蔡国庆、李春波、潘美辰、赵永华、江美琪、娃娃金志娟，青春美少女组合。最爱金曲向十年的爱致敬，东方卫视10月17日晚重燃现场金曲热度，敬请收看。

0: 没想到是这样。哎，你们看新闻了吗？有人发帖说，用了卓远的智能家居之后，被医生诊断出被催眠了。
1: 真是匪夷所思！
2: 无理取，怎么会有人相信这种东西啊？
3: 骗人的吧？
2: 从技术层面来讲，不是做不到。但哪个公司会冒这么大的风险？安装的是哪家产品？求避雷？
1: 是不是有被害妄想症啊？
4: 听了，你听说了吗？昨天晚上有人在社交平台发帖，称自己被智能家居系统催眠，现在矛头直指卓远科技。接下来我们可能要配合卓远的公关团队加班了。不会吧？卓远这么大一个集团，会不会是引流？
2: 刚开始大家都觉得是反向营销手段，但是今天早上贴出又发出了明确的诊断报告，看来是确有此事。
4: 我网上的事也不好说，等等看吧。
5: 说不定会有反转呢。上一个案件的关系比较复杂，周律你这里还要多多的联系，梳理清楚。那接下来就根据公关内容撰写律师函。第三波消息已放出，否认产品问题，曝光温检个人行为。
4: 这次律师函。 哎，卓总。 明白，嗯。卓总的意思是，这次事件交给卓远内部的律师团队处理。
6: 今晚不回家了，不用等我，记得吃晚饭。

0: 春阳，我们不能这么草率地去开发布会。如果这是产品问题，那就应当拿出让人心服口服的数据报告，否则就是诽谤诬告。而且我不信你居然会做出自毁前程的事情，这一定是竞争对手的污蔑化。你了解我，我只做有凭有据的事。
1: 针对今日用户对卓远科技产品的质疑，
2: 我在此代表卓远科技进行回应。公司已经向内部核查，揭露问题情况属实。此行为我公司首席技术总监温简女士的个人报复行为。以上行为并未涉及其他产品应用，我自将配合温简女士。
0: 这些事情都是你做的。
3: 如你所见，
0: 为什么，温简？
3: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0: 你不光毁了你自己，也毁了卓远科技。
2: 没有为什么，而且毁了卓远的不是我，是卓远，都是他的纵容和优柔寡断。
3: 我司将配合相关部门将温简女士移交司法机关，并全力配合后续调查。我代表公司向广大用户致以最诚挚的歉意。

0: 关总那么闲吗？不用工作？我忘了，就是不用。
1: 不用叫我温总，你满意了吧？
0: 还不够。
1: 接下来还准备要做什么？
0: 我们法庭上见。
1: 有必要做这么绝吗？
0: 好巧，当年你妈带着你给舒明海下跪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想的。
1: 舒婷兰，你跟你妈一个样，都是自以为是的相信男人表现出来的好，所以才会被舒明海骗得团团转。结果现在呢，是什么下场？
0: 大概是母女相爱，安度晚年，而不像有的人正忙着花大价钱请好律师，避免以后隔着玻璃相见。
1: 你，
2: 我真是搞不懂你了。在风向最有利的时候，说主演科技也是受害方，万一说你是自导自演的呢？
0: 他不会的。
2: 卓宇安到底给你下了什么迷魂药？
0: 我呢？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2: 喂，叔叔，你还在吗？
0: 先不跟你说了。

周元，周元，

0: 最近辛苦了，谢谢你。你怎么不回家睡啊？我睡着了，就见不到你了。
1: 走吧，
0: 我就不进去了，公司还有事呢。
1: 什么事这么？

0: 我们要去见监狱长，我们要去见监狱长的小姐。监管部门约谈，我得在场。你不用多想，和你没关系。给你订了餐，记得吃啊。 走了，
1: 你也记得吃饭。

0: 卓总，卓总，有人给你订的餐。
1: 谁订的？
0: 他说他是卓太太。
2: 谢谢小吕，所里这么忙还抽时间帮我打官司。
3: 跟我不用这么客气，不过我确实没想到他们会以实验目的植入数据这个点做辩护。
2: 不过还好我们还是胜诉了，毕竟我们有战无不胜的肖律师。能让温检被判行政处罚和公开道歉，当事人很满意。
3: 我没想到你跟温检之间还有这么深的故事。
2: 走到这一步该过去了，
3: 给你放两天假，好好放松一下心情。
2: 肖律，那听听金融的案子。
3: 放心吧，所里不差你这两天。走了。

0: 你怎么来了？
1: 卓远闹出那么大的事儿，刚才你爸都找我约谈了。
0: 他找你谈什么？
1: 了解内部情况呗。进去好好说，别吵架啊。
2: 你看看你捅的娄子，我早和你说过，让你擦亮眼睛挑选合作伙伴，你偏要一意孤行。还有，你公司内部效率低下，你那个什么科技，我看就是个小儿科的草台班子。趁这次风波倒台了也好，你早点回投资部去。哑巴了，发布会的时候能说会道的，什么客户隐私信任度，只会耍耍嘴皮子功夫。
3: 哎呀，差不多行了，喊什么喊，我们孩子好不容易回来一次，就听到你叽里呱啦在那乱喊，多大点事儿啊，啊，发这么大脾气啊。来喝点茶，新茶。
2: 没心情喝，他这么在外面胡闹，把卓氏的脸都丢干净了。
3: 爱喝不喝，不喝我给狗喝。再说我们丢谁脸了啊？丢你脸了，丢你那张比核桃皮还皱的老脸了。真是，你像我们宇安这么大的时候连英文都不会说呢。
0: 你们先聊，我走了。
3: 哎，儿子，不是儿子。
2: 又苦又涩，狗都不喝。
3: 儿子，哎，儿子，别听你爸胡说，他一老古董，他知道什么呀？
0: 妈，这次问题确实出在我，我以后会注意的。
3: 行了，跟你妈还说这些客套话。哎，对了，我要问你，我听你们公司的小姑娘说，你在追一女孩啊？叫什么呀？她做什么工作的？你有没有照片？你给我看看。
0: 妈，不是说了不要再查我了吗？
3: 我没查，我这不是没查，我在问你吗？
0: 好了，妈，等我们有进展了，我一定告诉你，好不好？我真的还有事，先走了。
3: 我又没说完话，你就走，你每次都这样。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

朝鲜试射潜射战略巡航导弹，射程或覆盖日本全境。韩国首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后，朝鲜三天两次射导，半岛军备竞赛加速，地区安全面临怎样新挑战？星链遭限速，没收到导弹预警，乌克兰指责美方情报断供，不满乌袭击俄能源设施，美国威胁停止情报共享，离开美国情报支持，乌克兰对俄能源绞杀还能进行下去吗？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我是王胜男，
1: 我是尹凡，欢迎收看。
0: 进入关键时刻，中欧近期围绕贸易问题举行会谈，针对中国稀土出口问题，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方将与欧方一道继续发挥出口管制对华机制作用，促进双方两用物项贸易发展。
2: 中方愿继续为对欧稀土出口许可审批提供便利，也希望欧方对等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
0: 此前因自媒体博主爆料备受关注的婴幼儿纸尿裤假新案问题终于有了调查结果，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通报称，舆情发生之后，国家疾控局组织各地对国内全部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代工企业、180个品牌、368批次纸尿裤样品进行了检测，均未检出假新案。调查组还将爆料者靠谱老王检测剩余的纸尿裤样品进行了封存复检，同样未检出假新案。经专家与其复盘，认为其检测方法存在多方面的问题，无法得出检出假新案的结论。关于舆情反映的血液中假新案检测的问题，调查组研判认为，山东质谱中心开展的血液假新案检测过程不可靠，结论不可信。调查组封存了该中心用于检测的210份血液样品，经复检均未检出假新案。时隔四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终于在当地时间14号在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开审。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指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了袭击。这是德国首次就这起震动欧洲的重大基础设施破坏事件举行公开庭审。北溪管道系统曾是俄罗斯向德国等欧洲多国供应能源的主要通道。舆论认为，这起案件的审理结果或将对德国对乌克兰的政策产生直接影响。
1: 进入全球眼，平壤方向发射的导弹再次划破半岛长空。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导弹总局昨天在朝鲜东部海域试射两款潜射战略巡航导弹。报道称，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的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十月刚过了一半，朝鲜已经连续射导，包括昨天在内，至少射了3轮。
3: 本月3号，朝鲜在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该导弹飞行距离超过700公里。次日，朝鲜官媒报道称，朝鲜试射高超音速中程战略导弹，飞行距离超过1000公里。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现场观摩。而在发射前一天，朝韩双方正就非军事区韩方一侧地雷爆炸事件争执不下。针对韩方称爆炸由朝方埋设地雷引发，2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表示，地雷爆炸是韩方自编自演的新闹剧，因此这场发射被普遍视为对韩方表态的强硬回应。9天后的12号，朝鲜导弹总局又进行了战术弹道导弹试射。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天表示，军方在早上9时20分左右侦测到数枚从平壤方向射往半岛东部海域的弹道导弹，其中一种导弹飞行距离超过900公里。韩方称，此次试射发生在韩国首次成功试射自研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仅4天之后，被视为具有示威性质。当天，日本海上保安厅也表示，朝鲜发射了2枚不明飞行物，研判为弹道导弹。据韩联社统计，今年以来，朝鲜已经进行了至少16次导弹试射。
1: 相关话题，我们在北京演播室请到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的研究员王俊生，同时特别评论员王强做客我们的上海演播室。先问一下这个王强，王强，昨天这个朝鲜试射了2款潜射战略巡航导弹，所以有分析说这意味着朝鲜的水下打击体系的多弹种适配能力已经成熟，是这样吗？
4: 我觉得您这个问题问的是非常精准的，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水下打击能力，因为我们知道作为一个成熟的友核国家，二次核反击能力一直是个重要指标。原来呢，这个核武器是在地面发射的，无论是发射车还是阵地准备，很容易暴露在全体系的战略反导系统的监视之下。那么潜艇呢，作为有效的二次反打击能力，一直是主要核国家的一个标配。对于朝鲜来说，它的当面是日本海，我们知道日本海的水深是3700米，大和海 海盆2500米，也就是说，只要离开圆山军港之后，朝鲜的潜艇可以迅速利用日本海的掩护，达成一个纵深的隐蔽性。而且这种海盆就其中提供了一个非常复杂的水深环境特征，就是让美国、日本、韩国三方的反潜能力很难在日本海找到一艘活动的这个弹道导弹和潜艇。这个对于来朝鲜的二次发射打击能力的生存力是显而易见的一个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您刚才提到一个多弹种，我想呢，这个对于朝鲜的核反击能力是相当具有意义的，因为我们记得从2019年之后呢，朝鲜陆陆续续展示了多款潜射的弹道导弹系统，那么这次又试射的是2000公里的巡航导弹系统，这就意味着朝鲜实际上具备从1000公里到5000公里不同弹种的综合打击能力。它既有那种5000公里的弹道导弹打击能力，又有这种2000公里的巡航导弹打击能力。巡航导弹的特殊性在哪里？是低空飞行，可以机动变轨，灵活选择目标，是对弹道导弹打击目标的一个有效支撑。而且您刚才提到这个成熟性，成熟性就意味着一旦这套体系进入实战化的作战装备体系之后呢，以美国、日本、韩国三方就不能等闲视之，必须要投入相当大的作战资源去寻找这个潜艇，去对朝鲜的导弹能力进行反制。我想这个意义是非常明显的。
1: 对，你提到了这个美日韩，因为2000公里意味着它能够覆盖日本的全境，而且据说也可以击穿美日韩反导体系的核心盲区，是这样吗？
4: 的确是这样，因为我们知道，从弹道导弹和它的巡航导弹本身作战半径来讲，特别是您提到这个全射程是2000公里，那么这就意味着包括日本列岛所有美军的构设的原来的反导作战体系，恐怕都要有一个大的变化和调整，都会被直接打击的。而美军构设的这种反导作战体系，原来呢，针对的是弹道导弹，那么就意味着它的主要作战兵器平台是萨德武器系统，是宙斯盾武器系统，是爱国者导弹武器系统，是专门针对拦截弹道导弹的。但是对于这种低空飞行的、可以机动变轨的、甚至慢速移动的巡航导弹，他们是没有现成的这样的一个反击体系的。这就意味着呢，他们必须要针对这个短板弱项进行一个反制。而且2000公里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原来美国、日本、韩国对朝鲜的防御的纵深必须要拉大一些。而朝鲜潜艇这种打击一旦出海之后，就意味着它不需要抵近到日本本土附近，2000公里的射程就足以覆盖所有的目标了。
1: 好，我们再问一下在北京演播室的王先生。王先生，这个从朝鲜从这个潜射战略巡航导弹，再到战术的弹道导弹，朝鲜本月密集射导，被视作对韩国的回应和示威。所以在你看来，这个半岛局势有没有再次升级的可能性？
5: 哎，主持人好，我觉得。尽管啊，近期朝韩双方都试射了导弹，但是呢，从整体上双方的外交取向来看呢，应该说局势啊，再度升级、再度恶化的可能性极小。因为从韩国李在明政府来看呢，应该说自从去年上台以来啊，还是致力于对话解决朝韩关系。尽管呢面临相关的压力，但是目前看起来李在明政府的对朝政策呢，并没有改变。那么从朝鲜的角度呢，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一方面呢，目前呢更加的关注经济的发展，那么在外交上呢也非常的活跃，也是说透露出信号了，也是想通过对话解决相关的问题。所以呢，我们看到近期呢，虽然说双方的导弹试射呢，非常就是说双方呢都试射了导弹很频繁，但是我觉得从双方的大的宏观的战略性的政策取向来看，应该说呢都不希望这个局势呢进一步恶化。双方呢恐怕目前啊释放的信号，整体上来看，还是希望透过对话来解决相关的问题。主持人，
1: 对，您说的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在您判断半岛局势再次升级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朝鲜密集射导其中之一被认为针对的就是韩国8号进行的一次试射。当天韩国首次试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韩国总统李在明现场观摩。
3: 8号，韩国自主研发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首次试射成功。据青瓦台通报，此次试射旨在首次验证高超音速飞行环境下滑翔飞行器超高温耐热材料的性能、制导与控制能力，以及低空不规则飞行能力。试射的滑翔飞行器升至目标高度后成功完成分离，并按计划完成飞行，全程未出现异常。不过，韩方并未对外公布此次试射的更多细节。美国动力网站根据青瓦台公布的模糊图片分析称，该飞行器可能采用了楔形成波体设计，底部有多个稳定翼， 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听取相关报告后表示，韩国政府将进一步提升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技术水平。
6: 자주국방의핵심열쇠인핵잠수함건조와극초음속미사일등미사일기술의첨단화에더욱속도를내야되겠습니다
3: 青瓦台通报称，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可在利用助推器加速上升至大气层上部后与助推器分离，并在较低高度进行滑翔飞行，具有无法预测的飞行轨迹和压倒性的飞行速度，能够在紧急情况下袭击主要战略目标。韩媒对这次成功试射给予高度肯定，认为韩国距离获得可能改变游戏规则的武器能力又近了一步。韩方还透露，预计这种高超音速导弹将在本世纪30年代中后期实际服役。
1: 你方唱罢我登场。近期朝韩密集试射新型武器，反映出半岛日益升级的军备竞赛态势。
3: 就在韩国首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当天，李在明视察了被视为韩军核心资产的玄武五弹道导弹。去年底投入使用的玄武五是韩国目前最强的常规弹道导弹，可携带8吨重的钻地弹头，用来打击隐藏较深且难以攻破的地下目标。而在使用轻量化弹头时，其最大射程超4000公里，若使用滑翔弹头，打击距离还能进一步提升。除了传统战略打击武器，韩国还在研发技术难度更高的吸气式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去年9月，韩国首次展示了 HICOR 高超音速巡航导弹试射的图像。该导弹设计最大速度超6.2马赫，采用超燃冲压发动机，设计射程或超600公里。韩国还计划以 KTSSM 战术弹道导弹为基础，为 KF-21 猎鹰战斗机研发空射高超音速导弹，旨在将高超音速打击能力拓展至空中平台。朝鲜不甘示弱，也在积极发展高超音速导弹。自2021年首次试射火星8起，已经试射了至少5款高超音速导弹。上月试射的火星炮11-5E型导弹也是典型的高超音速导弹。这款导弹去年10月首次公开露面，就引发舆论高度关注。与此同时，朝鲜水下发射导弹的能力也在快速提升，通过大量潜艇、水下发射平台以及水库发射等试验方式，逐步建立起较完整的水下导弹发射体系。
1: 好，继续和两位讨论。先问一下这个王强，韩国人试射的这款这个高超音速武器，韩国人说能够出其不意地打击朝鲜半岛战区的关键目标，是这样吗？它距离真正的这个实战部署可能还有多远？
4: 目前我想这款导弹还处于一个实验验证阶段，因为按照他自己说呢，是在检验它的材料和控制，包括一些飞行姿态的一些东西啊。我们观察一款武器是不是具备实战能力，我觉得应该有这样几个观察指标。第一，像这种高超音速武器，它能不能持续地保持高超音速？首先第一条，能不能实现高超音速？第二，能不能持续在任务过程当中保持高超音速飞行？你不要飞一两秒钟就停下来了，对吧？然后第三一个呢，就是在飞到末端之后能不能精准命中目标？第四一个，这是一款导弹，能不能形成这种批量发射的能力？如果达到这几个指标，我觉得它就具备实战能力了。因此呢，我觉得下面还有这样几个观察点：什么时候韩国方面明确说出我这个东西已经批量列装了，那么就意味着它有可能具备初始的作战能力，然后再形成一整套的情报监视体系和后勤保障体系，那么就此我们就可以判断这款导弹恐怕已经具备实战能力。但是我想距离这个目标短期之内韩国方面还是很难实现的，它毕竟还有一个3-4年的武器装备的研发周期的一个客观存在。特别是要注意一个什么问题，这款导弹按照它自己的性能公布，我们推断下来大概率不会是冲朝鲜方面使用的，因为高超音速滑翔武器它有个加速的一个实际过程，那么它的使用作用距离就有可能突破半岛400到500公里的限制。换言之呢，这款武器它实际上是具备相当意义的远东地区战略含义的。那么这就带来一个重要问题，美国方面会不会允许韩国方面实质具备这样的打击能力？毕竟现在韩军的作战指挥权还在美军手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点。
1: 好，谢谢王强。我们再问一下这个在北京演播室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刚才谈到最近的朝韩的这样一个摩擦并不意味着半岛局势有升级的大的风险，但是是不是可以肯定，因为双方都在积极发展高超音速导弹，这种军备竞赛的风险在增加，这种军备竞赛风险的增加对于半岛局势又意味着什么？
5: 主持人，其实这个里面我想有两个点值得我们去关注。一个呢，就是从韩国的角度呢，实际上过去啊，它面临所谓朝鲜的威胁的时候呢，它是依赖美韩同盟，但是现在呢，越来越依赖所谓的刚才李在明总统讲的自主国防。所以呢，我们看到它现在越来越发展自己的导弹、自己的其他一些军事武器、战略武器，包括战略武器。当然，这样一来呢，不仅仅带来一个军备竞赛，而且呢，带来一个安全困境。那么这个安全困境啊，实际上刚才我谈到呢，就 说过去从韩国的角度，他一面临到来自朝鲜的威胁，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寻求美国的就是说去保护的。但是现在呢，他的第一反应呢就是发展自己的军备力量，发展自己的战略武器。但是这样一来呢，实际上在朝鲜看来呢，他面临外部的安全威胁呢更大了。所以双方你来我往，我们看到呢军备竞赛，而且呢也是一个安全困境。那么实际上在这个安全的困境加剧的背景之下，我们看到无论是朝鲜还是韩国，最终得到的并不是说更多安全了，实际上是更不安全了。所以我想啊，就是双方目前这样一个局面，就是军备竞赛、安全困境，实际上是不利于半岛局势的和平稳定的。
1: 好，感谢我们稍后再聊。盛南，就像刚才两位都谈到的，观察半岛局势其实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要观察域外国家，也就是美国对这件事情到底怎么看。
0: 没错，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朝韩的军备竞赛确实在升级啊。那么有关现在韩美不和的信息呢，也在发酵。同时它也加剧着半岛局势的不确定性啊。那么据《朝鲜日报》今天就披露，在去年八月韩美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当中，朝军突破前线军团战力，推进至首尔市郊几公里处，而被逼至首尔附近的韩美联合战力由韩国陆军地上作战司令官担任韩美联合地面军司令官。那么这也就是说呀，按照韩方指挥展开的作战，结果没有有效的阻挡朝军的常规性进攻，这也引发了美方对韩军指挥和控制能力的一种质疑。那么当前呢，韩美正在对韩军进行完全作战能力的验证，韩国政府希望最早明年具备移交作战指挥权的条件，但是美方对此评价不同。当然了，除了对移交作战指挥权的观念不一致之外，近期韩美关系的波折也是不断的，在经济、情报、安保等多个领域都出现了摩擦。
3: 当地时间五号，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将继续推进，美国最终会使这个项目成功落地。这番表态将韩美经贸分歧再次公之于众。上月三十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率先宣布，韩国将向美国投资近2000亿美元，涉及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八座大型核电站、德克萨斯州天然气发电项目等。

0: 不料韩方迅速就这一投资计划进行澄清，强调至少对于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及八座核电站，韩美双方还没最终敲定，韩方还需验证这些项目的商业可行性。此外，今年八月开启的韩美年度例行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原定十一天的日程提前结束，仅开展了五天。特朗普称，这些军演耗资巨大，且对朝释放不恰当信号。而这一缩减决定，美方也未提前通知韩方。另据韩联社报道，今年六月，美国还拒绝让韩国国家情报院参加第五次韩美日应对朝鲜网络威胁三边外交工作组会议，同时暂缓向韩国拟派往韩国驻美大使馆的国情院工作人员发放签证。面对韩美近期一系列不和谐声音的出现，韩国总统李在明十三号在青瓦台主持国务会议时表示，韩国应奉行维护国家利益的外交路线，避免在对外关系中呈现出屈从姿态。
1: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正在北京演播室的王先生。王先生，您看刚才我们也梳理了美方现在在多个领域对韩国施压，当然了，最近特朗普露面的时候还多次透露他要与金正恩进行会面，所以说对于这样的表态，在您看来是不是也印证着韩美同盟关系已经发生了一些实质性的变化？另外这些变化您来为我们分析一下会如何牵动半岛局势？
2: 的确，韩美同盟的裂痕呢非常的明显，应该说从美国的角度呢，越来越直言不讳地把韩国呢作为他大国竞争的一个手段。应该说从过去来看呢，美国最起码从表面上还是把韩美同盟啊视作主要的目的呢是应对所谓朝鲜的威胁。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他越来越非常公开的，就是我们看称航空母舰论、匕首论，总而言之呢，就是把韩国呢作为大国竞争这样一个平台。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从韩国的角度呢越来越不信任美国的保护。应该说双方啊不仅在半导体领域，在关税领域，包括在军事安全的合作领域，应该说啊现在的韩国政府，特别是李在明政府上台以来，越来越不信任啊在关键的时候美国会保护他。所以我们看到呢双方这个裂痕呢应该说正在公开化。但是这样一个公开化，尽管我们刚才谈到双方的分歧，但是呢也由于双方各自的利益的考量，应该说这个军事安全的同盟合作呢会继续保持下去。但是这个里面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由于朝鲜半岛的局势，特别是从朝鲜的角度，他一贯认为他面临最大的安全威胁呢是来自于美国的威胁，来自于美韩同盟的威胁。所以呢我想啊，这个只要美韩同盟维持下去，只要美韩两国加强军事安全的存在，实际上呢是不利于半岛的和平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王先生解读。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稍后您将看到。星链遭限速，没收到导弹预警，乌克兰指责美方情报断供，不满乌袭击俄能源设施，美国威胁停止情报共享，离开美国情报支持，乌克兰对俄能源绞杀还能进行下去吗？来，
3: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4: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5: 还能退烧哦。
6: 视线转向欧洲。在特朗普宣布所谓能源停火之后，俄乌双方仍然在袭击对方能源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指责由美方提供的星链系统被限速，导致乌军任务中断。
0: 据俄国防部通报，俄军在14号凌晨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进行了大规模打击。泽连斯基发文说，当天的袭击造成乌克兰至少60万人遭遇断电，还造成人员伤亡。同一天，乌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乌媒报道称，星链终端在移动状态下的运行被单方面限制，导致乌军无人机执行任务难度增大，并影响后勤保障和侦察能力。泽连斯基表示，对乌克兰在星链服务和情报方面遇到的困难感到遗憾。在星链服务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当天通过社交媒体回应，由乌方使用的星链军用服务星盾系统运行，由美国政府拥有并管控，任何关于速度或使用方面的限制均由美国军方，并最终由美国总统决定。白宫方面尚未对此置评。 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目前网络安全问题正变得日益迫切，而类似星链这样的先进技术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另据乌媒今天援引乌国防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星盾在移动状态下已恢复运行。
6: 而根据乌克兰方面的指

0: 接着，基辅一座热电厂和一栋九层居民楼于当地时间13日晚遭袭，造成至少两人死亡，21人受伤。泽连斯基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袭击的主要目标是能源基础设施，但乌方仍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尽管泽连斯基用词谨慎，没有将缺乏预警与美国直接联系起来，但明眼人都知道泽连斯基口中的伙伴指的就是美国。泽连斯基还抱怨，袭击表明俄方无视特朗普日前宣布的俄乌进入能源停火，俄方持续打击乌方能源基础设施，而乌方却没有获得导弹袭击的预警，这不公平。不过特朗普13日说，美国仍在向乌方提供情报，并正与乌俄双方合作以推动冲突结束。据华盛顿邮报14日报道，美国情报官员12号警告乌克兰驻美国大使馆，如果俄罗斯能源设施遭到乌方更多袭击，美国将立即停止与乌克兰共享所有情报。此前也有报道称，美乌代表9号在迈阿密举行会谈期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威胁，若乌方不按美方要求停止袭击俄方炼油厂，美方可能中断情报共享。参与会谈的乌方人员说，这是特朗普的坚定要求。
1: 好，这个话题我们继续和演播室的王强讨论，同时也将连线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张欣。张欣，这个泽连斯基的顾问说，星链遭到限速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你怎么看？那么美国对乌克兰的情报的断供，如果是真的话，它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
2: 现在基本的局势就是美国跟俄罗斯近期刚刚签署一个解除美方对俄罗斯柴油出口的制裁的这么一个协议，这个象征着美国跟俄罗斯在围绕乌冲突展开的这个政治博弈当中，现在达成了一个新的平衡。后续美国跟俄罗斯有很大的动力，会在改善双边关系以及推动这个乌冲突向更加利于俄方的这个方向发展，应该说是有很多共同的利益在。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呢，美国现在很明显是在利用自己对一个是能源，另外一个是包括星链在内的网络这两个重要的这个工具的重大的影响力，在给乌克兰方面不断的施加压力。希望第一是乌克兰减少对俄罗斯境内的远程的能源设施的这个直接攻击，另外一个当然是尽快希望把俄乌重新拉回到谈判的这个轨道这是美方目前非常明显的一个动机。这个目前情报断供似乎还没有被证实啊，目前已经证实的是美国军方在新兵盾的这个体系里面限制了这个终端的运行速度，而且呢在一些新盾的账号上修正了一些账号的这个设置的参数等等，这个呢影响了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的目标，尤其是远程能源目标的这个攻击，同时对乌克兰自己拦截来自俄方的这个无人机也有影响，这是目前已经基本确定。这个既是短期的一个警告施压如果乌克兰方面没有按照这个美方希望的方向改变自己的策略的话，恐怕也会成为一个中长期的这个策略。
1: 对，你刚才说到美国人对乌克兰的情报断供还没有办法被证实，但是可以证实的是，美国的情报对于乌克兰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乌克兰之所以能够在俄乌战事中坚持到现在，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背后有美国的情报支持。在大量可以公开查到的实战案例当中，美国对乌克兰的情报支持覆盖了海上打击、战场斩首、防空预警、纵深火力支援等多个核心的作战场景。
0: 两个月前，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向外界披露，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已直接参与乌克兰针对俄罗斯本土关键设施的军事打击，包括为乌方提供能源设施、石油码头以及在航石油和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精确坐标信息及导航。俄方还指出，乌军自身并不具备对数千公里外动态目标持续追踪的能力，是美国利用部署在黑海及东欧沿线的电子侦察机、无人侦察机和低轨卫星星座，构成了乌克兰杀伤链的最前端，将海量原始侦察数据转化为可直接输入乌军无人机的攻击坐标。例如，在2022年4月，乌军在黑海敖德萨外海发现一艘俄方军舰，随即向美方求证身份。美方确认该舰正是俄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巡洋舰，并同步提供了该舰的实时精准坐标等一系列关键情报。乌军依托美国空天侦察体系的引导，发射导弹精准命中目标，最终导致该舰在脱航途中沉没。 这是冷战后首次有万吨级主力战舰在实战中被反舰导弹击沉。

0: 而作为决定乌军进攻行动能否落地的最关键技术之一。美国的星链更是渗透到了乌军几乎所有的进攻环节。截至2025年底，乌克兰境内部署的星链终端已超过15万台，覆盖从后方指挥中心到前沿进攻小队的所有层级。近年来，在多次针对俄军高级指挥官、后方弹药枢纽的打击行动中，乌军通过星链实时回传目标、动态坐标，引导后方远程火力完成精准摧毁。在海上，乌军的自杀式无人艇在星链的引导下实现超时距控制，多次突破俄军黑海舰队警戒区，成功突袭俄军港口内的大型舰艇。
1: 眼下外界一度传言美国要中断对乌情报支持，那么作为对乌军援的重要的一方，欧洲能否及时的补位呢？
0: 从欧洲现有的情报装备来看，在天基侦察导航方面，欧洲有自主运营的全球卫星导航网络伽利略，它完全不依赖美国 GPS， 可向乌军提供独立的高精度定位，支撑乌军火炮、无人机的基础定位需求。空基侦察监视装备上有法国研制的大西洋系列反潜巡逻机，可在黑海周边长时间巡航，实时监控俄罗斯黑海舰队舰艇的出入，向乌军推送动态情报。在地面电子情报上，沿波兰、乌克兰、罗马尼亚、乌克兰边境部署的大量固定信号情报监听站，可24小时不间断截获俄军前线无线电通信、雷达信号，实时向乌军推送俄军电子战设备、防空系统的部署位置情报。但挪威防务研究所导弹专家认为，相比美方，乌克兰的欧洲盟友提供情报的能力非常有限，所有装备均无法替代美国天际红外预警卫星的全球覆盖能力，无法为乌军提供俄军弹道导弹发射的提前预警窗口，乌军防空拦截效率会直接下滑60%以上。特朗普政府曾在2025年3月的一次外交对抗中，短暂中断了与乌克兰的情报合作，直接影响了乌军在库尔斯克的战场态势感知。之后，乌军撤出库尔斯克。
1: 好，我们继续和在上海演播室的王强先生展开讨论。王强先生，您看，我们刚才通过很多个小片来梳理了一下，实际上我们说美国的这个情报的支持对于乌克兰整个作战体系来说几乎是全覆盖了。如果说我们在此刻，我们假设美国真的断供了这个情报的话，那么乌克兰现在最大的在哪个方面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2: 我想这个影响应当是全方面的，因为我们首先必须要明确一点，美国是全世界最庞大，拥有全世界最庞大的情报体系，它的人力资源情报可以精准地定位其他国家元首的一个位置。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1月3号抓捕马杜罗，2月28号联合以色列击杀伊朗元首哈梅内伊，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都能看出来。与此同时呢，除了这个人力情报资源之外，它的战略情报体系，比如说从前苏联冷战时代就构建的针对苏联导弹发射活动的全套导弹防御预警系统，包括天际红外预警卫星，包括国防卫星等等等等，可以监视包括苏联境内甚至包括全球任何一个地方的导弹发射活动，只要火焰一出来他马上就知道。与此同时呢，战场情报监视能力也是相当强悍的。从2022年的2月24号开始，美军就已经全方位介入俄乌战场，他派出的E-8战场监视飞机、E-3空中预警机，包括这个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天天盘旋在战场周边，不进入内地，但是呢能够监视整个战场幅度800公里以上，实时把情报通过这个通信系统传递给乌军前线。美军最强大还有一个就是情报融合能力，能够把来自各种不同信源的这个情报及时的汇成一个全景的战场态势图，这是对乌克兰军队能够坚持到今天非常大的一个战略支撑作用。为什么说影响它是不同层次呢？因为我们也知道，从2014年开始，乌军已经不再是乌军，它是被美军和北约军队全方位打造出来的一支作战力量，是具备自己的侦察监视系统的。也就是说呢，从今天如果真的美国要对乌克兰进行情报断供的话，它的影响层次不一样。首先在战略预警方面，乌克兰没有这个能力，这是美军独一门的绝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次的基辅遭到俄罗斯导弹打击的时候呢，没有获得相应的来自美国方面的导弹预警信号，所以才导致这次损失的。但是从战场情报监视方面，只能说是延长了乌克兰的打击链，不能说完全终止它的情报获取能力。乌克兰获取情报做出定下决心，恐怕时间会比原来成倍的增长，但是你说乌克兰就此丧失了前线的情报侦察能力，我想这还有很大的观察空间，特别是在战术层面包括无人机、小型无人机也好，还是它的侦察员也好，都能够适时获知这个情报。所以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两个层面，第一个是在进攻方面，乌克兰因为缺少战略情报的支持，恐怕再接下来对战略目标的打击受限，防御方面也是同样的道理。主持人
1: 明白，所以它的胜利的天平一定会有很大的一种倾 倾斜，但是它还是有很多这个欧洲的盟友的。那么他们有没有可能，如果说美国这个情报断供了之后，有没有可能全方位的进行一个补位？
2: 我想全方位补位的可能性比较小，特别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战略预警情报，对于导弹预警这个信号，欧洲是有短板弱项的。但是其他一些侦察卫星，包括现在商用卫星，都可以及时的补充前线事实情报的这个图像情报这个来源。比如说我们看到芬兰的 RCN 这套系统，再比如说在电子情报侦察方面，法国有自己的克雷斯卫星侦察系统，也可以适时的把俄军的雷达和电台的一些具体位置，通过空天基的情报，然后及时传送给乌军。这套战役和战术的情报支持能力，还是能够补充美国断供之后的一定影响。但是在断裂情报方面，一定是有短板弱项的。
1: 嗯，明白，它只能补充一部分，但是不能全方位的进行覆盖。那么白宫方面呢，将情报支持作为施压乌克兰停止打击俄罗斯能源设施的筹码。不过呢，乌方似乎并没有把这个警告放在心上。那么当地时间1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乌克兰将恢复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他表示，应美国的请求，乌方已经停止攻击俄能源基础设施3天了，但是俄方并没有就此停手。此外呢，乌克兰海军今天通报称，乌军今天凌晨使用海王星岸基导弹系统打击了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座军用机场，摧毁了6架苏-34M 战斗轰炸机以及部分飞行保障设备。那么截止到目前呢，俄方对此并没有做出回应。好，继续和两位展开讨论。首先还是请教王强先生，你看刚才我们补充了这个信息之后，所以想请教您，其实特朗普在最近几天已经2次公开表达这个俄乌的能源停火，但是没有一次实现了。所以说在您看来，俄乌现在为什么都不愿意去停火，这个问题上核心他们最大的分歧在哪里？
2: 首先我觉得俄乌方面对于特朗普这个言论的判断是有自己的立场的，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美国方面也面临比较严峻的能源危机的这样一个情况，现在它的西海岸的柴油的价钱已经超过了$8，而中部的一些地区，包括东海岸一些地区，也已经超过了6.2块钱。在自己这种压力之下，现在紧接着就马上美国就要大选了，那么你这个时候特朗普站出来说不要打击能源设施，这是缺乏威慑能力和可信程度的。特别是对于俄罗斯和乌克兰来讲，对于打击能源问题，他俩各自的立场观点不一样。此时此刻，俄罗斯打击乌克兰的能源问题，其实就是对俄罗斯对乌克兰全方位施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冬天马上就要到了，一旦燃油系统断供的话，那么对于乌克兰整个社会稳定是有极大的压力。而对于乌克兰来说，打击俄罗斯的能源系统，我想呢，这是最有效的一个战略反击手段，可以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不可能在这种立场之上各自后退半步，再加上美国又缺乏一定的可信性和威慑程度，所以我想他俩就很难再达成一个一致性的这个意见了。
1: 我们继续来请教正在线上的我们的张主任啊。那么今天我们看到泽连斯基也是放话说要恢复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我们看到这番强硬的表态，您觉得会不会进一步惹怒美国？另外从现在来看，这场美乌之间围绕情报支持的博弈当中，我们看到乌克兰可能面临的是战场的压力，那么特朗普政府面临的舆论压力，所以说您认为他们两方谁会先让步？王老师，刚才我们由于信号的原因，可能这个问题可能要给到您。您觉得美国和乌克兰方面目前他们谁会先让步？
2: 我觉得现在还处于一种战略博弈的状态。其实刚才我们提到的一般都是战场上的胜负，在战争的胜负过程当中呢，现在觉得都有自己的筹码。因为我们要毕竟看到这场战争本身它的动因是错综复杂的历史动因和现实因素综合在一起的，在各方的利益都没有达到明确诉求实现的情况之下，都很难有后退半步的这种可能性。当然美国方面，特朗普在竞选之间就已经向全世界宣布他用24小时时间3通电话就能结束战争，但是已经过去2年时间了，还迟迟看不到一个战场的结果。但是对于乌克兰来说，这才是他的生死之战呀。在战场情况不好的明朗的情况下，你让他贸然做出这个东西，我觉得泽连斯基政府是承受不住这种压力的。因此呢，在事关这种重大国家安全利益的情况之下，对于乌克兰政府来讲，他的后退的空间是非常之有限的。哪怕就是美国方面断供，不要忘记这是欧洲安全的根本性的问题，欧洲国家也不会轻易后退。而且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从2022年2月24号之后，欧洲逐渐开始恢复自己的军工产能，也开始不停地向乌克兰前线输送自己的军工作战能力，这就使得乌克兰能够还是持续相当一段时间在战场上达到自己想要的这样一个目标。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俄罗斯方面，他其实也不甘示弱，尽管呢乌克兰不停地向俄罗斯的纵深地区发射他自己的远程打击能力，甚至打到他的数据中心，甚至打他的炼油设备，但是这些打击对于俄罗斯看起来呢，也是没有伤筋动骨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面对德军的打到城门口这个情况，他是把他的整个工业产能转 转移到乌拉尔山以东的地区。俄罗斯面积1700万平方公里，面对乌克兰这样的打击，在

0: 没有伤筋动骨的情况下，他也很难后退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王强先生的解读。
2: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1: 好，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5: 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1: 晚安。

上海多云到阴转多云到阴，有短时小雨，21到27度。上海崇明阴，16到24度。北京多云转阴，12到17度。广州多云，23到31度。福州多云，21到29度。天津多云，11到24度。南京阴转小雨，18到25度。苏州多云转小雨，19到25度。重庆小雨，20到26度。香港多云，25到31度。上海多云到阴转多云到阴，有短时小雨，21到27度。

0: 绿宝魔术漆，把喜欢的自然搬进日常，换一种机理就能换一种心情，选择你想要的绿宝魔术漆，每一面都美。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绿宝魔术漆，把喜欢的自然搬进日常。换一种机理就能换一种心情，选择你想要的绿宝魔术漆，每一面都美。

0: 现在啊，流行很多搭子，旅行搭子、干饭搭子、运动搭子、学习搭子、追剧搭子，而我也有集上述功能于一身的生活搭子，可这个人妈味十足，主打一个怕我饿着，总是催我去相亲。
1: 我的妈呀！妈呀！
2: 妈！
0: 这个人就是我妈妈，她人缘超好。
3: 我在幼儿园工作了40年。
4: 静静好，放暑假了吗？谢谢，身体好多了。你好。
5: 我妈妈本身就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她前前后后带过上万个小孩，照看孩子特别上心。
4: 到处是孩子，都是国家的未来的人才，没什么高低，平等。
6: 因为阿姨对于每个人都好，所以我们也会经常来看看她。她经常会给环卫工人啊一些人送一些香包啊什么，比如她经常买个西瓜，要切一片西瓜给一些做垃圾啊这种环卫工人。
3: 不是应该的啊。我女儿也很有爱心，她呢热心参与各种公益活动，帮助残障人士、边区的困难儿童、读书公益、植树活动、运动支援活动。
7: 虽然在妈妈身上学到了很多，
8: 可在我看来，
7: 妈妈对爸爸更好，
8: 对我爸爸呵护备至。
4: 我是上海人，然后是70年到浙江兵团来的。我和我先生是在兵团里认识的。他26年前得了癌症，化疗、放疗。但是居然都挺过来了。
7: 这就是我爸爸。在癌症治疗的那段时间，爸爸偶尔发烧，妈妈会一晚上不睡觉给他喂水喂药。为了让爸爸更好的助眠，妈妈会每天晚上给他按摩。爸爸住院只能吃流食的时候，妈妈会给他制定菜谱榨汁。
9: 在这种照料下，我爸爸的身体其实好了非常多。
8: 医生说癌细胞几乎已经查不到了。那之后他又平安生活了25年。可命运总是出人意料，最后带走他的不是癌症。
4: 癌症都没夺去他的生命啊，想不到一个小小的门槛让摔倒了以后把他绊倒了，然后引发了以后的很多问题，竟然最后夺走他的生命，所以这一点让人很心疼。你走了已经1年了，但是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你，也没看到女儿成家。我知道你心里有很多的遗憾。你走了以后，有很多朋友，没有一点血缘关系的人都在帮助
10: 我。谢谢你啊，
4: 多保重，
10: 你保重，你自己保重。
7: 爸爸去世后，我的精力主要放在妈妈身上，
8: 尽可能的都陪着她。
7: 我们是在34年前搬到这个房子里来的，那年我才12岁。
3: 我们这个房子才55平方米，2室1厅一卫，在我们那个年代呢，算是很不错的了。
7: 但这个住了快40年的家，虽然有很多珍贵回忆，也有很多无法解决的不方便的地方，
8: 挤、乱、杂物都堆放在阳台，旧。对我妈妈而言，这个房子最不方便的地方是门厅狭窄，搀扶不便，室内采光差，视线昏暗，全屋没有适老辅助设施，地面呢多处1-2公分小落差。
4: 这是我家厨房，那这里是个第一个坎，然后我到厕所进去，这里又是个坎，第二个坎，然后如果我要上厕所，这个坎更高，第三个坎。所以每次我在这里我真提心吊胆，因为老张啊就在这儿是在这里摔倒的，我心里真的很害怕，有阴影了都。
7: 而对我们两个人一起生活来说也有很多不便。
4: 我生活中喜欢有音乐，也喜欢弹弹琴， 和女儿在学习的时候弹琴啊，对女儿有点影响。
5: 有时候我晚上在客厅用电脑，灯光会影响妈妈早睡。
4: 我喜欢新鲜空气，所以我一定要在对流的空气当中，经常哪怕我开着空调我也打开窗。
5: 但空气有污染的时候我要关上的。
4: 插座太低了，烧只要蹲下去进厕所吧，往厨房里套进去，我觉得会串味。这个太低啊，你要挖喷头，这个不安全。
5: 我经常出门好几天不在家，妈妈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所以在我眼里这个房子既不是合格的养老房，也不是适合我和妈妈未来居住的地方。
4: 我们老伴走了以后啊，我心里面确实是一直走不出来，那么全靠女儿孝顺，她陪伴了我。
5: 妈妈，
4: 好的，
5: 你慢慢的。
4: 虽然女儿很孝顺，但我作为母亲不能自私，她有她的生活，我尽量不要麻烦她，我要自己振作起来，让身体好起来。第一个要走出去，要投向大自然，多看看外边，然后呢，听音乐，继续回归太极拳。再做一些能够在社会上面，在社区里做一些公益。我希望把房子改造好，这不仅是为了我智老化的改造需求，也是为了他打开空间和未来的需求。我以这样的方式，我要让他的爸爸在天之灵放心。
5: 希望妈妈在改造后的房子里被每个贴心的细节温暖，推开每一扇门感到安全，睡个好觉，身体好起来。希望我自己在陪伴他的同时永不放弃学习，成为更从容更有力量的人，去经历更丰富的人生，拥抱更多可能。

0: 是梦想改造家设计师林崇然。
1: 2024年，我把成都一套58平方米的房子改成了委托人三口之家，以及宠物都可以幸福居住的屋子。2025年，在北京，我又将浓缩的3室1厅改成了可以自由变换的七巧板。
0: 我们这次要改造的房子是居住超过20年的一个老房子，
1: 这个房子蛮窄的，在里面起活动会比较不方便的。
2: 对，是的。
1: 这是委托人委托的房屋面积只有55平方米。
3: 以前这个墙呢是在这里的，从这一面是有墙的。
2: 然后呢，是因为客厅还不够大，就把我的小房间往里面推进去了，这个推进去了这个。
1: 那个柜子是后来做的吗？就是
4: 对呀，这个门原来是厕所啊，走进去是厕所。
3: 这边就是一个门，
4: 后来看了别人为了利用空间嘛，把这里进去，就厨房里进厕所了。
1: 现在格局面积上分成了3个等份，但实际使用上又功能边界模糊。
5: 这里是我们的客厅。
1: 像这个柜子啊，除了做书柜之外，我看你也放了一些药品啊，或者一些东西，也当储藏空间的使用。
4: 我没办法呀，这样放不下呀。
1: 这个区域是你平常在家里学习工作的地方吗？
3: 对。
1: 10平方左右的客厅，同时承载了会客用餐、工作、休憩、浇水、换鞋、储物等一系列功能，而且全屋基本上都没有任何的储物空间，基本上都是以堆放式的堆放在一起。
0: 这是你的卧室？
3: 是，对，这个是我的小房间，还有这个区域药柜，它都
1: 藏在后面的。
3: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妈就把这边设计成了这样一个
1: 有这么
3: 药柜。
1: 4平方米的赤裸难以承担女儿小安的休憩与工作，并与之对立的是5倍左右的主卧，比例严重失衡。
4: 这一间是主卧，朝南的。平时晚上坐在这里，我就会写每天写一篇感恩日记。
1: 你的床有点硬的，你喜欢睡硬的床？
3: 硬中邦。
6: 这床的做工还不错的，当时都手工编织的。
0: 那想问一下，就是当时那个电视机放在这边，是因为会在这边看电视吗？
3: 我妈妈看电视。
0: 因为这间感觉就分担了部分客厅的功能。
3: 对，另外一个点就是说，亲戚如果他们想要到这边来住的话，因为我们家这边就是说那个床的安排就不够嘛。
0: 这原本是阳台吧？
3: 对，阳台现在只有一个储物的作用。
0: 这个阳台这个柜子也都不太开了，对。
3: 也是这种很杂的东西。
5: 我们的厨房和卫生间要从一个地方进去，
1: 这个地方很容易有油烟，所以就比较容易滑，然后带到洗手间的话就不是那么安全。
4: 对，操作台太小了，我想能不能扩展到外面去呢？
3: 我们这边再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卫生间啊，就是这个坎的话，我妈妈这边就是她脚会绊住。
1: 后来我发现他们对于气味很敏感，虽然以下很像广告，但我发誓它真的不是。
5: 我们家里虽然那么多的不堪，但是这点我真的是非常的满意。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油漆你看依然那么光滑，没有一点点，因为我是过敏的人，它一点都没有气味，完全是环保的，一般性。
1: 阿姨，你不会是帮我们打广告吧？
5: 我不打广告的。我们外甥女儿美国回来也说好，那屋里气老好嘛。
4: 这些好像也是立方啊，都是立方，但是好的都是立方。
1: 所以综合以上种种困难，我想为他们打造同一屋檐下两种生活，母女二人都适宜的家，希望改变他们家奇葩的格局，暗藏的隐患，不规律的生活，解决未来母女二人不同的需求，同时又保留与过往生活的链接，做到各自有劲，彼此有劲。
0: 所以我们虽然谈那么多，可大家你们的心我们了解，所以我们也会带着这种好的善意去把你们家这个打造出来，就送你一把尺，希望你们有新的开始。
3: 好的，谢谢林老师。
1: 但是回上海之后，并没有急着去定义他们的房屋的缺陷。相比建筑结构之外的问题，更在意的是他的房子是否合不合适做一个养老房，以及委托人母女两人他们错位的生活节奏。一般养老住宅的标准是2公里内有医院，方便老人突发紧急状况就医，同时步行1公里以生活圈内涵盖菜市场、商超、药店等基础生活配套，周边必须要有绿地，还有步行空间，方便他平常散步跟康养，所以他们的家是一个适合的养老居所。
7: 除了调查小区周边配套，设计师此次前来还有一个打算，
1: 昨天在小区里面看他一些客观的外部条件，那今天我起了一个早，特别想要用另外一种形式来记录他母女俩全天候的行为轨迹。阿姨又见面了，去年我们有一套房子我们去他家，那你们家可能比较不方便，可是我还是很想要知道你们一般的在家里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还是冒昧的想要跟你们一起生活一整天，感觉一下你们到底还有什么不便，还有什么问题，然后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给我的设计有一些启发。
3: 谢谢你林老师。
4: 你怎么看啊，很感动的，
1: 是
4: 谢谢林老师。
1: 谢谢谢谢。
3: 7:30左右会起床，然后我先做早饭给我妈吃。
8: 妈妈，吃早饭了。哎呀，
3: 做完早饭之后会打扫一下家里，擦桌子啊，擦擦地啊。打扫完之后，我可能会练一下书法。
1: 阿姨，你在准备什么？
5: 哦，我在准备那个午餐。
1: 这蛮好吃啊。
5: 一般吃好午饭以后，我就会在手机里面放一段音乐，那么休息一会
3: 儿。哦，妈妈她一般休息的时候，我会在外办公。下午起床之后呢，我要陪我妈妈散散步。
1: 跟随了业主母女一天的生活之后，我发现了很多对我们改造有帮助的地方。首先是共同的部分，他们都是敏感人群。
4: 因为我是过敏的人，冬天我也晚上睡觉开了一条缝。中医说的，中国要空气要流通。
1: 他们都喜欢下厨做饭。
4: 以前我很喜欢做菜，我就做给我先生吃，做给他吃，做给我朋友吃，很温馨的一个家。
1: 基本上一天五分之四的时间都在待在家里面，对于家里的便捷度功能要求的非常的高。但是他们生活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比如他们有年龄差、身高差、作息差，而且妈妈有泡澡需求，女儿并没有。
3: 因为我妈血管有些紧缩，需要泡澡来缓解。
1: 我们这边还准备了两个就是生活的一些问卷调查表，然后想要了解一下你们对于未来空间的一些想法，包含未来这个空间的比例大小，还有这些生活器物的一些配比，这样有助于我们在进行方案设计的时候能更细腻的去为你们考虑。
3: 我觉得只要一张床就可以了。
1: 其实最重要就是你想要一个书房。
3: 对，
1: 在书房对来讲比较重要，因为有时候要写书法或者读书。
5: 阳台重要的，客厅最好能接待点客人。卧室，我希望女儿的卧室挨着我。
1: 从他们各自对于空间的喜好程度跟要求上看起来非常的不一样。女儿需要一个大的工作区域，妈妈需要一个会客堂来接待亲朋好友。除此之外，他们只需要一间洗手间，可对于厨房的要求都希望能扩大面积。
7: 但在对生活需求的选择上，委托人却提了一个不常见的想法。
1: 我们还有一个调查表，细看你们喜欢家里哪些物品的。
5: 不需要的，
6: 不要的，
3: 不要，
4: 不要，
3: 不要，
4: 不要。
3: 不想要的有地暖、中央空调、新风，
5: 南北通的。我们这里新鲜空气可以流通。
3: 地暖我们哪怕装了频率也不太会高的，所以装上之后会太浪费了。
1: 蛮意外的，对啊，因为一般人做新装修尽可能什么都要，什么样都要配好配齐。出于一些环保的一个需求，他们想保留它非常多的东西。
5: 哎呀，我的地板很好，这么十多年没有脏也没有冷缩。
1: 电器类的话，包含它的燃气灶、空调，他也想要留下来。
5: 这个空调啊，刚买没有多久，可以用。
3: 厨房的热水器去年刚换的。
1: 这些想法我们都是比较赞同的，也十分欣赏他们环保的理念。
7: 一边是同一屋檐下的两种不同生活，一边是同一屋檐下共同的生活所需，这一切都要在狭小局促的屋内完成，设计师能做到吗？所以设计师还是决定先拆为敬。

0: 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想改造加油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上微博进入梦想改造家话题页，发布你心中的梦想之家，分享家的改造故事。可清拆之初，现场就发现了问题。
1: 这是设计师给我们一个错误的平面图纸，但是我们拆出来以后发现了好几处问题。
2: 所以我们现在测下来是多少？
1: 拆下来最多就是43个平方左右。
2: 业主之前告诉我他们家的面积是55平方米，
3: 那我现在我们都算套内面积，这样测量出来套内面积就是43。天花板这些防水层早就已经剥落，都是粉掉，发霉很严重。
2: 我原本以为只有客厅与邻居卫生间的共墙会比较潮湿，
3: 可是拆完以后，我觉得洗手间跟厨房本身的问题都很大。
2: 不能敲了，
3: 对，我们的布局之前考虑的这根柱子是没有的，所有的柱子跟承重墙就把这个空间切成了3等份。然后目前这个主卧这片墙不能敲的状况下，然后那个地方又不能敲，所以整个过去那个方案等于要推倒重来。清拆之后，厨房部分这边有一根大柱子，它是没办法被移动的。然后同时间这个地方的承重柱也没办法移动，还有一个墙垛在这边。
2: 我们原本计划的就是把所有空间都打开，然后各个功能区进行一个大腾挪。但是这里有一根承重柱的话，卫生间区域的门洞大小就无法改变，仍是不足0.8米。
3: 因为有这根柱子，从客厅到卫生间过道都变得非常的狭小，容易磕碰，所以原先的方案已经不适合使用了，必须推倒重来。
0: 一边是不能动的结构，不能抄的规范，
4: 这边有根柱子，那边也有根柱子，确定好以后拆了你再拆。
0: 一边是不能改的作息，不能丢的旧物。
5: 电脑我不要的，微波炉不健康了。
0: 设计师究竟要如何完成呢？
3: 方案无果的情况下，我们再一次对照这张作息表反推，每一块空间尺度都是为了承接某个人在表上对应的时间点发生的真实行为。在梳理完他们母女俩一致作息、日常空间分配、个人喜好、周边环境，我基本确定了这次改造的平面思路。在清敲以后，发现了结构柱不能敲除，然后包含我们的厨房的管道必须存在这个地方，所以厨房不能进行一个互换。
0: 设计师决定在这个43平方米的小空间里反向操作，把一整块空间留给厨房。
2: 厨房面积就从3.3平方米增加到了6.8平方米，可以满足业主两个人都爱下厨的生活需求。
3: 那未来我们进去厨房会从这个地方进来，这边会有一个推拉门，那这个大的一个开放的厨房可以让母女两个人可以同时在这里面操作，共同享有这样的一个做饭的一个宝贵时光。那同时间这个承重柱我们进行一个处理，下部部分作为鞋的一个收纳，上部部分也是其他的厨房的设施的收纳的一个区域，这样可以得到一个独立的玄关落成区。
2: 然后第二部分是原来客餐厅加女儿房区域，我们虽然没有增加客厅的面积，但是调整了方位，优化了功能，甚至做了一些可开合的设计。
3: 未来这个客餐厅一体化，我们会有一个升降的一个桌子，这是给他们做餐厅来做使用的时候，我们会把桌子往上升，然后当客厅的时候，我们会把桌子往下降。然后这后面的部分也会有一个就是移动柜，当柜子移到这个位置的部分，这个地方可以形成一个小的客房，可以因为他们接待一些远房来到杭州玩的亲朋好友入住的一个需求。
0: 而卫生间因为不能堵住通道，被安排在北面的角落。
2: 我把改造后的卫生间移到了原本女儿房的位置，然后拆除了女儿房与客厅之间的隔墙，给卫生间做了3分离设计。
0: 但问题来了，平移后卫生间挡住了北面窗户，严重影响室内采光，这要怎样解决呢？
3: 然后到了这个区域部分，我们希望这个采光面是最完整的，所以淋浴间会在这个区域，然后从这个地方进来。然后我们特别做一个弧形的这个玻璃隔断，让光线可以直接从透过这个玻璃直接洒到我们整个公共的区域。然后洗手台部分我们放在这个位置，然后它是一个开放洗手台的一个区域，等于说我们内部有人在使用，外部部分也不影响。
0: 改造后客餐厅面积达到了10.5平方米， 而新增卫生间不仅实现了干湿区，面积更从3平方米增加到了4.8平方米。改造之初，委托人母女提出要住在一起的心愿，并非是同住一个房间，而是卧室要紧连着。但是这样一来，留给他们的空间就很有限了。所以设计师要如何分配最后的卧室面积呢？
2: 我把女儿房与餐厅的这堵墙拆除，同时间拆除药柜，保留出原本的一个门洞。
3: 那走到这个地方的话，这两根是一个承重柱，原本的门是从这边走。我们希望确保这整个地方的一个开阔，让光可以从这个地方引入到我们的一个南面。
0: 设计师的方法是将女儿房移动至母亲房的北侧，同时与卫生间形成错位，并在南北两侧各增加一个通风窗。如此一来，这3分离式的房屋格局变成了厨房加玄关、多功能厅加卫生间、一大一小两个卧室。
3: 那这边是女儿房间，那女儿房间部分的话，我们希望抬高整个床体的一个高度，让下部部分作为我们整个一个收纳的功能的一个区域。那抬高部分有一个好处，我们在上面开了一个窗户，她母亲有时候在就寝的时候有一些声响，她女儿可以透过窗户去关怀她母亲的一个及时的一个状态。
0: 在合理分配了原本过大的主卧区域后，采光更好的南面仍将作为委托人王老师的主卧，南面剩余区域则给到女儿小安使用。那么小安想要的书桌可以实现吗？
3: 那我们也巧妙利用这个地方的一个空间做了一个书桌，那能确保平常的时候我们这边打开的时候也可以将北面的这个光线引入到她自己的个室内，让这个室内它不至于是一个暗房。
0: 同一屋檐下的两种生活，设计师对家里的公共空间更加重视。为了增加通道宽度，设计师将主要通道从西侧移到了东侧，保证房屋采光的同时，顺势增加了一张书桌。
3: 这个地方都是一个收纳为主的一个功能，然后这边会有一片空白的墙，墙上画可以有一些挂的这种五金，可以把他的回忆还有他的想法还有他过去的一些生活的印记都放在这片墙上。然后从这边走到这个区域是我们的母亲房的这个区域，那让我们这边进来的感觉还是可以看到阳光，而不会被他床挡住。那南面的阳光是特别好，可以是他休闲跟打太极或是看书的一个区域的一个角落，这是给到我们的母亲。
0: 但没想到新的方案虽然在平面布局上实现了业主母女二人在同一屋檐下公区与私区的功能需求，但仍然面临两个问题。
2: 第一是卫生间的移位以后就必须抬高10公分，原本门槛的高度就是他母女最担心的问题，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第二是他们希望把旧物品都安放在新的家里面，这些东西的尺寸对我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题。
0: 原本家里的门槛问题就是母亲的心病，但卫生间移位后，排污管道势必造成地面高差，对母亲是很大的风险。这个问题设计师要如何解决呢？
1: 设计师将卫生间从原有的厨卫区移到了那个曾经的女儿房，这样就面临了一个高差和门槛的问题。因为这个我们是预制板结构的老房子，不能开槽，所以我们这个排这个管道的时候呢，正常是用110的管道嘛，加上坡度的话，这个需要抬高至少10公分左右。
0: 虽然用产品可以解决马桶及台盆移位时地面必须抬高的问题，但淋浴房无法通过这种方式实现，所以淋浴房移位仍然会有7厘米的高差。
1: 所以在设计师的要求下，我们采用了提升泵来解决马桶和台盆的下水，但淋浴房采用了那个单独的排水，地面还是要抬高大概有7厘米左右。
0: 而且设计师发现全屋的高差还不止这一处，
3: 现在这个抬高至少有5公分，
1: 这边又抬高了，这边跟这边高差也就大概10公分左右吧。
3: 主要是这一块，应该是就是阳台有一个标高，厨房有一个标高，然后入户本身有一个标高，然后还有这个洗手间那边稍微也有一个标高，所以有4种不同的标高层次。
0: 高差是母亲最大的心病，难道真的无法解决吗？
6: 没有，现在看起来没高，没有起，你看。
0: 对于入户门外面的7厘米门槛，设计师特别细心地进行了处理。
1: 入户门门口做一个缓坡，这样呢，我们就解决了入户门的一个高差问题，这样也避免了以后的危险。
0: 但是， 对于室内的各种高差要怎样解决呢？
7: 我们淋浴房加上我们入户门原有有一个气温的落差，最后我们跟设计师决定啊，把全屋整体抬高7厘米，但是做完我们整个空间不会觉得压抑，因为房子本来层高就有2.7米的优势，之后吊顶做了2个标高，
8: 高吊顶保证2.55米的高度，低吊顶的它的高度为2.35米，
7: 所以整个空间不会觉得压抑。
0: 虽然用找平全屋地面的方式消化了主要高差，但卫生间如果不加门槛或者挡水条，怎样防止洗澡水外溢呢？
7: 为了解决这个门槛的问题，设计师首先要求我们卫生间区域找一个8毫米的坡度，这样水就不会外渗。然后我们用这个隐藏式的阀门消除了第二道门槛，加上卫生间外面我们做了一个全屋的找平，相当于这个业主啊原本最担心的门槛都消失了。
0: 改造后的卫生间不仅没有高差，还解决了隐患，但是这个小空间里泡澡功能能否实现呢？厨房、卫生间都是同一屋檐下母女二人经常使用的区域，设计师首先解决了清拆时发现的潮湿隐患，但业主遗留在家的老物件要如何再利用呢？
3: 这是业主想保留的物品，里面热水器是完全没有问题，非常新，也可以继续使用。
2: 还是商用级的，你觉得可以留下来？
3: 但燃气灶它的灶头还有它的表面都锈蚀，污损的非常严重，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所以必须换新。
2: 这个是比较小的，而它这个表面的时候已经蛮多油烟了，这要清理有点困难。
3: 最大问题是壁挂空调，
2: 这个空调量只要25公分，
3: 一台壁挂机它会损失0.8平方米的置物区，然后我们现在的格局还要增加2台，所以整个部分加起来就少了3.2平方米的置物空间，对于他们家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损失，
2: 它就让这个空间不是很完整的，所以等于说有时候很多的空调机下方它顶多就摆个桌子或者没有用，它会造成后续的这个储物的一些问题。
0: 为了达到屋内储物空间的最大化，设计师与业主协商，将旧空调进行捐赠，并为他们更换了全新的空气系统。
9: 桂木和醇香的一个气味，
10: 对比大概20年前的产品，我们分别节能性就提高了18%到25%。
0: 在解决了旧热水器、旧灶具、旧空调的使用后，最让人头疼的是拆下来的旧地板。
2: 地板如果用这样的一个材料的话，放在地面它颜色会非常重，或是把这东西再利用，所以还是要想办法去把它用起来。我们先进行一个内部的讨论，这是从他们家拆下来的木地板，我们看一下，
11: 太滑了，
12: 太硬了，颜色太重了，
10: 好不好用我们去检测一下吧。
2: 这边有一块木地板，请帮我们做一些实验吧。

0: 经过一些实验之后，我们发觉这个还原本的木地板
1: 非常硬、非常滑、非常吵，并不合适他们新的家。
0: 所以我觉得要选一块以老人家为主的安全的一个木地板。
2: 新的软木地板在安全性上更适合委托人王老师今后的使用，但更换下来的旧地板该怎么办呢？
1: 那我们认为这个颜色还有它这个硬度太硬了，对于老人家并不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材料，所以我们今天来找一个木头的专家来想要请教他还可以用在什么样的一些地方。现在只有40平方米的这样的木地板，
3: 40个平方，这个厚度呢是18毫米，嗯，那么就差不多可能会有6个立方的木头，如果做装饰板的话就可以做很多，可能会做到70-80个平方米的装饰面。
1: 那么这么多人木材，我们就可以用来做全屋的扶手和台面了。
4: 首先呢，把材料整理出来，卸做回来之后杀光，拿出来之后压合，再切片，切完片
3: 你就拿到定制家具的工厂做装饰面了。
2: 改造后的新家不仅地面用了安全性较高的软木地板，主卧通道的墙面部分设计师也贴心使用了防磕碰的涂料。
1: 这一带小区刚刚转了一圈，然后发觉这边的房子都挺旧的，然后这边的住户成员有些年龄层也偏高。
5: 像我们适老化产品有很多，有一款的话像立方珠峰防磕碰发泡中涂，平时像家里老人走动多容易磕碰的，我们可以给它增加一道保护层，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们立方到家。
1: 过去要进入到母亲的通道的这个宽度，因为门片的关系它只有80的一个宽度，然后这次我们全屋最窄的一个宽度就至少确保它是100，然后另外墙壁部分我们也考虑到老人家难免会有磕磕碰碰，我们新加了一层立方珠峰防磕碰发泡中涂，它通过物理发泡形成很多细密的小气泡，这个面漆下面就像多了一层软保护，老人不小心磕碰碰到多了一种缓冲。外面这一层面漆我们用的是立方珠峰舒压抗菌原浆漆，它可以释放空气的一个负离子，还能抗菌防霉，住得更舒服也更安心。这是我们用立邦珠峰防磕碰发泡中涂做的一块样板，那我们先来检视一下它的一个防磕碰的一个能力。现在手上我握的是一个生鸡蛋，这高度部分我们会从大概超过110公分的高度把它往下落，1、2、3，没事，完整如初。可是一般的木头的地面它可能就马上就会破掉。从实验的测试里面我们知道它防磕碰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2: 不仅通道用了有缓冲作用的涂料，43平方米的狭小空间里，为了让动线更流畅，减少磕碰的风险，设计师特意在全屋使用了大量的圆弧设计。
1: 我们全屋采取了一个弧形的一个设计，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原本窄的通道变成是一个比较扩大的一个效果。
0: 我们用圆弧其实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人的视线会顺着圆弧的这个曲线延伸，让空间形成一个先隐后扬的感受，视线先看到圆弧进入到客厅，或是顺着弧形进入到卧室，整个空间都被放大了。
1: 然后所有的全屋的这转角部分也做了一个弧形的一个设定，这样可以减少碰撞的一个安全。那全屋我们都做了扶手，所以你可以看到它都是它原本旧木地板的一个再利用，很有分量感，可以保持它跟它过去的一些回忆的一些连结。
2: 但圆弧的异形设计是否会挤占房屋的收纳空间呢？
1: 哦，差不多。我们全屋按照功能就做了分区式的一个收纳，玄关部分有一个独立的玄关柜，然后在客厅的部分有一个高柜跟它的下部沙发的一个收纳区域，像女儿房有下部床底柜作为收纳区域，母亲房有一个独立柜作为收纳区域，包含我们的过道的两侧都有一个开放式的一个收纳区。那么我们全屋的收纳就从6.8立方米变为18.5立方米。
0: 今天来到定制工厂，主要是确定每一个尺寸都可以按照我们当时的设定去到现场的时候不会有误差。
1: 母女两个身高不一致，母亲在170几公分，然后女儿在160，然后所以这次的厨房的高度我们就以母亲的为主，因为厨房的使用的时间还有它的需求比较大。
0: 如果是一般我们常规的这种桌面的部分，可能就做到80、85。他妈妈身高有172，我们就拉高了大概1公分，然后全部的部分的高度是齐平的，就不会形成一些厨房的时候有一些有高低落差的地方。 储物，
2: 以女儿为主。
1: 然后这是女儿的下部的这个储物空间，女儿的身高稍微矮一点，她在160公分的高度，所以她衣帽的部分会放在这里，那也准备了一些层板跟抽屉。
2: 在对委托人母女日常生活的观察中，设计师发现他们对于环境、气味都非常敏感。
6: 妈妈在里面看电视，我在外面会有干扰。
7: 我是过敏的人，它一点都没有气味，完全是环保的一般气味。
2: 因此，设计师林从然专门咨询了相关专家。
0: 这两个之间有时候在家里面的生活习惯不同，会有一些冲突。他的要求好像跟一般人的要求不太一样，就更加的细腻。
8: 他这是一个高敏感人群，不仅仅是声音啊，我们整个人的活动、我们的呼吸，然后看到的光线，然后所有东西，这些东西都是一个波。然后呢，味道，家里的味道也是一样的。所以当这个共振的频率足够好的时候，足够单纯的时候，就所有单纯的都能让它心静下来。
0: 所以在共振上我们取了三个点，一个是在空间里面的光线、空气、声音。首先是声音，母女两同住一个屋檐下，因为彼此作息不一致，所以声音不能隔绝，只能减少。那女儿这边我在想如何去隔断声音，隔墙地面我们都增加了隔音材料，切断室内的声音的传导。女儿就是独处的时候不会受到外界声音的打扰。
2: 王老师居家弹琴的频率并不高，他更喜欢在家听音乐。那么音乐声要如何不打扰到女儿小安呢？
9: 给她戴个耳机好了。
0: 那也不可能24小时戴着啊。
9: 现在都是那种骨传导耳机。
0: 骨传导这个倒是一个办法，
2: 可用骨传导的方式解决听音乐产生的声响。要怎样做到呢？
10: 这把椅子共振的这个科技已经放在这个嵌入在椅子里面了。它不用喇叭，它也不用声音，
0: 它这个感觉好像可以听得到声音。
10: 它类似于像骨传导一样，那只不过我们就通过身体来进行传导。
0: 骨传导的椅子其实就想到跟耳机一样，坐在椅子上能听到声音，外面的人听不到。除了这些，我们要隔绝外部噪音，所以我们更换了新的门窗系统。
11: 母亲对外面的噪音她其实非常的敏感，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窗户的一个噪音的一个测试。我们把它打开，箱内的分贝已经到达100，我们把它关起来了，可以完全听不到这个声音，所以它的气密度还是很好的，可以有效隔绝40分贝。
2: 改造后，原本采光最好的地方变成了卫生间，这样一来会影响屋内的采光问题吗？
0: 我们把卫生间移到了这个一扇窗的前面，可是不想把这光线遮挡，所以我们用了透光的门片。然后这门片的话也做了一些隐藏式的设计，所以人在里面使用，外面其实只有透出光而看不到内部的人。卧室它比较近，南北部分我们可以有做两个室内的一个窗户，当它全部开放的时候，光线就会从南到北无缝的连接在一起，所以可以确保不同的居室都会有自然光的一个进入。
2: 改造之初，设计师就发现业主家需要保持干净通透的空气状态，所以为他们安装了全新的空气系统，并且这个空气系统还有一个特殊功能需要业主自己选择。
0: 我知道你对气味比较敏感，我们这个空气系统除了是中央空调外，还自带自然健康的气味，而且我们的管线不占用屋内吊顶层，像是木质调性的这种气味可以稳定心神，然后如果是花香的话会心情愉悦，然后如果是大地的话有接地气的一种氛围，
12: 圣灵
0: 对，
12: 想想看是圣灵，
0: 未来家里就是这个味道。
2: 就在委托人自己选择了未来家中空气系统的香味后，更多承载委托人家庭回忆的老物件被摆到了设计师眼前。
0: 这个搬运的做工很精致，
12: 应该说有纪念意义。是上海妈妈
0: 哦，是妈妈留下来的。
12: 妈妈留下来的，
0: 这个地毯用了几年了？
13: 我小时候6岁啊，
0: 小时候在地毯上玩。
13: 40年了，
12: 这个箱子我跑到东搬到东，跑到西搬到西，跟着我经过50多年。
0: 我发现你们要留下的东西都是跟家人相关的。
14: 那么多东西回来干嘛？
15: 一些是他们舍不得扔的，有些是他们有纪念性意义的，里面有八音盒，有照片，有一些他们自己想要收藏的一些小的物件。
16: 刚好国庆放假的时候，你可以去修修木箱，做做风铃，铺铺地毯，可以把八音盒修复一下。
0: 所以你都回家了，就我留我一个人。
11: 木箱对他母亲非常有纪念性意义，想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可以去使用它。
17: 其实这个不是木箱，
11: 这是牛皮纸箱。
17: 对，这是牛皮纸箱，有几十年了，所以说可能它所有的这些结构力可能不太够。那
11: 就这个是那个他母亲的母亲留给他的一个类似嫁妆，他有点损毁，稍微保养一下，看看他是不是可以声音还可以回到他原本的样子的。原来是这样修补的，不是很困难。地毯清洗过，我已经收到了，然后有几块我们要把它补起来。
17: 这些纹理让它看起来比较生动活泼一点。
2: 可这些年久失修却有沉淀岁月保留温暖记忆的物件究竟能不能恢复使用呢？
11: 这个日常用的床头柜其实挺好的，我觉得扔掉有点可惜。我们用立邦的水性木漆漆给它重新上个颜色。这个木漆漆它是水性的，洁净环保，自己 DIY 自己刷起来也非常的

0: 方便，简单改一下也可以融入到新的家里面。
1: 在你们是棕帮，
2: 因为我们上海家里面都是棕帮，
3: 所以你们家习惯的时候的床都是硬的。
1: 对，
0: 他母亲特别喜欢他的棕帮床，可尺寸过于大，没办法放到新的空间，必须重新复刻一个。这种床确实比较少见，它的软硬跟它的一个弹性都是靠人用手工棉去编织出来的。那你可以教。

0: 这个
1: 一两
0: 验过才知道这个是非常神奇的。
2: 作为这个家向外延伸的温柔连结，设计师也将室外入户区的墙面进行了刷新。
0: 室外的我注意到有片墙也蛮脏的，然后其实我们可以用那个立邦彩色大滚刷，这片墙感觉挺合适，自己 DIY 一下，它有十种颜色可以选。我们这次选的是一个梨花板，像这种小面积改造其实很简单。我知道业主有写日记的习惯，每次想到这件事，我都会觉得你们是特别温柔的人，愿意每天停下来，认真地记下那些值得感恩的瞬间。对我而言，一个家不只是图纸上的线条跟尺寸，更是对生活的想象，对未来的期待，是你们每天醒来第一眼看到的地方，也是晚上能安心的地方。这段时间施工难免有些吵，有点乱，工期紧，但我真的希望这个新家你们能够喜欢。
3: 立邦魔术漆，把喜欢的自然搬进日常，换一种机理就能换一种心情，选择你想要的立邦魔术漆，每一面都美。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魔术漆，每一面都美。
5: 林老师，待会儿我们在这里做个采访，你简单的准备一下。
0: 简单准备一下。立邦水性木漆漆，这还不简单。
5: 林老师，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0: 还差一条腿。随心 DIY 选立邦，梦改同款带回家。
6: 心情很激动，
7: 很开心。
6: 刚好老师来看我，这是我的，应该说是师生情、母女情，20多年前的好老师，
7: 缘分缘分。啊
8: 非常好，非常好，日常都没看到过，真的太鲜艳了。
6: 嗯，环保环保，哎呦，我太喜欢。
9: 眼前真物的那种感觉。
6: 这原来就是一面白墙，
9: 一面白墙，
6: 哎，乱七八糟东西就堆在这里啊，放几盆花，
9: 乱七八糟。
6: 现在是大家都可以共享，
7: 给别人啊有一种辛勤工作之后回来看到这个绿意的啊，有一种心自然就慢慢的沉下来啊。嗯啊，
6: 连门口都这么好看，那里面是什么样呢？
7: 好期待，黄老师，
6: 这根本一个晚上都没睡好觉。
2: 立邦刷新时刻，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
9: 1、2、3。
6: 我都要哭了，我想到童年，就想这个唱跟我原来的家里蛮像，感动，
9: 就跟那个
6: 太感动了，我感到很温馨，这色彩真的是我喜欢的啊，太喜欢了，设计师用心良苦，嗯，
9: 非常感谢，
6: 那是完全出乎我的意外，比想象的更好。嗯，太好了，这块地毯还是安安6岁的时候，就从新疆拿来的。哇，塞进火车还在眼前，我还不要，他硬塞过来。
7: 今天你看用到了。
6: 以前客人来都坐地方，就是坐在那个椅子上面嘛，我没有沙发的，就这一圈你看很从容待客了。
9: 我感觉这个空间都变大了，
6: 对，是
7: 空间变大了，
6: 空间变大了，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感谢感谢感谢设计师，真的。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谢谢，谢谢，谢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0: 谢谢我，
2: 好了，
0: 谢谢，谢谢，
3: 拥抱，拥抱。
0: 对，那我跟你们介绍一下你们家的一个设计哈。这是一个玄关柜，也是我们的一些置物的一个区域。你看到这个木头吗？
1: 看到了。
0: 这木头是哪里的木头？您知道吗？
4: 我们地板吗？
1: 地板，对。哦，
5: 对，你们家的那个地板。
0: 过去我们的地板是木头比较硬，所以这次我们全屋的部分都给你用了软木的一个地面，它走路的时候它会减少震动。哦，
3: 地板，哎呦，我们没想到啊，地板呢。
0: 然后往里面看，你们过去其实都没有一个完整的客厅，也没有一个像样的餐厅。嗯。然后因为你们有个心愿，说可以接待更多的朋友来家里做客，所以这个桌子其实是可以变化的。然后我特别妈妈。所以现在这个高度随心所欲，你要按什么高度来走就按什么高度来走。哇，
3: 太好了！
0: 啊，这个椅子也是用软木做的，其实你也不会碰到的时候也不会有磕脚的问题的。嗯嗯。基本上这个桌子既可吃饭，又可以当成是一个客厅用的这个茶几，
3: 还可以当你的一个。像魔术师一样
5: 的，好神奇。
0: 可以当成你的工作桌，对啊。你们发现这个木头很熟悉。
3: 跟那边一样，地板
4: 对，
0: 是。对，这是一块一块你们以前的旧木地板拼接而成，而且这每一块的肌理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一点都没有浪费。哎
3: 呦，太好了，太感谢，太感谢了，真的太喜欢了。
0: 因为过去你们很少用客厅，也没有客厅这个地方，然后过去母亲的地方就来看电视。未来部分我们帮你选了一个可移动式的电视机，那不管是在任何区域，你们都可以移动它。所以我们这个顺着这个弧形部分，我们可以推到这个区域里面，然后看。看哪个角度，你们想要看都可以，没有问题，都很方便。对，
3: 那我在卧室、客厅都能看电视。
0: 当然，你在这个家里的任何一个地方想看电视就可以看电视。
3: 想看电视可以坐哪里去？
0: 是的，
3: 太好了，谢谢林老师。
0: 谢谢。以前这边是什么？你还记得吗？
3: 客厅里的一扇窗啊，挂脱不开的。
0: 以前你的浇花这些东西
3: 都不方便啊，开在地上我还要后出去，他们都满足了，万物丰盈。
5: 小花园，
1: 一个风铃。
3: 哎呀，这也是我喜欢的。
0: 然后你这个地方以后浇花，你也不用弯腰，就直接浇。
3: 对呀，我不用弯腰了。
0: 就之前你特别说，你希望把风铃挂在这边，然后让家里有平安的感觉。
3: 对呀。
0: 对，然后我们特别把你风铃做了一个修复的。
3: 太感谢，太感谢了。就是喜欢紫色，紫气东来呀、啊，它就是说给人一种很心安的感觉，很心安。林老师做的东西。都是真善美，
0: 然后你之前说也说
3: 他知道我喜欢环保，
0: 对，你希望说在家里一直都可以看到绿色，所以我们那抹绿就从门口一直延伸到室内里面来，所以整个这台面部分都是用
3: 选，好喜欢，好喜欢，
0: 你选择用绿色的这样的一个质感，
3: 对，
0: 然后这也是用你们旧木地板做的，那你们家其实有很多旧的书。未来这边书都可以摆满，都不会占空间，而且你发觉所有的部分我们都按照你要的这个高度来走，所以你在这个地方都可以横着走路，对。
3: 健康的颜色，太棒了。
0: 我们在客厅上我们用了这个两层式的设计，包含那个天花板，我们把它的高度弄得比较高，所以上面也用了不同的这个漆。我用了立邦维金石魔术漆，换个角度看，质感也会跟着一起变化。颜色选的是沙漠，比较沉稳，跟下面空间也能自然接在一起，
3: 所有颜色都很和谐，
0: 对，
5: 好看，
3: 好看，
6: 很温馨哦，嗯，
3: 很温馨，
6: 很温馨，
5: 是的，
3: 雅致温馨，嗯。
0: 这个客厅呢，您之前有说可能有些亲戚来，希望有一个小客房，所以这个客厅不单纯只是客厅，它可以变出一个小房间来啊。对，未来这个地方的话，这片墙它可以往前移动。
7: 小房间，
0: 然后
5: 感觉像变魔术。
0: 这个地方也算可以作为简单休息的一个区域，然后也可以让那个好朋友来这个地方休息，对，你可以留宿了，对吧？
5: 厉害，
1: 然后这边是一个像门一样的，
0: 拉起来的，然后基本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小的房间。
7: 我以后来了可以在这里陪你了，
1: 一定要来睡一晚。
7: 嗯，好的好的。
0: 所以就是可以这个促膝长谈，
7: 对对。
8: 推开家门，弧形玄关既美观又实用，窗明几净，光影流动的客厅不仅采光充足，风绪悠然，功能上还能满足王老师一家日常休憩、会客亲友 一日三餐等生活场景，而可升降的茶几与储物空间变化而来的客房，也为这个空间增加了生活弹性。
0: 对，你们那时候也特别说对于厨房的一个需求，一直都没有母女两个一起可以共用厨房，那我也为你们达成这个心愿。
3: 好了，
7: 好有生机啊！
3: 哎呦，太好了哦！哎呀，真的太好了，
1: 太好了！
0: 是，当时的厨房只有一扇窗，然后这个地方其实是你们的洗手间，我们把它扩大了。哇！那扩大以后，我们现在三个人、四个人在这个地方，这空间还是蛮舒服的。哇！所以你们可以同时在这个地方操作跟使用。
7: 很阳光，
1: 很阳光，真的很阳光。
0: 家电我们尽可能放在我们这一侧的空间内，它
3: 其实对，我好喜欢
0: 它这样的，所有的家电发出的声音都不会吵到你们俩，因为你们的卧室是在里面的，这些都是一些储物的空间，这样。
3: 哎呦，
0: 像这些都是储物空间。哇，哎呦，
3: 太好了，一切都方便我。
0: 对。哎呦，
7: 拿去很方便。哎
3: 呦，他为了不让我万一哦。
0: 那你们那时候特别说你们希望有个洗碗机，那我们在这个地方也为你们准备了一个洗碗机。哇，
7: 对啊，哇，这真的
0: 是
7: 非常棒。
0: 那以后你们操作，如果假设我们一到入口，然后会觉得就这样绕一圈很不舒服，我们可以把这个地方推回去。
7: 太棒了！
0: 所以你就不用绕过来，所以东西放在这个地方。
1: 就可以就在这儿放，
0: 对，然后直接把买的东西放到冰箱上。
3: 哦，这个
7: 哎，这个好，这个好。
0: 对，我们其实还帮你做了一个特殊的设计。
3: 备菜
0: 。对，然后我们可以把一些菜铺在这里，那你们母女俩就可以去研究一日的一个
3: 软木，真是软木啊，
0: 对，软木对。
7: 好有创意哦，
3: 太好了。
8: 扩大后的厨房不仅明亮整洁，使用面积更是扩大了一倍。充裕的台面搭配，可以从容适配两代人截然不同的使用习惯。
0: 那你发觉就是你们家比较在意的就是卫生间。
1: 卫生间到哪里去了呢？
0: 其实卫生间我们放在一个特殊的一个角落，这是一片像是会发光的这个墙，这以前是您的小房间。
1: 对，
0: 我们把你原本的小房间的一个部分做成了一些卫生间，过去可能地面很潮湿，很容易打滑，然后也发生一些那个自己不舒服的一个回忆，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特别为你们量身设计了。你可以看到这全部的部分这边都没有任何的门槛，走路是非常进去
7: 是
0: 都是平坦的，
3: 深呼吸，
0: 就是考虑到你们进出的方便，我们不用开门，我们设计了一个移门。
3: 哎呦，原来的门啊，好像倒下来一样。哇，
7: 还有一个，
3: 完全没有门槛的，原来要跨上去怎么哈就哈死人。
0: 其实你们之前说你们很想泡澡，可在
1: 主要是想让我妈妈泡澡，因为她是血管有点紧缩。
0: 这款浴缸，然后这边打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去了，对吧？哦，
3: 哎呦，太好了！哇，
0: 哇，然后这边也有扶手，所以基本这边都非常的安全。
3: 马上能进去，
0: 对，您进去就是
3: 方便。那这里有扶手，
0: 对，那您坐下以后再把门关上，对，然后这样一关以后，一水一放起来，您就可以在这边泡汤。
3: 太好。
0: 那这个窗户部分，我们也做了一个隐藏式的一个设定，当我们的纱窗拉起来，它在里面也不怕水的。哇，
3: 没人看得见，就是我想一直靠吃药也没有用的。我现在看，总要有个热水。热水能够让我去物理化的配合辅助性的，我能够实现这么一个梦想，我想不到，梦想成真。
0: 然后这个高度也很好调整，就考虑到你们两个身高，过去的这种洒水的话都是固定式的，所以你们随时要按照你们身高来走都没有问题，这个没办法跨过去的那个坎。
1: 对，
0: 我们藉由这次的设计重新把它优化掉。
1: 浴室那么小，
3: 太好了，
1: 很难想象，
0: 对，
3: 很难想象，
0: 过去的阴霾变成最明亮的区域。
8: 改造后的卫生间不仅没有阻挡采光，同时也能确保隐私，更可以无高差通行，同时兼顾长辈防滑安全与年轻人的使用感受。步入式浴缸更是达成委托人王老师想要泡澡的心愿。
0: 那我们再往里面走，您看到这个是谁的画？
3: 哇，俺小时候的，
1: 12岁的时候的画，真的特别感动。看到他现在还可以在这里看到他，
3: 你看那个时候是
7: 我们还能把这张画给裱出来。
3: 我们把钱就捐给那些山区贫困孩子啊，他就画下来，没有任何临摹的啊。趴在床底下，我下班回家，你人在哪里啊？我在这里床底下转在床底下，在就这么呱呱呱的画。我到现在为止每天都想起，
2: 我就特别感动，真的非常感动。我竟然在这边可以看到一些回忆，很美好的回忆，看到，好感动。
0: 就我刚刚看到这个画的时候，我特别也有感触，所以特别把你留在这个片墙上。所以这片的墙有可能是为了你们的家里的一个艺术墙，也是回忆墙。就是我们这个一边，这个是一个通道，我们确保它宽度之外，那有时候母亲在休息的时候，这个区域也可以有一些变化。所以这个地方它是可以拉出来的。这是一个超大的一个桌子，所以你写书法的部分打开那个宣纸，基本上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完成。
1: 哇，太棒了！
0: 平时你用的东西，我们基本上都在这个地方做的一个储物，啊。哇，哦，
7: 好大！
3: 感谢感谢感谢，
0: 谢谢，
3: 太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0: 那我们再到您的房间看看。
1: 好，哇，
0: 您看到这个是什么吗？
1: 是我们那个箱子上的那个环，
0: 对，我们轻轻一扣，它马上就开了。
7: 好不容易用哦！这是不是就是那个
1: 客厅里的画？
7: 那张画啊，都上来了，
1: 太舒服了，
3: 宽敞明亮，温馨。
0: 以前的房间这个地方应该是阳台，堆满了生活杂物，光线也照不进来。
3: 阳台呀，
1: 这是阳台。
0: 对，我妈，你看啊，刚刚我们进来推门的部分，这个地方这些全部的扶手也是用你们家的旧木地板去做。哎呦，
4: 生活细节，满满的生活细节，
3: 太好了，
4: 太棒了。感谢林老师设计啊。
0: 然后这个柜子我们分为上下两部的储物，上面其实是我们的一个衣柜。
7: 满满的都是收纳，
0: 而且你之前对床的要求很，就是有一个
1: 中邦，
0: 对，其实这边也是中邦的，对。啊，
3: 哇，哎呦，太好了，我就喜欢这样的床。
0: 所以我们特别帮你们编织了一个新的一个床。我们这边的除了客厅的墙面以外，另外几个空间的我用了立邦天然柔魔术器，它的纹理很细，光线扫过去会有一点柔润的光泽，整个感觉很柔和，颜色是白叶橘光。我们有点点这种就是触感，它是蛮温润的一个感受，对吧？
3: 是的，是的，是的，立邦的东西我就喜欢。
0: 那这个也有功能性的，这边我们藏了一个。
3: 太巧妙了，不占地，

0: 连这个呢都给我想到，我真的太意外了。
1: 对，那这边的话，其实你之前特别说，洗完衣服的话，有时候会晾衣服，然后其实我们给你满足两个不同的功能，可以在室内部分可以晾，外面的话天气好的话也可以在外面晾，对吧？也是有晾衣感的，对吧？
2: 生活感满满的生活感，
1: 还可以烘衣的功能，所以再怎么样都可以。这个椅子也是为你们特别去设计的，这椅子其实实际上是骨传导的，我们在里面你可以试着坐坐看。这边呢，这个是一个会发出声音的椅子，可是位置只有你能听到。
3: 一个人听到就是
1: 对这个阳台啊，就平常就是你白天起来的时候，你会待在卧室时间比较长。那以前都长期卧床，那现在目前我们特别为你们设定了一个可以晒太阳的一个区域。
0: 以前我根本就是也没有什么机会晒太阳，而我现在非常需要阳光啊！我太感谢你，我也完全没想到还有这么就是一种这么舒适的一种坦然那种，让我充分享受阳光的那个。
1: 现在目前您有听到一些声音吗？
0: 听到音乐，
4: 我们没听见，
2: 我们没有听到。
0: 我就喜欢听音轻音乐的，
1: 对啊，
2: 我们没有听到，
4: 很舒服
1: 的。对，它也是有点疗愈跟治疗的效果的，
4: 很治愈啊。
1: 对，黄老师，您当时候特别给我一个旧箱子，说这个是您母亲给您的留下来的，有纪念性的意义。我们特别帮他放在
0: 进去，
1: 你走进来看看，看看它有什么其他的功能。
0: 这箱子跟了我50多年了。当年我去上到农村去，我一年才探亲一次，没有几天的，那肯定拿个箱子的。他更到了我到了农村上来，啊，到了宿舍，再到了清河坊，又到了和睦新村，现在又回到了这里。
1: 所以，我们就是我知道这东西对你来讲很有这个回忆的这个纪念性的意义。也是妈妈留给您的东西，所以我们特别保留下来，然后做了一些改装，然后让它符合的功能性，是吗？哇，
3: 好妙，
2: 好神奇。
1: 然后这边的话，你的一些储物或是你平常的药盒都可以放在这里。哇，
3: 太贴心了。
1: 这边有些你的过去的教学的那些资料也可以放在这个位置。
0: 在草房里，我们是那个双人铺，放在双人铺上面。我的妈妈其实是有个非常大爱的妈妈，所以我当幼儿工作，我老师们感情这么好，都跟母亲的教育有关系。
1: 其实我也蛮感动，就是这么好这样的一个箱子可以保存了50年，对吧？对，所以其实你们很珍惜过去的那些回忆跟点点滴滴，对吧？所以带着这个过去的这个回忆的部分，我们就把它一起延续到新的生活的。
0: 太感恩林老师，
3: 真的谢谢林老师，真的谢谢林老师，
1: 让我有这个谢谢部分，
0: 太感谢。
5: 南面的主卧房不仅明亮通透，质感温润，静谧安逸。从入户区延伸至此的全屋扶手，不仅与房间风格呼应，更为委托人王老师增添了一份安心。而原本昏暗的阳台更是变成了日晒充足、休憩疗养的最好场景。
3: 林老师，我的房间呢？
1: 你的房间，我顺这个地方去看看您的房间。
3: 好，好的。
2: 哇！哇！好温馨啊！
0: 太温馨了！
3: 太温馨了！
2: 很温馨哎！
3: 太温馨了。
1: 然后你之前的房间其实没有任何储物的功能，你放衣服都不行。那这次我们特别去考虑，所以我们把这个床的部分往上高了一定的一个高度，下面都是一个下部的储物空间。
2: 想要我可以用，
3: 真的想一个。
1: 对，
3: 怎么上去啊？
2: 床有点高啊，
3: 我怎么上去呢？
1: 让我示范一次给你看，这样。
2: 哇，好神奇啊！啊，墙变成了梯子。
3: 我手上去一下啊。
1: 那你之前说，你也不排除跟你母亲住在一起，想要照顾她，所以我们这边特别留一扇窗。
3: 一扇窗，对。
1: 所以晚上如果你母亲有任何声响，你可以直接打开看，那你不用直接下床。
2: 还能打开啊？
1: 对，你母亲中午在休息的时候，你在这个地方阅读，你想要投影在这前面的电视机，你这也可以这边就近的去使用。
5: 改造后的女儿房不仅有独立的生活边界，两扇室内窗也保证了通风和采光。更增加了照顾母亲的功能，而屋内的小书桌与通道的长桌相互配合，满足了小安看书办公的心愿。
0: 但是你们，
3: 我就特别感动，真的特别感动，
0: 感动，
3: 没有想到那么细致，就是那么细心，
0: 每一个细节
3: 特别贴心，真的特别贴心，
0: 每一个细节都不是技巧问题，不是技术问题， 来是一份
3: 一份精神，对，一份心意。
1: 那我有准备一些小的礼物，这是那个你们当时给我的一些照片，然后那刚刚入货的时候有两个圆，它像两个不同的时间轴，两个不同的圆，然后交汇在一起，
2: 对，好新哦。
1: 可我也希望新的家里面你们有自己的一个轨迹，也有自己的生活的样子，那彼此的互相搭伙，可是彼此也是互相的包容跟互相的生活。
0: 太感谢，
3: 太感谢了，
0: 太感谢了，好感动。
1: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好像当时母亲留给王妈妈一个嫁妆，然后我们特别把它修复了。
3: 八音盒，
2: 对，
3: 八音盒，哇，太棒了！
1: 未来的新的生活也像蝴蝶一样能翩翩起舞，对啊。
0: 听到这个声音，你看看，它让我们要珍惜生活，要感恩心，要一颗善良的心。
1: 对，这是立邦送给你们的小礼物，对啊。
3: 哇，很感动。哎，
2: 还是你们一家三口，
0: 太好了。
3: 虽然爸爸不在了，但是我知道他也会祝福。谢谢立邦，谢谢。

0: 感动，
1: 太感谢立邦了。
2: 哇，你看
3: 恩缘梦。
4: 从初夏到深秋，从相识到感恩，从期盼到圆满，设计师将图纸上冰冷的线条化作了温软细腻的家。这个新家能够容纳独处时的安宁，也留存共处时的欢喜，包容了所有的变化，也接纳了相伴的暖意，承载了朝夕相守的日常，更守护着母女二人安然静好的时光。四季流转，朝暮更迭，温暖如初。

0: 那么本次改造的费用是多少呢？广告之后为您揭晓。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立邦魔术漆，把喜欢的自然搬进日常，换一种机理，就能换一种心情，选择你想要的。立邦魔术漆，每一面都美。
0: 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珠峰刷新家的新高度。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打开独家互动讨论社区小红书，带话题梦改同款到我家，即我在小红书搞装修双话题，晒装修成果，分享装修经验。本期项目改造费用如下：硬装含人工218000元，软装含家电65000元，共计283000元。
3: 今天的改造你心动了吗？现在你也有机会自己动手轻松改造梦想的家，打开小红书参与我们的 DIY 活动，即有机会获得精美 DIY 好物。小小改造，给自己的家来点新变化。
0: 嘉陵江畔，山城之主，一个热爱生活的重庆幺妹儿，却在自己的房子里将就了太久。猫狗绕膝，满屋珍藏，他要的是一个能容纳自己所有梦想的家。
4: 你好，
0: 直男设计师秦振，能否读懂专属川渝幺妹儿的浪漫？
5: 你不懂。
0: 10月22日晚22点，锁定东方卫视《旧宅换新，悦己而居》。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2: 爱上海，
3: 爱上海，
1: 以肢体为尺，筑时代栋梁。韩真、周丽亚新作舞剧《栋梁》亮相第25届上海国际艺术节，在奉贤博物馆随故宫博物院藏品穿越乾隆时期，开启一场宝槊流光之旅。从荧幕到画布，在约翰尼·德普边缘形象大展，揭开好莱坞巨星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0: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

0: 他，拿下百万。
1: 传播，互联网直播新的风口。据某直播平台统计，一些头部团播组织一场直播流水可达数百万元。传播主播凭借高收入、高趣味性的光环，成为互联网上的热门职业。在求职平台上，接受小白免费培训，包吃包住，底薪过万，几乎是这些传播公司招聘主播的标配关键词。
2: 他们的信息大部分都一样的，收入，然后呢，哎呀，打扮得美美的。
3: 就指压板啊、电机啊什么，刷礼物够了的话，就可以让我们惩罚。
4: 就以为直播就工作6个小时嘛，就上班下班就好了。
1: 与此同时，社交平台上不断出现的团播避雷帖，讲述着这个行业光鲜背后的另一面。
2: 上班是上班，下班还是上班，甚至感觉就是一天24小时都在想着没有票怎么办，没有票怎么办。好，
5: 我不是慈善家，我是个生意人。按正常来说，我可以把你们其中一些人的保底全部取消了。
6: 我就感觉真的是卖身契，
4: 我人都崩溃了。然后我说天哪，我说我这辈子我都没有挣到过这么多钱。
1: 进入直播这一行之前，林夕曾经在舞蹈培训机构工作过，他自认为没有学历优势，缺乏一技之长。当每天直播6小时、月入过万的招聘信息出现时，他几乎没有犹豫。
4: 完全不了解，我就以为直播就工作6个小时嘛，就上班下班就好了，然后直播内容就是跳跳舞蹈，然后就能拿10000块钱。我就觉得哇塞，
2: 身边也都是年纪很小的，18、19的很多，可能他们的信息大部分都一样的，收入，然后呢，哎呀，打扮得美美的。
1: 尹月毕业于一所师范院校的英语专业，原本他打算应聘的是一家传媒公司的文职岗位，最后却成了主播。
7: 然后结果去面试文员的时候，那一家公司他就把我拉去做主播，就是一个传媒公司的文员嘛。直播公司都是这样的，就是只要去面试，如果是女生啊之类的，就说你考不考虑这个主播啊。
1: 今年9月，记者以求职者身份应聘了几家传播公司。
8: 那你咋没考虑去当主播呢？
9: 我可以当主播吗？
8: 看你全方面符合，我才会问你。才艺我们带薪培训，就是你可以先来培训，如果你觉得这行不适合你，然后你再转前台或者转我们人事都可以的。
10: 我们上个月有几个男主播都是拿到了27万。
1: 高薪承诺、灵活转岗、相对自由的工作形式，公司开出的这些诱人条件让求职者很难说不。
7: 当时的话其实是签了一个我们省很偏远的那种小县市的老师，但是后面不想去，心里就目标不是很明确，然后也可能比较排斥那种很制度化的体系吧，就是感觉他压抑感会比较强。
1: 面对团播这条未曾想过的职业道路，尹月决定试一试。而入职之后，他们发现这份所谓的高薪工作远比想象的复杂。
4: 工作时长啊，还有工作强度就远远大过于他招聘信息上写的。坐下来之后才发现，所谓的直播6个小时只是说在直播镜头里边是6个小时。最长的话应该是从早上我5点半起床一直到凌晨3点左右吧。只要一下了班，我就全程都不想说话，没有任何的表情，然后也不想动，不想拿起手机，就很害怕来到任何的消息。
11: 我们在访谈的过程中遇到过一模一样的回答，他说他像笼子里的鸟，被人在斗来斗去，因为他们只能看到这些玩家的公屏上的留言，但是这些玩家是可以看到他们所有的舞蹈啊、他们的衣着啊、他们的样貌啊，这里面我们会把它称之为叫可见性的不平等。
1: 董晨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他曾对网络主播的生存现状进行过大规模的田野调查。
11: 观看者通过金钱来获得的是一种去看见的权利，而表演者通过获得金钱，他所出售的是自己被看见的义务，并且他们是不可见到观看他们的人的。社会学中会有一个词来描述，叫做凝视，就是 gaze。 其实这个行业中非常不让人压力很大的一点在于，你需要学会和习惯被凝视的状态，而这种状态 带来的不安全感，带来的甚至是羞辱感，需要被你去消化。
1: 开播时间不固定，早晚班交替，让主播很难保持规律的作息。下播并不意味着一天工作的结束，训练、装造、复盘、设备调试、粉丝维护，也在不断拉长主播们的工作时间。
12: 我来说一句，如果他们要这样选，我觉得应该把他们一锅端了。
13: 一锅端。
1: 票是团播行业的硬通货，直播间里粉丝们打赏礼物的金额会按比例转化成主播的票数，票的多少不仅关乎收入，也关系到他们的考核排名以及要承受的压力。
2: 没有票的话加班8个小时，甚至10个小时，甚至12个小时，上班是上班，下班还是上班，甚至感觉就是一天24小时都在想着没有票怎么办，没有票怎么办，好，比如说今天有票了，那明天怎么办，好，明天有票了，后天怎么办，今天没票，明天没票，这个月怎么办，甚至有种就是沉浸在那种网络世界，就是脑子里全是这种直播间的一些事情。
1: 李岩入行前是一名舞蹈老师，对于当下主播的处境，他有一个直观的感受。
2: 像动物园马戏团这种表演节目的动物一样，如果今天表演的不好，今天状态不好，就各种惩罚，各种压榨。
1: 当单纯的才艺表演难以带来足够的票，一些直播间会用更刺激的画面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从而拉到更多的票。
14: 不疼。
15: 1、2、3。
1: 在另一家团播公司工作过的小文向记者讲述了他的亲身经历。
3: 就是一开始他是说是跳舞的团播，然后后面就变跳舞他播不起来，就变成了惩罚团，拉票只要不是最高的就有惩罚，就是跳绳，然后还有一些指压板啊、电击啊什么，刷礼物够了的话就可以让我们惩罚。
1: 在镜头之外，主播们还要想尽办法继续维护粉丝关系，甚至不惜动用手段去别的直播间挖墙脚，写作业、翘大哥都是团播圈内的黑话。
2: 写作业就是去别的那些直播间去看到有人刷那些玩家，去私聊他、私信他，本来刚开始写个可能20条，后面变成30条、50条，甚至100条都有。
1: 在另一家团播公司，记者面试的运营岗位，其中一项工作就是检查主播们的作业。
16: 好的，沟通内容的话，其实和主持人的这个法律，你可能上黑脸的一些，他可能上白脸，因为刷礼物可以刷给个人，那下步的话就要把这些粉丝啊，首先分配给他们个人，给他们写作业，然后第二天要检查，可能要是完成开罚单啊，怎么样，对不对？
1: 当线上写作业不再奏效，主播们找大哥的方式延伸到了线下，
2: 甚至老板会做出那种就是给一些没有票的那些主播线下推荐玩家，推荐大哥在哪里呢，在酒吧，普遍都在酒吧、 KTV 还有是这样的地方，先见了之后再去刷这样子。
1: 立群是团播直播间的常客，过去常常一掷千金的他，最近也发现了这其中的套路。
17: 前后大概投入60-70万，一开始就是纯玩，但是你耐不住女主播那种软磨硬泡，然后平时呢我自己就只有自己工作，你下了班就是回家自己做自己的事，然后呢就忽然有个人陪，他们就是为了票可能会去跟你聊一些别的呀之类的，然后慢慢你就会习惯产生依赖，但人家主播不可能只陪你一个，那时间久了你一定会内耗的，其实他就是不在乎你，他就是要为你的票。现在的话不会说像被别人圈爱情票丢得那么猛了。
1: 当获得打赏越来越依赖暧昧擦边甚至是线下陪伴，主播们发现这份工作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自己的底线也在不断下探。
7: 聊一聊他就会觉得你是在跟他发生关系或者怎么样，是也开始就很讨厌，然后就自己也不是很意愿去向这方面做，然后那个主持就开始说什么主播就是跟线下陪酒有什么区别啊，
4: 给我们一顿去洗脑，然后去各方面的去施压，为什么别人有票你没有票，就是因为你没有按照我们的方法去做，就是因为你没有去见面，或者说就是因为你没有去答应别人做什么。
2: 他发各种意思的照片，就是颠覆你的感觉，都想报警了。现在去见面啊，陪他吃饭，陪他看电影。

0: 法陪他这个陪他那个，那这些要求的话真的就是感觉算陪吗？
1: 林夕们的遭遇是某个团播公司的个例，还是整个行业的共性？在面试记者的过程中，一家团播公司的负责人道出了这个行业的生存现状。
2: 我只能说是比原先卷，原先你像我们几年前刚干的时候，全网可能就几千个团，现在全网可能几万个团，团播整体行业规模是变大了。那你可能原先上海可能就是五家公司，现在可能上海二十家公司都做团播，就变成这个意思。那你相应的，你主播也会变多了。就原先你可能，遇大哥可能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可能就能遇到，那现在可能平均一个月、二十天。
3: 感谢，再次感谢万兆龙虎。
1: 团播的玩法主要分两种：流量团靠起舞、视觉内容吸引流量变现，投入成本高；刺客团则通过血条 PK 让主播与大哥直接互动，刺激打赏。竞争加剧之下，成本更低、变现更快的刺客团成为不少中小团播工会的选择。
2: 我们主要还是以这种血条刺客模式为主的。只开上播了，有喜欢你的大哥，那你的收益可能一下慢慢就好起来了。
4: 看舞蹈是吗？
2: 舞蹈其实无所谓，它主要看你形象、上镜效果，另外一个就是看你情商。
1: 情绪价值提供的不够，愿意花大价钱支持主播的大哥很可能马上离开，还经常有竞争对手从直播间挖人。
5: 他们的业绩两极分化是非常严重的，比较卷的那个女主播，可能就发一些不是性感照片哦，就是裸露照片，甚至线下与你见面，他们觉得你能刷，觉得你能圈，就会展示的比较 open。
6: 我们公司很多女孩子都是抑郁症跑的，没有业绩嘛，就是那种业绩很差的，就是天天逼着她让她出业绩，让她开播、开个播、写作业，然后还出不了业绩就骂他们，说她是猪头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客人聊天都不会聊。
7: 这其实特别像是什么，特别像是销售啊，他需要每天为自己的业绩发愁。就是和其他的销售不一样的是，传播的主播是在卖自己，他是在出售自己的人际关系。
1: 在董晨宇的论文《制造亲密：中国网络秀场直播中的商品化关系及其不稳定性》中，揭开了网络直播间里交易的本质。
7: 我们之前访谈过一个主播，他跟我说，他说董老师，你知道我们和带货主播的区别在哪儿吗？而带货主播啊，直播的时候有一个小黄车，里面放着卫生纸，放着零食，去卖给你。说你看，我们没有小黄车，但其实我们有，我们就坐在小黄车里。你出售的到底是什么？其实到头来，很多主播都已经不知道了。就我到底什么是不可以被出售的？我的生活中有哪些可能还是属于我的？他在售卖自己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1: 当观众对于亲密的需要成为市场需求。对于主播而言，直播市场的发展扩张带来了更持续的压力。
7: 从直播行业来讲，我觉得这几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从业者的数量激增，相关 MCN 公司的建立又非常的迅速，但是打赏群体它本身打赏的能力随着客观近几年的全球经济的这种波动其实是在下降的。也就是说，僧越来越多，粥越来越少的前提之下，大家的焦虑也会因此而变本加厉嘛。
1: 越来越卷的团播竞争中，很多主播即便付出更多，收入却不增反降。
0: 小红书啊，各种平台去招的那些上面写的都是永久无责保底，然后把主播招来之后啊，业绩不够了啊，再来去扣，就有种变相的欺骗的那种感觉，莫名的被扣掉将近3000块钱。
8: 我不是慈善家，我是个生意人，按正常来说，我可以把你们其中一些人的保底全部取消了。
1: 直播没看镜头，下播没关空调，在主播们的叙述里，各种小事都可能成为公司扣钱的理由。平台分成，公司抽成税费，再减去各种扣款，最终到手的报酬和预想中的相去甚远。
6: 就有的时候发5-6千块钱工资，问他是为什么扣的，就是你们 团队违规了，没了。
8: 要求一天假的时间都没有。
1: 哪怕身体不适，林夕也不敢轻易停下。
6: 一个月都瘦了十几斤，就这种情况，就只能借助安眠药去睡觉。我痛经痛到我是吃止痛药上播的，因为工作的原因嘛，然后后面导致他姨妈不正常，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哪天会突然来。就比如说我正好我在上播，他突然就很害怕，他一个月会扣你好几百甚至上千块钱工资，那谁吃得消？你辛辛苦苦每天我们起早贪黑的。
1: 身心的透支让林夕越来越想离开这份工作，可是一旦与团播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主播想要辞职就没那么容易了。
6: 再也不想接触这个行业了，我觉得很虚伪。就是人在面对这个利益的时候，我感觉人心比鬼还可怕。就是当时我在公司还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就感觉老板他们也还挺好的，也没有什么。然后一旦说涉及到我不在公司工作了，或者说我不能再给他创造利益的时候，就是我就能完全的体会到什么叫翻脸比翻书还快，什么叫比窦娥还冤。
1: 今年七月，林夕所在的团播公司里，十几名主播陆续提出离职。一段录音记录下了他们与公司负责人的交涉过程。
8: 你们磨我已经三四天了，我态度也给到你们了，对吧？我态度也给到你们，你们
4: 我的态度一直
8: 是把我当什么啊？你们把我当什么？
4: 你公司做任何决策，你也没跟我们商量。
8: 我首先我不需要跟任何人商量
4: 啊，你不需要。
8: 我说白了，我也不需要跟他商量，
4: 你
8: 不需要跟他商量，我也不需要跟你商量。
4: 我也
8: 不需要商量。
4: 我也不是卖给你公司了呀。
8: 对，没有卖给。
4: 那我们是合作关系的话，
8: 合作关系没有错。
4: 合作关系的话，那是不是要遵循我们自己的意愿？
8: 没事，对，你可以不去啊，对吧？对吧？我说了，一切按合同走就好了。
1: 双方协商未能达成一致，主播们执意要离开。公司的回应是一纸商事仲裁通知书，索赔违约金最高达25万元，依据的是双方签署的直播合作协议。
6: 这个25万，我人都崩溃了。然后我说天哪，我说我这辈子我都没有挣到过这么多钱，我一年下来我白帮你干，我浪费时间浪费精力了，我走的时候我还得倒贴你，倒赔给你一笔这么高的费用，怎么可能？
9: 他关于这个退赔方面，他就分了几块，两者取其高什么意思？就是如果这个主播业务流量不太好，那么赔起来就按照5万块钱，比如说只拿了1万多块钱，那赔个5万。如果要是主播拿得多，你看这里是他平均收益的5倍。关键是什么？除了违约金，还有要返还的已经所有的提成，以及甲方所谓的投入、签约费、买断费、保底费。
1: 面对公司索赔的违约金，林夕并没有直接接受，他和另一名主播周雨桐向公司发起劳动仲裁，希望确认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如果劳动关系成立，协议中的违约条款是否有效将被重新审视。而主播与公司之间究竟是劳动关系还是合作关系，将成为这场纠纷法律裁决的关键。
9: 几乎像个卖身契一样的，为了屏蔽开他和主播之间的劳动关系，你会发现这份合同是精心设计的。这个合同当中从头至尾不断地在用法律关键词，在用表述，在用形容双方关系的这样的措辞来表述我们之间只是合作。我辞退你成本较低，你如果离开我你成本较高。
1: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以合作关系代替劳动关系的做法在团播行业中并不少见。
4: 那咱们公司交社保
2: 不交啊？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合作关系，艺人合作关系。
4: 哦。
2: 后来就是公司给你提供那个平台，提供这些培训，提供这些设备。后来你只是过来播那个直播收益，后来我们根据你收益的礼物我们进行分成，就这样。
1: 但在主播们看来，在公司上班就等于被公司雇佣，他们起初并未意识到其中的风险。
6: 只要正常上班，不要无故突然消失，就没有问题。 那我学着我一个老实人，我肯定老老实实上班的。

0: 对吧？然后我就签字了嘛。但是我们，
1: 你知道劳动合同和合作协议的区别？
0: 不知道。
1: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他们的区别的？可以。
0: 后面我想要请长假的时候，他不给我批。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们签的是合作合同，你只要超过3天我就起诉你，就赔钱。我当时都懵了，我说那不是说想离职可以协商的吗？他突然来一句，对呀，协商违约金啊。
2: 要确认劳动关系，举证责任在主播一方。根据法律规定，判断双方是否构成劳动关系，通常需要符合3个条件。
3: 那就是一个他的人格属性的依从性，你有没有自我的决定权。那么第二个呢，是经济上的一个依附属性，就要看这个钱怎么给。那么我们就要看他强调的是跟你风险共担，还是说老板给你保障。那么接下来最后一个就是管理的这样的一个依附的属性，也是就是你要不要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来工作啊？你要不要按照这个所谓的这个单位的管理啊，去做好每一件你手头上的事情？
2: 主播们举证的关键难点在于经济从属性，他们心目中的工资在协议里写作扶持资金，收入与礼物打赏挂钩，通过向主播名下设立的艺人公司公对公转账的方式发放，发放的金额时间并不固定，这也进一步增加了举证的难度。
4: 正常劳动报酬是不是应该是每个月支付，对不对？哪怕说这个月不发，可能一些经营状况出问题，这个月不发，下个月是不是应该付大概双倍的劳动报酬，或者说是补的上个月劳动报酬。而你的发放你看一下，2月份发的，下一次变成5月份了。
5: 如果是劳动关系来讲的话，那么肯定是用人单位直接向劳动是支付，而且是有规定啊，每个月要支付，就是工资支付周期至少一个月结一次。但是如果是民事上的约定的话，那实际上双方是协商就可以了。或是主播也用公司的方式来接受这个的话，就更加会认为双方是平等民事主体啊，这种情况要认定劳动关系就更加困难。
2: 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前，林夕的劳动仲裁已经被驳回，这让还处于调解的周雨桐感受到了一丝绝望。
0: 公司的第一客气，所有东西都被公司拿捏死了。他是想离职，然后不让离职，他有抑郁症嘛，吃药，后面直接在公司晕倒了，老板给他送医院了。后面他好了之后又得上班，上班的时候老板就让他把那个就医记录全部带公司去，然后他就拿走了，也没有还给他。
2: 如果劳动关系无法认定他们的权益是否无从保障，制度层面的探索正在推进。今年10月8日，人社部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公开征求意见，首次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将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
5: 就新就业形态的人员的话，因为目前我们国家官方统计的灵活用工就有2亿的人在做，那么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有8400万。新的法条如果出来以后，它是就是说弥补了之前要么是劳动关系完全按照劳动合同法来，要么不是劳动关系啥也不管。不是的，现在是在难以认定为劳动关系的时候，我通过这个方式跟你脱离脱足了，那么包括你的休息休假、劳动报酬这些伤害保障，这包括这些平台的算法，这些的一些规则的约束、知情权表达权等等，应该说这是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是能够解决绝大部分涉及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纠纷的这个处理问题，应该是非常好的一种立法。
2: 虽然调解的结果并不乐观，但周雨桐不想放弃，
0: 肯定还得继续跟他打的。
2: 仲裁失败后，林夕对公司提起了民事诉讼。侥幸离职后，李岩做回了舞蹈老师。尽管未来的路也不一定好走，但下播之后重新上岸，他已经是幸运的。
6: 被关在笼子里半年，然后放出来的感觉，传播真的精神是吧？那都是摧残的感觉。对于我来说，我是不会想再去干了。

0: 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1: 镜头所向，百态如花，用光影传递温度，以创作彰显慈善力量，相信让影像发声，共鸣让善意抵达，方寸之间见天地，一帧一幕纳人间。第十二届上海公益微电影节，帮助他人，阳光自己，期待您的参与。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

0: 一栋灰白两层小楼静默矗立。1935年1月，扭转中国革命命运的一场会议再次落下帷幕。然而，历史的选择才刚刚做出，更为严酷的生死考验便接踵而至。对于刚走出会场的参会者及中央红军，最紧迫的问题是怎样冲破国民党数十万重兵封锁？全新的军事指挥能否奏效？全军如何摆脱眼下的困境？赤水河绵延400余公里，若从高空俯瞰，宛如一条昂首向北的巨龙，静静盘卧于苍茫群山之间。90多年前，在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就是在这条河的东西两岸四度往复机动，凭借灵活转战，与数十万敌军开展激烈战斗。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部署国民党中央军和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队40万人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合围而来，企图在遵义一带围歼红军。30000余红军将士生死一线，敌我兵力相差10倍有余。1935年1月19日，遵义会议结束2天后，中央红军离开敌军重兵压境的遵义地区，开始逐次向北转移，预定夺取川黔边境的土城赤水县城。1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决定从四川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立新的根据地。蒋介石急调重兵布防于川黔边境，封锁长江。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分三路向赤水方向急进。1935年1月24日，红一军团攻占川黔交通咽喉土城。
1: 当地老百姓因为听信了地方反动民团的谣言，就藏到了山里。一天早上，土城街上锣鼓喧天，红军大声喊道：“分盐喽，分盐喽！”现在在我们馆内还展出了一杆盐秤，它也为红军撑来了民心，也为后来红军一渡赤水河时百姓的帮助奠

0: 定了基础。
1: 在中央红军前进途中，川军两个旅先于红军进入赤水城，并对望龙场复兴。

0: 毛泽东指挥红三、红五军团为作战主力，川军遭到重创，红军也出现了不少伤亡。
1: 在战斗进行的过程当中，毛泽东就感觉到情况不对，结果一审问俘虏，发现情报有误，敌人不是四个团6000多人，而是6个团10000多人，而且还有源源不断的敌军向土城赶来。
0: 危急时刻，红军总司令朱德站了出来，他决定亲自到前线指挥。毛泽东担心他的安全，朱德说，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毛泽东终于点头了。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的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前增援，在朱德的指挥下打退了川军的进攻，稳住了阵地。接着原以北上进攻赤水县城的红一军团赶回来参战，把阵地巩固下来。然而这一仗，中央红军未能歼灭土城之敌。博古在一边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当晚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几个领导人开会。毛泽东指出，原定由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已经行不通了，必须迅速撤出战斗，由土城西渡赤水河，向四川古令南部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毛泽东的这一决策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由此拉开了四渡赤水的战幕。这是一个极为冒险的决定，撤退比进攻更难。1935年1月28日的晚上，赤水河畔，当地百姓送来门板、木船等，工兵部队把船连起来，铺上木板，一夜之间搭起一座通行的浮桥。1月29日凌晨，中革军委发出了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的命令。中央红军各部队分3路纵队，从垣后、土城地区西渡赤水河，向川滇边的扎西以北地区集中。
2: 一渡赤水啊，典型的表明，正确的军事路线又回来了。为什么？毛泽东的高明就在于一看形势不对，掉头就走，这就是毛泽东他的军事指挥的高妙之处。
0: 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后，以新的进攻姿态出现在川南，引起敌人很大恐慌。蒋介石急忙命令川军倾全力阻止中央红军入川，加强长江沿岸的防务，同时还调集各路重兵专事追剿中央红军，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叙永、赤水以西、长江以南、横江以东地区。在此期间，中央红军接连与尾追之敌发生激战。一渡赤水后，中央红军被围困在川滇黔交界贫瘠山区，前有长江天险，后有数十万追兵，中央红军何去何从？2月5日，在川、滇、黔三省交界处，一个被叫做鸡鸣三省的小村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分工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0: 博古仍保留中央政治局常委，改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当时博古把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给张闻天，这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交挑子。这意味着28岁的博古正式把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权交给了未满35岁的张闻天。李德要求去红一军团，以便能够在前进的直接实践中更好地认识毛泽东所强调的中国内战的特殊性。在张国焘企图分裂党和红军的紧急时刻，博古、李德旗帜鲜明地支持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随中共中央北上。
1: 邓小平同志说，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选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所承认。
0: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一系列会议在行军途中连续召开，这便是扎西会议。会议研判敌情，商讨下一步军事行动与部队整编事宜。1935年2月7日，中共中央鉴于国民党军队已经加强长江沿岸的防御，并以优势兵力分路向中央红军进逼，毅然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通过了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5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通常所说的遵义会议决议，共1.2万字。为了尽快向各级干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张闻天又写了一份2000多字的决议大纲，简明扼要地介绍了遵义会议决议的要点。随后，张闻天、毛泽东、陈云等分别到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干部会议上传达遵义会议决议内容。决议指出，不能粉碎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即我们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决战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围剿。周恩来回忆说，遵义会议一传达就得到全党全军的欢呼。刘伯承说，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邓小平说，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1935年2、3月期间，陈云同志为传达遵义会议情况，也写了一份3000字的传达提纲，名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这份珍贵手稿的原件保存在中央档案馆中。陈云在传达提纲中指出，对于军事领导上错误的纠正，不是党内分歧，相反的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2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确定中央红军整编方案。全军除干部团外，

0: 缩编为16个团。中央红军精简整编后，战斗力和机动性大大增强。与此同时，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扩红3000余人，壮大了红军力量。2月10日，扎西细雨蒙蒙，军委纵队召开营科长以上干部会议，由张闻天做五次反围剿的总结和目前任务的报告。干部们在细雨中聚精会神地听着，大家激动得难以自抑，泪水和雨水交融。
1: 会议呢，还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做出了中央红军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战略方针。第二个呢，是研究部署了中央红军的精简缩编事项。第三个呢，是决定抽调干部战士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策应和掩护红军主力回师东进。第四个呢，是对红二红六军团的战略方针和军事组织领导做出了指示。
0: 扎西会议不仅是权力的交接，更是思想的统一和士气的重振。扎西整编后，中央红军面貌一新，全体人员斗志昂扬，充满了战斗的渴望和胜利的信心。2月11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就反围剿中的战略问题致电湘鄂川黔省委及红二红六军团负责人，指出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对敌人采取疲弊、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2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坚持游击战争问题给在赣南的苏区中央分局发出指示，要彻底改变斗争方式，都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地分散行动，环境有利则集合起来，不利又分散下去，短小精悍是目前的原则。据陈毅回忆，当时他反复看了这份电报，他认为这样的决议博古李德是写不出来的，估计毛泽东可能已回到中央领导岗位。蒋介石发现中央红军在扎西集结后，调集国民党各路军纷纷向川滇边境急进，他做着在扎西地区围歼中央红军的美梦，但其黔北地区的防守兵力十分空虚。为了摆脱川军、滇军的夹击和国民党中央军的追击，毛泽东决定转兵东进，再入黔北。2月11日，中央红军各纵队由扎西地区开始东进，到2月15日，中央红军各部队进入营盘山、黑泥哨等指定地区。中革军委下达了东渡赤水河的命令。2月1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表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这让红军指战员们感受到了久违的东西，灵活机动的运动战又回来了。
2: 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0: 同日，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通报中央红军暂时放弃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计划，改取川黔滇地区机动作战。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突然掉头，从四川古蔺县太平渡、二郎滩等渡口，神不知鬼不觉地第二次渡过赤水河。 这一下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他以为红军已经被压缩在扎西，正准备围歼，可一转眼红军已经杀回了黔北腹地。毛泽东这一巧妙的回马枪，不但打乱了蒋介石围追堵截的部署，重取国民党军防守薄弱的尊义，更将战场的主动权重新夺回到自己手中，看起来一盘战场死棋开始盘活。2月24日，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占领了桐梓县城，拉开了遵义战役的序幕。娄山关，黔北第一险隘，北扼巴蜀，南锁黔桂，这是红军重回遵义必须拔掉的一颗钉子。1935年2月25日拂晓，红三军团先头部队第十三团从北向南对娄山关的黔军发动猛攻。经过激战，红军于当日晚攻占娄山关，但敌人也不甘示弱，调集六个团的兵力组织多次反扑，但最终都被红军击退。
3: 经过激烈的战斗呢，这个拔下了娄山关，十二团的政委政治兵这个队也打断了，右队，他这个队是后来就锯掉了，又长征路上啊，这个医疗条件很困难，没法治。
0: 中赤兵的伤口几次感染，半个月内三次截肢。这位年仅21岁的团政委，后来用一条腿走完了长征。红一、红三军团以一部兵力从正面牵制敌人，集中主力分别从两翼向敌人后方的黑神庙、板桥迂回，歼敌一部，其余敌人仓皇夺路难逃。
4: 西风烈，长空雁叫双神月，双神月马蹄声脆喇叭声也，雄关漫道真入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入海，残阳入雪。在写这首词的时候啊，他说万里长征千折百回，顺利少于困难不知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他用的词儿是沉郁的。
0: 2月27日黄昏，红一、红三军团奋力发起攻打遵义新城战斗。经过一个多小时激战，占领了遵义新城。2月28日晨，红三军团重占遵义城，并控制了城南的红花岗、老鸭山一线高地。蒋介石急调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两个师赶来增援。2月28日下午，吴奇伟部攻占老鸭山，遵义城危在旦夕。中央红军如何扭转战局？由于黔军屡遭红军打击，畏缩不前，吴奇伟部一时成了孤军。中革军委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集中全力把吴奇伟纵队歼灭于其指挥部所在地中庄铺地区。此时吴奇伟正在指挥部里等着捷报，突然听到身后枪声大作，回头一看，红军的红旗已经到了跟前。黔军王家烈部狼狈不堪地逃往打鼓新场，吴奇伟仓促率残部向蓝板凳方向逃窜，红一军团第二师奉命奋力猛追，其一部先于敌占领蓝板凳，吴奇伟恐被活捉，率残部率先逃过乌江。过江后，他为了保命，竟下令砍断浮桥，将尚未过江的1000余人和大批辎重全部丢给了红军。

0: 黄昏时分，红军夺回了老鸦山，至此遵义战役胜利结束。
1: 在毛泽东指挥着第一个仗，毛主席说的，他走得慢，我们可以走快。我们一直追了三天啊，每天走90里啊，把敌人后面一个师吃完了，敌人还没发现我们，所以在那个时候，这样的士气多高啊！就说毛主席回来了，大家给箭头给我打来。
0: 5天之内，中央红军取桐梓，占娄山关，再夺遵义城，共击溃和歼灭敌人2个师又8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这是在毛泽东等指挥下，发挥红军运动战优势所取得的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蒋介石承认，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2: 遵义会议之后呢，主要的改变就是军事路线，从阵地战、堡垒战又回到了运动战，这是血的教训换来的，改变了全军的士气，从一律不满到全军振奋，这是由胜利证明的，也改变了领导核心，从博古、李德到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这是党自己的选择。
0: 从遵义会议到遵义大捷不过40多天，遵义大捷用铁血实战证明了遵义会议的正确。然而当中央红军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一场危机即将到来。

0: 蹲一下吧，蹲一下。
1: 别看，跟你们没关系，吃饭。
2: 饭呢？
3: 哎呀，那个鱼缸的玩意儿，咱们来的太早了，把饭菜都打完了。我们来了。
4: 是啊，你这么做不地道吧？啊，这食堂好歹是我们南中的食堂，那我们南中的学生是不是应该有这个优先权？是不是？啊，你们提前这么长时间跑过来吃饭，啊，你们倒吃饱了，那我们的学生怎么办啊？那是主是客，能不能搞清楚啊，张老师？
1: 黄校长，您先消消气儿，这没说不是你们南中的食堂啊。这个之前你不是教导我吗？说我们女高的姑娘，这个下课晚，动作慢，让我们早点来。这我寻思不是让他们早点下课，早点过来吗？
4: 哎，你别捞着我的话半截开跑啊！我是那个意思吗？
1: 那您是啥意思呀？我这认真揣摩了您的意思呀。您的言外之意就是我们女孩子饭量不大，既然饭量不大，能吃您多少口粮啊？是不是？啊，是。今天可能这个饭菜吃的有点多，那不是前两天饿着了吗？顿顿没捞着吃吗？你说这要是换上你们南中的男孩，饿几天，我看那龙梯都能干掉。
4: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
1: 哎呦，这实事求是。
5: 你是黄校长？
4: 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
1: 哎，谢谢黄校长。
6: 不是这个问题。哎，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去解决啊，我去解决。哎，
4: 张老师。
1: 哎，女高的姑娘们，别可甩开膀子吃了，有个半饱就行了啊。哎，
5: 谢谢黄校长。
4: 哎，不客气，不客气，吃饱，吃饱啊。
1: 行了，行了，差不多就行了。啊，这都吃饱了。

0: 吃上饭了，你还哭那样？
1: 这个我不是哭，是开心，太开心了。你都不知道，我多久没有吃上一顿饱饭了，有肉有菜，还是头锅嘞。
2: 为什么为什么？我饭都多蒸了几坨。
3: 哎呀，你是汉堡啊，吃那么多饭做啥子？多吃点肉嘛。
4: 哎呀，反正我就希望这种生活一直保持下去呗。
5: 我觉得我们应该一起感谢一下蔡桂枝。
3: 来，嫂子，
6: 谢谢奶奶，
4: 谢谢师傅。
3: 哪个是你师傅啊？
4: 哎呦，你莫记仇了嘛！我以前不晓得你的厉害，我现在认得了。要不是你的错峰行动啊，我不仅还要迟到，还要早饿肚子了。以后你就是我师傅了。你就负责带我吃好，然后抓学习。
7: 不要你话割了嗦。
4: 哎呦，不对不对，那你负责吃好那几句嘛。哎，师傅就负责抓学习。
0: 向你等命。
8: 这才好久点哦。我每天累的是头晕目眩眼冒金星的，啥子时候是个头哟？
9: 我感觉我都老了好几岁了，我现在回家我妈肯定都认不出来我。
8: 不得行不得行，真是个黑洞洞，我们不能耗在这里哦。
9: 那怎么办嘛？
10: 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们休息了，来两个老师跟我去趟医院。
11: 怎么了张老师？
10: 二班李春苗说肚子疼，我怕是急性阑尾炎呢，先来两个老师跟我把孩子送到医院，其他的老师明天下了课过来轮班。
11: 行，那我去。
12: 我也去。
10: 走走走走。
8: 哎，等一会儿张老师，轮班干啥子？
10: 干啥子？照顾孩子呀。干啥子？这一天天的，走走走。哎，小小啊，
8: 哎呀，你咋个先回来了？
11: 蔡老师，你快去医院替我一下，我这看错课表了，下一节是我的课，要是被张老师知道我把娃娃一个人放在医院，他又要骂我了。
8: 姚老师嘞？
11: 他昨天晚上听说女老师要守夜，第一时间就去把笑笑老师换回来了，在医院陪了娃娃一整晚，没些气就去上第一节课了。哎呀，行了行了，你赶紧去吧啊！张老师说了，一个人两个小时，一会儿严老师就替你了。快去快去！
8: 累都累死了，烦死了！
11: 哎，拿包去了。哎呀。

0: 华哥，你咋了？吃饭不积极，快点坐下。
1: 我晓得，你最慢了，先坐。
0: 哦。

0: 王老师，您的工资单。侯老师，您的工资单。
1: 谢谢。
0: 侯老师，您的工资单。
1: 谢谢。
0: 魏老师，这是你的工资单。
1: 谢谢。
0: 另外，丁老师在医院陪床，他的工资单我也放你这儿。
1: 没问题。
0: 谢谢。杨老师，这是你的工资单。哎，蔡红老师，这是你的工资单。
2: 陈主任，不对吧？这个月怎么就发这么点钱？
3: 刚开学嘛，这娃娃们的吃的用的都得置办，这财务上确实有点吃紧。放心，津贴补贴肯定会补上。
2: 咱之前不是这么聊的呀？
3: 功课时间嘛，月亮有了，六便士还远吗？
1: 陈主任，啊，这种时候就不要再酸唧唧的说话了吧。这张老师不在就不怕罚钱呐？你刚才说津贴补贴能补上，意思就是说从开学到年底，这中间的补贴都不确定喽？

0: 你就别啊啊啊了！你知道过的啥子日子吗？干的比牛累，吃的比猪差，连睡觉都要睡在办公室，我死都要跑飞院。现在回头想想，张老师当初就是画饼的，啥子要跟学校共进退呀，要有主人翁意识呀，这场面话说了一大堆，啥子时代都没看到。就这。
1: 时间到了，蔡老师，您该上课了。

0: 起来。我的生物课，你看数学书。
1: 对不起，老师，我有点不舒服。
0: 又来一个不舒服的，你哪儿不舒服啊？需不需要陪你去医院呢？啊？老师问你话呢，我的课就这么无聊，至于你难受成这个样子？我从早晨到现在，我累得要死，我饭都没吃上一口热的。我讲了这么多对牛弹琴的，不想听就滚出去吧。

0: 都别看了，继续。哎呀，这叫啥子学生嘛，简直是油盐不进！我还没说他两句呢，直接跟我掉脸子，扣都不听了。你说他啥了？
1: 我当时也是气急了嘛，我看他开小差，我就说你不想听就出去嘛。宁华这孩子平时挺稳的。
2: 基础差，一开始听不懂，你得有耐心，慢慢来。那你咋能把他撵出教室呢？我没撵他，是他自己走的。张老师，护犊子不能护成这个样子。老师也是人呐，这学生以后如果不懂得尊重老师，这往后班我还要怎么带嘛？是不是？
3: 张老师，抓过他！
2: 我得了绝症，可能活不久了。
1: 不能死在女高，得回去陪我爷爷。宁华，绝病。宁华生病啥时候的事儿？我咋不知道啊？
4: 张老师，
1: 哎，迪克，别站着了，赶紧去翻翻他柜子里，看看留没留下什么东西。
4: 好。
5: 别呀。
4: 行了，别找了。这不是来事儿了吗？你们一屋子女孩，咋就没人告诉他呢？
5: 我们平常在宿舍里头不大讲这过事情，
6: 也不是不讲，是不当着他的面讲。是啊，那我敢讲啊，他几乎都不跟我们一起上厕所，换衣服也要被盗人了。
4: 我们就觉得奇怪嘛，大家都是女娃，换衣服有啥子见不得人的？我觉得好玩啊，有一次就在她换衣服的时候冲进来，她发了好大的脾气。我告诉你们呐，宁华看着表面粗枝大叶的，其实内心特别细腻。你别看她大大咧咧的，你就跟她瞎开玩笑。
5: 嗯，那张老师他是不是生我的气啊？
4: 张老师，宁华平时戏的短裤都是懒玩穿的那种。
5: 嗯，是。其实我们平常有的时候也不把他当成女娃娃看，是他自己说的。他一来就让我们叫他华锅，说自己力气大，以后宿舍的力气活他都可以包了。嗯，上次他一个人拎了我们全宿舍6个水壶。嗯，
2: 张老师。

0: 我还想起来一件奇怪的事情了。
1: 啥事啊？就是这个。是啥呀？我经常看到华哥拿这个勒着练。哎呀呀呀呀！文华为啥不见我呀？这孩子躲哪儿去了？
2: 张老师，你们招生的时候说，报了名上了学。
1: 月月都是领钱，但现在不但没得领到钱，我们娃儿还受了一大圈。你们是搞哪鬼名堂吧？该不会欺骗我这个老头，认不到字吧？哎呦，乱讲！真乱，真乱！哎呦，
3: 骗人的学校。
4: 不识字，
1: 莫名堂。这个呀，咱们回头再说。
5: 明堂。
1: 您先把孩子给我找出来呀。
2: 这个娃呀，命苦，才两三岁，妈、老汉。 在工地上出了事故，都死了。我们又没得一个女的亲戚，我又不会带女娃儿，我是想要个孙子，所以林华呢，从小我就把她当成男娃娃养。那她一来用呢，女娃也顶不到事。这个学不上了，还是回去帮到我干点活吧。
1: 你先告诉我孩子在哪儿。 把他找来，我有话跟他说。
2: 说了嘛，说了嘛，你回去吧，你回去吧。以后你娃还套路出哪样吧？
1: 哎呀，你这个重男轻女的思想要不得呀！啊，
2: 你说你一边嫌弃他是女孩，一边你支持他干这干那的。哎，你知道这孩子多孝顺吗？他说他上这个学就是为了挣生活费，给你买药吃。
1: 吃了俺药嘛，死了算了。反正我们林家又没这个贪吃香火的人。

0: 你干啥呢在这儿？找树上吊呢？啊？你可真狠心呢，你说走你就走啊？
1: 陈老师，你怎么来了？
0: 你不来我能走吗？你不走我能来吗？是不是买哪座山头都想好了？啊？你傻不傻呀你？你快坐下吧。你没得绝症啊，死不了，且活着呢。
1: 啥子意思？
0: 啥子意思？傻不傻呀？哎，自己看看，看见没有？
1: 月经，
0: 哎，也叫来例假，女性正常的生理现象，来了之后就说明你长成大姑娘了。这以后每个月来的时候啊，别沾凉水，别拿重的东西，注意个人卫生，记住没有？这个我是用。咋的了？全天下女孩都来的，你吓成这样啊？
1: 我就觉得好丢人啊。
0: 有啥可丢人的呀？女的都来都一样，这女高所有的女生再加上所有的女老师每个月都一样。樱花呀，是不是你爷爷把你当男孩养，你自己把自己当男孩了？老师告诉你啊，咱们是女孩不是男孩，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你不能觉得自己啊留个短头发，这个又高又壮的，力气还大，你就是男孩了。那女孩也可以这样啊，你留长头发短头发，你穿裤子穿裙。

的那都是你自己的自由，你想干嘛就干嘛。你说那个摇滚歌手，人家那留大长头发一天咔咔的多酷啊，咋的了？因为他是男的他就不能留长头发了？没有人规定男孩该什么样，也没有人规定女孩该什么样，你只要不危害社会伤害他人，这是你自己说的算的，记住没有？这是你的吧？那你不管长头发短头发穿啥衣服啊，那健康得是第一位的。你说你整天整这么玩意儿裹胸上，那对发育能好吗？那长期以往那对健康肯定不好啊，健康不好你有什么本钱你读书上学呀、啊、是不是？你今天必须答应张老师啊，你以后不许用这个东西了啊。你整这么玩意儿，你花木兰呢？还有你别老驼着个背，把胸挺起来，以后大大方方的抬头挺胸的做人。这个拿过去换上。哎呀，不是，咋的了？你整天套的跟大麻袋似的，你难受不难受啊？干啥呀你？真埋汰，大鼻涕都过河了。啥样儿？哎呦！

0: 哎，华哥，你找我偷高啥子？进来噻，
1: 进来噻。
0: 华哥，我做了一个素水治疗，你好好炖那两个，两个去清洁了水哈。
1: 好。
0: 这两天没轮到你，就好好休息，过两天你再去哈。
1: 华哥，听说你这两天不舒服，那喝点热的干。

0: 昨天晚上我一宿都没咋睡。宁华这个事儿，想想还是挺后怕的。这青春期的女孩，敏感、自卑、爱钻牛角尖儿。咱们这儿可能芝麻大小的事儿，到她那儿，没准就山崩地裂了。你说，万一哪个没想通，从哪儿跳下去了，咱们对得起人家长吗？从今以后，所有老师引以为戒。咱们办女高，除了要教书抓成绩，更重要的是育人。这首要一点就是多关注孩子们的心理问题。彩虹啊，你有没有听我说话呀？
1: 听着呢。关注姑娘们的心理问题，把她们当成祖宗一样供着。
0: 你要不提醒我，我还差点忘了。你是不是在课堂上对宁华说了滚？这是老师该对学生说的话吗？宁华那孩子本来就好强，又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儿，你发现了不关心不安抚也就算了，还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吼他，让他下不来台。我告诉你啊，以后谁再说学生滚，谁就给我先走。
2: 那我滚行了吧？自从来到华平，我们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干得比牛多，吃得比猪差。白天当老师，晚上当保姆，上到学习成绩、卫生纪律，下到身体健康，

0: 吃喝拉撒又当学生爹又当学生的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我们是来教书的，不是来当24小时护工的。张老师，我们是人，不是牲口，需要休息，需要嘉奖的。我寒窗苦读这么多年，我大学毕业就是想找个工作，环境好，挣钱也多的单位，我咋个了嘛？
1: 蔡老师，你冷静一点。
0: 我说啥子了？我蔡侯哪点对不起他张桂梅，对不起这个学校啊？我今天就是要把话讲完。 我出来工作，我不图钱，图啥子？凭啥子要求我们在这无私奉献呢？当初答应的所有待遇，到现在有兑现过吗？我就说句不好听的哈，办这个女高你张桂梅是校长，到时候出了成绩啊，名和利也是落在你的头上，有我们这些人啥子事情哦？到时候谁会？
2: 蔡侯，你越说越过分了啊！
0: 有你啥子事哦，丁笑笑？你是家底厚实的大小姐，有时间有资本在这玩在这好，还能都不动就刺激不刺激的。 我们每次经理也门是资本哈，还有魏老师，不是所有人都是画饼人，都能像你似的高风亮节为家乡做贡献。姚小山，我到今天也是百思不得其解。你说你一个穷苦 A 家重本毕业，怎么就想不通跑这儿来浪费青春？要我看啊，你方精神病，这个差事我是一分钟都干不下去了，谁干谁干吧。

在座的各位有谁跟彩虹一样想法的？既然他把话都说出来了，咱就不用掖着藏着了，举手吧。

好，我明白了。既然你们去意已决，我就不留人了，去陈主任那儿把手续办了，想走就走吧。

同学们，同学们，这节课咱们改自习了啊！走走，先回去，别看了，回去上自习，都回去，都回去上自习，快点，快！

0: 袁老师，二班的政治课你能不能带一下？
1: 哦，我不行，我不行，我真的不行。
0: 袁老师，
1: 嗯，
0: 你能不能带一下政治课？
2: 开什么玩笑呢，陈主任，我也教数学的。
0: 我知道，文理不分家嘛，你照着教案念，教一点是一点嘛。
2: 陈主任，我纯理科思维。
3: 哎，别看我啊，陈主任，我下节还有课呢。再说了，这魏老师刚带了一班历史课，我又被逼着去带化学课。你再这么下去啊，其他老师都要辞职不说，马上该期末考试了，孩子们成绩怎么办呀？太凑合了。
0: 我也是没招了，不能每老师就让孩子们上自习吧。

0: 教一点是一点嘛。
1: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2: 陈主任，为难你了。
1: 我去吧。
0: 谢谢您，魏老师。

0: 家了吧？
1: 再走五分钟下去。
2: 不是这样。

0: 有的没的，会有新老师来的啊。
1: 新老师在哪儿嘛？韦老师，你都跑来教政治了？
2: 就是。
1: 老师，是不是因为我脑壳笨，学不懂啊？韦老师，是不是因为我们太差了嘛？
3: 就是因为我们太差了，老师才教不下去的。
1: 我们太笨了，是我们的错。
4: 一定是我们太笨了。
5: 脑壳笨，学的又慢，老师咋个教嘛？
6: 老师不要我们了，我们怎么教都会嘛。
0: 张老师，你别光听了去骂骂他们，孩子们都这么质疑自己了，你不能像他们一样啊。反正不管怎么样，我丁笑笑肯定不会走。当初来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事情不容易，但也就是因为不容易，我才觉得这事情特别酷。不就走几个老师吗？这地球缺了他们还能不转了？我上。反正不管怎么样，你也得支棱起来。
7: 张老师，没钱了。
8: 你说仔细点，啥叫没钱了？
7: 老师津贴、补贴、水电。
8: 你是不会说话了还是咋的了？
7: 说多了扣钱，之前您说的。
8: 我是这个意思吗？你就说吧，200万还剩多少了？

0: 老师，孩子们的开销不能省，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当务之急，你先找几个老师去，老标准，要一本毕业，优秀的。
1: 账面上只有这些钱了，还按以前的标准啊？
0: 对，今天该是多少就是多少，五险一金，以前多少现在还多少。至于其他啥的，看你到时候怎么谈吧。你看着办吧，都先听你的。

0: 江总，江总，我是云南华平的张桂梅呀，出差呢，哎呀，出差好啊，说明你们这个鲜花饼销路好，做大做强了哈，那个江总啊，我不耽误您时间，我就来问一嘴，之前您不是给女高赞助了5万块钱吗？到账的只有3万，我想问问您剩下那2万什么？
1: 孤儿呀。

李总好，李总，我是云南华坪的张桂梅，之前咱们吃过一次饭，哎，对对对对对，饭局上我跟您提过一嘴，我们不是创办了一个全免费的女子高中吗？就想让你们，我不是骗子，李总，就是想看看。

0: 谁啊？
1: 我
0: 去哪儿啊？
1: 张三，你拉我睡在这里啊？
0: 哎，你怎么下来了？快上去写作业呀！
1: 张老师，我们女高现在是不是特别困难？
2: 困难个啥？谁在这胡说八道的？
0: 不困难。
1: 但我们都看到了，有好几个老师都提着行李走了，陈主任他也不在，其他那几个老师也没有刚开学那会儿有精神了。
3: 我听您说了，100个，1个都不少。
0: 啊？
3: 您在这儿不就是怕学生跑吗？您放心，我帮您看着。我过来，我就是想跟您说，我是女高来001号，是您招来第一个学生，就是女高来门面，而且我答应过您，要做成绩最好的那一个，所以就算是房顶塌了，也由我顶着，不会让一片瓦落到其他同学的身上。眼前的困难，我帮您分担，我也可
0: 以扛。小人精。你呀，照顾好自己，好好学习，把期末考试考好了，其他的事儿用不着你操心。叶，咋的了？
1: 哎呦，我买电了，
0: 咋停电了？
4: 哎，咋停电了？
5: 回到宿舍，先原地不动啊，听老师统一指挥，好不好？先回去啊，别怕别怕，没事啊，就是停个电。陈四海呀，四海，陈四海，人呢？
6: 张老师
5: 啊，
6: 哎，张老师，您忘了陈主任招老师去了啊？
5: 对对。
7: 张老师啊，张老师，陈老师一走就是好几天，估计是走之前忘记交电费了。
5: 没交电费呀？哎，那个应急灯呢？快把应急灯拿来。
7: 我去，我去，我去。
5: 没事啊，没事，就是停电，老师们都在，别慌别怕。谁呀？咋的了？
6: 张老师，
8: 张老师，
6: 张老师。

0: 已经最快了，你挂骨水还那么着急，闭上眼睛好好笑。哎，周群，
1: 我都笑得了，都笑得了。
0: 我以为你在当烈士好啊，还能多点抚恤金，可我女高能活下去，我又不能像现在这样。
1: 能不能别一张嘴就胡说八道？
0: 我有啥这困难？你提前说。跟你说有啥用啊？就你那清水衙门，是能给钱呢，还是能给人呢？女高开张一学期，学生成绩不行，老师走了三分之一，账面上花钱如流水，现在店还给卡。哎，我这是拆东墙补西墙，能想的法子我全都想了。
1: 我知道难，但是没想到这么难。要不一开始我就说了吗？我就不赞同你当这个校长。
0: 你可拉倒吧，亏了是我，要是别人早跑，谁跑我也不能跑啊。
1: 哎，你少说点话喽。等你把这个药水调完了，啊，我送你回学校去。
0: 给我快点呗，快点去！再快，你身体就不舒服了。这手都冰冰凉了，还让快？别动，放手！哎呀，学生都等着我呢。别动。
2: 五云了吗？
0: 嗯，没事。
1: 说真话，能早点休息还是要早点休息，是吧？
0: 嗯。

你看我们事情其实不一定想的那么糟糕嘛，是吧？

0: 这来的早啊，不来的巧，是吧？这
1: 咋回事啊？
0: 我让人呢去把个电费先付了啊，娃儿些有读书，眼睛都能弄坏了。前世交一句电费，你记得还给我。哦，
1: 周善群这个老小子，我真是没看错你。

0: 面具之下，贪念悄然生长。
1: 我每天起来的第一件事，做一个完美丈夫。
0: 泡沫幻灭，真相昭然若揭。
2: 谁家男主人会给保姆涂后手霜啊？
0: 破局反清，撕碎人性假面。
3: 从现在起，正式跟他过招也不晚。
4: 我一定会竭尽所能拿回原本属于我的一切，
0: 重夺人生主导权。东方卫视《美人鱼》正在热播。

0: 你看，做来的早啊，入来的巧，是吧？
1: 是咋回事啊？
0: 我让人呢去把个电费先付了，啊，我儿媳妇读书，严禁不能弄坏了。钱是交一句电费，你记得还给我。哦，
1: 周善清这个老小子。我真是没看错你。
0: 哎呦，你这手脚真的重得很。嗯，活过来了。
1: 活过来了。女高倒不了，我还得带着孩子们可劲儿的活呢。这点黑暗算什么？光明还在后头。这就是女高精神，掐不灭，打不倒，摁不死，总能绝处逢生，逆风翻盘。
0: 逆风翻盘。

今天把老师们叫来，不是开会，是我张桂梅想真心实意地跟大家道个歉。 蔡红老师走之前说的那些话，虽然很难听，但是句句都戳在我心上，忠言逆耳，发人深省。自打女高创建那天起，

0: 我总是考虑学校层面的问题，没有设身处地的站在你们的立场上去想，忽略了大家的感受。女高条件艰苦，孩子们基础差，实际情况摆在这儿。想要出成绩，我把压力全给到了老师。这一学期，大家真的辛苦了。
1: 大家都是优秀的应届毕业生，有大好的前途可以去奔，有权利选择自己想过的生活。我张桂梅不该那么自私，只想把你们留在这儿。严老师、胡老师，前两天你们打了辞职报告，今天当着全体老师的面儿，我批准。谢谢你们这段时间为女高付出的一切，也谢谢你们当初对我的信任。 谢谢。

0: 严老师，你们能不能不要坐？不坐。 可不可以再给我们一次机会？我们一定好好努力，把成绩搞上去，不让你们失望。
1: 老师，我已经进步很多了。我跟你拼命的学，之前好多东西都看不懂，现在看懂好多东西了。
2: 老师不要走，我一定好好学习，不懂的就问。

0: 我再次感谢大家，能够留下来跟女高一起并肩作战。我不怕跟大家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女高走到今天，咱们是摸着石头过河。至于能不能趟过这条河，我心里偶尔也犯嘀咕。最近这段时间，有的老师坚持不下去了，选择离开了女高。我心里虽然不怪他们。 但是也会害怕离开的人会越来越多。我今天翻看盛夏老师档案的时候，
1: 意外的发现，
0: 咱们盛夏的老师里面有6名是党员，我的底气一下子就提上来了。我就在想，如果是在抗日战争年代，这个阵地上。 哪怕只有1名党员，这个阵地都不会被丢掉。我们有6名党员，难道我们会把？

会把女高这块阵地给挡丢掉吗？我觉得不会。 新的学期开始了，我知道女高的未来势必会困难重重，会有更多新的考验摆在我们面前。但我觉得咱没啥好怕的，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屹立卓绝，百炼成钢，25000里长征都能走下来，我们怎么会不行呢？所以，作为华坪女子高中党支部书记，我时刻佩戴党员徽章。 就是为了永远铭记党员信仰。我想在开学的第一天，带着全体老师们重新温习一遍入党誓词。之前我们是同事，现在我们是同志，是共同拼搏的战友。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拥护党的纲领。
1: 拥护党的纲领。
0: 遵守党的章程。
1: 遵守党的章程。
0: 履行党员义务。
1: 履行党员义务。
0: 执行党的决定。
1: 执行党的决定。
0: 严守党的纪律。
1: 严守党的纪律。
0: 保守党的秘密。
1: 保守党的秘密。
0: 对党忠诚。
1: 对党忠诚。
0: 积极工作。
1: 积极工作。
0: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1: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0: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永不叛党。
1: 永不叛党。
0: 宣誓人张克奎。

0: 那你在尝试什么？
1: 产业链呢？问大家怎么产的吧，这是。
0: 什么？
2: 隔壁在藏钱哪一样？
3: 鬼晓得，天天咿咿呀呀的。
4: 别管了，直打。

说，我说带病，十个指头都病上，病了。党员的意志是钢铁，今天我要打垮你这个意志。口可断，血可流，共产党员的意志你是永远打垮不了的。

0: 七律，长征，毛泽东。红军不怕远征难，
1: 忆秦娥，娄山关，毛泽东。西风烈，长空雁叫，
0: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1: 采桑子，重阳，毛泽东。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霜成月，马蹄声碎，一年一度秋风劲，
0: 金沙水拍云崖暖，
1: 喇叭声夜，雄关漫道真如铁，
0: 三军过后尽开颜。
2: 这种红色交易的方式不错啊，
3: 还可以吧。
2: 那我就怕别人说你啊搞形式主义的东西。
4: 我觉得挺好。哎呀，
3: 我啥风把黄先生吹来了。
2: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4: 哎呀，张老师，你这天天在我们隔壁又唱又吼，我想听不见都难啊。
3: 不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哎，黄校长啊，我们这些姑娘们饭量虽然小，但是嗓门确实大。嗯，我让他们回头注意啊。哎呀，
4: 都理解，我也是搞教育的，张老师。我这一路从任教老师开始，摸爬滚打走到现在这个位置，我深知不易。其实说心里话，张老师，我特别欣赏你这个做法。这个教育不是照本宣科，要因材施教，讲究方式方法。你看，你让孩子们唱红歌也好，看电影也罢，这都是增强凝聚力的妙招。周觉，如果一个集体有了凝聚力，它就能拧成一股绳，它就会变得强大。那在学习上，这些学生他就会互帮互助，奋发向上。
3: 是是，
4: 人家张老师做到了。
2: 你讲得好啊，把小磊得要了。
3: 黄校长啊，你真是知音呐。我们女高的姑娘从小到大吃苦受累，但她们那么努力地活着，她们比谁都知道什么叫勇往直前，什么叫永不放弃。所以我坚信这个红色教育要一直搞，大力的搞，大张旗鼓的搞，努力的搞，它一定会有成效的。
4: 对对对对对。哎呀，张老师，我对你刮目相看，至于成效呢，我也拭目以待。
3: 好，
4: 那行，周局，你们看，我走了。哎，那
3: 好，这是怎么？
4: 我看了多少遍了？
3: 看。
4: 哎，张老师，虽然我心里边佩服你，但是上次食堂那件事情，我还是觉得你不地道。
3: 这好家伙！
2: 走走走，
3: 没事没事。哎呦，没事吧？啊，
2: 我坐着聊天啊。
5: 你喜欢哪部啊？
6: 都喜欢，他们都好勇敢哦。我是黄城十五，不晓得看不看得下去。
7: 潘同志太棒了，他妈妈死在那里，我哭得好惨哦。
8: 我也是。要我说，我们现在有书读，有饭吃，哪个再喊苦喊累，再说学不及格，就应该想下他们，想想他们，我还傻子里又不努力。
6: 就是啊。
8: 就是
6: 就是。
2: 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了。想弄个好的教育方式，应该提倡。讲再多的话，都不如他们自己来体会，自己来感受来得快，是吧？

0: 哎，但是我还是没想明白，你怎么能够突然会灵光一闪，想着说方式来的？
1: 咋整的跟记者采访似的呀？哎，周局啊，你还记不记得那天晚上的烛光？
0: 停电了，停。
1: 哎，对，那天晚上我走到校门口，当时啊，我眼睛里乌漆嘛黑，我心想，完蛋了，这学校肯定办不下去了，走到头了。结果走近一看，每个屋里都点着烛光。那一瞬间，我心一下子就豁亮了，我就想到了毛主席说过的八个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你说当时红军也看似穷途末路，未来不知去向何方，结果呢，成了。我们女高也一样，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汇聚在一起，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0: 说得好。
1: 老周啊，我跟你讲啊，我小时候在东北，好多人和事儿啊，我都记不太清了，但是就有一个人，我一直忘不了。
0: 啥子？
1: 是一个年轻的女干部，城里派下来，知识分子，人长得漂亮，总穿件白衬衫，一股飒爽劲儿。有一次山洪爆发，那个路啊都给冲垮了，我们几个小孩被困在田埂下面。当时他跟着救援队的人一起来，那个鞋呀都没了，就光个脚在那个泥水里趟着，把我们一个一个的拉上来。你知道那个时候我想的是什么吗？
0: 你应该想的是，这人活得去有多好。
1: 我看着他那张干干净净的脸，雨水把白衬衫给打湿了，但是那个袖口还是高高的挽起，一点狼狈的样子都没有，还是那样生机勃勃。当时我脑海里就有一个念头，女孩子是多么美好的生命，就应该一尘不染的漂亮，哪怕是深陷在淤泥里，也应该闪闪发光。
0: 我明白了，当年那个女干部呀，她是把你影响了，而你把女高呢，你就想影响更多的人，是吧？把女孩子身上骨子的力量不断地传递出去，
1: 理想、希望、信仰、追求美好的憧憬，这些东西比什么都更有力量。所以，我创办了女高，收了这些女孩子。我希望她们提高的不只是成绩，还应该有眼界、心气儿。不管她们未来何去何从，都要活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
0: 哎，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啥子女干部？背着衬衫，还是逃脱不了现实。钱的事能办？

0: 哎呀，这些盒子都撤了，什么年代了？现在来个客人，你看见这都……
1: 江总，江总，
0: 哎呦，张老师，哎，又好久不见了，你那女高扮怎么样了，香水？

0: 什么的都建起。
1: 建起来了，顺利顺利，那是相当的顺利了。哎，学生也都招满了，100号人呢。老师也都不错，都是这个师范一本毕业的大学生。哎呦，现在整挺好，学校蒸蒸日上呢。哎呦，那都仰仗蒋总的支持嘛。
0: 我没做什么。
1: 蒋总，我今天就是代表孩子们来谢谢你的。
0: 哎呀，你看你这客气，还弄什么锦旗呀？这，慷慨解囊助学，真情大爱无奖。好好好。哎，不是张老师，哎，我就捐了5万啊。
1: 5万？啊，不可能，那不可能。江总这么大老板，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那当初说了捐10万，咋可能捐5万嘛？不可能，不可能。
0: 当时也是说5万呀。
1: 没有，这是不可能。哎，姑娘，你来来来，先把这个先挂上，来，先挂上去啊。
2: 江总，我这是挂是不挂？
1: 哎呀，挂呀！这送上门的锦旗哪有不挂的道理呀？上墙，怎么漂亮啊？你看呐，
0: 挂上吧，改个字儿就完了。
1: 江总，要不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呢就再捐5万，凑个整，十全十美，有山有水嘛。
0: 哦，明白了。行了行了，那个干完活都干嘛去了？行，这明白了明白了。张老师，你还是真没变。哎
1: 呀，那没变好，保持本心嘛。哎，江总，我现在还记得呢，在飞机上你还记得吗？你跟我说，你说你要把这个云南的鲜花饼卖到全世界去。现在你看，良心企业呀，做大做强啊。哎，各位呀、啊，大家伙跟着这么个好老板，那事业肯定蒸蒸日上，大家跟着一起好啊，是不是啊？你说，哎，太好了，我为你们高兴啊，真好，真为你们高兴，真好啊！哎呀，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谢谢，借您吉言啊，蒸蒸日上啊，
1: 一定的，一定的。
0: 这样那个月底我核一下账，然后我再给你打5万。
1: 上次那5万呢，还有2万没到账，加上这把这5万，一共7万。哎，您忘了上次给您打电话，您那信号不好，想没想起来？
0: 什么？小李，这点事都办不好吗？这都过多长时间了？
1: 没事没事没事。
0: 那7万。行，好，月底啊！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不好意思来电话。喂，郭总啊，怎么着？
3: 晚上吃饭啊？
0: 行，行，你招人，我带酒啊。魏总，是吧？你康总叫着，你看还有谁，都叫着呗，那聚聚呗。好嘞，老点吧，老点老点，好嘞，哎哎。
1: 晚上有饭局啊，带上我一起呗。
4: 魏老师，魏老师，您可不可以把这个练习册还给我呀？我只有这一本，您拿走了我就真的没办法了。
5: 语文课上做数学，你自己说说，这都第几次了？你不能仗着自己的语文成绩还不错就不听我的课。
4: 不是。我喜欢听您来扩，我就是数学太差了，我这次考试都没有及格，我是真的很着急。
5: 人啊，有长处就有短板，你现在光看到自己的短板，没有看到自己的长处，那这么下去，你的长处也会变成短板的。你是不是憋着跟蔡桂芝比赛呢？蔡桂芝擅长的是数理化，你擅长的是语文英语。你现在光看到他的数学比你好，你怎么没看到你的语文比他强呢？郭宇，你要摆正心态，发挥自己的长处。我当时就是这么过来的。
4: 可是数学他拉分呢？
5: 你想想，都是150分满分的基础课，学好语文就不拉分了。

0: 你自己说，你这次语文月考考了多少分啊？
1: 110。
0: 那蔡桂芝呢？
1: 93。
0: 你看看，这不就有17分了吗？
1: 但是魏老师，语文它有阅读，有作文，这些主观题他们拉不开分差嘞。我这次考110已经是全年级的最高分了，但数学它就不一样啊，它做对了，它就是做对了，我做全对，我还可以得150分呢。
0: 你就是着急了吗？有点差距是很正常的，而且你之前辍学有一段时间没碰数学了，你再熟悉熟悉，刷刷题，很快就能赶上的。
1: 蔡桂芝她之前还辍学了1年呢。
0: 那你自己回去想吧，你最好别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1: 谢谢魏老师。
0: 下不为例啊。

0: 我有一个梦想，我要建立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那些出身贫困的女孩子们有学上，有书念。因为我深刻地体会到，一个受教育的女性，她能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一个有文化的女性，能改变三代人的命运。说得好，
1: 说得好，说得好。
0: 就这段话说的，让不让人激动？
2: 激动，
3: 激动。
0: 让不让人感动？
2: 感动，感动。感动，
0: 我跟你们说啊，这段话是张桂梅老师当时去人民大会堂开党代表大会的时候，张老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跟媒体说的一段话。哎，这段话有专题报道，你们没看吗？
1: 哎，哦，有印象，我好像看到过，看到过。
0: 是吧？嗯，
3: 厉害呀，江总。
0: 今天不提我了，主要是张老师啊。知道今天张老师为啥来吗？
3: 为啥？
0: 因为给我送锦旗。哦。我跟张老师相遇的时候啊，说实话，那时候企业特别困难，但是我毅然决然的捐助了张老师10万块钱。很多人不理解，问我图什么呀？其实我真不图什么，我就是凭良心。咱们做企业都知道，是吧？企业家挣了钱没什么了不起，你只有有企业良心回馈社会，这才是伟大的企业家。
3: 说得太好了，
1: 好，
3: 咱们都说得太好了。
1: 为江总鼓掌，为张老师鼓掌。
2: 说得好，说得太好了。
4: 各位大老板，今天有缘跟大家坐在一个桌上，谁要是也想慷慨解囊，献出一份宝贵的爱心。我就代表山里的孩子，我替他们谢谢各位了，谢谢了。

0: 我是已经捐了10万了。各位，江总，张老师，我是个熟人哈，不像张老师有那么大的格局，也不像江总那么能说会道。但是我刚刚听你说完了，我深受震动，真的。这样子吧，这个我也这个慷慨解囊，帮助下三里头的学生，我捐5万，好不好？好不好？
1: 感谢郭总。
0: 谢谢，
1: 江总，既然你已经带头了，我也很佩服张老师。这样吧，那么我就捐3万，3万也行，3万不少了。感谢，
0: 感谢，感谢。康总，啊，
1: 表个态啊！
0: 我表个态啊！嚯，两位老总表了态，我也得表个态。这样，我。
2: 我捐5万，我也捐5万。哎呦，
3: 恭喜张老师！恭喜张老师！
2: 谢谢。来，
1: 张老师，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也是做企业的，张老师，您做的事情很了不起啊，我也捐点儿。
1: 哎，谢谢。哎，
0: 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
2: 张老师，我能敬您一杯酒吗？啊，张老师啊，您的所作所为真的是深深的打动了我。
1: 老师应该的，都是。
2: 您可真是一个伟大的女性啊！为了咱们祖国的未来，未来的孩子们，真是鞠躬尽瘁啊！太让人佩服了。你今儿必须得多喝点。好，您喝半杯啊，来，我敬您，
3: 健康理解。
1: 我也干了，谢谢您。

0: 都这么晚了，您怎么才来电话呀？您那边怎么样？
1: 四海，我告诉你啊，我明天还得去批发那个锦旗，非常好使。
0: 哦，好，批发锦旗，我晓得了，晓得了。
1: 张老师啊，您从来不喝酒的，除非是逼不得已。
2: 你这，
0: 我知道我今天挣到多少吗？
1: 够到多少？
0: 16万呢。16万？
2: 嗯。
1: <笑>
0: 这还没算上之前有些企业家答应捐的钱呢。
1: 但是张老师，咱不能再这么搞钱了。 您这一大把年纪，还跟那波做生意的人拼酒，咱不能要钱不要命啊！

0: 高拉雅，有病吧？
1: 你整人有病，我老恐。
0: 你不爱我？
1: 你拉倒提不回，你倒是吻我干？
0: 滚！就不行，我故意待不住了。

0: 钱嘛，肯定是没搞到钱噻。要不然以他的性格，真的搞到钱了，那还不得赚到天上去啊？老周，我早就跟你说过，喊他去搞钱，那还不如我们两个做白日梦来得快嘞。哎呀，哎，你呢？想到啥子办法没有？
1: 我读书和科技干部，师范生毕业，过也不得啥子人脉了嘛。哎，马雪，你的情况跟我都不太一样哦。你认得到人多些了嘛？你看能不能在打个报告给上面，给这个女高申请个专款，先把这个学期撑下去，熬到放暑假，我们会有多点时间。
0: 去找钱，哎，花银行多点生意找钱，说不定还是能起死回生了嘛。
1: 全省都在修路，哪个有钱给他嘛？哎，不过说起人脉啊，我倒是想起一个人。
0: 哪个？
1: 省委刘副书记的秘书，姓吴。
0: 我们是同学，大学同学，
1: 不是，党校青干班的同学。哦，党校干，那我跟你解释。啊，干些么来着？啊，我跟吴秘书，我们的关系好得很呐，很密切的啊。我记得有一回，我还把裤子借给他穿过的。哎，我。 我记得下周是不是楚雄有条高速要通的呀？哦，哎，那个项目就是刘副书记亲自抓的，我想到时候领导肯定是要亲自下来视察的嘛。楚雄离我们华平也不远，我想到时候请领导顺便过来看一下，那也不是不可能的呀。
0: 你先打个电话。
1: 没得问题的噻。
2: 喂，是吴秘书吗？哪位啊？
1: 小吴你好啊，我是华平的马永强啊。
2: 谁？
1: 马永强，哎，就是我们党校青干班的同学，我们是一个班的嘛，啊，前后排，今年的时候我们还一起吃过饭的嘛。
2: 哎，你呀，你就直接说你什么事儿吧。
1: 想起来了哈，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华平呐。 有个免费的女职高中，啊，这个刘副书记亲自做过指示的，啊，最近呢，这个女高啊遇到点困难，啊，我看，能不能请你帮个忙，啊，把那个情况呢跟领导汇报一下，如果可能的话，请刘副书记下来看一下，那是最好的了，啊。
2: 刘副书记最近很忙，全省到处视察，忙着修路的事儿啊，要不你打报告吧，好吧？
1: 按流程办，
2: 请递上来。
1: 啊，打报告啊，好的，但是那个小吴啊，老同学了嘛，那个事情你可千万要帮忙啊，你可得帮我出把子力气哦。
2: 我这里还有事要忙，这事我知道了啊，你先打报告，有事再打电话联络，行吗？
1: 好的，那个，那吴秘书，这个事情。 就麻烦你了哈，你不要把事情搞忘了哈。啊，好。哎，打报告打了呀，不是没得消息吗？
0: 你说这，马姐，你这个同学是哪一年的同学？
1: 哪一年？吴志勇。

艺术点亮城市的第二十五小时，世界在此交汇，万象在此生辉，未来在探索中生长，城市在共鸣中回响。艺术无界，上海在场，在上海遇见艺术节。

0: 打报告，打了呀，不是没得消息吗？我说这马姐，你这个同学是哪一年的同学？
1: 哪一年？吴志勇。我来看看。1999。
2: 上个世纪的老同学，
3: 这都1个星期了，钱也不到账，真是急死个人。水费电费不够交，好赖再求求人，缓一缓，等我回来啊！
1: 明白，张老师，那您这次出去多久？
3: 说不准呢，啥时候找着钱啥时候回来吧。
1: 好。
3: 宁宇，你干嘛呢？
4: 哎，
3: 想救！哎，你不在教室读书，你跑这儿干啥呀？林宇，你洗澡啊你啊？
4: 张老师，你要去哪里？你又要开花园？
3: 哎呀，你就别替我操心了。你最近咋回事啊？我看你咋不在状态啊？上次月考没发挥好，掉出前3名了，是不是？哎，一次成绩而已，说明不了啥问题。 回去安心读书，用不着你操心学校的事儿啊！都不用你管。你忘了上次在那儿你咋跟我说的了？武高门面，永远的001号，还说要帮我分担帮我扛呢。你看你现在这样，你咋帮我扛？是不是？放心，有张老师在，你挖的屋顶绝对塌不了。啊，行行，拿下来，回去吧。接点热水啊，回去别在这儿洗澡了，快回去吧。 好好读书啊！哎呀，
4: 说话唱也讲不上去。

0: 猜猜，这我是啥子意思啊？这个我已经给你讲过好多遍了。那这个呢？一眼看穿法呗。咋个看穿啊？
1: 你看，分改题目，套用公式，弄个不就出来了吗？很难理解吗？举一反三，会不会？你往里逮，往里逮呀！
0: 哦，咋个办？你们俩故事一不着题的，你看嘛，这个结果就是单调递减。你看，你拿去，你套用公式它就出来了。

0: 你给我两天来聊，我跟你讲没讲过，你不要来学校找我。
1: 老子不是找你呢，老子要找鬼妹。哎，鬼，先不要动手，他是你爸爸。这位学生家长，张老师现在不在学校里，有什么事儿过两天再来，好不好？
2: 老崽，怕是当苏通鬼躲起来了。这个冯婆娘往外拐跑的先不说呢，她之前答应每个月给我的钱，这个月咋不给呢？还会是当老师呢？啊，喊她快点出来，还钱！
3: 你能不能出去啊？这是学校，不是你耍酒疯的地方。哎呦呦呦，
2: 不得了了你！
1: 多了两天书教训听老子来了啊！老子挨你说，我是你爹。哎，让开！
2: 好好说，不要动手。
1: 你要整哪样子，毕竟我老子同意呢。哪个准在这里呢？
2: 读个屁呢书，考个屁呢大学，顾家人就给老子打工看，赚钱养你弟弟呢？
1: 鬼爸爸，你这话就说错了。白居易有首诗说得好。
2: 怀中有可报，何必说呢？
1: 想吃点野啥呢？反正今天看不到钱，老子不走了。顾玉爸爸，张老师确实不在学校里，他出去拉投资、拉赞助去了。有什么事等他回来再说，好不好？还有，现在孩子们等着上课呢，你作为学生家长，这么闹不合适。
2: 找资金，拉赞助去了。嗯
1: 可以，那老子还真会抓抓呢。看哪回了？

0: 你们到底要干嘛？为什么不让孩子们吃饭啊？这个月的经费马上就下来了，只要一到账，我马上打给你。我们这么大一所学校立在这儿，还能差你们这点钱吗？
1: 老师，那也是我自己承包的食堂嘛，你们绿岗不差钱，但是赛账赛了2个多月了，哪个收得了嘛？
0: 您看看，这帮娃娃们正在长身体呢，您真忍心不让他们吃饭饿着他们？哪个人性嘛？我也没得办法呀！啊，我也是要吃饭的，你理解一下嘛！啊，理解一下。

0: 喂，
1: 哎喂，张老师，
2: 我长话短说啊，现在这南中的食堂不让咱的娃娃吃饭，连进都不让进。
0: 什么？怎么会不让他们吃饭呢？你跟他们干呢？
2: 哎，张老师，等您回来我再跟您细说。现在是这样的，
1: 你那天搞得怎么样了？什么时候能到账啊？
0: 哎，这不可是兑现的吗？先挂了啊。

0: 你好，哎，请问一下，郭总在吗？啊，是这样，他上周答应给我一笔赞助费，他怎么现在找不着人了呢？这电话也拨不通了。
1: 郭总出去开会了。
0: 他去哪儿开会了？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大姐，您这问题问的，老板的事情我们怎么会知道呢？
0: 那你看能不能这样啊？你看，你让财务先把钱打给我，我们学校的孩子等着吃饭呢。那天郭总当着好多人说答应我的，其他老总都能证明呢。
1: 哈哈。您要拿个锦旗找我们打款？哦呦，您还不如拿着锦旗直接去银行要钱呢。这种事儿啊，我真的是闻所未闻。大姐，我们这儿打款必须要经过审批，必须要有郭总的亲笔签字儿。
0: 哎呀，那你看他不是不在这儿吗？孩子，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像骗子吗？
1: 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啊，只认单子和签字儿。我也是个打工的，别为难我了啊。

哎，郭总，哎，他走了。哎呀，应该的嘛，这种事儿啊，就放心交给我。哎，好嘞，好嘞，好嘞。嗯，郭总再见。

0: 卖出。
1: 老板，
0: 大姐，还是老三样的，多加香菜，多加海椒。

林伟梅，这是干啥呢？要饭也得要脸呢。不怪人家，就我现在这德行，我也觉得我自己是骗的。

0: 再见，哎，痛！哎呀，这太多了，我吃嘛，你吃嘛，吃嘛，来给你钱。
1: 好，
0: 正好啊，好。哎，老板，你拿个空碗给我来。好。
1: 哎呀，这太多了！
0: 没有，我这吃不了，
1: 还回你点，我没动呢啊，别浪费。
0: 喝嘛。哎，我帮你，来啊，一二。

0: 你好，张老师，
1: 康总，
0: 来来坐坐坐坐坐，来喝茶。哎，找我什么事儿？
1: 康总，上周那饭局，您说给女高赞助50000，什么时候到账啊？
0: 有这事儿吗？我怎么不记得了？喝酒肯定是喝断片儿了。
1: 断片了？
0: 对呀，你我都是喝酒的人，断片儿，你懂的。最近应酬也多，昨儿又断了，这脑子啊，脑供血不足了，都喝的。
1: 哎呀，您喝点茶吧。啊，
0: 谢谢。现在啊，大家都很难。
2: 说了好多遍了，魏总怎么在？真的不在？
3: 哎呀，他让我在这儿等着呢，我没事的，
2: 我没事，我为难我们了，
3: 我能等会儿。

0: 是啊，这么回事啊？赶紧想到是还是年级毕业，现在考不过才归，这就算了，他就要弄不明出口。
1: 我烧了个多少好印象了，我爸爸也是这个龟样子。
2: 就是啊，你第几名啊？
0: 第五。
2: 我打算第一。不是，
0: 欠债还钱，不搁浅，不让你闲，欠钱好好讨人嫌。
3: 欠债还钱，欠债还钱，这干嘛呢？
0: 不搁浅，不让你闲，欠钱好好讨人嫌。
4: 你干嘛去啊？
5: 我得去管管。
0: 欠债还钱，
5: 我也觉得是太可怜了，怎么摊上一个这样的爸？
3: 那人一看就是个流氓，你别去了。
0: 我去。
5: 魏老师，
4: 你别让事，
5: 这是我自己家的事情，我来爸爸，你自己去劝。
6: 欠债还钱，不搁浅，不让你闲，欠钱好好讨人嫌，欠债还钱。吴哥，哎，你先把这收起来。
7: 吴玉爸爸，之前我们不是商量好了吗？有什么事儿等张老师回来以后再说。
6: 你怎么今天又跑这儿来闹了？
7: 这个咋个是闹呢？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过。掌柜没想多的，不可能呢。他一天不回来，我就一天不走了。我老家娃娃一起吃，可能我在你们学校睡。我反正没得难事呢，看哪个好得过哪个。
6: 你这。
7: 欠债还钱，
6: 还要不要再欠？
7: 欠债，
8: 我喊了。
9: 对不住，陈主任，给你们添麻烦了。放下来。
10: 孩子们，别看了，都回去上课。
8: 你不是要三万块钱吗？我给你凑好了，你下来跟我一起去。
9: 你说的是真的？
8: 真的。
9: 你不要骗老子哥。
8: 你要不要嘛？
7: 要呢。
9: 走。
8: 走走走，收呢。我回去上课。回去上课。

0: 喂，哎，方总，哎，方总你好，我是张桂梅，哎，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个是这样哈，我们女高最近资金有点困难，看看您这边能不能再帮。钱总，哎，钱总好。 哎，你好，你好，我是张桂梅呀，哎我，这也太快了。喂，韩总，
1: 哪位啊？
0: 哎，韩总你好，我是张桂梅。啊，哎，对对对对对，哎，您还记得我哈？啊，太好了，还是之前那个事儿。 我们女高最近资金有点困难，看看您这边能不能多少再捐点，帮帮孩子们。我替孩子们，我一定。

0: 康总捐助的5万块钱，助力华平女高，您的善举，让孩子们又有学上了。谢谢，
1: 张老师，今天是我们楼盘开盘大喜的日子，这么多记者都在呢，有事儿咱们今后再说吧。
0: 康总，您那天喝多了，酒后忘事儿了，今天您应该想起来了吧？今天来到这。

0: 是想借桂楼盘的开盘之际，向康总表示感谢。在我们女高最困难、快要办不下去的时候，是康总慷慨解囊，捐助了我们5万块钱，让孩子们有学上、有书读。这是一个企业家、一个慈善家的道德，是社会的良心呐！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我们应该尽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啊！
1: 积德行善，定有福报。我祝康总的楼盘大吉大利！
2: 谢谢，谢谢。
3: 大吉大利！
2: 康总。
4: 好几天了，张桂梅还是不接电话，肯定是没搞到钱。你呢也不要郁闷，你也尽力了。这个时间过去那么久了，吴秘书不接的呢，也很正常。
5: 咋个叫不急的嘛？虽然在情感班的时间不长，那个也是天天他找面的嘛。这个情谊不就应该是历久弥香吗？
6: 历久弥香。
5: 发现历久弥香人家是形容爱情的，哎呀，
4: 一个意思嘛。这个位置不同了，呵呵，这个小吴啊，现在跟我还装不熟悉，去搞啥子嘛？
5: 但是人家说的其实也是实话，是吧？刘副书记他求我是忙，他要换身检查修路的事情，领导没得时间，也不得啥子办法。
4: 是吧？不得啥子办法。求人不如求己。
3: 你说啥子去？不要你管。谢谢啊。
7: 喂，马副县长，还在昆明吗？啊，赶紧回来，买最近的票。
3: 不是啥呀，我这刚要到几笔钱，势头正一路走高呢，我得广泛撒网。
7: 就你撒那个网，最多捞点小鱼小虾，割下来才几两肉。
3: 啥意思呀？
7: 天气晚，赶紧赶回来，我给你网下大的。
3: 多大？

0: 停都没有了。
1: 就这个点了吗？看你妈的车了吗？明天了，
2: 早点来干事儿，班车。
0: 哎呀，同志，我那个明天我就来不及了，你看你能不能帮帮忙，给我想想办法。
1: 我咋给你想办法嘛？现在车都没得了。那要不然嘛，你回贵宾的货运站问问。
2: 那种大货车，你要愿意坐的话嘛，要有拴路呢，他们就给你拴棉拉下去的了。哥，
0: 谢谢啊。哎，隔壁是吧？
2: 嗯。哎。

0: 哎，师傅，去不去滑冰啊？啊，滑冰？
1: 不靠，小拔了这今天。哎，
0: 路过也行，路过。
1: 不靠。
0: 师傅，去不去滑冰啊？
2: 不渴了，我吃完就回家了。
0: 我加点钱也行。

0: 好点，好点太好了。啊，我们这钢筋做完了，你们看炉子。
1: 哎，师傅，你们去哪儿啊？去华坪不？
0: 哦，我们路过华坪。
1: 哎，太好了！哎，师傅，你捎上给我呗。
0: 捎不下，你看没有地方坐了。
1: 你要我坐后头就行，我加点钱也行。
0: 后面，你确定？
1: 能走就成。

0: 哎，陈主任，喂，喂，哎，你能听见？哎，你别喂了，你听我说。哎，那个学校啊，明天来人，你一定接待好。
1: 什么？
0: 我说学校明天来人，你做好接待工作，你听见没有啊？做好。哎呀，没电了。
2: 对不起啊，猪，吵到你们了。这一袋咱们就一块儿怼儿啊。

刘书记您好，楚雄段高速公路建设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多亏领导的关心啊，现在项目建设进展非常顺利啊。

0: 哎，九四二了，啊！
1: 你到底想做啥子？
0: 刘副书记，
1: 你不要喊嘛，行不？啥子长虹嘛，那么多人。
0: 不然啷个办嘛？下楼相逢永结善，自古哈山一条路。还有，还有啥子办法嘛？刘副书记，刘副书记，
1: 没事。哎哎，两位同志，
0: 请问你们是哪里的？吴秘书，我啊，华平马永强。
1: 我们通过电话的。哦，对对对，通过电话。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老马，哎，老马，老马，你好，你好。
2: 刘秘书好，我是华平教育局的。
0: 那个周善群局长。
1: 啊，周局长，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华平有个女高，我给你汇报的那个，遇到了很大的问题，我们想当面跟刘副书记做个汇报，你看能不能安排一下？
1: 哎呀，老马。
0: 那天电话里我是不是跟你讲了，这个解决问题啊，先写材料打报告，再递上去。这领导每天要处理的事物啊是千头万绪啊，这每个县呢都有每个县的难处，说是不是？
1: 是。
0: 这个何讲句不中听的话啊，华平县认为今天的事情是破产没钱，那其他县的事情。

0: 这不是耽误这期了呢？那个吴秘书，你说的我都晓得啊，但是我们实在是没得办法了，华平女高遇到大问题了，急需审理拨款，要不然山头的女娃就念不成书了。啊，我只要跟领导汇报一下，不会再太多事情了。
1: 老马，哎，你先别激动啊。 这凡事呢都要讲究一个轻重缓急，先来后到嘛，是不是啊？这个哲学里面的两点论和重点论就说得非常的透彻嘛。我们在研究事物的矛盾上，要学会从全去看，这既要抓住主要矛盾，又要关注次要矛盾；既要抓矛盾的主要方面，又要注意到与之关联的非主要方面，是不是？哎，你们看看啊，现在这个全省啊都在主抓修路。 这加快公路建设，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啊，那个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这人民消费啊，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嘛，是不是啊？啊，这个老百姓们都知道啊，要致富先修路啊，所以啊，这件事情啊，肯定是省里眼下要抓的主要矛盾。
2: 哎，吴秘书，你说的非常对。
1: 过桥修路非常重要，但是教育它也很重要，是不是？你说呢？那肯定是。这样吧，等刘书记视察完省里的修路情况啊，我排好工作行程，一定把你们华平女子高中的问题是吧，汇报给刘书记。但是啊，像你们俩今天这样跑到现场来，想当众让领导下不来台。
3: 这可不是值得提倡的做法呀！
1: 不，我们不是让领导下不来台，我们是想当面跟领导说几句话。老马啊，你看啊，这眼下领导这么忙，现在汇报不合适吧？好，这样，这个话呢，我已经说了这么多了啊，你们也掂量着行啊。劳同学，我们要从全局看啊。
2: 周三全去，
1: 周三全去，那个咱们回头见啊！
2: 好，来，吴秘书，辛苦你了。
1: 好。

0: 工友们辛苦了，吃的住的都还好吧？
1: 好。
0: 我代表省里，感谢大家的辛勤付出。你们的身体啊，也是我们关心和惦念的重点，所以平日工作呀，一定要注意身体啊。
2: 谢谢刘副书记。
0: 辛苦了，辛苦了。
1: 谢谢刘副书记。
0: 辛苦了，辛苦了。
1: 书记，我姓蔡，我姓蔡，我觉得修路虽然辛苦，但是可以给家里的娃儿攒上大学的钱，我就觉得身上充满了干劲哦。
0: 这位工友，你的想法很好啊，不管修路还是架桥，建设祖国也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嘛。
1: 哎哎，是是，书记，我原来是在华坪县打工嘞。 我有个女儿在蔡桂珍，她那个，我，别着急，慢慢说。书记，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家条件太差了，娃儿读不起书，就辍学了。多亏了华坪那个张桂梅校长办了一个免费女子高中，我娃儿又可以读书了，这才又走出大山的希望嘛。可是。 我听说学校出问题了，这是没得钱了，那不得行吗，书记？
0: 张桂梅，华坪女高。啊，
1: 我知道这个事情。啊，你知道？那太好了，书记，我求你了，你一定要帮帮女子高中，帮帮张桂梅校长，娃娃要读书，他们。
0: 这是全家的希望啊！蔡师傅是吧？
1: 啊，
0: 您看，您平时和工友们都很辛苦啊。修路也是重中之重的大事，没有路，孩子们以后又走不出去，是不是？所以啊，你们平日工作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反映的这个问题，我已经清楚了。谢谢，辛苦了啊！一定要注意生产安全啊！
1: 刘副书记，你放心，
0: 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们汇报。
1: 好，
0: 大家留步吧。哎，
2: 刘副书记，再见，
1: 刘副书记。
0: 华坪县离这里有多远？
3: 大概。
0: 你把下一个行程调一下，午饭免了，直接去华坪。
3: 好嘞。

0: 张老师，你可算回来了！
1: 怎么了？谁来了？
0: 你快去办公室看看吧。马副县长和周局长全来了，那个陈主任好像都晕过去了。
2: 什么？说的什么玩意儿呢？这是。哎呀，小马，别管太客气。哎，马副县长呢？
0: 回来了。哎，你这身啥子味道？那么这样子来了，你好歹换件衣服。
3: 穿啥衣服呀？昨晚做秀货车跟朱云鹏回来了。啊，马副县长，你们说网上叫巨大的鱼吗？鱼呢？搁哪呢？这张老师，您说的是我吧？哎呀，这大爷！用心。
4: 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5: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
4: 中国人，你要自信。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
3: 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特约播出。

0: 马副县长呢？马副县长呢？你回来了！哎，你这身啥出一刀？那我这样子来了，你好歹换件衣服。
1: 换啥衣服呀？昨晚坐一宿火车，跟猪一块回来了。
0: 马副县长，你说网上叫巨大的鱼吗？鱼呢？搁哪呢？去去去！
2: 张老师，您说的是我吧？ 张老师，来坐坐坐，来呀！哎，书记，我占了你的地方了。
3: 没有没有，哎，
2: 书记，您坐。哎，这是你的位子，哎，坐，我坐这儿。哎，哎，
3: 你们都坐啊。
2: 坐坐坐，
3: 那个是你坐这儿。
2: 哎，好嘞。不来不知道啊，来了一看。
3: 真是让我心惊肉跳啊！张老师，书记刚才已经都视察过了。
0: 学校建立之初，省里不是牵头拨了200万的款吗？是。那钱呢？怎么花的呀？怎么大家都过成这样呢？书记，这是账本。 省里拨那200万，还没等开学呢，就花的差不多了。要打地基、施工、盖楼、盖校舍、违建小操场，还有室内简单的粉刷、装修，各个教室的讲台、黑板、桌椅板凳，还有宿舍的床架子、桌子，全是钱的。
3: 书记啊，这其中有一部分的钱，还是张老师去化缘换来的。
0: 对对对对。刘副书记。 每一笔支出，我都分门别类的记在账本上了。我们统计了一下，我们女高平均一年花在一个学生身上的学杂费大概是2万左右，包括伙食费、书本费、教辅资料费等，还不算桌椅板凳、床铺被褥、牙膏牙刷、卫生纸这些生活品。每个老师平均一个月的工资是1457元，加上。

0: 五险一金，还有这个岗位津贴，不算已经走了的老师，目前在编的，一年用人成本小20万，还有学校的管理费、维修费、清洁绿化费，那一年维持基本运转，加在一起，少说300万。这以后说可咋整啊？
1: 学校的老师说你出差了，就是去讨钱去了吧？
0: 活不下去了，我只能到外面去拉赞助。哎，书记，不瞒你说啊，我这趟昆明来回，我拉了16万呢。只是目前到账的只有5万，这些钱，女高根本撑不了多长时间。我也是第一次办学校，真不知道开销这么大呀。我真是两眼一抹黑，真是没别的办法了。
2: 刘副书记，按理说办一所同等规模的学校，200万够了，甚至可以说是绰绰有余。但是，其他学校收费，这个女高她免费，纯烧钱啊！时间长了只进不出，说实话，我们县里也都支持不下去了。
3: 啊，书记。嘿，确实没多算。女高这些个支出是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了，已经是最省钱的花法了。
1: 工作做得不到位，提出严肃批评。
2: 刘副书记，你批评的对，县里在办女高这件事情上确实考虑的过于乐观了，没想到能亏那么多钱。这件事情上我有责任，我应该检讨。
4: 也怪我。没有及时的、积极的汇报这个困难，主要是怕给上级领导添麻烦。
3: 是，
1: 省里牵头做这件事情，拨完款没有持续的关注和资金支持，害得大家遇了不少难，吃了不少苦。现在你们二位就把这些责任主动往自己身上揽，这不是让我无地自容吗？
2: 哎，不是，刘副书记不是这个意思。
4: 不是这个意思。
2: 对，
1: 周局长。
4: 哎，
1: 你刚才说没有及时汇报难处，是没有时间呢，还是不敢了？如果是后者，那就是让我们这些领导更要反思这些问题了。坐吧。小吴啊，
5: 哎，
1: 把这个账本复印一份，我要带回去，立即召开会议。你现在跟我说，女高这个问题需要拨多少款才能解困呢？
5: 刘副书记，省里教育口一笔笔钱都是专款专用的，得所有相关领导开会表决，流程审批。
1: 你不要跟我说这个，直接告诉我结果，数字，我只要数字。
5: 可以先一次性给女高拨款300万。
2: 刘副书记，照理说，300万真的不少了啊。但是有这么个情况，就是假期之后呢，女高还要再招一批学生，这样的话费用可能就要翻倍。要2-3年的话，这钱可能……
1: 吴秘书，300万，刚才你看账本没有看清楚吗？是300万吗？
5: 那最多也就500万了。
1: 500万，张老师，你觉得500万够吗？食堂得独立，厕所要新建，老师和学生还要继续招，课桌、床铺、黑板、讲台，这都要重新添置。半拉子工程不能就这么撂这儿了。七七八八的算下来，少说也得800万呐。
2: 八。

张老师啊，我听完你的汇报，结合我实地考察女高的结果，这个数字才是基本解决你们。

0: 女高的目前的问题，可是现在咱们省里的学校很多呀，我不能一股脑的把钱都给你们女高啊。是。这样，全部算上，一共860万，你看行吗？860万，行。 太行了，谢谢刘副书记，谢谢刘副书记。刘副书记，我替我二们谢谢你，这帮我二们有福啊！碰到你这个鬼子，碰到你这么好个领导，他们有人赌足了。
1: 孩子们是有福气。 不是因为我，是因为各级党委政府，是因为你们呐，教育问题自古至今都是一个难题。它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国家地大物博，大城市的家长们想着法儿的不让孩子们输在起跑线上。谁能想到，大山里的女娃们甚至连起跑线在哪儿都够不着，孩子们的父母甚至连起跑线是什么都不知道。
2: 刘副书记，我代表女高全体师生，感谢你，感谢各级党委政府，您让女高又重新活过来了。我跟您保证，孩子们一定好好学，不会让领导失望。
1: 你先别着急着谢我，我先回省里去批钱，等把钱批下来以后，你张老师再谢我也不迟。走了，
0: 我送你去。
3: 您辛苦了，赶紧回去换身衣服吧。我们帮你锁啊，我们帮你锁。来，
4: 张老师，给您。
5: 哎，吴秘书，请问你跟刘副书记什么时候过来的呀？刘副书记怎么对我们女高的情况了解的那么清楚啊？
4: 你们这儿有个姓陈的老师吧？
5: 啊，
4: 他这个人啊，有点意思。
6: 四海啊，
7: 张老师，哎，我是不是跟您闯祸了？我真的不知道那两个人是那么大的官啊！您昨天给我打电话，我拢共就听见两个字，说要来人。今天还真就有人来了。我以为他们是给咱们学校捐款来嘛，带头的那个人说要看孩子们读书，看孩子们吃饭。我想嘛，既然是给咱们学校来捐款来，咱们就得给他们看咱们最真实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嘛。
8: 进去吗？这是咱女高招的第一届学生，都是大山里的吗？

0: 这些都是我们在旧货市场淘的，能省一点是一点。
1: 您这边请，我这边请。这个时间你们是不是该吃午饭了？啊，
2: 对对对，啊，
1: 那就是南中的食堂。
0: 南中食堂？啊，
1: 我们女中现在还没有食堂，跟南中共有一个食堂。
3: 哎，书记，快！我说陈老师，这什么情况？怎么孩子们吃个饭也跑出去啊？
4: 早就习惯了，不跑着去没得饭吃。快，孩子们！

0: 快，你来，你这个再多给一点吧，你没有刚才的多嘛，再来一点，再来一点，再来一点，下一个，
1: 可以。

0: 这又是排什么队啊？
1: 啊，娃娃们在排队上厕所。
2: 什么？你们没厕所吗？
3: 你哥现在还没有厕所，学校和男中共用一个。
2: 厕所也共用？
3: 啊，

0: 我要是知道他们两个是那么大的官，我肯定不会那么招待他们的。
1: 四海啊，你没闯祸，你给咱们女高立大功啊。
0: 张老师，你不用宽慰我了，我知道我给你闯大祸了。
1: 四海，你做的没毛病，咱们女高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没必要整那些花里胡哨的表面功夫。
2: 让刘副书记看到姑娘们昂扬的精神面貌，看到他们的学习劲头，这就够了。哎，
0: 啥子意思吗？
1: 啥子意思？你知道生理要给咱批多少钱吗？你猜猜。
0: 又给咱批了200万。哎呀呀，
1: 少了少了。

0: 860万，
1: 多少？
0: 860万。四海呀，四海呀，咱女装又活出来了，不用再为了钱到处跟人赊账求人了。四海啊，之前因为你说那些酸词扣你的钱，我一会儿都还给你啊。你现在是女高的大功臣呐！太好了，
1: 三寸不烂之舌，柳暗花明又一村啊，张老师。
0: 哎，这把不扣啊，这把不扣。
2: 太好了。
1: 还有一件事。
0: 啥事儿？说吧。
1: 郭宇找不到了。
0: 啊！
3: 谷雨，17岁。现在情况是这样啊，你打了人，你呢还未成年，必须通知你的监护人过来，知道不？我是在为你考虑，不管你们两个之间发生了什么，他的伤是在这摆着的。
4: 你看看老子打的！不管你十天半个月，老子不姓张。
3: 更让你说话了。要不这样，你说个号码，我来打。要爸妈来不了，家里别的大人也可以，姑的、堂的、表的。
5: 没得了，
6: 不是啊。
7: 国家出政策，云南省丽江市桦坪县三级政府出资金，诱导你是风风火火折腾了2年，
8: 那我都从眼睛看了去啊。那现在呢？你当时是豪言壮语说了要让这些女娃儿些都可以上大学改变命运，

0: 那就是这个成绩你大学里别人都够不到的吗？
1: 没你说的那么差，况且我们还有时间。
0: 还有时间？有啥子时间啊？张老师都高三了，明年五月份上完战场啊，那本科线上只要剃光头先不说啊，大部分的人折腾三年到时候混一个高中文凭，我们让我跟市里面交代吧啊。
1: 啥意思呀周善群呐、啊、大晚上把我薅过来噼里啪啦一通打击，把我女高贬低的一钱不值，你就图个说出来嘴痛快是吧？
0: 我心都急呀、啊、
1: 我不急吗？可是教学生他不是养猪崽儿啊，猛下饲料就能贴标，你不得考虑实际情况啊，不得循序渐进的来呀、啊、我们女高不比男中，人家挑肥拣瘦粘叶掐尖儿，我们招的都是大山里头最困难家的孩子，基础有多差你不知道吗？刚招进来的时候恨不得比正常高中低个两三百分，现在不也追回来一百多分了吗？还有一年的时间再努力一把，怎么就摸不着大学的边儿啊？是不是？喂，我就是。
0: 哎哎，你抓子去啊？
1: 捞人。
0: 捞人？大晚上着急忙慌的捞人。

小静，这个弯路还要靠丽江啊！你了吗？太幸运了，赶上了我那车，平时这个时间，那些车早都停的了。

0: 警察同志，你好，我叫张桂梅，是你们喊我来的。我孩子搁哪了？
1: 你是故意的监护人吧？俺妈还在那儿。
0: 我是他老师。
2: 张老师是吧？这孩子打伤了人，死活不肯请家长，说爸妈都死了，憋了半天才报了你的号码。他说自己是华坪女高的，你的学生。
3: 女高啥子意思？
4: 就是不找男的，只找女的噻。
3: 只找女的？
5: 那可稀奇呢。
3: 这是还活在古代呢，男的女的还不能在一个学校上学啊。
2: 陆毅，你老师来了，能说话了吧？
0: 曾经的老师。你不挺能耐吗？咋能耐到这儿来了？你可真能耐。问你话呢，咋回事啊？
2: 他呀，在喜洲城上班，把别个顾客打了，以淫秽罪下去，都开瓢了。你瞧瞧，
6: 疯了十几针，脑震荡了。
0: 为啥打人呢？
7: 唐嬷嬷，
0: 摸你哪了？
7: 屁股。
0: 警察同志，你说这就不能是单纯的打架斗殴了，这叫啥呀？耍流氓占便宜欺负小姑娘啊！你们最懂法了，这手都摸人屁股了，你说这叫啥意思呀？应该咋定性吗？我们孩子这叫自我保护。
1: 你是不是想说正当防卫？
0: 对，这啥性质你们还看不出来吗？
6: 这儿是派出所，哪儿轮到你来定性啊？老子在店里头正常的捏脚，没事摸他爪子，一个瓜怂。
0: 你嘴里不干不净叫我啥呢？就你这种人，你碰上我试试，我

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

0: 警察同志，您说咋解决？
1: 现在最好的办法呢，就是你领着孩子给人家赔礼道歉，把医药费垫了，大事化小，这个事儿呢就结了。
0: 我们道歉，还我们赔钱，凭什么呀？警察同志，你们也看见了，一个十七岁的小姑娘和一膘肥体壮的大老爷们儿，到底谁欺负谁呀？要不是他先摸人，谷雨能动手吗？
1: 话是这么说，但是案发那个地方，是吧？情况比较复杂，是吧？没有证据，说不清楚，是吧？
0: 是吧？啥呀？是吧？感情谷雨被欺负了，还成他的错了，是吧？
1: 没有说他有错，但情况就是这样啊。人家摸没摸他还两说，但是脑壳确确实实被他砸坏了，人家要告他故意伤害、砸个整。要真揪着不放，最后吃亏的还是你们。哎呀，
2: 我媳妇的意思是，他一个打火人白纸喽，捞口上的扣子就是证据。你要说被害人摸了他，总得拿出证据吧。
0: 洗脚房在哪儿？

0: 有人吗？我要捏脚！我要捏脚！我怎么还没抬门嘞？
1: 哎，姑娘啊，我想捏脚！哎哎，
0: 姑娘啊，哎呀，我一路走过来的脚生疼啊，我就想捏个脚，你帮帮忙嘛！
1: 你想不起来吗？
0: 哎，姑娘！哎呀，送上门的生意哪有不做的道理啊？你就把门开开，让我进去捏个脚嘛。
1: 哎，不用不用，姑娘，我自己来，我自己来。哎，我自己就行啊，自己就行。
2: 可疼？嗯，
1: 还行。
2: 大姐，你是第一次来吧？嗯。我们这里有艾叶、姜汁，还有精油，你看你要用哪一种？
1: 嗯，不用，啥也不往里加。
2: 你要干泡啊？那种泡不得心，那没法泡子啊。
1: 你们这个最便宜的多少啊？
2: 最便宜38，奶盐亚鱼的。
1: 啊，那我不加奶，只加盐就行。
2: 啊？
1: 你给我点盐，我自己搓搓就行。哎，姑娘啊，我来给你打听个事儿。你们这儿有个叫谷雨的，你认识吗？
2: 认识，不熟。
1: 昨天晚上8点来钟，你们这儿有人打架了。那会儿你们有没有一块进那屋啊？看没看到屋里啥情况啊？或者听到点啥也行啊，这就这么大点地方，你能不能帮他做个证啊，姑娘啊？哎呀，换个人来捏。
2: 这个，你对我服不满意个？
1: 不满意，换个能说话的。哎呀，轻点轻点。哎
3: 呀，痛则不痛，痛则不痛。刚给你按的是三阴经，肝脾肾的反射区，你这些部位都不好，平时啊肯定久坐吧。哎
1: 呀，姑娘啊，你们这昨天晚上有人打架吧？
3: 我们这儿有一个套餐针对久坐，可以打通你全身的经络，把湿寒抖擞全排足尽，原价1次50吧，现在办卡充500可以打7折，活下来每次才40。
1: 姑娘，我想跟你聊聊谷雨。
3: 哦，对了，还能送你3次彩儿，特别合算，办一个嘛。
1: 哎呀，换人换人，换个不推销的。我一不办卡，二不买套餐，我就是来找证人的。你给我好好说说，昨天晚上的事儿，能不能帮谷雨做个证？
4: 大姐，你就不要为难我了吗？
1: 姑娘啊。协助警察提供证据，这才能叫为难呢。你说你们都是朋友，都是同事的，你愿意看他遭殃啊？
4: 老板不让说，我也是这里打工的呀。
1: 对呀，你说大家都是一块出来打工的，又是女孩子，遇到点啥事儿，是不是应该团结起来，

0: 互帮互助啊，你说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
1: 你是哪个？
2: 大姐，不好意思啊，我们这里还没开门。
1: 今天是他遭了难，让流氓占了便宜。明天呢，后天呢，类似的事情不会发生在你们头上，你别碰我。
2: 大姐，
1: 你今天不敢开口袖手旁观，
2: 我们还没有开门。
1: 头上的时候，谁站在保护你们替你们说话呀？
2: 我们整是开门了，你打来，
1: 干啥呀？
2: 不好意思，对不起，再见。

0: 你说你的生意呗，我站着又没影响你。
1: 有病。

0: 陈老师，张老师。那天我没钱上妆，不过我听上妆的姐妹些说，那个客人一进来就拉到公寓不放，还老是动手动脚的。
1: 太好了，小姑娘，你愿不愿意帮我公寓做个证啊？
0: 我也是听说的，做证恐怕不得行。不过按摩房里头其实有监控，老板说怕我们偷懒才装的，他就是不想拿出来惹事情。要是能拿得到，
1: 要是拿得到监控，就能证明是对方摸的古雨，古雨的事就解决了。

0: 太好了，谢谢你，谢谢你，
1: 谢谢你，你可帮了我大忙了。
0: 咱们是你不用谢我，但是我要谢谢你。
1: 谢我吧？
0: 啊，我老家也是华坪的，我们屋头最小的那个俺妹儿去年江江考精英高，我还是我送起的学校。当年我没得这种机会，但是妹妹能上学，我比哪个都要高兴。有学上，日子就有盼头。
1: 就不用活得像我一样那么辛苦。好孩子，好孩子，这个拿着它用过的，别嫌弃啊。赶紧这手自己往上涂涂，都裂口子了。
0: 谢谢张老师，
1: 谢谢你。

0: 还真是碰着了，
1: 摸了就是摸了，那咋是碰着了？你看刚刚那手从后面绕过去的，多明显呢！
0: 就是摸了，确定是摸了。
2: 谁好好办了？我会跟成被害人干。
1: 什么人？那臭流氓还是被害人呢？
0: 嫌疑人，是嫌疑人。哎。

0: 阿哥来内亏盘几年啊？
1: 妹子，赶紧跟老师回去吧。对方自知理亏，已经撤案了。啊？就弄个把他放了啊？他可是犯了法呀！
0: 行了，我们没出血，没破皮，你再看看哪个人被你铐了，见好就收吧。
1: 妹子，我晓得你心里气不平，可是这种程度的性骚扰还没有你的故意伤害严重。
2: 听叔叔一劝，跟老师回去，好好读书学文化，莫再去洗脚城那个地方乱搅和了。啥叫乱搅和呀？洗脚城上班咋的了？那是他的自由，不是他被欺负的理由啊。
3: 好，好，好，算我说错话了，好吧？
2: 还有你们，我刚进来的时候，在我背后嘟囔啥呢？关于我们女高的，
3: 没说啥子。
2: 我就说你们女高光招女来不招男来，有点稀奇嘛。记得还挺清楚的，没男的咋的了？你们这个招聘启事上，大明大放的写着男性优先，有谁觉得奇怪了？这孩子被欺负了，你们都觉得不是啥大事儿，反正没流一滴血，没掉一块肉，但是小姑娘心里多委屈，多害怕。 你们有谁关心了？哎，
4: 老师，没有那么夸张，我们也没有说是他的错嘛，不至于上纲上线的。我是上纲上线吗？我说的都是我看到的事实。我是当老师的，一年做无数次家访，我一年到头亲眼看到多少女孩辍学，多少女孩放弃自己的前途，在外面打着你们看不起的工，供着家里的哥哥、弟弟。 这样的事情，你们未必不清楚。行了，跟老师走。
1: 他叫什么？
5: 张桂梅。

买个早餐吃，然后打个车回去吧。郑大师傅，我不是你老师，我今天来捞你，是看在咱俩曾经师生一场的份上，社会就这样，险恶的事多了去了，自己选的路自己走，不后悔就行。以后多长点心，好好吃饭，别总吃亏。 钱揣好了。

0: 你也有脸回来个，上过两天学就你清高啊，就你摸不得。你认为要脸，你往出来打工，你没那个人安全，鬼迷日眼呐。老子被你害苦了。
1: 刘七，
0: 哪去？
1: 工资说好了一天30。 我干了20一天，总共600三。
0: 你也老子惹那么大祸，你也老子要钱。你饭钱都没得。

0: 丢来一个少女版的法门将军。
1: 老子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

0: 师傅是这样笑啊？啊？
1: 岁月的，
0: 让你们提前回学校是来藏冷补缺的，不是让你们来混日子的。就这扯闲篇的功夫，还不赶紧把走廊铺齐去？全体老师注意，全体老师注意，今天上完课之后开个小会，讨论一下高三的教学问题。
2: 哎，你比我还差，42。
3: 别说，我们语文挺好。
2: 我这个好歹还是60。
4: 来吧，都说说，新学期成绩怎么搞上去？什么意思呀？啊，这会还开不开了？我刚刚在门口的时候听见你们热火朝天的，这咋我一进来装聋作哑了？
2: 不是不想说，是真没招。
4: 没招想招啊？来，就从你这儿挨个往下说。
2: 行，我说，张老师，现在孩子们最差的科目就是数理化。你像语文、英语、历史、政治这种，都是可以通过死记硬背来提分的。你像数理化，能背的在高考中只占30%，所以它现在更重要的就是应用和理解。
5: 对了，我这物理更是这样了，那都是发散性思维。哎呀，你说高一的时候学校条件不好，没有实验设备，那力学学生们都没学明白过。我这刚申请的电学实验器材要再不给我批的话呀，别说学生们学不明白了。我教我都教不明白，
4: 你教不明白，我替你教呗。
6: 张老师，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您看，我们女高的传统，就是从精神上找力量。孩子们不是不努力，是努力了看不见成效，天天苦学却事倍功半，所以没信心了。所以我们就更得把孩子们的心气儿找回来，是吧？
7: 嗯，是。高一有一段时间，他们
4: 啥？大点声！
7: 我说高一的时候，他们的心气儿就挺高的，然后。

0: 学习氛围也挺好的，分数涨得也挺快。哎呀，是。那不还是因为他们之前太差了吗？就随便教一教就能提分。那你像现在，你甩起腿往前赶，它到一定程度，它就有瓶颈了。从30分到50分和从50分到70分，那能一样吗？你现在再想往上拔，它就得发散思维，得举一反三。
1: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方面。 其实还有更重要的另外一个方面，学习这件事情是需要氛围的嘛。那时候谷雨还在，跟蔡桂芝两个人比着学，针尖对麦芒，两个领头羊一带，其他人就坐不住了，大家就都齐头并进的学嘛。
2: 你这说那没用的，那人都走了，还提他干啥？有啥意义啊？
0: 你这么放不下他，你把他找回来吧。
2: 那行，张老师，我要不我现在
3: 要不什么呀？你还真去啊？
2: 那家伙一年多没读书了，就算肯回来，人也废了。别提他了。行了，学习接着往下说。
3: 说呀。

0: 张老师，您的衣服。锁着呢，你咋给我推来动嘞？
1: 这破门，咋的了？让人赶出来了？
0: 他不赶我，我也是要辞职嘞。张老师，我不想打工了，我想重新回来读书。
1: 回哪儿啊？回这儿啊？
0: 嗯。
1: 你想啥呢？啊？你当女高是啥呀？菜市场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当年你一声不吭，消失得无影无踪，所有老师们疯了似的找你啊，找不着人呢。现在外面混不下去了，又想回来了，谁给你的自信呢？
0: 张老师，我不是混不下去了，我也不是脑子一热。
2: 其实这一年多我在外头，
0: 我也有在看书嘞。我不上工的时候，我都拿着书自学。我后悔了，我是真的后悔了。这次我出事，您可以派出所捞我。你为了维护我说的那些话，
1: 我不是为了维护你说的那些话啊，你想多了。后悔有什么用啊，谷雨啊，这是哪儿啊？华平女高，国家出钱的全免费高中啊，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机会，你倒不珍惜。这样的好事我还能让你有第二回，没门儿。我跟你把话说敞亮了啊，趁早该干嘛干嘛去。既然当年选择了一走了之，现在就没有回来的可能。女高不欢迎你，我张桂梅也绝对不会再收你。你走吧。破车。

0: 陈老师，啊，又去采买去了哈，十几箱子东西啊，人都要累脱了。来来来，哎，帮我叫些人吧，能搬的一起来搬。哦哦哦，摇的摇的。
1: 弄个走，哎，
2: 没有砸到你吧？没事。
3: 难过是你啊，陈主任好。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4: 我昨夜下午。那你这是？哎，我回来读书嘞。
3: 好，回来就好。哎哎哎，这个重。
4: 别死别死，这个笑。
3: 走快点快点，别让陈主任等啊啊，好两会儿。
5: 语吗？没看错吧？张老师好。你让他进来的？他
6: 帮忙，张老师。
5: 劳驾不起，不是我女高的学生，不许他进来半步，出去。
6: 张老师，你看他都没地方去，女娃娃家住那个婆婆棚，万一着凉怎么办？你要搬箱子用嘴。
5: 没事，回来了就好啊。
4: 魏老师，我觉得我还是出去吧。
5: 行，你先放着我来，你先回去待着，别撞枪口上。
6: 陈主任，你这事儿办的挺好，就是时机不对。
7: 慢点。陈主任，他到底怎么跟你讲的呀？他就说想回来继续读书。
8: 读书，然后呢？
7: 啥个然后嘛？话都没说两句就被张老师打断了。哎呦，你听这意思，八成是在外边吃亏了。
8: 把社会混不下去，回来读书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9: 其次他回来也挺好的，说不定能促成绩嘞。
7: 哦，倒也是。昨天魏老师还念叨来着，我念叨有什么用？魏老师，
8: 谷雨可是你的亲学生，你作为他当年的班主任，你不得帮着孩子使使劲儿啊？
9: 要不你去劝劝张老师。
8: 这怎么说呀？你也看见了，张老师就那态度。他那是置气呢，缺一个台阶而已。我觉得张老师这一回就像是铁了心了，绝对不是说说而已。当年那件事情你们也都晓得，比起不努力，张老师最痛恨这些半途而废的。女高能办下来多不容易啊，谷雨说走就走了。
9: 张老师该多伤心呢！哎，笑笑，你往常不都冲锋在前吗？啊，你看，
10: 庭云之前又是谷雨的班主任，这个立场也不好在张老师面前劝，
9: 要不你去说说。你什么逻辑啊？咋个班主任不好劝了？你这个逻辑还是教物理呢？你真行，
10: 干活干活。
9: 哎呦，过两天高三大部队就返校了，哪哪都脏乱差。哎呦，还有空在这嚼舌根子啊？俩人一组啊，两组包一层，干不完不开饭。
11: 别愣着了，这干活吧。一二。

0: 望山。哎妈哎，望山。
1: 敢啃啊！喝点水，噎死你了。
2: 谢谢大爷。

0: 我们这边的人都在等着你，你可以放心，我们会把烟提下了。我来讲，
1: 谢谢大爷。
0: 用三道勇只借你两天。
1: 要得。

0: 哎，你啥个？那个，朱局长，朱局长好，顾玉，女高零零一号。
1: 哦，顾玉。
0: 朱局长，我想回学校。
1: 你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回学校？那同意不？你们长得是啥子人？你是最了解的了。你想在这儿常住啊？那点不是常住，睡人的地方哦。
0: 只要可以让我回学校，我睡马路都不怕。
1: 顾玉，你想回学校啊？你不能在这儿支个棚棚的行了，是吧？你要想其他的办法。
0: 朱局长，你可不可以给我搞一套教材啊？旧的就可以。
1: 旧的教材？
0: 嗯，旧的，就是别个用过的，上头有字，标记个重点，比纪越详细越好。
1: 哎，你抓着！
2: 哎呀，周善群呐，你还老说我，你也不会敲门啊？
1: 我还不是跟你说的。那我点到了。能不能怕我点好啊？我牙疼。
3: 哎，那脸都麻了。
1: 哎，你弟妹啊，都给你送来这个下火的汤了啊。我呢，还专门来。
2: 给你送来解决问题的方子了，
1: 咋了？有好事啊？大好事！哎呀，
2: 行了，你别喝了。合着你憋了半天憋这么个主意是吧？我们女高好好的，辛辛苦苦搞到第三年，我凭什么跟南中合并呢？我亏你想得出来！
1: 哎，它不是合并，只管让它喊叫合并嘛。
2: 你听我讲清楚，我说的意思是，把女高高三的这一届暂时归到南中去而已，是吧？共同管理，联合教学，既可以借鉴人家的成功经验。哎，
1: 你个人身上的压力嘛，你可以轻点了嘛。
2: 你可拉倒吧！你们就是怕担责任，想把女高这块烫手山芋扔到别的篮子里去。 等这届高考成绩一出来啊，考得好，皆大欢喜；考不好，就是我们女高的学生不行。毕竟人南中的成绩摆在那儿呢。这算盘珠子打的都崩我脸。

0: 上了。哎呀，
1: 不都是为了这一娃儿去了吗？是吧？这女高是第一届参加高考，是吧？你以为参加高考就是知识啊？哎呀，哪有经验，还有积累了吗？人家南中管理好，师资强，又有多年应对高考的这个一手经验，啊，大家一起上课，等于是上了个加强班，你有啥子不情愿的嘛？
0: 不情愿的地方多了，基础差得远，进度不一样。我的学生并进去了，他们能不能跟得上啊？人家南中的孩子，人家都是家庭条件好的，我们这都是贫困生，连生活费都要靠补助。他们进去了，人南中的老师学生们怎么看他们呢？寄人篱下，养人鼻息，会不会影响他们的情绪和他们的学习态度啊？这些你们都不想是吧？
1: 女高费了那么大的劲啊，投入那么大，现在是成败在此一举呀！啊，你要搞清楚，你想过不得？如果真的是考砸了，这个责任哪个来承担呢？是不是？还有万一他拨款真的停了，高三的学生就算了，好歹有个文凭是吧？那你说高一高二的学生他啷个办？你总不能喊人家学到一半又回到去吃饭加寒的老路上去是吧？
0: 你就是为了升学率好看，你就是为了你的乌纱帽。
1: 张桂梅，我周尚云在你眼里面就蜘蛛人是不是？我问你，我作为一个教育局长，我抓升学率我应不应该？我再问你，当时是哪个给我夸下海口，说是让这些不得书念的女娃儿些可以有高中上，有大学念？我要不是担心你高考砸了办不下去，我用得着花那么大的劲不？
2: 要得，张老师，那么多年，你说的都是对的，要得不？你爱合并不合并？
1: 万一考砸了，我们两个一起完蛋，我头上的乌纱帽都给你。你给我看着办，
0: 还真生气了。
1: 陈三，
3: 周局来了，视察工作啊？
1: 视察工作？视察个鬼！你哪个配合我啊？你帮我办个事情。
3: 啥子事嘛？
1: 帮我弄一套高二、高三那个教材，啊？
3: 哦，没得问题嘛，只要张老师批了就好。
1: 屁大个事情，你管他批不批？我是教育局长，那点事情我做不得主吗？说半天时间，你给我弄起来。
3: 好好，我马上去办，马上去办。
1: 记到，我要个挨书的，写个字的，啊，笔记写得越多越好，晓不得？
3: 好好。
1: 来，这书本费我先给你。
3: 要不得，要不得，
1: 我喊你收起就收起，啰嗦得很，一个比一个话多。你带到课，劝下他，晓不得？好生劝下他，身体不要了，名誉不要了，我都不要做啥子。
3: 我能够劝吗？

0: 进。
1: 张老师，您消消气啊。
0: 我没生气啊。啥事儿啊？
1: 悠悠老师辞职了，胡娟说她不来了。

0: 张老师，对不起，原谅我还是没能承受住压力。我是真的坚持不下去了。女高两年太辛苦了，每天加班熬夜，写不完的教案。我家里人劝我辞职，找个清闲的工作，然后相亲结婚，考虑人生大事。我知道您一定很失望，但是追求理想太累了。
1: 我也不是圣人，总归还是要面对现实的。最难的时候你挺过来，这时候给我撤回。其实啊，也不是吃不得苦，就是看不到希望。
2: 啥意思呀？
1: 张老师，当初建校的时候，大家来是奔着理想来的，心想着吃点苦不打紧嘛。 起码能培养出几个好苗子。可是现在您看呢？如果到时候真的考砸了，老师们的面子不好看，不打紧，那孩子们的前途嘞，啷个办嘛？其实我觉得周局长也是为我们着想，您要不？
2: 四海，你媳妇儿最近咋样了？啊，还跟你闹吗？唉，
3: 张老三，有些话也不好意思讲的。我们屋头里啊，我老婆说了算，我有答应她很多的事情，也不能食言道。她现在跟我闹着，让我回去呢。
4: 要不你请几天假，回去看看她。
2: 先把工作完成再说吧。

0: 月月，你这是干嘛呢？他现在就住在那窝棚里面，没得吃，没得喝。我给他送点生活补给品。哎哎哎！我劝你别往墙头上撞了。张老师是什么，你不知道吗？人向来说一不二。
1: 干嘛呀？什么我干嘛呀？你知道你现在在干嘛吗？那天张老师特意叮嘱了，让我们谁都不要管谷雨。你现在在干嘛？
0: 学校现在这个情况，张老师就像一个炸弹一样，一点就炸。
1: 哦，他要知道你给谷雨送东西，不得给你大卸八块了呀！
0: 张老师现在怎么想，我管不了。他扒了我的皮，我都认。你也知道啊，谷雨是我最看重的学生，他要回来了，我怎么能不管呢？你看重他，对，你对他寄予厚望，可他呢？啊，说走就走了，连个口信都不留下。啊，当时为了找他这事儿，你哭了好几回。现在想想都生气，现在想回来了，想读书了，谁知道他能坚持多久啊？
2: 你就听我一句劝，别管他了。姚老师，你跟一个小姑娘生气到今天，谷雨当初为什么要走，我们都不知道。但是他肯定有他的难言之隐。他是一个重情义的孩子，他走了肯定比谁都难受。现在他要回来，也一定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我作为他的班主任，我必须支持他嘛。你别劝我了。
3: 有这个时间，你好好想想怎么提高孩子们的物理成绩吧。

顾雨，长了死。

0: 来，刚煮的香肠，快喝吧。哎，擦擦。哎呀，谷雨，你这前班主任当得可太伟大了啊，冒死给你送东西，又被张老师狠狠骂了一顿。你说，这老太太怎么什么事情都知道？我来，你小心。谷雨，那枕头和被子都是新的，衣服你就先穿我的。 再喝点儿。哎呀，这不是张老师的杯子吗？嗯，顾源，你看，张老师还是关心你的啊。
1: 也别太乐观了，雨下的这么大，窝棚出了点什么事情，张老师都要管。
0: 这跟真的把他留下来是两码事。
1: 我不赞同你的观点，
0: 就张老师那几头牛都拉不回来的脾气。 能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错了。嗯，张老师让我给你带句话啊。一码归一码，借住可以，留下没门。明天雨一停，卷铺盖走人，该回哪回哪，听见没？嗯，这是上学期期末的数学卷子，张老师让我给你一份，自己做做，看看差距，知难而退，别勉强自己啊。 这是张老师的原话，不代表我个人观点。我刚才说的也是。行了，你自己看看啊，走了，别打扰孩子睡觉了，先早点睡了。谷雨缺什么再说话啊。哎，行了，你别看了，你看人家手机。

0: 警察来了，他回来了。
1: 谷雨，
0: 真的？哎，我刚刚去上厕所的时候都看到了。
1: 我就说嘛，人家都把吴鹏打到学校门口了，张老师的心就算是石头，也总有被捂着的时候啊，是吧？
2: 是。
1: 我出给他。
0: 哎呀，去哪里？
1: 你看，张老师一会儿还要查寝呢。

0: 你怎么来了？你当面走的时候，我就觉得心里总是空落落的。我一个人都在被子里头哭了好久。小声一点啊！你一会儿把张老师吵回来了。不是他把你领回来的吗？他不肯说我，他说雨停了就让我走人。啊，不至于吧？你先不说那些了，你告诉我你是不是直接准备回来了，不去打工了，重回女岗女书，对不对？
1: 对。
0: 这次是决心回来，和你们一起参加高考。 在做卷子，做得怎么样喽？刚好，你帮我看看这个第二道大题，你会不会？你问我，你都不会，我还能会啊？你试试看啊。

0: 这道题彩彩还真的给我讲过，好像是啥子，而像是定理。你看啊 ，a 加 b 的 n 次方，然后它的项数是 n 加 1。这个的话，你做这种题，你要先把这种公式给它列出来。公式列出来之后嘞，你把这个题目中的这个带进去这里，就可以了。连你都会了，这题我不难。感觉你现在会的东西都好多了，
1: 真的吗？

0: 数学，67，离及格多远？比全年级平均分少了10分。以你现在的水平，别说追上蔡桂芝，就连一般的柳希英，你都不见得能考得过。我是拿下了一些进度，但是我会拼命努力，用最后一年的时间赶上 K
1: 雷。别做梦了，说大话有什么用啊？
2: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你浪费的时间落下的进度，不是一朝一夕能补回来的。收摊吧，走人。有做干出来的，哎，你这个娃儿就是犟喽。
3: 话是话不听，就干是干不走，烦得很呢。哎，大爷，明儿这锅还要不要啊？
2: 不要了，我卖到废品站去。那
3: 卖到好多钱？明儿买给我吧。
2: 你说那羊，你要在搞啥子？
3: 不交这些，一会儿你来称一下哈，我把钱发给你。

0: 哎，刚好你把这个递给我啊。 你们赶紧回去吧，我一会儿耽误了起活的时间了哈。
1: 你们可以吗？
0: 我可以，我可以嘞。走吧，走吧哈。
2: 走，我们走了。
3: 菜菜，
2: 我也回来了。

0: 你在干啥子？
1: 回来读书。
0: 你回来，你凭啥子回来？
1: 想回来，后悔了不行啊。
0: 女高不欢迎叛徒。

0: 你在干啥子？
1: 回来读书。
0: 你回来？你凭啥子回来？
1: 想回来，后悔了不行啊。
0: 女高不欢迎叛徒。当年说走就走，连个招呼都不打，你晓得张老师有多伤心吗？女高读书的机会是张老师拼了命给我们争回来的，现在想回来就回来。
1: 蔡桂芝，我晓得你不欢迎我，但你与其在这里说我嘞，你不如赶紧回开看书。现在我回来了，恐怕你第一名的位置就不一定保得住了。让开，你踩着我家的屋顶了。
0: 一个逃兵在这里跟我讲学习啊？好，那我们打个赌，看我保不保得住这个地。

0: 人都回来了，你们说我们要不要搬故意了？辗转提前收拾出来。哎呦，
1: 华哥，这个就不是我们能操心的了，还是看张老师的意思哦，就是啊。外面都见蚊了，还有好多蚊子。
2: 要死人了呀！
1: 蚊子咋个进来了？
3: 那也是他咎由自取，不说了，睡觉。
1: 哎呦，冒水嘛，反正也睡不着，我们起来摆下龙门阵嘛。
4: 可以，
1: 好呀，来呀，彩彩你也来。
5: 啥呢？
1: 白拉呀，
5: 龙门阵。
1: 你们晓得不？
6: 胡老师为啥子辞职？嗯，我晓得。
1: 不晓得？不晓得。过来过来，来，我跟你们说啊，我们女高要出大事情了。
6: 啥子事？
1: 你个大喇叭，来来来，说到底怎么个了？
6: 我听说啊，我们高三要并科囊中去了。
1: 在的吗？在的吗？在的家来。
6: 真的？
1: 你听哪个说的？
6: 我听我一个好朋友说的啊。
1: 消息绝对可靠，隔壁都传开了。你们说嘛，我们现在啷个整？啷个办？
7: 为啥子要并过去啊？已经定下来了没？嗯，
1: 我看八九不离十了，还不是因为我们成绩上不去啊。
7: 你们什么态度？
8: 又好又坏。
1: 嗯，
7: 我觉得不是啥子坏事情。我们到时候啊，就可以顶着南中的名头，就是重点高中的学生了。想得到美。
9: 你以为顶过名头，你的分数就上去了嗦？
7: 自己不努力，你就是换了个地方当倒数第一。
9: 哎呦，师傅，你又说我。
10: 张老师好不容易把女高办起来，多的不错就你柳希音，你刚来学校的时候一片课文你都读不明白，绝对只和有理数你都不晓得是啥子。你再看一下现在，倒想着去别的学校了。
9: 彩彩说的有道理，我们是女高的。
6: 并不开了，生活费还有没有的呀？我们老师都是这些。还有，你们就不怕我们进去之后成绩就跟不上吗？
1: 师傅，你还怕成绩跟不上？我听说啊，那边老师厉害得很，你到那边只会成绩更好哦。
11: 我觉得这个是件好事情，就是说，
1: 对的，
5: 对的。
9: 光老师好有用吗？
12: 就你们这成绩去了南中，狗都不理。

0: 周善群也没说错啥子，你生他什么气啊？
1: 我是气他吗？我是气我自己后院着火。昨天，周善群刚说把高三合并到南中去，消息立马传开了。哎，你说他出这种无情无耻的破主意也就算了，这学生们一听，哎呦我的天哪！啊，也跟着起哄架秧子，那叫一个高兴啊！
2: 那你合并算了。 正好把那烂摊子丢给南中，有人替你负重前行，你正好可以轻装上阵。
0: 我说方琼，你到底哪会儿的？这又不是打架，还分边了。哎，
2: 你这个女高咋办起来的？我又不是不知道。招生一点门槛都没有，谁家里穷谁就可以上。娃娃们底子摆在那儿呢，可现在正是要立竿见影出成绩的时候。
0: 你咋个办？嗯，孩子们底子差，合并到南中去就改头换面，一飞冲天了。周善群他就是想把这南中跟女高的成绩掺和在一起，看起来好看点儿。
2: 说到底还是生周善群的气，不是生学生的气。
0: 这是重点吗？我是瞧不上这种偷奸耍滑的帮法，我不稀罕。
2: 好，你清高，你不稀罕，那咱别说了，不去了。
0: 你这拿话堵我呢是吧？
2: 那你要我说啥？
0: 你想说啥说啥呀！你不用考虑我感受。
2: 那我就说实话了，你别给我吹胡子瞪眼的。
0: 没胡子。
2: 你这个人就是心态是眼里揉不得半点沙子，遇到点问题你就跟人硬刚，你刚不过呢。你有没有想过，当胳膊拧不过大腿的时候，你为什么非得要用你的胳膊去拧啊？就算你再卖力再使劲儿，它也就是个胳膊。
0: 拧不过咱就不拧，等他长成了大腿再说嘛。什么玩意儿？缓兵之计。你就先答应下来，让这一届先过去试一试。
2: 你呀，非得在这个关键时刻跟别人硬刚，对谁都没有好处。你想一想，上头投入这么多，是要看到成果的。你要是第一届就考砸了，上面会怎么想？学生家长会怎么想？ 要是毕业生上不了大学，找不到工作，这都不是最严重的。高一、高二的学生还有没有信心念下去？到底能念到什么时候都成问题？还有就是招生的问题。人都是奔着上大学来的，如果这一届统共没考上去及格，以后还怎么说服人来上咱们女高呀？
0: 所以你是觉得我要再这么坚持下去，算是害了他们。你想想，你为什么要办这女高？
2: 当务之急是要保住女高这块招牌。考好高考，把这第一炮打出去，才能让更多山里的娃娃来读书。有时候。 柳暗花明又一村，好好想想吧啊！我先走了，明儿还要上班呢。

我。我想好了，合并，我答应跟南中合并。

0: 周局啊，实不相瞒啊，要不是你三番五次的找我，我真是不敢接这摊子。你也知道他们这情况，对吧？啊，
1: 我理解理解啊，我理解。我是真的要感谢南中出手相助，都是一个县里的，相互交流，共同进步嘛。张老师。
0: 你用茶，请好黄校长。啊，
2: 好了，这杯茶，那这个事情呢，就算是定下来了。那至于具体的啷个插班、啷个教学，把它确定清楚以后，我们再商量。啊，
0: 黄校长，
2: 啊，
0: 我敬你。
2: 不忙，不忙，不忙。我觉得呢，有些话还是得说到前头。
0: 别到时候大家会错了意，产生什么纠纷就不太好了。您是还有什么顾虑吗？顾虑倒没有，条件倒是有几个。那周局，我就直接说了。
2: 说，
0: 这个第一个呢，全员招收不太现实，我们只想要这个成绩能达到我们南中平均线的学生。 毕竟我们是市重点，这个招生总得有点门槛嘛，哈，帮忙归帮忙，但是不能砸了我们自己的招牌啊，对吧？这第二一个呢，杂费可以免，学费必须得收。那我们学校自己的学生都是辛辛苦苦考进来的呀，每年这个学杂费也没少交，我们这当老师的总得一碗水端平吧？还是那句话。 这个帮忙归帮忙，但是呢，让我们自己的学生觉得不公平了、受委屈了，那就不合适了，对不对？周局，哎，你觉得呢？
1: 周局长，黄校长说的这些，您之前知道不知道？
0: 哦，黄校长说这些呢，他也是一个真实的情况。
2: 是吧，黄校长？哎，按您的这个标准，我们能被接收的撑死不到五分之一啊，那别的孩子咋整啊？啊，原地解散回家呀？那其他的学生，那怎么安置？那是张老师你的事情啊，对不对？但有一点我可以保证啊，只要是我们南中收进来的学生，将来至少能上专科线。
0: 黄校长，那我想问问您，您知道不知道女高孩子们的情况啊？他们都是大山里头最困难的家庭的，之前就是因为上不起学，我才一个一个给他们招进来的。您这忽然要收钱，你说他们能拿得出来吗？
2: 哎呀，所以啊，那张老师，你得多去做做工作呀，去让他们父母想想办法嘛。
0: 想办法？他们但凡有办法，他们至于辍学吗？
2: 啊，我至于这么费劲巴拉的，我办什么全免费女子高中啊？这个办法呀，它也都是人想出来的，是吧？条件呢，我们可以再谈。刚才黄校长说的这些情况，也是一个初步的想法，是吧？反正我该说的都说了，要想我们收女高的学生呢，这就是我做的最大的让步。
0: 毕竟啊，我们不是什么慈善机构，我们是正规的学校嘛，对吧，周局？啊，
1: 正规学校，我明白了。在黄校长眼里，我们女高就是上不了台面的草台班子，哎，自娱自乐，随便搞搞就行了。哎，你说您刚才说的，哪是谈判呢？分明是收编嘛。
0: 张老师，好好地谈。
3: 大家都是来到城里来的，不要无声的友军哦，是吧？
0: 友军，哼！周局长这句话没错，我今天确实是带着100%的诚意来的，但是抱歉啊，耽误二位领导的宝贵时间了，也辛苦你们为我们这烂泥扶不上墙的女高费心费力了，我谢谢你们。对。
1: 哎哎哎，张张张张张。

0: 张二位，冷静冷静，你耍啥子混呢？
1: 行了，我算看出来了，你跟那个黄校长一个鼻孔出气儿，串通好了把我骗过来。他这是诚心谈合并吗？这是挑肥拣瘦、坐地起价。我女高招上来的学生，家里再穷底子再差，我不会放弃任何一个的。砸锅卖铁我也要交出来。
0: 行了，今天谢谢你煞费苦心做局啊，我太谢谢你。
2: 不是，这个条件是有点过分，但这也是最终的办法。
0: 折中。
2: 咋折中啊？你折中一个我看看。你听我说，你不是有几个好苗子了吗？你先把这些比较优秀的、有机会考上大学的，先送到南中去，杂费我去找县里面解决，是吧？那剩余其他的人，那我再想个办法，看有没得其他的学校帮忙解决嘛。
0: 周善权，你是不是忘了，我们最开始创办女高的初衷？ 就是要让姑娘们平等的接受教育，堂堂正正的读书。所以我坚决反对收钱，永远不接受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是，当老师的谁不喜欢聪明的、天赋高的？谁不知道那样的学生最好带？但那些普通的、天赋一般的、最需要接受教育的，他们就连努力一把的机会都没有了吗？公平竞争，公平竞争，你摸着良心说说，这公平吗？ 他南中瞧不上我们女高的学生，正好我还瞧不上他们呢。合并的事情到此为止，从今以后我们女高的事情我们自己解决，自己负责。还有一年时间，你们等着看结果吧。我们女高的姑娘有一个算一个，都能考上大学，升学率绝对超过他南中。
2: 哎哎，这紧张的很，真的是。
3: 全考上大学，超过南中，这一激动啥话都往外吐了的毛病怎么就改不了啊？起床了，姑娘们，起床了！五分钟洗漱，五分钟早饭，然后操场集合。 树上有花啊！你那么羡慕南中，你到隔壁上去。今天怎么回事啊？没吃饱啊，还是没睡醒啊？宣誓宣了个啥？声音跟蚊子叫似的。有些人嘴都舍不得张。高三开学第一天呢，就这个精神状态，以后你们怎么参加高考啊？
4: 前几天，我听见大家议论，有人想合并到南中去，嫌我们女高太破，想到重点高中去镀金。实在对不起，你们的梦想破灭了，合并失败。确切的说，是女高被人拒之门外了。南中黄校长原话：只收达到分数线的，也就是说，咱们这帮人里。 人家只收前五分之一，而且学费还不能免，要一视同仁照常收。我觉得黄校长人家说的没什么毛病。就咱们这些人，到人家南中能干嘛呀？除了占人家地方，还能干点啥？
5: 去他的南中，他欺负人了，
6: 要他们瞧得起个？我们还不 想 k 了。
5: 啊，不合并了。刘星，你再东张西望吧。
4: 你信不信我堂堂的把你塞隔壁院墙里去？现在明白了吧？妄想有一双手出现拉女高一把，吃免费的午餐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必须破釜沉舟，自己先支撑起来。还有整整一年时间，两个学期，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我们只有沉下心来，靠自己的努力杀出一条生路。女高人永不服输，想要被嘲笑我们的人瞧得起，敢不敢抓紧最后的时间，绝地反击，逆风

0: 刚才宣誓宣得那么大声，看来大家信心都加满了，是不是？
1: 是。
0: 很好，来吧，填志愿，写上你们的目标分数，立志要去的最高学府。
2: 你先看哪点？
3: 我考过技术学校，就考晕了，就是县里头那个。
2: 哎，我也不嫌走远，我还照顾我爷爷。哎，
0: 还县里头？你咋不考村头的大学啊？是不是啊？那还更近呢。哎，大家放心了啊，给我往高了写。既然花了国家的钱，吃了女高的饭，咱们就得有志气，有抱负，对不对？
1: 对。哎，
0: 今天就当是吹牛大会，心有多大，牛皮就吹多大，都给我奔着最高理想去，好不好？
1: 好。
0: 好，我看看谁第一个上来。这怎么光答应不上啊？我教出来的学生这么没志气吗？
2: 你去。那我先来吧。
0: 好，樱花来。哎，樱花好样的啊！
1: 四百青花大树。
3: 青花大树在哪里啊？
4: 北京。
0: 樱花呀，四百就想上清华呀？你看我像清华不？
2: 你不是外院的天吗？
0: 清华呀，那是咱们国家数一数二的大学。樱花，你这四百分，你想碰碰大专还行，你要上清华，你至少还得往上加个250啊！
2: 哎哎，张老师，你就算把我当腊肉煎了，我也加不了250。你看我下250。
0: 不差不差啊！不过啊，我很欣赏他这种精神，初生牛犊不怕虎，这叫勇气。来，给牛犊鼓鼓掌。下一个谁上啊？胆子大点儿，给我整出点魄力。
2: 彩彩，
0: 蔡桂枝。来，
5: 彩彩，
0: 给，

0: 这样的时候是被他推上来的呀！哎呀，行了行了，写吧，来来来，拿着，写吧。我不知道写啥字，我就随便写了。我的分数，260分就够了。李家大秀。
1: 你们自己看看吧。
2: 宁华目标分数400分，目标大学清华大学，这开玩笑呢。

0: 填呀、啊？我看看，
1: 蔡桂芝，昆明医学院。
0: 以他的成绩倒是没什么问题。柳细英，丽江大学。丽江有这大学吗？
2: 丽江的大学一共就两所，一个是旅游文化学院，一个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这帮孩子生在山里，长在山里，外头有什么学校根本就不知道。来女高之前，读书根本就不是他们的人生选项。张老师，要不您看，我们一会儿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把分数再往下改改。
0: 你说啥呢？还要往下改？
3: 不是，那也不能让他们什么都不知道瞎填啊。
0: 他们不知道外面有什么学校，咱们老师给他们普及呀、啊，对不对？这说了往高了写，别怕困难，只要真想去，牛皮吹破了也不怕呀。没想到这帮孩子还是太胆小，一点魄力都没有。这样，你们一会儿回去把黑板擦了，重写，每个人志愿提两档，分数至少加100分。
2: 笑呢？
0: 啊！这辈子没干过这么离谱的事情。
2: 我倒是能理解张老师的想法，他就是想通过志愿的事情来提高孩子们的斗志。但是我就是担心这样的方式会不会有点太拔苗助长了？
3: 这叫拔苗助长吗？这都差点把苗给拔断了。你说不在教育方式上解决问题？靠着改分数、改志愿，能涨分吗？啊，
0: 离谱吧，是离谱了点儿。但是我现在呢，特好奇明天孩子们看到这个的反应，尤其是柳细英，有他哭的。
2: 你给他写多少分了？
0: 410。哎呀
3: 呀呀！睡吧睡吧，走了，等着明天看好戏吧。
0: 走吧。嗯，这400多分写的，你给我。嗯。

0: 对呀、啊，哎，大家快来看啊，哪个把我们志愿改了？我咋搞了100分啊？目标院校都变了，我搞了100分，
1: 我要死了，把我杀了算了。
0: 这是写错了吧？
2: 他不掉，
0: 尤其写来还是得上课。
3: 目标比菜菜还高，
0: 那个高我咋个整啊？
4: 哎，
0: 古
4: 月啥子事情？菜菜来了，
5: 菜菜，菜菜啥子啊？菜菜，菜菜，
0: 菜菜，500吧。
6: 学校在哪里啊？
3: 你去了不就知道了吗？对不对？按照你们之前写的那个目标，这一年啥也不用干呢，躺着睡觉就行。你看人宁华啊，人家连清华都敢写。还有我看，哎，蔡桂芝改了啊，云南大学好啊，咱们女高最好的学生就应该去咱们本省最好的大学，对不对？
7: 女高不养娇女。

什么呀？

0: 你出来。
1: 啊，
0: 过来过来。
1: 哦，好。
0: 谁让你进学校的？
1: 没谁，我看大家都在填高考志愿，我的志愿是云南师范，我就跟着填上了。
0: 云南师范？你做梦呢吧？一个逃兵，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凭什么在这大言不惭呢？
1: 凭我觉得我自己能行，这些天我都有在看书，我已经自学完了高二的大部分知识点，根本就没有想象中的难嘛。
0: 别说大话了，就凭这两天呢？
1: 对，就凭这两天，我底子本来就不差，只要我付出比别人多几倍的努力，就那样子干不上了
0: 呀。好，既然你这么自信，我看看你这努力值几个钱。说大话没有用，拿分数说话。
1: 那您再给我一次机会，下一次考试各个科目全部及格，包括我最差的数学，如果到时候我没有做到的话，您再赶我，我绝无二话。
0: 行，我让你把桌子搬到走廊上，下周摸底考试你跟大家一块考。
1: 您讲真的呀？不愧景开了，
0: 你自己说的啊，各个学科都及格，包括你最不擅长的数学。
1: 嗯，
0: 再做不到，窝蜂撤了，走人。
1: 好，就按您说的办。

斯，飞来貌似来及我谋。蒙之痴痴，蒙之痴痴，抱住貌似，飞来貌似来及我谋。粽子射妻至于顿丘，非我欠妻子无良媒，枪子无怒，秋以为妻。蒙之痴痴，抱住貌似。

0: 你算出来没呀？
1: 别吵，正算着呢。
0: 不是你一数学老师怎么算这么慢呢？
1: 我心算不像你们用计算器。
2: 我们这儿他都及格了，就等你了啊。
3: 他基础本来就好，现在他那些语文英语本身就挺好呗。
0: 你看我这物理他都及格了，蔡桂芝81，他能考68。
1: 算出来了，自己看吧。
0: 88，
2: 就差2分啊。笑笑，你要不再看看，你再算算。
1: 不用看了，能给分的地方我都给足了。
4: 不是，这次卷子难度系数太大了，咱们不能只看分数啊，这个咱们得看孩子切切实实的进步程度。
5: 那你去跟张老师说。
4: 你那数学卷子你教的，你去跟张老师说。
5: 你有理啊，你说。
4: 我有啥？我的及格了，你就说。说两嘴，
5: 真没办法。孩子以前就偏科，现在还这样。

0: 走吧，你跟女高没缘分了。我不走，我考来不差，我比之前说了就差了2分。说好了及格就是及格，差1分都不行。2年前你承诺的事儿就没做到，现在你又没做到。人生在世，一诺千金。走吧，别让我瞧不起你。
1: 我走，张老师，我经历了不读书的人生是哪个样子？我不想过那样的生活，为了不过那样的生活，我会比任何人都努力，而且我有实力考得上大学。你未来要就是不跟我一次机会嘞？
0: 留下来，继续读高中，读大学，我还不够努力吗？我拦着你爸，不让他把你卖了。我扮女高，我好不容易找来老师给你们上课，我喊你们起床，我陪你们吃饭，我守着你们睡觉。除了读书，别的事情我能想到的、做到的，我都帮你们想到做到了。你呢？你是怎么回报我的？ 为什么不肯收你？你自己不知道吗？顾宇，顾宇，你咋的了？顾宇，顾宇，你咋了？顾宇。
2: 你一天到晚你就知道喝酒，对孩子你不管不顾的，你明知道他未成年，你就逼他嫁人呢？缺不缺德呀你？他才14岁呀，你就逼他嫁人呢？不同意你。

0: 很少啊，你这样判刑的，你知不知道啊？
1: 别怕，暂时带你回学校啊。
0: 我告诉你，郭老三，这孩子以后没有你这个爹，从今往后他的事儿我负责，跟你无关。

0: 我就发的，你看上面这字儿，你看，老有纪念意义了。就这一纸，我刚才我都没好拿出来。华大门、烟雾、朱片县，等你考检成了，我还替你过保。
1: 好，等你考上了，你来当女高零零一号学生，
0: 不仅要当女高零零零一号，我还要当女高零帝国大学生。
1: 当年说过什么你都忘了。
2: 我没忘，你没忘，那你是怎么做的？我万万没想到，在女高最艰难的时候，竟然是你第一个当了逃兵。
3: 这是狄总给您的，听说您一早上都在忙签字的事儿，狄总可心疼了。
4: 他这是打着关系的名义，想变着法的催我加速呢吧？
5: 你来的正好，这些文件我都批复完了。但是这个，我不能签。他做这个决定之前有告诉过你吗？
4: 没有。
5: 但我相信孟某一定有他自己的考量。他平时做事情虽然随心所欲，但事关公司，他一定会慎重的。跟谁都不商量。
3: 这叫慎重啊！这完全就是任性吧？这签字权不能是这么个用法。哎呀，我现在终于可以实现我爸昏迷之前给我的嘱托了。什么嘱托？查清华的账啊！
5: 还有这事儿？
3: 啊！我爸还说了，让我无论如何都要找出这个欺上瞒下的谋利者。
5: 丽人，我爸说你只要知道这一切，就一定会100%支持我、理解我，对吗？当然。
6: 静华查账动静不小啊，那我这一批600万的货款怎么办呢？
5: 得等等了。
6: 要等多久我都没意见。
5: 但翁老爷子不好应付，
7: 钱是小事，关键是
5: 签字权落在于孟手上，搞得我措手不及又被动。这个女的。
8: 陈府深啊，
9: 之前是我小看他了，但是从现在起，正式跟他过招也不晚。
10: 我是晨晨，我太冤了，董事长夫人怀疑我跟董事长有一腿。
11: 于梦就是欠收拾，他假公济私要查账，挺像的，影响的可是我们的绩效和奖金。
12: 可不是吗？真是一个小脑发育不完全，大脑完全不发育的蠢货。
13: 喂，穿西装的。
14: 说的于梦好像看得上你一样，就你这长相，你放得动我园里，都没人要。你说谁呢？
13: 喂，妈。哎，您不用来接我了，我朋友帮我处理好了。啊？什么朋友啊？就是之前咖啡馆那个姐姐。
15: 你有没有觉得 Harry 的很多信息听起来都很耳熟？觉得。他今年20岁，有心脏病。卢慧和迪丽人的孩子也是20年前生的，也有心脏病。
14: 而且，还都是法洛斯联症。卢慧和迪丽人都是萧城来的
15: ，Harry 的父母也是从萧城来江州打拼的。我花了很大力气给迪丽人买的那个包挂
14: ，Harry 也有同款。
15: 所以我严重怀疑 ，Harry 就是迪丽人和卢慧的孩子。嗯

0: 我已经有纪念意义了，就这一纸。我刚才我都没好拿出来，我怕他们眼红。等你考检查了，我还替工报名。等你考上了，你来当女高零01号学生。
1: 我不仅要当女高零01号，我还要当女高零低工大学生。
0: 哎呦我的妈呀！你能先不吹牛吗？
1: 没吹。

当年说过什么你都忘了？我没忘。你没忘？那你是怎么做的？当年你信誓旦旦地说，你不仅要当女高的第一个学生，还要当第一个考上大学的。结果呢？我万万没想到。 在女高最艰难的时候，竟然是你第一个当了逃兵。早知道这样，我当初宁可没收过你。女高没有这个001号。你走吧。你能走第一次，就还能走第二次。 这世上没有后悔药，既然选择了退学，你就没有资格待在这儿。往后桥归桥，路归路，你好自为之。

杨老师，你还要干什么呀？你说的对，我曾经当过逃兵，我没有资格再来读免费的书、吃女高的饭。你看这样亏不？未来就算我戒毒，我就在走廊里，我自费旁听。这些钱是我打工攒来，如果你觉得这些钱不够的话，我会给你打工，扫地、拖地、抹桌子。 开食堂、端盘子、洗碗，只要你可以让我回来读书，我哪会我都愿意干。我求你了，可以不？

0: 可能吗？啊 ？y 等于 sin x， 是不是？
1: 是。
0: 你用这个基础函数代入，给我算出 y 值，你再根据题目给我减去一，是不是就得出来 y 等于 sin x 减一的值了？
2: 是。
3: 是。
0: 然后你把坐标点给我列出来，用曲线一连，不就画出来了吗？怎么就还能有那么多人给我空着呢？啊，留给我写呢？让我写，会几个步骤写几个步骤，不也能多得两分吗？
4: 写了呀，没给分。
0: 你闭眼瞎写能给你分啊？

0: 以后啊，上课就这么敞着门，方便空气流通，有助于你们大导供血，不让你们犯困。来，下一题。宁华，你把题目念一下。
1: 若函数y等于2倍于x的定义域为a、b的必区间，值域为负二根号三的必区间。
2: 每天来过去哦，太耽误了，好累哦。
3: 那过两天啊，我骑摩托再耍一下，休息一天呗。
2: 好，要得。
4: 我先走了。
2: 站住！哎呦，咋回事？你也把我害死了！刚那个男的谁啊？
5: 啥子男的？哪里有男的啊？
2: 魔装傻，我在大门口看到个好几次了，一个黑影在这里来来去去的，我还以为是谁嘞。原来是你在这里耍朋友会男人啊！还骑摩托车带你出来耍，
5: 你不怕他是坏人？
2: 越帅才不是坏人。
5: 元帅，我提醒你哈，只有200多天了，你还要不要高考啊？还是你想破罐子破摔，你到时候拖大家的后腿啊？
6: 哎呦，闺女，你莫骂我了，我也在学你嘛。
5: 你也叫学啊？

0: 我现在连教室都进不开，我每天只能在走廊里面想听力扣都听不全。你来，你站住，猛坑瓜石哦你！你到时候你考不上大学，你只能出来打工，你饭都吃不饱，留下！哎呦，南果。 你看看我们两个是有遗产，有时候我老家那么多县彩礼分上，我跟岳帅的事情你不会告诉张老师的，对不对？才懒得管你那闲事儿。
1: 我就知道你不是撵的人嘛，
0: 怪也未必啊。啊，你晓得我这个人，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啊，我就喜欢乱讲话，我一乱讲话，我说不定我就把你这个事情……
1: 哎，那顾月，你告诉我，我要怎么做你才能心情好啊？
0: 带着你那课堂笔记，每天来给我上供。
2: 我这都会。哎呦，看不出来呀。陈主任，有日子没回家了吧？看你这归心似箭的，公文包早早就收拾好了，等着孩子老婆热炕头呢。
3: 啥子热炕头啊？等着回家挨批斗吧。上上周想要回家，赶上学校月考；上周想回家，赶上学校水管大修。这一天天的，事情办不完，人也走不脱，气得我老婆现在。 都不接我的电话喽！
2: 真不容易啊，这就是已婚男人的心酸。哎呀，
4: 不说了，我赶车去了。有事电话我啊。
5: 行。
4: 哎，
2: 咱们这周末要不要找一个地方放松一下？
6: 要去哪儿啊？
4: 哪里都不想去，我只想躺着睡觉。
5: 上次不要谁说减肥，还吃。
4: 我不行啊。
5: 我晚上得去攀枝花吃个饭。
4: 攀枝花？
5: 哎呦，
4: 你不说话我都没瞧见你。我们姚老师今天鸟枪换炮啊，你看这发型梳得有模有样。嗯，
5: 这皮鞋擦得比脸都光。
4: 干嘛去？相亲去。
5: 没有，同学聚会，都是男的。
2: 庭云，你想去哪儿？哎，你发现没？嗯，谷雨最近进步真多，
6: 是吧？尤其是我的数学。丁老师，不枉你天天开着门讲课呀。
4: 你们不也天天跟我学吗？什么就跟你学了？人家魏老师第一天就开门讲课了。
6: 你又晓得了？乔老师，
4: 哎，
6: 你不是还要同学聚会吗？怎么还不走？
7: 哦，那个，我朋友一会儿过来接我，还不着急。哎，陈主任，怎么又回来了？
8: 碰到张老师了，不让走，一会儿要开会。
7: 开会？什么时候？现在。来，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就占用大家10分钟时间。我刚刚从教育局开会回来，想把热乎乎的数据跟大家分享分享。 咱们县三个高中月考成绩分数统计下来了，咱们女高很有进步。看来让孩子们写志愿、立目标还是相当有成效的。哎，尤其要提出表扬的啊，是魏老师，这个咱们这个语文呐、平均分现在全县第二了，距离南中的平均分就差几分了。
9: 过奖了，张老师。
7: 这个本来我在会上那叫一个扬眉吐气呀。 结果没想到周占群那老小子画风一转，把物理成绩给搬出来了。咱女高还是垫底，而且有倒退的趋势。哎呀，这个他越说呀，我这头越抬不起来呀，丢人呐！姚老师，你说说吧，打算怎么整啊？
4: 张老师。 我都说过800遍了，实验器材，实验器材，这物理这门学科是要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上，才能让孩子们提起兴趣，充分理解呀。
7: 怎么的？这没有器材，你还不会教课了？啊？那孩子们没兴趣，你想办法让他感兴趣。

0: 进去啊。
1: 咱们有话也不让说了。
0: 你说啥呢？大点声，没吃饭呢。
2: 张老师，张老师，您先别生气。其实这理科呀，他就是这样的。你让老师在教室里面哐哐的讲理论，没有这现成的直观的实验器材做演示，孩子们确实很难理解。
0: 你这也来向着他来了。
3: 嗯，姚老师确实说的没毛病。
4: 就是啊，怎么
0: 啥？哎呀，你个教英语的就别管物理了。咱们这什么条件，大家伙不清楚吗？啊，有这功夫，还不如多花花心思，看看怎么在教学上下功夫啊，姚老师。
5: 行，张老师，我多花花心思啊。您刚才说的还会十分钟，也快到了，我要给约会。
0: 什么约会啊？他跟谁约会去啊？

0: 张老师，你别理他，他也是为孩子们着急嘛。我觉得姚老师跟四海老师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打仗也要先给做粮草，要不然就是纸上谈兵了吗？
1: 人都走了，你说这有啥用啊？你刚才他不说。
2: 你媳妇儿啊？这架势没别人了。赶紧看看去啊！哦，我的天哪！
3: 张四海，
2: 我的妈！老婆，
4: 妈，你们来做啥子？哎，这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屋头的人。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老婆妈，你们来做啥子？我来逮人。说了逢年过节就回家，周末节假日也回家，人呢？一问就是忙。
5: 全天下就你最忙，嗦，你不就是当个办公室主任吗？你屁股都翘到天上去了。我天天人都担不到。你之前走的时候咋个说的？你大爷的话都当屁话了，嗦。
6: 哎，妈，我找你了。我哭，都是我的错，对不对，行吗？
3: 不行，我没说完。
7: 没想到哈，咱们陈主任还是个耙耳朵。
8: 刚说了，
9: 佳佳又不念你的经，
8: 你就别念经了。你说话有人家那嗓门，我就谢天谢地了。 行了，这货也开不下去，该干嘛干嘛去吧。哎，
3: 丁元，你这说啥呢？别看了，我又听不懂唇语。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呀，你是回家还是继续留在这里？说噻。
8: 老婆，你先不要着急嘛，我们换个地方讲。
3: 我就在这儿说，我再也不会上你缓兵之计的当了。正好。 今天妈和娃儿都在，你必须马上跟我学。我数到三，一、二。哎呀，四海爱人是吧？哎呀，四海媳妇儿。
8: 张老师。哎，哎呀，
3: 你们好，你们好。
8: 哎，这孩子咋的了？啊？不哭啊。 听话的孩子有奖励，好孩子。老婆，
10: 妈，
8: 来是我们的掌柜妹张校长。张老师，这是我老婆，我丈母娘。知道，都知道。四海啊，你媳妇说的在理儿啊，这两口子过日子，不管多苦多难，不能让一个人扛啊。
10: 是，
8: 是不是啊？哎，这个远来的都是客啊。哎，我们这边啊有个滑肉馆，味道出了名的好。 哎，这个四海丈母娘和媳妇儿带着孩子一路过来，很辛苦啊，不容易。这样，二位给我个面子，我请客，好不好？不管有什么事儿，咱们都先坐下来说，好不好？来吧，来吧，四海，走啊，走。哎，
10: 叫着媳妇儿吗？
8: 对，来，
10: 走吧。
8: 哎，这边。
10: 走吧，妈，走吧。

0: 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 哎，各位，今天我以查代酒啊，我敬一下四海的各位亲人们。我们这儿呢条件比较艰苦，一啊，这老师没有分房福利，二呢也没有年终奖金，未婚的呢忙的都没工夫结婚生孩子。但是自打创办女高那天起，这四海啊为了女高那是。 那是鞍前马后啊，大事小情儿都得操心。但是我知道，啊，这背后肯定少不了各位家人们的支持跟理解。我敬大家一杯。
1: 陈四海，那么娇气，啥还轮得到你管哦？
2: 在家头钱都不让他摸哈，在这里啥子都让他管。
3: 陪上厕所都让你管，你不管咋个办？那么多女娃娃，而且学校上下就我一个30岁以下的男老师。哎，到我们学校你就知道了，我管也都不得行。
4: 那我上次跟你说那个事情，你考虑怎么样了？哼，没考虑。
5: 不考虑了。我看你就是怕那个张桂梅，你还有没有点男子气概？
6: 小三，我们都喝酒吗？
5: 就是嘛，你咋不悄悄咪咪的说哪呀？过来，你插锅吧。
6: 你插锅吧，你插锅吧。
5: 他五音不全，你们又不是不晓得，你们喝吧。
3: 跟他们也没什么好聊的，每次都是什么福利分房了、年终奖金、结婚生子的，我估计你也不爱听。哼哼，
5: 我是不爱听吗？是这事儿跟我有关系吗？哎，我真心劝你一句啊，人挪活，树挪死。
0: 与其在这女校苦哈哈的，不如换个地方重新开始。哎呀，
7: 姐，
0: 你说你又不是没有能力，你也别瞧不上小李说那个民办学校的事儿啊。他吹的是过了点儿，那待遇是实打实的。同样是教书育人，为啥不选个钱多、事儿少的呢？
7: 赵老师，都是苍凉的，我就直说了。哎，在我们那里。 不兴那些男尊女卑，只讲究个男嫁女娶。这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从出生起，我就听老一辈的人言，这没得女的，哪儿来的男呢？
8: 对头嘛。
7: 毛主席都说了，妇女能顶半边天，在我们那儿，你不要说是半边天，就是整片天，我们也是顶得住的。
8: 是不是？顶得住，屋里就是顶半边天嘛。
9: 张老师，陈四海在我们家。 那个是经过3年考察期的，3年考察期结束，我屋头所有的人都认可了，他们才举行婚礼，生的娃娃，哪个晓得？娃生了，甩起手就跑了，这个是啥回事嘛？
0: 是噻，
8: 都是啥子腔味？
0: 张老师，
8: 陈四海是我们屋头的人，你总不能把到人不放嘛？
7: 陈四海。 你说你个人说，你好久没回家了你？
0: 2年了，他走的时候跟我保证的好好的，说周末和节假日都能回来，结果呢，我都没见到过2回，每回就是打电话说啥子工作忙，临时有事走不开，那我就不晓得你到底在忙啥子。
10: 老婆，别胡说了嘛，张老师都听到了，
8: 你不要说话。

0: 要胡弄，张老师，你个晓得，我们旁边那个寨子，那个男的是好得很啊，那个李那说多，他绝不往西，天天陪着老婆，端茶倒水，捶腰捶腿的哦，简直就是个胖墩的标兵。你看看这个菜市海，像不像话？讨厌自己，
1: 他心想的，
0: 媳妇在家里头。
2: 这是我老婆屋头的规矩，我是包场买卖的。咱们早说呢，想想不清楚。大家静一静，哎，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啊！咱们都多退一步，好不好？让那个四海呀。
0: 把钱全吸，放在树枝干完。好，我干了。哎，常老师，你不是说你不喝酒了吗？
3: 我就这一杯，就一杯。
0: 哎，拿起来就不能放下去。
3: 这是我们这里的规矩，
2: 你们这规矩还真挺多的，
0: 必须遵守我们这里的规矩。
2: 是嘛？
4: 马，
2: 咱老师不回货就。
4: 哦，你就说啥嘛？
2: 没事，四海，没事。反正今天晚上一定让大家尽兴而归。
0: 杨大神，
2: 哦，
0: 这是对头嘛？
2: 行。 那咱们就说好了啊，我就正式表个态，这个让四海踏踏实实把这学期干完。寒假一到啊，我张桂梅啊，我亲自把四海送到四海媳妇手上去，让你们踏踏实实过个年，好好过个年，行不行？说好了啊。

醒来，醒来！

0: 就是喜欢你这种说一不二的爽快的。我们城市还在屋头，我啥子都不让他看。没想到到了你这儿，你这么看重他。我谢谢你对他的帮助和信任。
1: 啥呀？
2: 你们两口子呀，都能干。你那么能干，四海也能干。哎，你们两口子，那就是双剑合璧，四轮驱动啊！哎呀，这么漂亮呢！哎呀，娶这么好媳妇，你福气呀、啊！这么白呢？哎呀，啊、皮肤这么……哎
0: 呀，张老师，咱不说这些，来啊，就回
3: 来来来来
0: 来，来，干了哈！
3: 干！
2: 我祝福你们，祝福你们，
0: 干！酒喝透了。
2: 嗯，哎呀，太漂亮了！
4: 啊，真是，不好意思，我家庭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应该早点跟您说。
2: 别整了，没用，这家人们多好啊，简单直接，热情，可爱。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都漂亮。

0: 哎呀，这个我整不了，我整不了。
1: 我会去。

0: 看你这是没得着了，柳溪你得比基尼都干净，这么怕抄到沟里去。
1: 给，这是我这两天整理，知识点都在上面。你啥子意思啊？烧废话，拉取勺，不用想。
0: 用不着，我在这里看我笑话，我用不着你可怜我。
1: 还得硬气个。你别想太多，我懒得看你笑话，也从来没有可怜过你。 我只是嫌你太差了，你看一下你现在成绩，前20名都进不开，不想点法子补上来，请我拿骰子跟我装。
0: 你给我等着，
1: 等起来，跑快一点。

0: 回来的有点晚啊，韩老师，您慢点走。嗯，没事，别太快。没事，没事，没事。韩老师，今天实在是对不住。哎呀，思涵，你说这些干啥呀？没有的事儿，只要能把你家的事儿摆平，这都不叫啥。而且我跟你讲，我一点都没觉得啥，我特别喜欢亲人们，可爱呀，质朴、单纯，是不是？还热情。
1: 这谁呀？这是？哎呀！哎呀！哎，小张，小张！哎呦，你怎么喝这么多啊？
2: 扎发皮。
1: 你说谁呢？
2: 扎发皮。
1: 张老师，他喝多了，他喝多了。
0: 你别管他，你说，你让他说。
2: 我看看。
0: 张扒皮，我张扒皮啊！哎，我张扒皮，你就是鸡。哎，你是鸡，我是孔雀。哎，
1: 张老师，
0: 啊，
1: 时间不早了，那回去说。
0: 你别动，走开！你让他说。我听听他还能说出个啥？我看这对我有情绪啊，这是。啊，别拉着他啊！你说。
1: 你有啥话你说出来，你别憋着。哎，
0: 你说吧，我听着。
1: 喝多了，
0: 张扒
1: 皮，你知不知道你最没人性的地方是什么吗？
0: 我没人性。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人，我们是活生生的人呐！你看看我现在，
1: 咋了？那不挺好的吗？啊？ 我现在血气方刚，我正当年华。哎呀，我是一只小小小小
0: 萤火虫。

0: 小张，你小点声。你是不是在同学会上受刺激了？谁受刺激了？你受刺激了？同学会呀！哎呀，这你早说呀！这我是过来人，这事儿我有经验呐。这种聚会一般就是混的这个好的在那穷张罗，在那个混的不好的面前臭嘚瑟，是不是？
1: 对了，
0: 你这种事儿你认真你就输了。
1: 你就输了。哎呀，茶爸皮，我跟你讲，那根本就不是同学会的事儿。你说，你说这人们怎么就那么俗呢？睁眼闭眼就是钱，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精神，是上层建筑。说太对，说太对，俗，特别的俗。
0: 小张，您那小点声，这么大晚上的，
1: 听到没有？陈主任都让你小声点了。
0: 我没说话呀。
1: 哎呀，人是说让你以后不要老拿着那个大喇叭喊了。
0: 喇叭呀？
1: 啊，
0: 对呀，四海呀，我今天应该带着那喇叭我去跟他们喊。
2: 哎，
0: 这显得我多热情啊，跟家人们呐。
2: 哎，对。
0: 就得拿那个大喇叭，好不容易来一趟，
2: 拿那个大喇叭朝你耳朵喊，把我的心声都喊出来给你听听。
0: 行了，我知道了，杨老师。知道什么了？你知道？
1: 杨老师，我真懂了。你放心啊，你说的这个事儿，不给你解决。
0: 我是一只。
1: 别老唱这些，你哎，给我，等会儿，给我。 你别老唱这些，就一听就年纪糊了。你唱点那种能提高士气的。你不管经历什么困难啊，不管有多难，都要有从头再来的勇气。你比如说哈，心若在，梦就在。
3: 小点声，学习呢。

0: 你醒了？哎，我给你打了热粥，趁热喝啊！啊，陈主任。哎，陈主任啊！啊！我昨天怎么回来的？你真忘了？我就记得昨天，我昨天同学聚会，然后，那去
1: KTV 喝了点酒的。 再后来就不记得了，不记得挺好，不记得挺好。哎，
0: 不是你好好说呀！我昨天怎么记得张老师？
1: 他也在，在校门口一直陪你聊天。
0: 我没乱说话吧？
1: 何止哦，你还歌唱了啊！
0: 来，先喝口粥。哎，不喝。哎，我昨天没耍酒疯吧？
1: 何止，你还给张老师起了一个新名字
0: 啊！
1: 你叫他张……
0: 我不听，别告诉我。

饿死了算了我。不等他干我了，我自己死。

0: 人都到齐了啊，开会之前我先宣布一个事儿。我都想好了，赵老师。坐下，让你打断我了吗？最近大家加班加点的都很辛苦，鉴于繁重的教学任务，我打算给高三年级选个组长。这个人呢，得是有能力的、能担事儿的。 带领大家共同进步的，这个人选呢，就是姚小山。哎，
1: 在。有什么困难吗，姚组长？你是不是傻？年级组长就是你。
2: 年级组长了，还愁呢？哎，我想不通，我是真想不通啊！
3: 啥想不通啊？我拍了桌子，喝了酒，他不但没罚我，还升我的职。你说这里边是不是有诈呀？有诈！哎，
2: 一个年级组长能有啥的诈吗？
3: 不是那个说法，陈主任。我问你，那张桂梅是什么人？
2: 张桂梅那是华平第一狠人啊！我昨天干嘛了？我昨天喝酒了，还给他骂了。他不但没罚我，还给我升了职。你说这么不科学，他是不是想给我养肥了再杀我呀？
3: 小帅啊，你不要阴谋论哦！我看得很清楚，你骂张老师，张老师还对你笑。我觉得不对劲的是你哦，参加个破同学会，回来就魂不守舍。你跟我说，到底是咋回事嘛？
2: 陈主任，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啊！
3: 啥子意思啊？

0: 你说啥子？咋个辞职报告都写上了？你撂挑子上瘾啊？
1: 陈主任，我昨天喝多这事儿，是不是所有老师都知道了？
0: 小山，你是了解我的，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这件事情，但你昨天晚上的动静，想听不见都难。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的意思是，有没有不知道的老师啊？因为今天有很多老师过来关心我，但也不是全都来了。哦，
0: 昨晚丁笑笑上厕所看见了，那张嘴你是晓得的，他看见了，谁还能不晓得？
1: 连他也不在意我。
0: 张老师刚刚让你当了年级组长，哪个不在意你吗？
1: 我一定要辞。钱是没有办法了，多一分都没有，工作量也摆在那儿了，只能先从头衔上做做文章了。

0: 所以您选了一个什么年级组长，还一上来就选了姚小山？
1: 那必须的呀，念叨归念叨，这两年他有多辛苦，心里明明白白的。哎，怎么样？他是不是特别激动，特别高兴？
0: 哎，还好吧。他现在在写辞职信呢。
1: 啥意思啊？这臭小子还真想走啊？
2: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念叨归念叨，这两年他有多辛苦，心里明明白白的。哎，怎么样？他是不是特别激动，特别高兴？啊，
1: 还好吧。他现在在写辞职信呢。
0: 啥意思啊？这臭小子还真想走啊？嗯。来来，这个他今天从早到晚都说啥了？来，原话你给我学学。
1: 他没说啥子，他就说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其实我感觉吧，虽然说您让他当了这个年级组长，但是在他那儿还是觉得自己的真心付出在您这儿没有得到相应的尊重和回报。哎呀，你也别上火，就怪他这次参加的同学会，平时不对比吧还好，这一对比吧。 谁还愿意往咱们这个苦日子里奔呢？您想想，也能互相理解。张老师，您做啥子去？哎呀，
0: 小陈啊，你还是太年轻，缺乏经验。毛主席说了，共产党员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要讲究方式方法。
1: 所以呢？
0: 跑啊！我不躲着他，我等着他来给我辞职啊！我压根我就不能给他这个机会。
1: 坐以待毙绝不是我的风格，张老师，跑解决不了问题。如果姚小山铁了心跟您辞职，您咋个办吧？您躲得了他一时，躲不了一世。再说了，学校就这么大，低头不见抬头见，您还能一直躲着他？
0: 当然不是了。哎呀，他要是真想走，我这小花招也留不住他。他是这么好的老师啊，不能让他轻易当逃兵。 我也完全想明白了，心病还要心药医。这个解决问题啊，还得对症下药。我现在最需要的呀是时间。时间？
1: 啥子意思嘛？
0: 哎呀，这个你甭管了。后天中午吃完中饭，让魏老师来我这儿一趟，啊？
1: 哦，好。张老师。 您是不是段长啊？
0: 你咋知道？

胸，腰板都挺起来。

0: 你们家够吃吗？多吃点，多给打点。好，来，多打点。少吃吧，别说话。哎，田云，笑笑啊，最近有没有啥那好的雪花膏给我推荐？我脸最近有点干呢。
1: 去大理给你买的，
0: 啥牌啊？
1: 就白族的雪花膏。
0: 抹了吧呀？
2: 你不是以前打的吗？那个白，
0: 笑啥呀？
2: 行，那吃吧。
0: 张老师，张老师好。哎呀，
2: 王菊啊，
0: 曹老师，
2: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
2: 我来看看你。
0: 好，
2: 我们办公室小林。
0: 啊，你好，你好，
2: 今天身体挺好的，
0: 挺好的。 张老师来了，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1: 好啊？这不上次开会吗？我当着所有老师的面把他给骂了，我估摸着他心里有气。我后来想了想，他说的都对，物理这门课确实是实践出真知，该置办的就得置办，这不吗？学校下了血本了，别的学科都没管，就给他买了器材。我想请你帮我个忙，帮我去跑一趟，你去让他知道，我张桂梅不是铁板一块，对老师的需求无动于衷的。
2: 张老师，您放心，我一定好好去劝劝姚组长。
1: 好好劝劝。
2: 那我去了。
1: 去，好好劝啊。好好劝劝。

1: 杨小山，哎，听说你要辞职，我，你想走啊？出来。哎，孩子们，轻拿轻放啊，轻拿轻放。来来来，
2: 有错，有错，慢点，注意安全。
3: 小心，小心。哎，
1: 慢一点啊，自己也注意点。
0: 哎，你来这个，
1: 去吧，来，看看吧，
0: 对，
1: 轻拿轻放啊，轻拿轻放。走走走。东西不错哈，
0: 这都是我正需要的，庭玉，谢谢你啊。
1: 谢张老师去吧，是他一直在帮你盯着这事儿。
0: 是是是，我一会儿就去。
1: 姚组长，
0: 哎，
1: 准备什么时候走啊？ 去个同学会就魂不守舍的，找好下家了吧？啊，没事儿，你想走就走吧，就当我魏天云看错人了呗。真是，
0: 看错人了，你没看错人。
1: 怎么样，小山？还走吗？
0: 我什么时候说我要走了？谁走谁孙子？
1: 你轻拿轻放啊！

0: 姜还是老的辣呀，这有断掌的人，受不起。
1: 吵起来啊！年纪轻轻的，腰来腿不来，赶紧到教室上课去。哎，
2: 赵老，
1: 哎，小山呐，你帮我盯一下，我明天上课厕所。
3: 哎，不是，赵老，我跟您说件事儿。
1: 不是，我一早上没上，我真想上。
3: 您能不能躲着我？
1: 没躲你，我上厕所。
3: 哎呀！
1: 啥意思呀，姚小山呐？
3: 我是想跟您说呀，我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哎呀，太好了！那你说吧。哎呀，我这辈子算卖给您了啊！那
1: 你不亏，亏的不是肯定的多。
3: 您也知道啊。
1: 说吧，我听着。
3: 哎呀，是这样，您不是一直问我们怎么调整一下教学方式？好把这个成绩提上来吗？哎，我是这么想的，我们数理化现在这个阶段啊，尤其是得多刷题，丰富题库，尤其是名校卷
1: 子。哎呀，你说点我不知道的。
3: 啊，我那天同学聚会啊，也不是光喝酒了啊。我昆明重点高中的同学跟我讲啊，他们和另外两所重点高中联合出了一批卷子，他们的眼界呀、视野呀、包括对题型的把握呀，都是我们望尘莫及的。现在正在一家公司统一印刷呢。
1: 昆明的卷子？
3: 哎。
1: 哎呀，那太好了！你赶紧查查什么地方出的啊！哎，打电话，立刻，马上。
3: 行行行。
1: 哎，算了算了，你去吧，你赶紧去趟昆明，把卷子给我整回来。
3: 哦，好。
1: 哎，小山呢？哎，你不亏，不亏。啊，
3: 您收好。哎，
4: 张老师，走了。哎。
5: When I confront rejections, I tell myself to calm down. Calm down and never give up back. Suspect, 认为 Suspect and never give up. And never give up.I tell myself to calm down and never give up. Never give up.
6: 你那两脚上边你再加固一下。
1: 还加固啊？
6: 这都三遍了。你这人可真有意思啊。明明心疼人孩子，还非得让他睡在卧棚，你心里到底怎么想的？
1: 谷雨恢复学籍的事儿，我已经在办了。
6: 真的呀？那现在？
1: 现在啥呀？这不得走流程吗？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这两年就凭我这张嘴，没少得罪人。明明就是一盖章的事儿，这生给卡在什么档案处了？
6: 那你就去催催啊。找好周善群。
1: 哎，行行，别提他了。上次吵完架，这老小子还不接上我电话了。
6: 谁让你平时又臭又硬的？活该你吃亏。

0: 王兄，你说我这人是不是挺招人烦？
1: 何止是招人烦，你招人恨呢。你想想办女高这些年，多少次你挺不下去的时候，是不是人周局长马县长在支持你？多少次排除万难替你站台？你呢，一言不合就翻脸，还每次都把话说得特难听。我告诉你，你要再这样下去啊，没有人会再理你，你就等着当孤家寡人吧。
0: 你是不是觉得我应该
1: 去一趟？别空着手去，带点礼物，但是也不能太刻意，让他们觉得目的性太明确，这样不好。就当是好朋友叙叙旧，联络联络感情。多大点事儿啊！

0: 回去之后呢，我就是书记说的很有道理，要求还是说明直接回去之后马上组建。
1: 二位领导，二位领导，
2: 张老师，
1: 哎，
2: 你啷个来了？
1: 我过来看看你们，看看你们。这不，新鲜的甘蔗刚砍下来，我寻思给你们送过来点。是谁爱吃来着？我记得是马县长吧？
2: 哎，你啷个老是啷个还不明白噻？县长在里头听到了，我很被动。不晓得的还以为我有啥子野心呢。
1: 不能，不能，
2: 甘蔗嘛，我也不爱吃嘛。再说了，这啥子地方？这是县政府，我们三个在这啃甘蔗吐渣渣，像啥子样子嘛？影响不好。
1: 是是是，那咱们换个地方啃，我请客，行吧？走吧，走走走走。
3: 哎，这事出反常，必有妖。
2: 能。
4: 哎呀，你看这好甘蔗就是不一样哈、啊，这皮儿薄，水分还足，还甜呢。哎哎，麻烦县长来吃一个，这是嫂子。哎呀呀，哎，咱拿块大的。
2: 哎呀呀，
4: 好好，没事儿没事儿。
2: 嗯，很甜，甜很。
4: 周局，周局来，周局吃一个。
5: 我还吃吗？
2: 嗯嗯，很甜很甜。
4: 吃吧，可甜了。
2: 嗯。
5: 确实有点甜
4: 哦。是吧？
2: 说嘛，这回咋子？
1: 哎呀，你看你这话说的，那我没啥事儿，我还不能请你俩吃个甘蔗呀？哎，哎，没事没事。
3: 哎，张老师，马县，有个事情弄清楚，你看张老师又请吃甘蔗又请吃饭，没得点由头，哪点弄好的事情？
2: 就是，有事说事，啊，这么多年我们都习惯了。你要是不求我办点事，我跟你说，我都不好动筷子。
1: 也没啥大不了的，之前有个学生叫谷雨，读一半走人了，现在人回来了，成绩还行，我想让你们帮他把那学籍给弄回来，
2: 就是那个001号的小姑娘，
1: 对对，就那孩子
2: 啊，越好办。老周，你把这个事给我儿办了嘛？
3: 哎，就是个张的事情，你让他赶紧回班里面上课去。
1: 谢谢啊，谢谢谢谢。哎哎，那个办归办，你俩可别说漏嘴了。那孩子心气挺高的，我得再抻抻他，不把他逼到那份儿上，我怕他又干劲不足，再打退堂鼓。
2: 嗯，
1: 来，
6: 老爷来了。
2: 哎呦，哎呦，哎呦，好，
1: 哎呀，来了来了，
7: 来来来
5: 来来来来，
7: 好，
5: 来
7: 来，慢慢摇。
1: 哎，
2: 哎，那个香哈，
1: 是不是啊？
2: 哎，对对对，
1: 我来，
2: 我自己来吧。
1: 来来来，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 来再
2: 够了够了够了，
1: 多吃点肉，多吃点肉。周局，
2: 好吧。
1: 哎，再来点，再来点。
2: 哎，老周，等一下。张老师，就这个事，没得其他事了吧？
1: 真没别的事儿，就是想老朋友叙叙旧，联络联络感情。
2: 可以走。啊。
1: 来来，再来点，再来点肉。
2: 周
1: 局，周局，周局，快吃饭，有啥肉香啊？
5: 这确实香。
1: 二位领导，我想借这个机会向你们真诚的道个歉。我这个人呢，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挺烦人，
2: 小部分情况下。更烦人。
1: 马副县长说的对，我反正就是这么个酸劲溜溜臭脾气，没少得罪人，这多少恶言恶语我也都承受过。但我知道，这两年要是没有马副县长和周局长的关注我、鼓励我，是鼓不鼓励的再说啊。反正要是没有二位这么帮忙，我真趟不过这些难关，真的是太难了。谢谢两位，谢谢了。

0: 到了，就到了。来，捡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哎，别愣着，姑娘们，快快快，快来帮忙！来，
1: 轻点，轻放啊！这都是昆明重点高中的卷子。哎，轻点啊！
0: 搬吧，搬吧。哎呦，
2: 慢点啊！
0: 哎呀，哎呀，我的牛华呀，可得轻点。
3: 小心啊！
0: 这个是你们姚老师费了老大劲给你们弄回来的秘密武器——超级弹药，回去给我供起来啊！可得对得起的，听见没有？
3: 哎，给我两摞，好好好。哎呦，轻点啊！哎，两摞来。
0: 好嘞，哎呦，
3: 慢点啊！哎呦，哎呦，哥，这真沉，慢点啊，慢点啊，都轻啊，轻放，千万别摔了啊！这卷子可脆啊！来来来，
0: 慢点啊，慢点，
3: 轻拿啊！
0: 好，
3: 这太珍贵了，来。
0: 哎呦，哎呦。
4: 东西不错啊，
3: 这卷子可真不好弄啊，还是有点实力的。
0: 小三，
3: 哎，
0: 快给我拿两摞。
3: 哎呦，你怎么这么快？轻点啊，轻点。
4: 就差两磅点。
0: 好，
3: 没实力。

0: 哎，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513，全班第三。我们之前约定过的二模考试上一本线，我现在不仅上了，我还超了十几分嘞，我是不是就可以回？
1: 回哪儿？有这事儿？
0: 哎，你不能赖着，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1: 拿着吧，找陈主任办手续去。

0: 这是哪个时候的事啊？早就办好了，一直在这锁着呢。你也别怪我狠心啊，后悔药齁苦的，想把它咽下去，你得凭本事。
1: 张老师，我
0: 啊，行了行了啊，都知根知底儿的，抒情的话别说了，能让你回来，说明你还真有点本事，没掉链子。不过这长征两万五千里，这刚刚走到遵义呢。 行百里路半九十，后面这时间啊，玩命给我干！再敢翘尾巴在这儿掉链子，照样把你撵出去。
1: 你放心，我一定考得上。我不为我自己争口气，我也要证明给所有人看，你选择我不会有错。咱们女高丽姑娘不输给任何人。
0: 还不走啊？不走，我反悔了啊！
1: 哦。
0: 哎呀呀呀！算账了。

0: 行。
1: 我这又穿多嘞。
2: 华哥，就你这个臭褥子，粘板子都不洗不晒，怕是要生蘑菇了。
0: 哎呦！
3: 妈，不要吵了，该我了吗？
1: 那你嘞？
3: 我不需要，我得太舒服了，我起不来。就这样挺好的。
2: 给他垫下。
4: 你啷个晓得的？
2: 顾月，你回来了噻！
5: 顾月。
0: 妈呀，都五百一千分了，还能叫你去大门口窝盆？
2: 就是啊，你这个分数还是大门口，我怕是要是臭水沟了。
0: 哎呀，莫站到。欢迎欢迎，
2: 赵慧，你哥，
0: 我们204人又起了，你晓得大家盼这天盼好久吗？
2: 就是啊，是啊，
3: 又起。顾月啊，你的手咋个搞得跟枯树皮一样啊？都跟我在老家干农活时候一样糙了。
0: 顾月，说实话，你出个那个酒，吃了不少苦吧？
3: 没有，没吃苦。顾月，说真的，我挺佩服你的。少来了，你佩服我哪样？我佩服你不是因为你多能干，而是你经历了那么多，你还是回来了。你有勇气认错，敢做敢当。张老师不收你，你像颗钉子似的死死焊在这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0: 顾宇，顾宇呢？
6: 张老师，
3: 张老师好。
0: 来，拿着你的生活用品，还有这个生活费。
2: 不不不，张老师，我
0: 拿着。这本来就是你的呀，你自己辛辛苦苦挣的钱自己留着花。女高是缺钱，也不缺你这点。行了，赶紧休息吧，明天还早起。好，睡吧睡吧。
7: 张姐姐，
0: 好，你去吧去吧。睡觉。

0: 求我干？有意思吗？
1: 谢谢你来笔记，我现在不仅要学你，我要超过你。
0: 但愿你有这个本事。

0: 要命了，要命了！爷爷、欧们全是考试。我是把你俩起那么早，
1: 不是起得早，是根本就没睡。
0: 起来，起来，他们这么高，你还睡得着？哎呀，哎呀，又是睁眼睛不行啊！
2: 来，大家看图啊。 四边形 A B C D 的顶点在坐标轴上，直线 A B 的斜率是1/3，直线 B C 斜率是-2/2。那么 tangent 角 A B C 的值是多少？

0: 找我来认领啊，坦白从宽，过时不候。来，咱们接着讲。包装粗糙，气味刺鼻。这膏体还硬得像钢枪一样，一看就是一个三无产品的便宜货。你说他们平时学习这头都抬不起来，还有心思琢磨这些？
1: 这个年纪的女孩爱美，能理解。只不过他们连校门都不出，也不知道画给谁看呢。
0: 哼，你看现在都没人来领，一定是男生送的。哼，男的，你看咱们这儿有男的吗？
2: 你当我死了？哎呀，
0: 还真一直没把你当过男的。隔壁。
3: 但是隔壁男中不是用围墙围着的吗？除非暗度陈仓。该不会早恋吧？你有病啊！你一惊一乍的，吓我一跳。
4: 就你事儿多。
5: 早恋？谁像早恋的人啊？宋小花？
6: 哎呀，不可能！哎，
7: 应该不是张英吧？
8: 不可能！
9: 哟，我知道是谁了。
10: 宁华，绝对不可能，哪个敢连他？那谷雨就是彻底的不可能了，那孩子刚回来，心思都在学习上。那你说是谁？
11: 蔡桂芝也不可能。蔡桂芝绝对不可能。
12: 是吧？还能有谁呀？全班老摸，倒数第一名。
13: 鲁西英啊，
10: 真的假的？就那个小裤包。
13: 咋的？不信呐？我都撞见好几回了，就男中那个，那头发就那样那个，叫啥帅啊？ 大高个打篮球的，我呸！哎呀，这隔三差五就来找他呀。这俩人就黑灯瞎火在那儿咕咕啾啾。啊，咕咕啾啾？
10: 阿呗，还以为没人发现呢。傻不傻呀？你说，哎，这小姑娘吧，从小在山里头，没见过啥世面，就这几句甜言蜜语，全当不要给吃了。
13: 哎呀，你说上学期啊，好不容易进步了几名啊，这一谈恋爱全完蛋。
10: 这别人这成绩咔咔的跟火箭似的往上窜，就他咔咔往后退，现在已经退到无路可退了。
13: 那您早都发现了，怎么不阻止呢？
9: 对呀，这会儿给他们留什么面子呀？
13: 是啊，您又不是那种会给别人留面子的人。
10: 这事儿你们不懂，阻止有啥用啊？他们现在正是青春期，逆反，牵着不走，打着倒退。
13: 对付早恋这事儿啊，我有经验。
10: 我跟你们说，这种事儿啊，你一般不管还好，你一管呢，他们真能觉得自己是罗密欧和朱丽叶，不但分不了手，还觉得他们那个什么狗屁爱情特别真诚，特别伟大。
13: 那怎么办啊？就让他们这么谈下去吗？难道就看着他考低分、拖后腿，到时候连专科的门都摸不着吗？
10: 还是那句话，教育得讲究方式方法。这个事儿呢，棒打鸳鸯不行，放任不管更不行。
2: 看我的，看我！啊！你们把我拉到这里干什么？这是张老师交代给我们的任务，今天就乖乖待到。
14: 你个破口红，至于趁这眼干？什么破口红？那个是我跟月山的定情信物。 我们两个第一次约会的时候，他表白给我送的，颜色还是专门挑的。那就让他再买一个，还挑那个一模一样、丑死人不偿命的橘子皮皮颜色。你跟我屁呀、啊！不会再用一样的颜色了，我的世界已经没有颜色了。
15: 花哥，你不要再劝我了，你根本不懂爱情。
10: 就你两个懂。
15: 我看你干脆输也冒多了。
0: 回个车快来，红布布，办个酒席。真的嘎？我拳头都硬了，哪个来踢我哈？粉。
2: 你说啥子？
0: 粉，赶紧粉，再不粉我用钉耙扒拉着你们粉。
2: 不可能。
0: 多大点事嘎，在那唧唧歪歪、寻死觅活的，大学都要考不上了，你还谈个鬼的恋爱？ 到时候饭都吃不起，一起开工地搬砖耍嘎？
14: 搬砖就搬砖，人帅聪明又有才华，跟他一起搬砖不觉得也可以吗？
0: 没救了，
16: 买了吗？

0: 良禽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1: 你说什么？
0: 就听我一句劝，你不要顶风作案了嘛。你们两个可以提前约定好啊，高考之前就暂时不要见面了，回去好好学。你为了考到一起不就可以了？
1: 咋个学嘛？我本来就不是学习那块料，我脑壳子笨。

0: 我跟你讲啊，我跟他约定好了，我俩过以后结婚之后就到县城里头开个店店一起赚钱。像我这样的呀，能到县城里头工作已经很不容易了，而且啊，他还把我们两个娃儿名字都想好了。
1: 小陈，
2: 远资胆，
0: 还好有我，
2: 照死你算了。
1: 哪里也不许开。

0: 血啊！你，哎呀，银子，我来了，我来了，银子。
1: 血啊！
2: 你看我像刘星吗？
1: 王张老师，
2: 你回来，回来你。袁同学呀、啊，来，咱俩聊聊。
0: 咱俩没啥子好聊的嘛。
2: 那你俩都聊啥呀？从诗词歌赋到人生哲学呀、
0: 啊。哎呀，啥子别说了，我喜欢柳鑫，我跟他真爱。
2: 真爱，行，你跟我说说，啥是真爱？
0: 真爱就是。他想吃什么，想要什么，我就给他买；他想干什么，我就陪着他。有人欺负他，我也帮他打回去。那只要他开心，我可以为他去死了。
2: 为他去死啊？你先看看你这头死样子吧。
0: 别动头发。
2: 这就叫真爱啊？听着挺唬人，你一点实在的没有啊？我问你啊，柳希英明年高考。他要是因为跟你谈恋爱耽误了学习，没考上大学，将来没个正经工作，你咋办呢？啊，哎，你给他买这个买那个，买吃的想要的，你高什么买啊？你爹妈给你点零花钱，买西北风给他喝呀，喝几年呢？
0: 考不上就考不上呗，反正柳希也没奔着大学去，我和他就混高中文凭，那高中文凭在县城已经很高的学历了，等毕业，我俩就扯证，然后生一堆娃娃，
2: 我的天，
0: 弄个幸福的家庭。哎，张老师。到时候你也过来喝喜酒嘛，我有的是力气，我可以赚钱养他的。
2: 没啥本事，口气还不行。你这样，你敢不敢跟我做个交易？
0: 啥子交易？
2: 你刚刚不说你有一身力气吗？是吧？你能养活柳希英，正好，这个马上就放寒假了，我给你介绍一个活儿。你要是能干得不错，挣着点钱，说明你这个人有点能力，是个值得托付的人。这往后啊，你俩谈恋爱我也不管。我不但不管，我还祝福你们。你也别老在这翻这个墙了，是不是？正大光明的谈，我保证不拦着。但你要是挣不着的话啊，麻利给我分手，老老实回去读书。
0: 真的假的？你不会反悔吧？
2: 没必要，更不可能。你出去打听打听去，我张桂梅什么时候说话反悔过？不过还有一点啊，这个钱不能是你家里人给你的，也不能是亲戚朋友给的，必须是你自己挣的，听见没有？
0: 这个你放心，到时候你看吧啊。
2: 哎，
0: 那啥，
2: 有门不走，你非得爬墙，你壁虎啊？
0: 你管我？
2: 这柳星那么喜欢他。看着他傻了，速度，激情。

0: 思涵啊，思涵，
1: 来喽来喽，
0: 还没起呢。
1: 张老师，今天放假呀，还要早起啊？
0: 你也知道放假呀？
1: 啊，
0: 该回家了。
1: 啊，对对对，
0: 快穿上衣服，出来啊！来等你。
1: 好好好。
2: 张老师，你也真是的，我又不是个孩子，还要您亲自送出来？
0: 送送送送，放假了吗？
2: 哎呦，真的是拗不过你哦。

0: 好吧。老婆，老婆，你哪个来了哇？
1: 张老师打电话喊我来接你嘞。
2: 哎呀，今天是你一个人来的吧？
1: 哎，就我一个。
2: 四海媳妇儿，今天让你专门跑一趟，是要把这个亲手交到你手上。四海是我们女高的一块宝，这两年我感谢你们对我们女高的支持，我张桂梅记在心里一辈子。这往后呢，不免还得多麻烦四海，在这儿我先给你们两口子赔个不是了。
0: 哎呦，张老师，张老师，张老师，
2: 四海媳妇儿，还有这个，四海的优秀教师奖金，拿着。四海媳妇儿啊，我当时我答应过你啊，这一放寒假我就把人亲自交到你手上，我这也算完璧归赵了啊。
1: 谢谢你张老师，你的人品还有酒品我们绝对信得过。但之前你不是说你们学校没得奖金的吗？
2: 有，哪能没有呢？哎，不提这个，不提这个了。
0: 张老师，谢谢你。
2: 那就在这儿祝你们两口子好好过个团圆年，我也提前预祝你们全家春节快乐，万事如意。
0: 谢谢张老师。
1: 谢谢张老师。
3: 这是狄总给您的，听说您一早上都在忙签字的事儿，狄总可心疼了。
4: 他这是打着关心的名义想变着法的催我加速呢吧。你来的正好，这些文件我都批复完了，但是这个我不能签。
5: 他做这个决定之前有告诉过你吗？
6: 没有，但我相信孟某一定有他自己的考量。他平时做事情虽然随心所欲，但事关公司他一定会慎重的。
5: 跟谁都不商量，这叫慎重啊？这完全就是任性吧。这签字权不能是这么个用法。哎呀，
4: 我现在终于可以实现我爸昏迷之前给我的嘱托了。
6: 什么嘱托？
4: 查金花的账啊。
5: 还有这事儿啊？
4: 我爸还说了，让我无论如何都要找出这个欺上瞒下的谋利者。丽人，我爸说你只要知道这一切，就一定会100%的支持我，理解我，对吗？
6: 当然。
7: 静华查账
8: 动静不小啊，那我这一批600万的货款怎么办呢？
6: 得等等了。
7: 要等多久我都没意见，
8: 但翁老爷子不好应付。
7: 钱是小事，关键是
8: 签字权落在于梦手上，搞得我措手不及又被动。这个女的城府深啊。
6: 之前是我小看他了，但是从现在起正式跟他过招也不晚。
9: 我是陈晨，我太冤了，董事长夫人怀疑我跟董事长有一腿。
10: 于梦就是欠收拾，他假公济私要查账停项目，影响的可是我们的绩效和奖金。
11: 可不是吗？真是一个小脑发育不完全，大脑完全不发育的蠢货。
12: 喂，穿西装的说的于梦好像看得上你一样，就你这长相，你放动物园里都没人要。你说谁呢？你说谁呢？
10: 喂。
13: 喂，妈。
10: 哎。
13: 您不用来接我了，我朋友帮我处理好了。
10: 啊？什么朋友啊？
13: 就是之前咖啡馆那个姐姐。
14: 你有没有觉得Harry 的很多信息听起来都很耳熟？
4: 觉得。
14: 他今年20岁，有心脏病。卢慧和迪丽人的孩子也是20年前生的，也有心脏病。
4: 而且还都是法洛斯联症。
14: 卢慧和迪丽人都是萧城来的 ，Harry 的父母也是从萧城来江州打拼的。
4: 我花了很大力气给迪丽人买的那个包挂 ，Harry 也有同款。
14: 所以我严重怀疑 ，Harry 就是迪丽人和卢慧的孩子。

0: 张老师，谢谢你。
1: 行了，快起来，不提这个了。
2: 哎，那就在这儿祝你们两口子好好过个团圆年，我也提前预祝你们全家春节快乐，万事如意。
0: 谢谢张老师。
3: 谢谢张老师，你也节日快乐。
0: 张老师，你快回去吧，我走了。哎，
1: 走吧，走吧。
4: 走走走，扣你五十。
0: 走走走走走走。回去吧。

0: 哎，赵小雷，
1: 好久不见了，哥。
0: 是啊，得有一年多了吧？
1: 你们俩变化吗？还是老样子？嗯，
0: 你看起来倒是变化蛮大嘞，看来南大也十八变哈。
1: 哎，秀兰，带你磕个地方。

0: 那包啥呢？馅饼啊。嗯，
1: 啥呀那是啊？
2: 我这个是鱼，叫肥川。我
1: 这是。哎呀，你这口都没封上，你一下锅煮就成面汤了，还叫肥川。就这生活能力，以后咋成家？
2: 我才不要成家嘞，我也不要嫁人。
1: 咋的？你想赖上我一辈子啊？没门儿，是不是？
3: 哟，谷雨呀，好久不见，都成大姑娘了。
4: 谷雨姐姐，我想死你了。哎，
1: 这大三十晚上就你一个人还在学校读书，比我还疯。愣着干啥？洗把手干活。这个叫许愿饺子，我刚才把这钢镚包进去了。在我的老家东北牡丹江，我们有个习俗，过年的时候啊，这钢镚就在这饺子里，谁吃着它，明年一准走运。咱今晚看看花落谁家，好不好？
4: 那我可要增加。哎，
1: 轻点，轻点。哎，小雷，你把那个电视修修，都是雪花点，声音断断续续的，别耽误我们看春晚了。
5: 妈，这个电视都修了5年了，还没报废，占了坑啊！
1: 那不该花的钱不能瞎花呀，是不是啊？
4: 对啊，
2: 是
4: 浪费，
1: 就是
2: 不能浪费，一锅都不能浪费。
1: 对。

不想鼓励。

0: 小伙子，站到！哪个让你走了？
1: 我活该完了！
0: 干完了！你答应我的一百包，一包都不能少。那个是你自己说的，你有的是劲嘛。张老师说介绍一个力大无穷的搬运工，现在他到哪里哦，你就搬不动了。
1: 我一来，你让我搬水泥包包。
0: 其他啥子不让我弄，你们这活就不是人干的，你自己看给我累了，你自己看。哎，那你说啥子活是人干的哦？我这里的工人，砌墙的砌墙，做排水的做排水，你会吗？那是要技术要专业的，你技术没得，知识没得，现在连力气都遭狗吃掉了，你说你能整啥子？你只能看包包嘛。
2: 我跟你讲，今天你不搬完，我想走。
1: 那是啥子嘛？那大过年的，耗子还会动动了？妈，老汉儿还在家里等我吃饭呢。

0: 哪个不想回家过年？哪个不想回家吃饭？我老婆娃儿还在屋头等到我呢。这是什么地方？这不是你家，不是你不想干就可以不干，那是社会。你自己拖的自己。你的屁股哪个帮你擦？告诉你，今天那些，你给我办完，要不然不要想走。
1: 走不到，走不到，
2: 我干了自己干去，
0: 要得嘛，反正我要回家去，我就跟张老师答复了。

0: 听音。
1: 哎，姚老师，你没走啊？
2: 啊，我家太远了，这一回去呢，路上就折腾2天，全浪费了。我这还想着陈主任一走，可算清清静静了，睡得个昏天黑地的，可没想到这一清静反而睡不着了。

0: 哎，庭云啊，你家不就是华平县城的吗？你怎么没回家呀？我改卷子呢，没改完。哦，那正好，咱俩做个伴儿。
1: 我刚看你那日历上写着102天，这距离高考还有120是5天啊！你不会算错了吧？那是我自己的倒计时。你不会也想走吧？不是，你乱讲什么？我走就好。哎，你肚子饿没饿？我们吃点东西去啊。
0: 我平常就吃食堂，大过年的也没有馆子开门，我一会儿吃点速冻饺子就好了。
1: 那怎么行啊？这样，我借一下学校厨房，给你搞俩小菜，咱们怎么也得尊重。

0: 大年初七嘛，过年得有个过年的样子。
1: 你还会做饭？
0: 咱俩再搞点小酒喝喝。
1: 去啊！
0: 哎哎。

0: 毛催我，上吧上。广东腰喽，宝剑，来，你让开了，过来。哦，Hello。哇哇，饺子好了，来来来来来。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呢？这是。
1: 等你添完货，剩下的都扔到那个时候啊。
0: 也是哈。嗯。行，那就不说了，开始。
2: 妈啊，
0: 八包房。桂鱼，来，期末考试好，不错，你多吃点。
3: 谢谢。
4: 掉到锅底下去了呢。呀！
3: 哎呀！啊！可能是个没拿关系。
4: 还有机会，还有机会
0: 呀！明年，明年还有，明年还有啊！哎，别说话了，那个姑爷，赶紧许愿，搁久了就不灵了。
5: 许愿，许愿，许愿，许愿。

0: 有点过年的味儿了。嗯，我真没想到，姚老师不仅物理教得好，饭菜做得也好，怎么会找不到对象呢？
1: 因为喝多了啊，少喝点。我喝多了没事儿，我喝多了不骂人，不像你。你能不提那事儿了吧？
0: 小山，嗯，当初你要走，我真的挺生气的，非常生气。但是你能留下来，我打心眼里替你高兴。

0: 没用，高兴。非常高兴。你们英语老师词汇量也挺丰富。丁宇啊，这其实你在我每一次做选择的时候，还挺关键的。
1: 我关键吗？非常关键。啊，你挺好。够了，别闹了。
0: 好。
1: 小山。
0: 哎。
1: 我这人挺无聊的，还总跟自己过不去吗？
0: 我说真的，我又不像张老师那么删繁过短，也不像笑笑那么活泼开朗。现在喝了点酒，好多说不出来的话，也能说得出口了。小山，
2: 哎，
0: 我问你啊，你是不是也不喜欢平常的我？
2: 怎么会呢？不是，你平时看起来是柔柔弱弱的，但你有想法，有爱心，你比谁都坚强热烈，你根本就不是你说的那样的。哎呀，哎呀，丁云。 我索性今天就把话跟你说明白了。我来这女高，就是因为你。我后来想走，也是因为你。但是我就怕，我就怕我就这么畏来畏去，全成自我感动了。你说都2年了，你。
1: 一点信号不给我，小山，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弄一个自己的倒计时？不知道吧？还有102天，从我们踏进华平女高的大门，就整整3年了。
0: 3年，你记不记得我们答应过张老师什么？啊，3年不能谈恋爱。
1: 校园升学会那天，你签合同那根笔谁递给你的？
0: 什么笔啊？啊，你的意思是？
1: 是。
0: 啊，那我们
1: 对，等我们倒计时结束，我们在一起吧。

0: 刘老三，
1: 你咋不跟他们一块放花呀？
0: 我想陪你守岁。
1: 进来吧。哎，坐这儿来。

0: 老师，给你。用这个干啥？就是想谢谢你。
1: 谢我啥呀？
0: 你把这个给我了，是不是就说明你从心底里面已经彻底的原谅我了？
1: 你不恨我了，对不对？傻子，我从来就没恨过你。相反，在有一些时候，我在你身上看到我当年的影子，你那个劲儿啊，那个轴劲儿啊，随我。
0: 那老师，你年轻的时候什么样子啊？漂亮不？
1: 哎呀，那咋是漂亮啊？那是相当的漂亮。
0: 我那个性啊，比你还犟。那个时候，
1: 我到大理教书，整天梳俩大辫子，穿个大红裙子、高跟鞋。哎呀，那一天咔咔的呀，那胳膊底下呀，老夹一个泰戈尔的诗集，生怕显不出自己有文化。那会儿，我还喜欢跳交谊舞，啥慢三快四啊，你老师都能来。
0: 我丈夫就是那会儿工会的活动上跟我跳舞跳出来的。那施工他帅不帅？他对你好不好呀？
1: 他怎么能是帅呢？那是相当的帅呀！啊，对我别提多好了。结婚之前就迁就我，让着我。结婚之后，啥家伙都不舍得我做，我喜欢啥都给我买，对我老好了。 现在想起来，那会儿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0: 没想到张老四年轻的时候这么的文艺。
1: 那怎么是文艺呢？那是相当的文艺呀、啊。他狂，自我，害怕束缚。
2: 用你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啥，放纵不羁，爱自由。可自由着自由着，就再也不自由了。当头一棒啊！什么美好啊，梦啊，一瞬间都给你击碎了。天都变了。
0: 是红大的。

0: 我小时候没了妈，后来又没了爸，好不容易遇到一个疼我爱我的人，还得癌症走了。我那个时候真是万念俱灰呀，整天把自己关在个屋子里面不出来，对着那个光秃秃的墙，我就一遍一遍地问呢，我说老天爷呀，我咋是这个命啊？我上辈子是不是杀人犯？这辈子才不配有这些幸福。
1: 不是嘞，张老师，我以前我也经常这个样子想，但是后来我就想明白，不是嘞，我们都不是嘞。

0: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上课，从早到晚的上，我就想让自己忙，忙到没时间去想这些。
1: 达到4号。
2: 张老师。

这是我现在才送来，弟能子宫里有个24公分长、2公斤左右的肌瘤，再不切除，容易压迫血管、内膜移位，严重的话会有生命危险。来，签字手术吧。

0: 我想出院。
1: 出院？下周一就做手术了，为哪样要出院？
0: 主任，我不想做这个手术了。
1: 为啥子啊？啊？你跟我说，为哪样？
0: 两年前，为了给我爱人治病，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家底都掏干了，最后人还是没救回来。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我没什么牵挂，也没什么念想了，我不想给任何人再添麻烦了。
1: 张桂梅，你晓不晓得你说哪样啊？放弃治疗，放弃生命，你这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工程队员该有的做法。
0: 主任，我真的不想了。
1: 不行，想不想做手术不是你说了算，你赶紧滚到床上去，给我躺着。
2: 钱的事情，党组织会想办法。我们妇联有100多个代表，又不是吃干饭的。
1: 走，床上躺着。
0: 主任，我不能要你的钱。
1: 陈桂梅，你要再这样子，我真的要生气了哈。啊，这些都是妇女代表们的心意，你让我拿到哪里去？你要是真的想感念他们，你就安安心心、痛痛快快的把手术做了，再把身体养好。听到没有？
3: 赵老师，
4: 阿丽，
3: 我来看你了。
4: 阿丽来了。哎，
3: 你看看，银核桃仁，一口一口剥出来的。这个，银铃汁，贴补两颗小姜菜呢。你把它打成粉，拌到饭里吃，能治病。
4: 阿丽考虑得好周到。
3: 我还有一点钱，不多，你舍不舍得？几个？
0: 阿丽，我不能要你的钱，我真的不能要。
3: 舍几个嘛？你闹哪样啊？
1: 阿丽啊，这些东西呢，张老师能够收下。但是这个钱你就不要再拿出来。哎呦，你听我说，你看你大老远赶过来，回去还要路费。
3: 哎呦，不要那样路费嘛，我走回去就好。

0: 去握着两只脚，陈老师的病更重要。拿起去，你可不能早死。哎呦，不对不对，你不能死那么早。哎呦，你看我不会说话，你就是不能死。陈老师，我们山旮旮里头的人啊，没受到教育，也没得文化，大山里都不缺我们这种人，缺你这样的人。你是个好老师，有用。你愿意到我们山头里头当老师，你不知道我们这心里头，哎呦，我最笨了，我不知道哪样讲。你就进去去，借你拿去，赶快好起来，你不能死哦，你就是不能死。
1: 是阿丽，我答应你，不让自己走死，不会让自己死的。谢谢你们，谢谢。后来做完手术，切下个足足四斤的瘤子，我又活过来了。是花瓶的乡亲们不让我死，他们救了我，他们让我明白活着是很珍贵的，这个世界上有的是比我还苦还难的女人，但面对困难和打击的时候，我不应该怀疑自己，我也不应该从此就认这个命。
2: 那你后来也没有再见过那个阿丽了。
1: 五年前她走了，我永远不会忘记病床前她跟我说的话。是华平给了我第二次生，我要继续做她的希望。
2: 你就是我的希望。您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我妈妈的身上有股桂花的香味？
1: 记得，就在那里。
2: 对，那天你把我从家里头救出来，我坐在摩托车上从后面抱住你的时候，我好像就闻到了我妈妈的味道。我这些年，我时不时我就在想，如果我妈还在的话，我的生活会是那样。说实话，我也不晓得，要是我每次想到这儿的时候，我脑子里面都会出现一些画面。他绝对不会让我出去。他要是看到我爸爸打我，他肯定第一时间冲上去就把我挡住了。还要是小雷，我不读书了，我去打工了，他会恨铁不成钢，但他从来都不会放弃我。我这些年，我每次想我妈的时候，我的眼前总是出现你的样子，我也不晓得是为啥子。张老师，那是我晓得，我故意，我混蛋，我不争气，我让你失望了。我以为张老四再也不会喜欢我了，就像当初，像当初我妈妈离开我一样。

小孩子，小老师怎么会不喜欢你呢？在妈妈这儿，不管孩子犯了多大的错误，妈妈多生气，妈妈也永远不可能不要自己的孩子。

0: 消化在。
1: 是吗？
0: 对。
2: 你好，毛找没想哭，
3: 没得用。
4: 我没有哭，
0: 所以还多硬啊。关键是哦，今天活没干好，吃完了接着干。
4: 你还是不是人哦？
3: 我今年50岁了，年年说回家，年年赶不到，哪个不想回家过年嘛？钱赚不够，
1: 还有灵魂可买。
3: 像我这样的人，没得啥子大本事，娃娃要读书。屋头等到车，我除了到工地上干活，我还能做啥子？倒是你们了，啊，年纪八轻的，还可以读书，为啥子不好好的读书，要到工地上来打工？啊，就为了寻找那个所谓的爱情，你有病了？
4: 为爱情啷个嘛？我豁出壳了，我就是给我爱的人一个幸福。你想啥子哦？你想到爱情好笑没？
0: 你还笑？还笑？你的爱情不可以笑。来娃，
3: 瞧到没得？
0: 那就是你的爱情，
3: 你干得动不？
0: 不要说再扛100包，再给你扛10包，你全部干塌掉。还跟我扯皮，
3: 赶紧吃，吃完了接着干。
5: 我不冷。你今天对着那枚硬币许的啥愿呢？我猜的啊。要么就是超过蔡桂芝，重回全班第一名。

0: 要不就是高考超常发挥，一不小心考上个985、211，都不是啊，
1: 都不是。
0: 那是啥呀？
1: 我许的愿望是，我希望女高能够顺顺利利、长长久久来办下 K 分。
0: 哎，下去，教你多少次了？
1: 办下去，伴他过10年、30年、50年，以后我的姑娘、孙女都可以来女高读书。
0: 啥？那可不行。你妈我办这个女高，就是希望读不起书的孩子越来越少。这让你说的几代过去了，还靠女高在这救场，那这事就跑偏了。啊，不行。
1: 可是不一样啊，现在办女高是为了给读不起书的女娃娃机会，那以后办女高，那是为了让山里的女娃娃和城里的女娃娃一样，上北大、上清华，去他们任何想去的地方。
0: 我的天，你这个小人儿，你挺敢想啊，比我还敢想。你个正经本科你都没考上，你还清华北大呢？
1: 您说嘞嘛，那瞄着星星打，总比瞄着房檐打的高。想想老过了，您后继有人，哪个敢说我们女高做不到？
0: 后继有人？在哪呢？
1: 这儿啊。
0: 你报考云南师范，是为了回来当老师啊？
1: 我早就想好了，等我大学毕业了，我就回来当您的兵。
0: 我不同意。
1: 我来养。
0: 你说为啥呀？我当年我费尽心思的，我好不容易把你从提琴的手里抢出来啊，我又一直在这激励你读书，我为的啥呀？我就是为了你能跳出山沟沟，去看看外面更大的世界。你不用因为你在女高读过书就勉强自己回来报恩啊，你要选择你最喜欢的职业，去干你最想干的事儿，去你最想去的地方。
1: 可是当老师就是我最喜欢的职业，回女高就是我最想做的事情。张老师，我跟您说心里话，遇到您，遇到女高的老师们，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了。我说这些话，我不是说一时冲动，我也不是为了报恩，我是想像您们改变我这样，有朝一日，我可以带给别的女娃娃希望，去改变她们的人生。
2: 长期劳累、吸烟引起的突发脑梗，现在呢，命是救下来了，但是这3个月以内肯定得卧床养病。另外，如果不想他再次复发，就必须得动手术。
0: 那这手术得做呀？这个手术费多少钱呢？
2: 6万左右吧。
0: 这么多呀？
2: 你先通知他家属过来吧，具体还得他们一家去商量。
0: 通知了，村支书通知他们连夜赶过来了。小霞大夫，你不知道，这个人的女儿是我们女高的学生，他们家连供孩子上学的钱都没有。

0: 人是你给送来的，赵老师。医生说了，幸亏你送来的及时，要不然人就没了。看来，你除了说大话之外，还是很有用的。小伙子，之前算我看清你了，今天真的谢谢你，多亏了你了。不用谢我，换一个人也会这么干的。
1: 张老师，我明白你的用意了。那打工真的好累，特别累。那些破砖头烂水泥带带的，我真的搬不动。我养不起柳希，我连我个人都养不起。
0: 咋的？这扛了2天水泥，啊，就歇菜了？
1: 没得技术，又没得力气，干啥子也干不成。以后，不管我是不是好好学习，我都不会打扰有心了。张老师，你帮我转告他，世间真的没好的道路。我不值得他喜欢，让他好好读书吧。

0: 哭哭哭！你到时候你高考落榜了，你没在大学上，你想哭你都哭不出来啊！
1: 哎呀，一个男人至于不？你看哈你，长得乖，唱歌又好听，除了脑壳不好使以外，那就不招人喜欢嘛。上了大学，我们找更好的。
0: 就是啊。
2: 你们继续骂吧，让我再清醒清醒。
0: 啷个了？就骂得不够阴森？
2: 太温柔了，再狠点儿。要是我师父在就好了。我师父兰国还没回来啊。
0: 你师父才懒得管你这个事情嘞，你师父的爸爸现在在医院里头躺着嘞。
2: 傻子。
1: 啊？
3: 刚才我又问那个王医生了，没啥大事儿，人送来的及时，咱们一起想办法，一定让你爸把这手术做了，这血管通一通，人就没事儿了。
2: 张老师，明天开始，我妈就要开工地住房了，我得在这守着我爸，这段时间可能开不了学校了。
3: 这就剩你一个人了？
2: 我们家一直都是靠我爸一个人挣钱，现在人倒下了，挣点点钱连手术费的边边都够不到，往后处处要用钱，也晓不得啷个办。工程队喊我妈去煮饭，已经是给了好大人情了，说是可以给个几百块钱，能挣一点是一点。张老师，我们这种家庭，挣不起，病不起，也死不起。家里头有人病了，基本上就垮得差不多了。我们也请不起护工，我爸身边离不开人，只有我在这里。
3: 行，你先在这儿好好照顾你爸。学校那边我让老师同学们把资料、复习笔记给你送过来，好吧？行了，快去吧，去照顾你爸吧。
2: 谢谢张老师。

张老师，你要不是失

0: 稳健是稳健，执行是执行。张老师，你读的倒是顺口哦，这里面的每一个字执行起来那都是难啃的骨头哦。
1: 哎呀，不难啃不难啃，你看这后面这不写了吗？哎，这个统筹地区应当统一参保缴费办法，统一认定鉴定标准，统一待遇给付水平，统一业务经办程序，统一系统网络应用。你看你自己看是不是。这个老蔡啊，他确实是在工地上这么多年积劳成疾，这个突发脑梗那天晚上那也是在工地现场啊，有人亲眼看着他倒下的，这是事实啊。
0: 我晓得这是事实啊，但是张老师你看哈，我分管的部门有哪一个是跟这件事情沾边的？再说了，一个工人在工地晕倒了，这跟你有啥子关系嘛？
1: 这个人是我学生他爸，我这学生为了照顾他爸现在不来上学了，你说说这事儿跟我有没有关系？这孩子是我们女高的头苗，他参加不了高考，你说这事儿跟我有没有关系？你是一个分管教育的副县长，只要跟教育有关的事儿，你说说跟你有没有关系？他肯定有关系。是不是？你看看我说的吧，钱的事儿也解决了，等省里把钱批下来，你爸就能做手术了。天无绝人之路，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2: 张老师，我想退学了。
1: 我干这么多事儿不是为了听你说这句话的啊！还有四个月就高考了，那坚持了这么长时间，哪能说放弃就放弃呢？你不用担心你爸没人照顾，有老师呢。你看，你看。名牌表我都给你排好了，
2: 大家已经帮了我好多忙了，老师们要上课也有自己的事情，哪能跟我耗在医院里头啊？我爸说是脱线了，但我晓得他做手术之前只能瘫在床上，一哈二哈都离不开人，就算做完手术之后好了，也很难再出去打工了，靠我妈一个人在工地里煮饭也不够后续的医药费。我年轻还有点文化，一家人要生活，我得来当这个顶梁柱。
1: 我告诉你啊，你先不要想那么远，咱先卯足精神头把眼前这个难关给挺过去。等你爸手术出院了，你回到学校继续上课，以你的成绩再努力一把，你一定能考上大学。后面的事儿咱们后面再想办法嘛。
2: 张老师，你不要劝我了。老话说救急不救穷，你们帮得了我一时也帮不了我一辈子。我家现在这个情况，就算我考上大学了也掏不起学费生活费。我爸辛苦半辈子，一场病啥都没得了，我能难过吧？他是我爸爸，我就这一个爸爸，我不能为了孤儿院这人看起家都没得了。
3: 还是抢啥事？
2: 张老师，对不起，我该回去了。

0: 过两天就要一模了，这可是实打实的。哎呦，练兵演习啊！他既能熟悉高考题型，又能锻炼心理素质，最重要的是还有一次全市的综合排名。你们说，蔡桂芝不能来参加，气不气人？
1: 我可惜啊！
2: 是啊，你说这张老师天天往医院跑，就是去送个饭。
3: 你说咱也不做了孩子的工作呢，咱们都愁成这样了，他咋就不急呢？哎呀，不管了，咱们上了，走。
0: 干嘛呀？哎呀，
3: 跟我走吧，你别吃了，走。
0: 去哪儿啊？
3: 你跟我走，跟我走，跟我走。
0: 去哪儿啊？你干啥去？
3: 张老师，您干啥去？
0: 我去医院啊。
3: 正好，咱们一块儿去啊。人多力量大，我们轮番劝，怎么也得给孩子劝回来呀。
0: 怎么劝呢？ 你们什么立场劝呢？躺在床上是他爸刚做完手术，人还没醒过来呢，生死这么大的事儿，你让他怎么选呢？
3: 那难道就让他这么放弃了？张老师他是我们……怎么可能啊？今年不行就明年，这个名额我永远给他留着。哎，您不许告诉他啊！我不想逼他回来，是不想给这孩子压力。啊，行了，我赶着送饭去了，回去吧。

0: 孩子也太不容易了，想当年我高考的时候，都是一边学一边玩，考试前我还看漫画呢。那时候哪能想得到啊，山里的女娃娃读个书这么难，苦哈哈学到高三了，啊，随便一个风吹草动，就能压垮一个家庭。她今年要是不考，那所有努力都白费。
1: 这孩子一直以来都负重前行，她为什么努力？ 为什么懂事？因为没得选啊！生活太不公平了。

您正在收

0: 2026年10月16号的早上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
2: 重阳节来临之际，陈吉宁等市领导吩咐城乡养老机构、慰老服务中心及老年人家庭走访慰问，向全市老年人致以节日的诚挚问候。陈吉宁会见新加坡丰益国际集团负责人一行，表示要深化对接合作，互利共赢发展。上海大歌剧院明天盛大启幕，开幕音乐会群星荟萃，进入最紧张排练阶段。
3: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音乐是流动的建筑，就是这两个结合在一起。
2: 上海国际艺术节参演剧目纷纷亮相，国际演艺大会启幕，全球机构聚焦艺术的上海时刻。俄军无人机持续袭击基洛沃格勒州超10小时，导致3人死亡6人受伤。英媒爆料称，泽连斯基将恢复打击俄炼油厂。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遭遇84年来最强降雨，暴雨导致严重内涝和山体滑坡，3人因灾死亡。
0: 在重阳节来临之际，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市政协主席胡文荣昨天分别前往城乡养老机构、慰老服务中心以及老年人家庭走访慰问，了解慰老服务工作推进情况，代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向全市老年人致以节日的诚挚问候。陈吉宁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关于老龄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深化对新时代老龄工作的规律性认识，着眼推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完善保障体系、扩大服务供给、提供健康支撑上下更大功夫，让老年人安享幸福美满的晚年。
4: 陈吉宁来到宝山区大厂欢喜家养老院看望慰问老年人，听取养老机构总体情况介绍，查看养老服务设施布局，了解员工制管理和护理员队伍情况。在认知障碍照护专区，老人们在护理员的引导下练习协调能力，训练认知功能。在特色活动区域，老人们弹琴唱歌、打乒乓球、练习书法、做艾草锤。陈吉宁走到老人中间，关切询问身体状况，

0: 和日常起居情况。老人告诉市领导，这里环境温馨，活动丰富，照料周到，生活过得舒心，家人也放心。陈金宁祝愿老人们健康长寿，生活幸福。市领导还走进自立长者公寓房间，查看防跌监测、智能床垫等智慧适老设备演示，询问养老机构负责人在做好慰老服务方面还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陈吉宁说，投身养老事业需要大爱情怀，需要专业精神，需要长期坚守。要进一步营造良好社会氛围，拓展职业发展空间，完善技能培训体系，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专业护理员队伍。要结合老年群体所需，优化房型和床位供给，拓展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应用场景，提供更加多元化、针对性的养老服务。随后，陈吉宁登门看望了赵路宝老人，向老人致以节日祝福。今年80岁的赵路宝长期扎根边疆一线，退休后投身基层理论宣讲和志愿服务活动。陈吉宁同老人深入交流，共同翻看他这些年来获得的荣誉证书，为他常年坚持志愿服务、向社会传递正能量的精神风貌点赞。陈吉宁说，你把青春岁月奉献给了边疆建设，退休回到上海继续发光发热，是大家学习的榜样。要用心用情落实好各项慰老服务政策举措，为老年人发挥作用，搭建更多平台，创造更好条件，支持老年人在社会参与志愿服务中老有所为，施展所长，把岁月积淀的智慧与热忱转化为建设人民城市的银发力量。长宁区小兰花市民中心是全市首家城区级认知障碍赋能支持中心。朱忠明一行走进市民中心，与正在参与疗愈项目、制作手工的老人们深入交流，向老人致以节日问候。市领导查看认知障碍疗愈、脑机接口筛查与康复应用、公益照护等项目开展情况，详细了解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建设进展。朱忠明指出，要不断加强老年认知障碍照护服务，织密基层服务网络，强化预防、干预、照护、全链条服务能力，深化科技赋能，严守安全底线，健全常态化走访关爱机制，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家住长宁区江苏路街道的陈新生老人退休后仍心系航天事业，并热心社区事务。朱忠明登门看望老人，向老一辈航天人致以敬意，称赞老人是老有所为的老同志代表，祝老人健康长寿。朱忠明指出，要顺应老年人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更好实现环境适老、智慧助老、法治护老、全社会敬老，加快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徐汇区龙华街道怡乐家园养护院正着力打造全场景一体化的养老服务综合体。黄立新实地查看认知障碍防治支持中心、社区家庭照护支持中心、文体活动厅、社区卫生服务站等，听取养护院情况介绍，并与老人们亲切交谈，送上节日祝福，勉励养护院持续用心用情服务老人，为老人创造更加便捷、舒适和安心的生活环境。黄立新还登门看望91岁的老战士陈寿荣，亲切询问他的生活起居和健康状况，并致以节日问候，祝老人健康长寿，生活幸福。胡文荣来到金山区梅州养老院，这家养老院融生活照料、医疗保健、精神关怀为一体。市领导详细查看多功能厅、运动康复室、食堂等养老设施，向老人们致以节日问候，叮嘱工作人员用心用情做好养老服务，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随后，市领导来到梅州居民区广安小区看望慰问老党员袁征康一家，亲切询问两位老人的生活起居和健康状况，对他们秉持初心、热心公益的行为表示赞赏和感谢，祝他们健康长寿，生活愉快。市领导化缘参加。记者施政陈慧莹、赵一凡、沈倩报道。
1: 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会见了新加坡丰益国际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郭孔丰一行。
2: 陈吉宁说，上海正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高水平改革开放，着力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不断增进人民健康福祉。刚刚召开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对健康中国作出系统部署，我们要树立和进行大实务观，为丰益国际等食品行业龙头企业提供新的发展机遇。欢迎持续加大在户研发创新和业务布局力度，在健康食品、医疗服务、养老护理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深化对接合作。我们将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0: 携手实现互利共赢发展。郭孔峰表示，丰毅始终看好中国发展、上海发展，将秉持大健康发展战略，牢牢把握新的发展机遇，在健康产品研发、康养产业发展、医疗服务供给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市领导陈通、化缘参加会见。记者施政报道。
1: 本周六，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将在上海大歌剧院盛大开幕。这座面向黄浦江徐徐展开的中国扇也将正式启幕。作为全球歌剧版图上的新坐标，上海大歌剧院目前装点一新。开幕音乐会，上海大歌剧院和他的朋友们也已进入到最紧张的排练冲刺阶段。
0: 上海大歌剧院正式启幕之时，也是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的重要时刻。走进上海大歌剧院，大厅被艺术节的海报装置装点一新。最明显的是，大厅里还添置了不少兼具美观和实用性的座椅，将便民融入到观演空间的每一个细节。在2000座的红厅，开幕音乐会，上海大歌剧院和他的朋友们进入排练冲刺阶段。连日来，主创团队每天紧锣密鼓筹备演出的每个细节。据了解，这台音乐会舞美设计的最大亮点是紧扣中国扇的意象展开，将利用红厅先进的舞台技术设施，把扇面搬上舞台，让建筑本身成为演出的一部分。
2: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音乐是流动的建筑，就是这两个结合在一起。
0: 整场演出分为四个部分，以《红旗颂》作为开幕第一声，《我和我的祖国》收尾。开幕音乐会依托全球智慧、上海主创的合作模式，聚集了廖昌永、石以杰、阎维文、雷佳、胡安迭戈、弗洛雷兹、西沃恩、斯塔戈等超强歌唱家阵容，演唱曲目更是精挑细选，融合了中外歌剧经典。
3: The artistic directors tried to choose the most beautiful arias and ensembles from the operatic repertoire to celebrate what seems to be the creation of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opera houses now in the world, and I'm really happy to be part of it.
0: 艺术家们还将以很多意想不到的组合亮相，一些经典老歌也将以崭新的演绎方式呈现给观众。
4: 我们在试音响的时候呢，很多朋友们也在偷偷的录音，他说哎呦太好听了，能听到这个这么多顶尖的艺术家在现场能够发挥的这么好，大家都很期待最后的演出。
0: 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暨上海大歌剧院开幕音乐会，上海大歌剧院和他的朋友们将于10月17号20:20起，在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卫视频道、上海大歌剧院官方微信视频号等平台播出。记者张海燕、张毅宁报道。
5: 每年的金秋呢，是汇聚全球艺术的上海时刻，本届的艺术节将持续到11月15号。作为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演艺交易平台之一，昨天艺术节国际演艺大会及国际对话在交通银行前滩31演艺中心启幕。
0: 国际演艺大会开幕现场，签约机构代表依次登台，将折纸艺术鸟安放置装置，寓意各方依托艺术节平台携手聚力。首批6个战略合作项目正式签约，其中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将与英国伯乐艺术集团展开多个演艺项目合作。
6: Yes, many projects. Well, particularly we have the Vienna State Opera plans for next year, for 28, but many other projects, because it's a great growing area for every aspect of the arts, and there's such a big, huge public and so many enthusiastic people. So it's really important for us to be participate as much as we can.
0: 此外，环境式互动助演戏剧《我的梦》和马戏团将启动全国首演，首轮将在前滩31演艺中心助演200场。北京当代话剧团的话剧《诗人之死》也将在明年展开海外巡演。
7: 我接下去可能明年后年的这些演出的这些过程，都需要新的这些合作伙伴，然后对着，所以我来寻找这个合作伙伴，通过艺术节的一些交易平台，然后联络到更多的海外的买家。
0: 作为中外演艺项目双向流通的重要枢纽，国际演艺大会将持续到17号。值得提起的是，本周日中外嘉宾将赴全新开幕的上海大歌剧院实地参访，并展开歌剧高峰论坛，在沉浸式体验中增进连结，让国际演艺大会成为创意涌动、催生合作的引力场。记者张海燕报道。
1: 昨天，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开展。今年恰逢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的展览规模达到了155万平方米，分3期举办，展期将会持续到11月4号。本届广交会的展品紧扣着新绿制发展趋势，吸引了来自全球的客商洽谈对接。
8: 本届广交会顺。

0: 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都创下历史新高。本届广交会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其中，第140届广交会第一期展期为10月15号至10月19号，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总面积52万平方米，展位数量超2.5万个，参展企业超1.2万家。其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聚焦新能源、智能制造、具身智能等全球采购热点，设置服务机器人、无人机、显示技术等17个新兴未来产业专区，展示先进制造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以及技术创新转化成果。这几天，深圳边检所辖各口岸外籍入境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在深圳机场入境大厅，来自欧美、东南亚、中东、大洋洲等国家和地区的外籍旅客络绎不绝。来自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的消息，目前口岸平均每天出入境航班约120架次，国际及地区客运通航点超60个。广交会的采购商们对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机器人、智能家电等产品充满兴趣。无论是老广交还是新朋友，他们期待与中国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
1: I attended the Canton Fair now. We're expecting, looking for machinery and construction machinery. We make construction in Mexico. Then we expect have a good contacts and business.Contacts too.
2: It's my first time at Canton Fair. I heard many stories of my friends who were there, and now I'm very curious to see the reality.
0: 业内人士表示，广交会是全球商贸人士的重要交流平台，也是中国举办时间最长、综合性最强的国际贸易盛会之一，已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风向标。
3: 10月9号。中蒙边境蒙古国发生草原火灾，火势向我国边境方向蔓延。在内蒙古3400多名专业队伍人员连续多日的布防堵截下，截至目前，火情截堵的整体情况可控。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内蒙古新安盟阿尔山中蒙边境一线，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草木灰气味。我面前的这片黑色铁丝网外是缓冲区及蒙古国境内过火区域，铁丝网内是我方救援人员成功堵截扑打留下的痕迹，成功地保护了我左手边这连片的林区。
5: 10月12号，应急管理部工作组赴内蒙古边境一线指导火灾堵截工作。据了解，此次中蒙边境蒙古国境内发生草原火，火势威胁我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兴安盟、呼伦贝尔市边境一线。自监测到火情，内蒙古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迅速调集地方专业、半专业扑火队、消防救援机动、森工集团等3400余人在边境一线巡护，24小时不间断值守，全力封堵境外火情。经过这几天多方救援力量协同作战，成功堵截境外火330余公里，全线未烧入我国境内。
6: 14号的下午，陕西宝鸡太白县黄河路发生了山体滑坡，造成了交通中断。由于发现及时，并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当地的公路部门正在抢修。
7: 发生山体滑坡的黄河路位于秦岭腹地宝鸡太白县黄柏源镇通往河套坪村的一条乡村公路上，山体岩石和树木植被涌向路面，造成黄河路交通中断。滑坡体长约50米，初步估算山体塌方量约5000多立方米。因为滑坡前碎石滚落，被公路巡查人员及时发现，封闭了道路，因此未造成人员伤亡。当地交警已对该路段实施了交通管控，禁止车辆通行。公路部门也组织开展了抢险工作，目前道路正在抢通中。
3: 近期，我国南方暖势力异常偏强，与此同时，北方冷空气势力依然较强，长城以北多地的气温创下半年新低。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和西伯利亚冷空气南下，我国天气即将发生3大变化，一起来看新闻分析。
6: 近期南方暖势力异常偏强，主要有2个表现。第一个表现是华南及临近多

0: 省气温显著偏高，广东、广西、海南、福建以及江西、湖南南部和云南局部地区天气炎热，体感与盛夏无异。其中，广西、广东、云南最高气温均突破35摄氏度高温线，云南元阳达到 36.1 摄氏度。第二个表现是长江流域出现了一条酷似梅雨带的秋雨带，沿云南、贵州、湖南、江西一字排开，并向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一带发展。上述省份已出现中到大雨。与此同时，冷空气在长城附近及以北地区势力依然较强。内蒙古图里河气温降至-11.3摄氏度，河北康保-8.8摄氏度，北京汤河口-2.4摄氏度，均为下半年最低。沈阳、长春气温逼近零摄氏度，北京逼近5摄氏度，大连10摄氏度出头，天气已明显转凉，暖湿气流将加强并北上，副热带高压正在增强，其南侧的台风胚胎95W 和96W 合力形成一条东风水气输送带，助力大量暖湿气流输入我国。另一方面，冷空气将加强南下，西伯利亚冷库已经开闸，一股强大冷空气将大举南下。接下来，我国天气将发生三大变化。第一，10月18日前，南方尤其是东南沿海将变得更热，虽然气温看起来不高，普遍为31至34摄氏度，但湿度将增加，10月17日前后甚至会有盛夏桑拿天的感觉。第二，新疆及内蒙古将出现大幅降温和大风天气，新疆气象台已发布大风和寒潮预警。第三，我国将出现大范围雨雪，除福建、台湾等地外，全国其他大部分省级行政区或多或少都将出现降水，新疆、内蒙古、西藏和青海高山地区还将出现降雪。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本次暴雨中心长江流域将出现类似夏季的雷暴雨，湖南、湖北有可能出现局部大暴雨。在冷暖空气充分交汇的10月17日前后，东北、华北将形成一个黄淮气旋，在其影响下，京津冀、河南、陕西、山西、山东和东北将出现大范围中到大雨，其中很久未出现较明显降雨的山东有望普降中到大雨，甚至大到暴雨。
1: 秋风漫染神州大地，山河换装，层林铺彩，广袤国土上斑斓秋色次第舒展，游人漫步山野海滨，在流光秋韵之中感受大美中国的如画风光。
0: 破晓时分的上海吴淞口，红日跃出江面，滔滔江水铺染碎金，白鹭苍鹭掠水翩飞，游轮缓行，灯塔静默，岸边站满追光的人，江风裹着湿润水汽，人与江景温柔相依，一帧帧都是浑然天成的治愈画卷。湖北神农架平均海拔2200米左右的天堰景区迎来云海奇观，漫无边际的云海在山谷间翻涌流动，眼下正值金秋时节，红、黄、绿各色树叶错落交织，五彩斑斓的秋景在云海的映衬下如梦似幻，宛如童话世界，为前来观光的游客送上一份秋日惊喜。深秋渐至，天高云淡，陕西少华山漫山红叶铺山盖岭，与青山、云海相互映衬，整座山林色彩层次丰富，秋韵十足。山间秋风清爽宜人，空气清新，让人心旷神怡。红叶观赏季正式开启，景区客流持续回暖，短途游、登山休闲游客络绎不绝。金秋时节，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九峰山林木尽染，层峦叠嶂，山野间五彩斑斓，阳光掠过连绵山脊，光影在山谷间缓缓流转。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2: 巴基斯坦白沙瓦一私立学校屋顶坍塌，导致多人死伤，校方违规改建，或为事故原因。希腊罗德岛遭遇致命山洪，全岛进入紧急状态，今晚开始新一轮不稳定天气将再次影响希腊部分地区。
1: 也门胡塞武装昨天向也门南部临时首都亚丁的总统府发射了6枚弹道导弹，造成了至少5人死亡，16人受伤。
0: 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沙亚穆赫辛金达尼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随后发表声明称，对亚丁沙特敌方军事行动指挥部的袭击属于既定范畴，是合法打击。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针对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机场及航空交通设施的袭击，联军已展开新一轮军事行动，以摧毁胡塞武装位于山

0: 区的127处储存设施，以及多处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平台。马利基称，相关行动将继续进行。
1: 当地时间的10月14号晚上到昨天凌晨，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中部基沃洛格勒州发动了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持续超过10个小时。袭击已经造成了3人死亡、6人受伤。
0: 夜空中，一架无人机呼啸而来。这里是乌克兰中部基洛沃格勒州首府克罗皮夫尼茨基。14号晚上到15号凌晨，俄军对该州发动持续超过10小时的无人机袭击。袭击目标包括工业企业、物流中心、仓库和多层公寓楼。据路透社报道，基洛沃格勒州此前并非俄军频繁打击的目标。此次袭击是该地区自冲突爆发以来遭遇的最大规模攻击。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俄军在此轮夜间袭击中向乌克兰全境发射了2枚 KH-59 制导导弹和580架各型无人机，其中536架被击落。乌克兰国防部门确认，全国共有31处地点遭到直接打击，另有11处地点因被拦截目标的碎片坠落而受损。当地时间10月14号凌晨，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西北部城市卢茨克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6人死亡、12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名儿童。据沃伦州警方通报，无人机残骸击中了一家名为“欧洲商品”的批发仓库，引发大规模火灾，整栋建筑被火焰吞噬。昨天下午，俄罗斯军队使用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地区马亚基村的一家超市，造成至少4人受伤，超市建筑部分被毁，并引发大规模火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谴责此次袭击是针对普通民用设施的恐怖行为。泽连斯基表示，俄军近期持续对敖德萨州的港口和物流基础设施发动打击，试图削弱乌克兰的出口能力和后勤补给链。乌克兰方面知情人士透露，乌克兰已耗尽美国提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这导致俄军最近一次袭击中的大多数弹道目标未能被拦截。本周，俄罗斯石油设施周边区域遭到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总统普京昨天在与本国工商界人士交流时表示，将对乌攻击俄能源和物流设施作出回应。普京称，乌克兰一直在破坏俄罗斯的能源设施。对系列炼油厂的袭击虽未造成实质损失，但袭击未曾停止。针对电商平台的相关设施，也是乌方首先发起攻击的。俄方将对上述攻击进行回应。普京指出，乌克兰当局在做出打击俄方电商平台和其他设施之前，应该考虑到此举将造成的后果。
2: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将重启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此外，他还对美国威胁停止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以及削弱星链卫星互联网服务表示愤怒。
0: 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时说，乌克兰已解除对袭击俄罗斯炼油厂的禁令。他还猛烈抨击了美国急于同俄罗斯达成商业协议。泽连斯基表示，他遵从美方意愿，已暂停袭击俄罗斯能源设施3天，但与此同时，俄罗斯仍在袭击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此外，乌军还无法收到美国对来袭弹道导弹的预警，同时星链卫星通信服务也遭到限速。当被问及乌克兰是否会为了修复与美国的关系而停止袭击能源设施时，泽连斯基表示，他只有在获得更多美制爱国者拦截弹的情况下才会同意。
1: 乌克兰指责马斯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限制星链服务速度，影响了乌军的运作。马斯克暗示，星链的军用版本星盾系统的运行由美国政府管控。
0: 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运营的星链系统13号晚间被限速，任何运行速度超过每小时160公里的武器都无法连接至该网络。乌克兰方面表示，突如其来的速度限制干扰了其战场任务。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星盾系统由美国政府拥有并管控，任何关于速度或使用方面的限制均由美国军方，并最终由美国总统决定。乌克兰前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表示，连接目前已部分恢复，但彻底解除星盾限速对乌克兰的防御至关重要。美国即将在下个月迎来中期选举，燃料价格是其中一个主要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油价上涨归咎于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乌克兰的一位高级官员证实，美国近几天曾威胁要停止提供有关俄罗斯导弹发射的情报，而乌方正是利用这些情报来拦截攻击的。特朗普否认了这一说法。
2: 当地时间10月15号上午，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拜沙瓦市一所私立学校发生屋顶坍塌事故，造成至少33人死亡，另有超过40人受伤。

0: 事发时约有110名学生正在三间教室内上课，屋顶突然坍塌，大多数人来不及逃跑，被埋在瓦砾下。遇难学生均为13岁以下儿童，伤者已被送往雷丁夫人医院接受救治，部分伤者伤势严重。据当地警方通报，该私立学校设在一栋3层住宅楼内，为容纳更多学生，校方在顶层加建了薄弱且不合标准的结构，最终因无法承重而坍塌，并连带压垮了下层屋顶，狭窄的街道一度阻碍了救援行动。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对事故造成人员死亡表示深切哀悼，只是加快救援行动，并为伤者提供一切可能的医疗援助。白沙瓦警方表示，学校的管理人员已被逮捕，警方将对其立案调查，并彻查学校运营许可证的发放过程。据美联社报道，在巴基斯坦，建筑标准执行不力的情况十分普遍，许多建筑使用不合格材料，安全法规常因降低成本而被忽视。就在今年7月，拉赫尔一所补习中心的屋顶坍塌曾造成4名学生死亡。目前当地政府已成立调查委员会，以确定事故的实际原因和责任归属。
1: 当地时间的10月14号到昨天，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引发了严重的城市内涝和山体滑坡。强降雨已经造成了至少3人死亡，伊斯坦布尔省宣布全省停课一天。
0: 暴雨引发山体滑坡，大量黄色泥浆倾泻而下，涌进市区。汹涌的洪水穿城而过，一名过路的女子不慎跌倒，瞬间被洪水冲走。所幸附近的路人及时出手，把落水女子拉回路边。在另一个街区，一名撑伞的路人不慎跌倒在洪流中，巨大的惯性把这名路人冲走。落水者虽然几次想爬起来，但都无能为力，只能随波逐流。关键时刻，几位热心路人出手，把落水者拉了回来。在湍急的洪水中，一辆白色汽车被冲走，司机无助地站在车上等待救援。洪水过境，街道上的急流将一个大垃圾箱冲走。河边的一栋别墅地基被洪水掏空，上面的建筑瞬间倾倒在洪水中。据伊斯坦布尔大都会市政府消息，伊斯坦布尔本轮降雨量创1942年开始测量以来的最高纪录，贝伊科兹区降雨量接近273毫米，已属特大暴雨级别。据当地媒体报道，本轮灾情已致3人因涉水触电或跌倒受伤等原因死亡，另有4人失踪。强降雨造成部分道路无法通行，车辆被淹，住宅和商铺进水。伊斯坦布尔全市学校15日暂停线下教学，摩托车等2轮机动车自14日晚起禁止上路。当地政府已启动大规模应急处置，组织约4.7万人参与救援行动。气象部门提醒，未来几天伊斯坦布尔仍可能出现雷暴天气，局地强降雨可能进一步加剧内涝风险。
2: 当地时间10月14号到15号，希腊东南部的旅游胜地罗德岛遭遇罕见暴雨和山洪，造成至少1人死亡，全岛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0: 这里是罗德岛东海岸斯特格纳海滩，一名62岁的当地酒店工作人员所乘汽车被湍急的洪水冲入海中，该男子未能及时逃生，后被确认死亡。强对流天气引发当地罕见的水龙卷，大片乌云下，一条水柱连接天空和大海。据雅典国家天文台气象站数据，罗德岛在当天6:30至10:20:50之间，降雨量达202毫米。强降雨导致罗德岛大部分地区受灾，多条道路被淹，部分路段因巨石坠落受损而封闭，电力供应和通信一度中断。当地民防队协助受灾家庭和商铺排水，并清理倒塌树木。恶劣天气严重影响航空和海上交通，14号到15号，大量航班延误取消。罗德岛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全岛各级学校10月15日停课一天，专业团队进行校舍安全检查和损失评估。希腊国家气象局数据显示，希腊大部分地区的恶劣天气昨天有所缓解，但从今天夜间开始，新一轮不稳定天气将再次影响希腊部分地区。
2: 当地时间10月14号，泰国王后素提达亲自驾驶一架波音737-800型皇家专机飞抵日本北海道。素提达是以国际冰球联合会全球女子冰球大使身份访问日本，出席在札幌举行的2027年亚洲女子冰球锦标赛，并担任颁奖嘉宾。

0: 泰国王室公务处发布的视频显示，素提达王后坐在驾驶舱内，双手握着操纵杆，专机平稳接近机场跑道。经过一系列降落前参数确认，飞机平稳降落在札幌新千岁机场。飞机降落后，日方及泰方工作人员依照泰国传统礼节，单膝跪地向走出驾驶舱的王后献上鲜花。此次驾驶专机出访前，素提达于10月8日在泰国南部素勒他尼府空军基地首次独自驾驶 JAS-39C 鹰狮战斗机完成飞行，成为泰国首位获得该型战斗机飞行资质的女性，也是全球首位单人驾驶战斗机的在位王后。泰国国王哇吉拉隆功在现场观看了飞行，并向她颁发了鹰狮勋章金质徽章。素提达王后现年48岁，曾担任泰国航空空乘人员，拥有商用飞行员执照。据公开资料，他自2010年开始飞行生涯，驾驶过多种机型，累计飞行时间超过1000小时。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1: 滴露物化女性广告涉导向违法，两家运营主体被市场监管部门合计罚没超106万元。
2: 该案的这个传播范围比较广，然后造成的这种负面舆情也比较大，我们对他进行了一个从重处罚。
3: 啊，这个都是鱼啊，都是不能鱼刷，也不能鱼刷。
1: 上海青浦警方成功破获一起非法捕捞水产品案，全链条捣毁一个捕捞、收购、售卖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2名。
4: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你共赏看东方。妙可兰
5: 多，妙可兰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5: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北京时间的早上7:36，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8: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因为广告中含有涉嫌性别歧视和物化女性的内容，日化品牌滴露相关责任方领到了100万的罚单。近日，市场监管总局通报，因涉及导向违法，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对滴露衣物消毒液短剧广告的两家运营主体作出了合计罚没106.5万元的行政处罚。
1: 受到行政处罚的广告于今年5月以微短剧的形式发布，广告里衣物清洁被与涉嫌性别歧视、物化女性的内容挂钩，发布后立刻引发大量网友抵制，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的阅读量超过3400万次。舆论发酵后，滴露官方发布致歉声明称，已经第一时间下架视频并重建内容审核机制。随后是市场监管局介入，对广告主上海曼伦商贸有限公司展开调查。经查，上海曼伦商贸与广西顺势共同设计制作发布滴露衣物消毒液广告视频，广告中将女性情感经历与污染不洁挂钩，违反了广告法第9条关于不得含有性别歧视内容、不得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规定。市市场监管局据此对广告主上海曼伦行政处罚80万元，对广告经营者广西顺势合计罚没26.5万元。
2: 这次的这个广告也是一种叫情景演绎的一种剧情广告，该案的这个传播范围比较广，然后造成的这种负面舆情也比较大，所以呢，依据我们的自由裁量，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从重处罚。
1: 事实上，这并非上海曼伦商贸第一次因广告问题触及红线。公开资料显示，该公司是滴露、杜蕾斯、威霆等品牌在中国大陆的独家代理。此前，公司已经2次因杜蕾斯相关广告违法被罚。今年6月上旬，其马桶消毒液广告也因将全体男性塑造成移动的细菌培养皿被指侮辱男性。当前监管部门对各类违法广告的执法力度持续加强，截至今年9月底，全市立案查处违法广告2181件，同比上升15%。监管触角正不断向网络直播、 AI 广告等新业态延伸。记者龚海运报道。
0: 候机时突然身体不舒服，没有带药应该怎么办呢？近日有旅客因为生理期腹痛在深圳宝安机场买到了2元一粒的散装布洛芬，收获了网友的点赞。在上海呢，两大机场已经有一套比较成熟的医疗保障体系，15个医疗急救站、104台 AED 自动体外

0: 在除颤仪遍布整个机场区域。在浦东国际机场T2航站楼出发层20号门边上，记者看到了醒目的医疗急救标识。有意外摔伤的旅客刚在这里处理了伤口。我是想要给人钱的，人说没有收费，免费的。挺好的。下午又有一对准备飞往吉隆坡旅游的母女到急救站寻求帮助。
1: 你肯定是牙龈发炎吗？
2: 啊。
3: 这位母亲临出发时牙龈发炎肿痛，忘记带药。
0: 急救站的工作人员详细询问了过敏史、既往病史，评估安全后给他开了药，并做好信息登记。
2: 这个一般是一天3次啊，就咬在上面，
0: 哪个牙痛你就把它咬着。
3: 因为我们到飞吉隆坡，然后吉隆坡那边怕我们到那儿已经是凌晨了，怕到时候买药不方便，所以在这儿能买到药是最好。
0: 此外，像碰到拉肚子、痛经的旅客，机场也都会提供爱心小药袋，免费给到一次剂量的药品。 袋子上还会注明用法用量、批号、保质期等药品信息。如旅客病情较重，需要到医院救治，两大机场已经与周边多家3甲医院及定点医院建立转运绿色通道，危重旅客优先转运救治，最大限度争取抢救时间。近年以来，上海两大机场已经累计为近20000人次旅客提供医疗服务，为旅客出行添一份保障。记者许新元报道。
3: 14号的下午，交通运输部东海救助局接到了一起海上求救信息。距离上海高东东北方向约158海里处呢，一位渔民在海上作业时脸部受伤，意识不清。直升机携医护人员迅速前往救援。
0: 经过约75分钟的飞行，救助直升机飞抵求救海域。机组根据现场海况，迅速明确救助方案，配合开展救助作业。救助人员仅用时14分钟就将受伤渔民救上直升机。 随即，医生第一时间对他进行医疗救护。直升机迅速返航。经过约158海里的海上飞行，救助直升机在上海高东机场着陆，受伤渔民被转送到医院进一步救治。因救治及时，目前伤者生命体征平稳。记者陈俊杰报道。
3: 近日，上海青浦警方成功破获了一起非法捕捞水产品案，全链条捣毁了一个捕捞、收购、售卖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2名。 8月上旬，青浦警方获悉线索，有人在店铺和朱某河等多个开放水域夜间使用电捕鱼设备实施非法捕捞。调查过程中，接两遮着黑布的三轮摩托车进入了警方视野。这些摩托车每天清晨都会出现在朱家角某农贸市场售卖水产品。警方厘清犯罪团伙组织架构和作案规律后，于9月24号开展统一收网行动。
4: 啊，这个都是鱼啊，都是你不能鱼刷，电捕鱼不能鱼刷。
3: 经查，今年5月起，卢某等7人为谋取非法利益，在明知电捕鱼属于违法犯罪行为的情况下，多次在深夜驾船至青浦多处开放水域，使用蓄电池、网兜等电捕鱼工具进行非法捕捞。孙某等5名鱼贩在明知这些鱼货物均为电捕所得的情况下，仍长期收购再加价转售。
5: 我是哪鱼？我是白鱼。
3: 现场，警方共查获蓄电池、电网兜等电捕鱼工具6套，扣押作案车辆5辆，简易船只6艘，缴获各类非法捕捞鱼货物500多斤。经查，截至案发，该团伙涉案金额100多万元。目前，卢某、赵某等7人因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孙某等5人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记者毛红仁报道。
6: 文玩收藏呢，近年来是热度不减，但是有些藏品可不是想买就能买，更不能够随意的邮寄进出境。不久前呢，浙江宁波机场海关就查获了18件沉箱木制品。
7: 不久前，宁波机场海关工作人员在对进境快件进行机检判图时，发现两箱既自台湾地区的物品图像异常，
6: 里面呢呈现出了大量的珠串状的物品，随即呢我们就进行了开箱查验。 开箱后呢，发现两个包裹里面都是木质的手串、项链等配饰，并且呢散发出了这个浓郁的独特的香味。经实验室鉴定，其中18件呢确定为是沉香木制品。经鉴定，其中18件物品为瑞香科沉香属制品。依据《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2，进出口需要有相应的证明。目前该批快件已被海关依法暂扣，待后续处置。
3: 眼下是正值水产品上市的旺季，记者走访浙江和上海的多地市场，发现呢，随着供应量的增加，大规模的大闸蟹和多种海鲜的价格明显的回落。
0: 在浙江义乌市中心菜市场，水产摊位上摆满了新鲜大

0: 闸蟹，目前上市的以母蟹为主。经营户介绍，今年不少商家等到蟹黄基本成型后才集中进货，公蟹则预计到11月初进入最佳品尝期。与往年相比，今年大规格大闸蟹价格明显下降。
1: 往年这种商量的蟹都是70-80块一斤，今年只有50来块。
0: 价格回落的背后是市场供应更加充足。据湖州南浔养殖户介绍，今年当地大闸蟹产量稳步提升，湖州市大闸蟹养殖面积已达4万多亩，年产量约4800吨。同时，江苏兴化等地的大闸蟹也陆续进入市场，相关交易量每天保持在1万斤左右。业内预计，随着10月中下旬更多大闸蟹成熟上市，价格还有进一步下行空间。在上海，大闸蟹同样迎来销售旺季，固城湖、太湖等产区的大闸蟹集中上市，价格比往年更加亲民，吸引不少消费者前来选购。
2: 往年卖50多的，现在卖30多，
3: 吃了有4、5次，价格我觉得今年便宜啊。
0: 除了大闸蟹，各类海鲜价格也在走低。在上海奉贤区一家农贸市场，米鱼、银鲳鱼、比目鱼、带鱼等海货供应充足。随着上市量增加，不少常见海鲜品种价格较前期明显回落。
4: 2026年度长三角地区司法厅局长座谈会在上海召开，沪苏浙皖四地司法行政机关达成了新一轮的区域协同合作共识，共同签署2年期司法行政重点协作、3年期司法鉴定一体化服务2份合作协议。当前正逐项对接任务落地，后续将以常态化协同机制打通跨域法治服务堵点，为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好，更多长三角区域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5: 蓝箭航天重点打造朱雀系列火箭，朱雀二号、朱雀三号形成运力搭配，分别适配中小卫星拼车和大型星座高频发射，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建设提供稳定、低成本的商业航天运力支撑。
6: 那朱雀二号卫星火箭呢，是现在可以证明的一款在太阳同步四动力的中型火箭。接下来呢，它主要还是要服务于咱们国家小批量组网的这个卫星互联网的规模化建设。
5: 湖州吴兴月河街道深挖湖底，名人文化资源通过风貌提升、业态迭代，引入非遗体验、文创、电商等多元业态，街区客流稳步上涨。当地持续打造沉浸式文艺消费场景，串联历史遗存，推动老城文脉转化为消费动能。
7: 通过我们中国湖底博物馆这么一个景点，那么一些人流量呢比较增加了，特别是一些游客啊、旅游台的啊都来了。
5: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推出相约江南美食地图，汇集清吴家3地特色乡村点位，配套消费优惠引流跨区域游客，串联水乡业态，助力乡村文旅协同增收。
8: 风景特别好，还有个就是搞那个乡村那个村咖之类的也特别好，我们特别喜欢那个环境。
5: 作为全球候鸟迁徙重要驿站，盐城条子泥湿地迎来大量珍稀候鸟停歇、勺嘴鹬等一级保护鸟类现身，优良湿地生境吸引各地观鸟爱好者前来，持续推动生态保护与生态文旅协同发展。
9: 我感觉非常震撼，各种恒鹬类的这个鸟，这个数量非常的繁多，那个鸟呢飞起来的时候很壮观，确实跟人看了就觉得非常的振奋。
5: 连云港月牙岛近百亩栾树林进入最佳观赏期，乡土树种兼具生态与观赏价值，成片彩林半亮城市空间，持续吸引市民游客前来休闲游览，推动城市生态景观转化为文旅资源。仲秋时节，安徽休宁齐云山晨雾飘渺，朝阳升起，薄雾渐消，金黄秋叶沐着暖阳，百年登封桥温润流光，江畔白墙黛瓦的徽派民居倒映秋水，山水古桥相映成趣，绘就一幅雅致的皖南秋景图。
4: 好，下面请杨谦带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时间给杨谦。
10: 好的，苏然，让我们共同打开今天的报天下。先来关注一下解放日报的消息啊，目前上海铁路枢纽围绕着上海站、上海南站、上海虹桥站和上海松江站这4个大站展开建设，当中的高铁上海东站站房主体结构已经基本完成了，那外装方面呢，金属屋面安装已经完成了90%，幕墙安装已经完成了96%，预计到10月底完成幕墙

施工。与此同时，上海宝山站的建设现场也是一片繁忙的景象，站房主体结构正在按照计划有序地推进建设，预计在10月底完成混凝土主体结构的封顶。

0: 六大站组成新的放射型网络，让上海的铁路枢纽细节点从城市中心出发向四面延伸，形成上海向北以及上海东部地区向沿海方向辐射的新支点。双十一将至，天猫总裁的一句话却引发了热议，双十一不可能回到最初的平台粗暴打五折了。解放日报的评论就说，这句话折射出了电商平台的战略转向。随着电商市场从增量竞争走向了存量竞争，一年一度的超级打折季边际收益在降低，那平台不可能无限的补贴，商家也不可能长期的牺牲利润参与到价格竞争当中。去年年底，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发布，明确要求经营者合理制定价格，真实标明折价和减价基准，平台呢也不得无理强制商家降价限价。未来电商平台通过提升技术、物流还有供应链和服务效率，创造真正的降价空间，让商家消费者都得到实惠，让行业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远比粗暴的全平台打五折更加有生命力。换个话题，维和报消息啊，日前21岁的夏米佳拿到了上海户口，他是上海市第7人民医院的医疗护理员，也是上海首位通过高技能人才引进渠道成功落户的医疗护理员。这名05后常州姑娘难掩内心的激动，第一时间就把喜讯分享给了家人和朋友。今年7月份，上海市卫健委等11部门印发了《上海市免陪照护服务体系建设发展实施办法》，提出要做好人才队伍的建设，支持符合条件的医疗护理员享受到人才引进落户、租房优惠保障等政策。目前，上海市第7人民医院还有多名具备着高级别技能证书或者赛事荣誉的优秀护理员，正在接受着资质评估。该院已经将高技能护理人才落户支持纳入到常态化激励机制，将依托特色工作室打造照护人才培养体系，打通技能成才通道，为医疗照护服务高质量发展探索出一条可复制的新路径。公众服务 AI 应用上海市消费者信任与体验调查报告日前发布了，数据显示有87.3%的市民接触过公众服务 AI 应用，有91.7%认可其便捷高效，但是政务、金融、医疗、法律四大领域的信任度均在70分左右。新晚报的报道就说，认可与担忧并存，构成了上海公众服务 AI 应用体验的底色。而如今续办居住证不知道要带哪些材料，打开随身办问一下 AI 客服小申，有点感冒咳嗽了向 AI 医生咨询该吃什么药，这些公众服务领域的智能场景正在成为上海市民的日常。在提升响应速度、降低办事成本、优化资源配置的同时，上海公众服务 AI 能够从能用到放心用，还需要解决信息准确性、隐私保护以及人工服务接通率还有适老化等四方面的问题。便捷是真实的，信任仍需打个问号，体验更有提升空间。好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报天下的全部内容，我们把时间再交还给苏展。苏展，
1: 好的，杨倩，好，回到我们的新闻当中。10月12号的早上呢，在扬州市区的万家福商场附近的路口，一辆电动自行车突然的冒烟起火。那危急时刻呢，路过的3名外卖骑手挺身而出，凭借着学过的消防应急技能，成功的化解了险情。
2: 快！
1: 市民所拍视频中，一名戴橘红色头盔的男子正试图用钥匙撬开黑色电动车踏板电池仓的盖子，可短短几秒钟，烟气越来越浓，明显火情失控。男子当即要同伴去寻找灭火器，灭火器就位后，男子又大声提醒路人保持安全距离，
2: 再远一点，再远一点。
1: 此时电动车的电池仓喷出了火焰，男子立即用灭火器抑制火情。事后记者调查得知，这起意外发生于10月12号上午9点左右，外卖骑手黄习江、苏小卫、苏少峰上班途经路口等绿灯，看见一位老人骑的电动自行车突然冒出了白烟，三人现场分工，黄西江将自燃的电动车推离车流人群，苏小薇疏散周边群众并拨打报警电话，苏少峰则就近到商家寻找灭火器材。
3: 有一个拳击酒店，我到里面跟人家前台的小姐姐协商一下之后，然后人家

0: 提供了灭火器。
1: 火情被迅速扑灭，未造成其他损失。配送平台对三位骑手见义勇为的行为给予了表彰。扬州台报道。
2: 近日在 G92 杭甬高速大隐出口发生了一起车辆的自燃险情。宁波高速交警一大队一中队的两名辅警的反应迅速，果断处置，成功控制了火势，为消防救援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有效避免了火情扩大。
1: 事发当天上午10点左右，宁波高速交警一大队一中队辅警龚浩杰和于挺正在大隐出口处理路面事故，突然发现一辆黑色普通客车驶出收费站后，车头部位突发起火，浓烟滚滚。面对突发险情，二人临危不乱，分工协作，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处置。
3: 看到这个情况，我马上从警车里拿出随车的灭火器冲了过去，和同事轮流对着火点喷，火势很大，一瓶不够，又换了第二瓶，一直坚持到消防车赶到。
1: 在全力灭火的同时，两名辅警同步做好上报与联动工作，第一时间将车辆自燃情况上报中队指挥中心，并紧急请求119消防力量支援。最终在多方联动处置下，车辆明火被彻底扑灭，此次险情未造成人员受伤及道路大面积拥堵。宁波台报道。
2: 联合利华中国研发中心30周年庆典昨天在上海举行，发布全新创新战略，并推出多品类创新成果与前沿新品。
1: 庆典仪式上，联合利华发布了全新的 AI 创新战略，聚焦科研攻关、包装设计、协同开发、大众沟通等领域，让科技真正扎根中国消费土壤。
4: 中国消费者对产品功效、使用体验和创新速度都有较高的期待，也为研发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创新起点。中国既是联合利华非常重要的市场，也正在成为全球创新的重要源头。我们希望未来能够继续把在中国形成的创新能力和成果带到更多的市场，为全球的消费者创造价值。
1: 作为联合利华全球6大研发中心之一，中国研发中心1996年落地上海，成为连通中国创新生态与全球市场的关键桥梁。目前近300位顶尖科学家在此扎根，在前沿赛道拥有2000余项有效专利。东方卫视记者何晓报道。
2: LVMH 路威明轩集团旗下标志性的全球活动 LVMH 特别开放日昨晚在上海启幕，这是 LVMH 首次以集团多品牌联展形式亮相中国。特别开放日免费向公众开放，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走进展区，让代代相传的手工技艺传播得以延续。
1: 本届 LVMH 特别开放日以寻梦之源为主题，10月16日至18日期间将在全球13个国家的71处场地同步举办，而上海是本届全球活动的首站。在张园 W11 和 W16 两栋石库门建筑里，展示了 LVMH 集团旗下的15个品牌，涵盖时装与皮具、钟表与珠宝、葡萄酒与烈酒以及香水与化妆品4大品类。在现场，公众可以直接与来自不同国家的匠人面对面交流，近距离领略精湛技艺与匠心传承。企业表示，特别开放日免费向公众开放，建议提前线上预约，希望通过更多普通人走进展区，让代代相传的手工技艺传播延续。
5: 我们开放的是个公众的对象，并不是一个只是狭义的针对品牌的客户，而是一个公众的一个开放。那个这个公众的开放传授的背后，其实强调这是一个长期主义，是一个耐心，是一个耕耘。这个启示是一个互动的，其实并不是说谁比谁好谁比谁差，而是一种大家的一个交流非常重要。
1: 东方卫视记者周文运报道。
2: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6: 上海大歌剧院明天盛大启幕，开幕音乐会群星荟萃，进入最紧张排练阶段。
7: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音乐是流动的建筑，就是这两个结合在一起。
8: 3、2、1，
9: 国铁121座，工程348万，
6: 砸金蛋中200万，上千名老人被骗。记者调查起底私域直播间坑老连环套。俄军无人机持续袭击基洛沃格勒州超10小时，导致3人死亡、6人受伤。乌克兰指责新顿系统被限速，马斯克暗示系统由美政府管控。巴基斯坦白沙瓦一私立学校屋顶坍塌，导致多人死伤，遇难学生均为13岁以下儿童。巴总理要求彻查事故原因。
10: 新一代中。

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的早上8点，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明天多云到阴，东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7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是22摄氏度。
0: 秋风漫染神州大地，山河换装，层林铺彩。广袤国土上呢，斑斓的秋色次第的舒展，游人漫步山野海滨，在流光秋韵之中感受大美中国的如画风光。破晓时分的上海吴淞口，红日跃出江面，滔滔江水铺染碎金，白鹭苍鹭掠水翩飞，游轮缓行，灯塔静默，岸边站满追光的人，江风裹着湿润水汽，人与江景温柔相依，一帧帧都是浑然天成的治愈画卷。湖北神农架平均海拔2200米左右的天堰景区迎来云海奇观，漫无边际的云海在山谷间翻涌流动。眼下正值金秋时节，红、黄、绿各色树叶错落交织，五彩斑斓的秋景在云海的映衬下如梦似幻，宛如童话世界，为前来观光的游客送上一份秋日惊喜。深秋渐至，天高云淡，陕西少华山漫山红叶铺山盖岭，与青山云海相互映衬，整座山林色彩层次丰富，秋韵十足。山间秋风清爽宜人，空气清新，让人心旷神怡。红叶观赏季正式开启，景区客流持续回暖，短途游、登山休闲游客络绎不绝。金秋时节，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九峰山林木尽染，层峦叠嶂，山野间五彩斑斓，阳光掠过连绵山脊，光影在山谷间缓缓流转。
1: 本周六，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将在上海大歌剧院盛大开幕。这座面向黄浦江徐徐展开的中国扇也将正式启幕。作为全球歌剧版图上的新坐标，上海大歌剧院目前装点一新。开幕音乐会，上海大歌剧院和他的朋友们也已进入到最紧张的排练冲刺阶段。
2: 上海大歌剧院正式启幕之时，也是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的重要时刻。走进上海大歌剧院大厅，被艺术节的海报装置装点一新，最明显的是大厅里还添置了不少兼具美观和实用性的座椅，将便民融入到观演空间的每一个细节。在2000座的红厅，开幕音乐会上海大歌剧院和他的朋友们进入排练冲刺阶段。连日来，主创团队每天紧锣密鼓筹备演出的每个细节。据了解，这台音乐会舞美设计的最大亮点是紧扣中国扇的意象展开，将利用红厅先进的舞台技术设施，把扇面搬上舞台，让建筑本身成为演出的一部分。
3: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音乐是流动的建筑，就是这两个结合在一起。
2: 整场演出分为4个部分，以《红旗颂》作为开幕第一声，《我和我的祖国》收尾。开幕音乐会依托全球智慧、上海主创的合作模式，聚集了廖昌永、石以杰、阎维文、雷佳、胡安迭戈、弗洛雷兹、西沃恩、斯塔戈等超强歌唱家阵容，演唱曲目更是精挑细选，融合了中外歌剧经典。
4: The artistic directors tried to choose the most beautiful arias and ensembles from the operatic repertoire to celebrate what seems to be the creation of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opera houses now in the world, and I'm really happy to be part of it.
2: 艺术家们还将以很多意想不到的组合亮相，一些经典老歌也将以崭新的演绎方式呈现给观众。
5: 我们在试音响的时候呢，很多朋友们也在偷偷的录音，他说哎呦太好听了，能听到这个这么多顶尖的艺术家在现场能够发挥的这么好，大家都很期待最后的演出。
2: 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暨上海大歌剧院开幕音乐会，上海大歌剧院和他的朋友们将于10月17号20:20起，在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卫视频道、上海大歌剧院官方微信视频号等平台播出。记者张海燕、张艺宁报道。
1: 昨天，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开展。今年恰逢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的展览规模达到了155万平方米，分3期举办，展期将会持续到11月4号。本届广交会的展品紧扣着新绿制